0: 啊，走漏都没有问题。
1: 哎，
0: 好，这个是好消息。你现在中风反应的比较好，你的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1: 血压是几十？
0: 嗯，
1: 百二。
0: 你现在血压70多的，120。
1: 这里这里这里，我这边长期血。
0: 如果说你有那个条件，你想健康想长寿，你就服个健康长寿量长期服用，知道吧？
1: 嗯，头两天中风，血压毛孔更好，血压高的有13号2天了吗？
0: 哦，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是不是啊？
1: 哎，高血压，哎，
0: 以前高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中风的时候？
1: 那中的190。
0: 哦，190的时候都中风了。
1: 哎，
0: 好好好，那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修复大脑的神经，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能走路，现在血压也降得比较好，也正常，那你就坚持服用啊，爹爹啊。
1: 好好好好，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效果肯定蛮好。
0: 好，效果蛮好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去江楼。
0: 你去江汉路是汉口的是吧？
1: 哎，韩国
0: 的。好，你贵姓啊，爹爹？
1: 姓石，石头的石，石安华。
0: 好，你多大年龄了，石爹爹？
1: 70。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石爹爹。
1: 哦，15-2760-2707。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谢石爹爹，你保重，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汉口江汉路的石爹爹啊，高血压200左右就中风了，现在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拐杖丢掉了，能够走路了，另外血压正常了，70多的120，祝贺石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汉口指定的服务点是在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哇，陈哥您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陈哥，
0: 哎，
3: 你是个大好人啊。我天天都要听你的节目啊。
0: 啊，每天来听我的广播啊，老人家。
3: 啊啊，对对对。
0: 好啊，听我的广播有没有帮助到你啊？
3: 帮助啊，我买你们的药啊，买了5克疗程，送了5克疗程。我跟我老伴娘，我都在喝。
0: 灵芝益寿胶囊，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用，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我原来是心脏问题，俺打那个起搏器的，在这个在金门的医厂过来的。我现在心脏也好了，心脏也好些了，这个人的腰心背胀啊，腰心痛也好了。这我老伴呢，他也糖尿病，有高血压，但是现在有好转是，他慢慢的好转。
0: 哦，你是心脏不好，就是心衰呀，装了起搏器的，是不是？
3: 我是心跳缓慢，心跳的已死亡了。这我那是拼命抢过来的。
0: 你属于心跳过缓，装的起搏器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那个心脏不良的症状都比较好了。
3: 嗯，我喝的药，心跳达到80几次了。
0: 心率1分钟80几次，这个都比较好了，知道吧？
3: 啊，对对对。
0: 人的心跳呢，正常的1分钟60次以上，100次以内。这个都是正常的。如果说你心脏80几次，那个就是非常好，知道吧？
3: 啊，我用专门装起搏器的，起搏器，但每分钟能跳54下，这药有帮助，就是8下。
0: 哦，原来只有50几次一分钟。
3: 嗯。
0: 哦，那就不行，那你低于60次那都有问题。你现在80几次，这个心肌细胞激活修复了，这个都属于正常的，非常好啊。
3: 哦，我心脏比较好，血压也比较平稳了，130的这个80。
0: 哦，你一个是心脏比较好，另外血压也很正常平稳，130的80。
3: 对，
0: 那个就很好，因为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在里边灵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就正常了，比较稳定，知道吧？
3: 啊，知道。
0: 现在你受益了，婆婆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当然就好转。
0: 现在婆婆高血压、糖尿病也有好转。
3: 啊，对。
0: 婆婆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3: 咱血跟我差不多，蛮平稳。 135.80啊，那量的。
0: 哦，现在婆婆也是血压130多呀，那个低压80。
3: 啊，对。
0: 好，坚持服用。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的，爹爹？
3: 我们是湖北荆门市三阳县根集镇的沈店村沈店。
0: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全名叫陈应平，应该的应，和平的平。
0: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7了。
0: 听不出来呀，你已经77岁了，爹爹。
3: 嗯，我的儿子是个五保户，现在儿子五保一个月有个80块钱。
0: 哦，好好好。
3: 我还有个儿子没有姑娘，他有别人，他是品的五保户。
0: 哦，好，那爹爹，你们一大家子啊，你跟婆婆呀、啊，身体都要照顾好，健健康康的，晚年呢、啊，咱们生活有保障，好不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感谢了，感谢评
0: 论。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啊。
2: 好，沙洋县曾集镇的陈爹爹二老都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的血压都正常了，130.80，并且都很稳定，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跳过缓啊，也很好。祝贺陈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4: 听到你的声音感到好亲切啊。
0: 经常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4: 是的，就是有高血压，还喜欢感冒，抵抗力非常差。再就是有时过冬天小便失禁的情况。这呢，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吧，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就现在感冒也没有感冒过了，好长时间，就将近快一年没感冒过了吧。
0: 好，那挺好的，没有感冒、啊。
4: 那我每次感冒了就咳嗽，一咳嗽呢就是非得打一个星期的消炎的针，也不怎么好。现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我以前吹空调一吹就是，那就会感冒。现在吹空调也没事了。
0: 好，那就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0: 因为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人参、防芪，包括灵芝。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因为人参、黄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4: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血压也蛮好啊。
0: 现在血压也蛮好，吃多少？查了没有？
4: 查了呀，就是80的130吧。
0: 好，现在血压80130，那个很好。那个小便失禁的情况再没有了是吧？
4: 没有了。
0: 好，那就是给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功能修复好了。元气充盈呢、那个一个是小便多，第二个呢，有的人像你这样呢，有的尿失禁，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比较好啊。
4: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挺好的。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53岁。
0: 好，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给一体多病呢、都给它修复好，身体健健康康的，好吧？
4: 是的，非常感谢。
0: 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浙江江口的。
0: 好，你贵姓呢，大姐？
4: 我姓王，王昌荣。
0: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王大姐啊。
4: 那谢谢你们了。
0: 好好好，不客气。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了。
2: 好，浙江市江口镇的王大姐打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80的130，免疫力提高了，人不感冒了。最让人高兴的是，以前这个尿失禁呢、现在没有了。祝贺王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西六合镇许家五组胡锡成爹爹的家中。爹爹今年76岁了，见到他的时候啊，他还正在当小工盖房子。爹爹告诉我们，他有高血压，头昏，手麻脚麻，还有糖尿病，晚上啊睡不好觉。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你现在平时还忙什么事儿啊？
6: 我们也是啥没有，年纪来了没那么事很少。
5: 多大年纪啊？
6: 70了，75已经过去了，到70了。
5: 婆婆不在了？
6: 婆婆不在，婆婆我走上4年了。 嗯、我的老板中国的好多中了15年，我也是才是走。
7: 哦，老伴儿都是就是因为了中了风的是吧？
6: 中风中15年了，
7: 中了15年，
6: 15年的你瘫痪了，跟你说不能动了，
7: 瘫痪了，中风就瘫痪了，
6: 瘫痪15年。
7: 哦、嗯，那都是您来照顾的。
6: 我倒是了，都是我照顾。嗯、
7: 所以您是
6: 把那有带药来了，他那送孩子，林芝胶囊。嗯，
7: 所以你也是有这种担心是不是啊？就服了林芝一手胶囊是吧？
6: 是的，是的，我在有服了之后都上10个疗程了。
7: 上10个疗程，啊，是什么问题服的灵芝一手啊？
6: 我服的当时主要的目的是，一个是睡不好觉，一个那是脚有点麻，
7: 啊，
6: 头有点昏，
7: 嗯，是不是因为血压高啊？
6: 血压有点偏高，
7: 血压偏高，
6: 167，
7: 167啊，
6: 血压，现在降到了100个、101啊，不等。
7: 啊，低压呢？
6: 70啊，80啊。
7: 现在头还昏不昏呢？
6: 头不昏了。
7: 头不昏了。
6: 头不昏。
7: 嗯，
6: 头不昏了，睡得好觉了。
7: 睡得好觉啊。
6: 原来呢，觉呢真是难得睡。
7: 现在可以睡几个小时啊？
6: 睡了5-6个小时。
7: 可以睡5-6个小时啊。
6: 睡了5-6个小时。
7: 嗯，啊，你主要一个是血压的问题，
6: 血压，
7: 一个是睡眠的问题，是吧？
6: 我还有那个糖尿病嘛。
7: 还有糖尿病啊？
6: 我现在还在吃啊，继续吃啊。把它维持的啊，不要紧吃。
7: 嗯，
6: 不过
7: 现在测过没有这个血糖？
6: 血糖餐后8.几啊？
7: 餐后8点多。
6: 对对。
7: 啊，这个血糖还不错啊。
6: 还可以上。
7: 嗯，好。刚才说的一个血糖，一个血压的问题啊。
6: 脚麻呢？是。
7: 脚麻。
6: 脚麻呢？原来那脚麻，现在脚不麻了。
7: 啊。
6: 现在麻的那个消除了。
7: 现在麻消除了哈。
6: 没得那回事了，是感觉这就问题。感觉这个的头昏呐、啊，睡眠呐、啊，脚麻呀，对。
7: 哦，原来睡不好觉是长期吃安眠药的是吧？
6: 是的，是的，是的。哦，你是。
7: 你吃安眠药吃了多少年呢？
6: 有几年了，有大几年了。
7: 啊。
6: 哦，你是，一开始睡不着的，那是不能的，到地下走，或者是那看电视，那不能的，那是心里的毛躁、烦躁啊，这都。我就不行了。
7: 哦，
6: 嗯，
7: 你现在平时还忙什么事儿啊？
6: 搞建筑，帮个小工。
7: 现在还在做小工，还在给别人搞建筑、盖房子，是吧？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前年呢，去都一般的事，我哪里其实我就干嘛
7: 啊，
6: 那都不要紧，
7: 都不要紧了哈。
6: 都不要紧，天天没得事了，不天都是中的水天呢，我没得什么事。
7: 嗯，
8: 我这个孩子也在吃药上。
6: 小孩，
8: 也在吃
6: 我那个啊，我那个儿子在去，现在他是腰疼啊，是脚疼呐、
7: 啊，
6: 他的胯子疼，他的那个去。
7: 哦，你儿子也在服灵芝一手胶囊？
6: 我叫他去啊。
7: 哦，他是腰疼腿疼是吧？
6: 是40多岁。
7: 40多岁。
6: 50岁。
7: 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就选择了灵芝一手胶囊，您是怎么想的呢？
6: 我说这样，我是想还不是想把病治好
7: 啊？
6: 说听了陈军说，那个是他不是单独是只吃一种病，那是各方面的病呢都可以，我才是买这种药啊。
7: 因为身体的慢性病多了之后啊，不能够说大把大把的吃药，就想有一种方法让咱们的身体都能够调好，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个，是这个。
7: 嗯，好，爹爹您贵姓啊？
6: 我不敢姓胡啊，胡锡臣。
7: 啊，您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现在西老河，许家五组。
7: 许家五组。
6: 对对对对。
7: 嗯，
6: 是的。
7: 好，您电话记得住吗？
6: 189
7: 啊，
6: 8692。
7: 嗯，
6: 5162。
2: 陈主任，
0: 哎，
2: 不敢想啊，这位胡爹爹今年已经是76岁了，还在当小工盖房子啊。
0: 是的，
2: 可能在我们很多城里，76岁的年龄已经是在享福了，但是在我们农村，您瞧啊，76岁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啊。
0: 是的，如果说身体好啊，做的一些体力劳动啊，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2: 对。
0: 胡爹爹啊，他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是。
0: 听到我们的广播呀，及时的服上灵芝一手胶囊。他说现在血压高压120的110，
2: 嗯，
0: 低压80的，有时候是70。
2: 对对，
0: 这个血压是方静的血压值，非常好。
2: 对对，
0: 现在呀，脚手啊不麻木了，
2: 对，
0: 头也不昏呐，
2: 嗯，
0: 现在能睡个好觉，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
2: 原来是要吃这个安眠药的哈。
0: 对对对，另外啊，血糖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2: 对对，
0: 福建的呀，一体多病，服上灵芝一手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
0: 灵芝一手胶囊啊， 一个是菌子。

0: 号的中药安全。
1: 嗯，
0: 另外的林子一寿胶囊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 对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胡爹爹，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哦，陈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2: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我开始给你服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0: 嗯，
2: 我连50米都走不到，我现在我能走得很远，现在没事了。我老伴儿他是那个高血压，
0: 嗯，
2: 高血压他原来他是180，他真的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很好。
0: 哦，你是腰间盘突出，老伴儿是高血压的问题。
2: 对对对对，他都是高血压，那是180，他现在都是120、130，弟弟都是80，他都是现在这个情况好得很。我们现在还有两个一小盒，
0: 嗯，
2: 吃完了再搞一个一个大疗程。
0: 好，那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2: 对对对，都受益。我跟你说，我们原来我买了的，我好听你的广播，原来我可买了的，我是去年，
0: 嗯，
2: 买了，你是不知道，
0: 嗯，
2: 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反对，
0: 嗯，
2: 这回买了我吃都没叫他们知道，
0: 哦，
2: 我用我自己的钱，我不用他们的钱，
0: 哦，
2: 我反正我吃了怪好的，我身体好了，能做事了，他们才得服气消了吧，都没叫他们知道。
0: 好，那就是子女怕你买错了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我们服用了你，我们服用的效果好坏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数。
0: 好好好，
2: 你要搞成偏瘫了，饿了床上尿了床上，你给他多麻烦是吧？
0: 是的是的，偏瘫了有的大小便在床上，谁也帮不了你，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天天的听你的广播啊，我听你的广播都听了有5年了。
0: 那个太好了，是我的一个老听众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听了5年我都听了多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的本地来的人都在服用，我觉得我采集很好，都是有名有姓的，有电话有地址，这么回事上当受骗了是吧？
0: 你说的太对了，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参加广播的人都是咱们湖北省各个地县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电话呢。
2: 对对对，你不知道啊，我跟我老伴说他都不相信了，我才说是你不相信，好多人服用你为什么不相信，这能是假的？
0: 对，
2: 我说你也不买，我去给你买。我们跑到香港，我给他买，买回来他确实太好了。
0: 老伴儿现在血压正常了，你现在腰椎间盘突出以前这个特别严重的，走路都困难，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你不知道那都搁到床上尿床，特别是那中风了，你看多麻烦呐，是吧？
0: 那是的，那后果不堪设想，是不是？
2: 那花的钱，那都是3万2万，10万8万都弄不好。
0: 有的人给房子卖了去治病，到最后啊，人家走了，钱也丢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婆婆，你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怎么样？
2: 我现在我的腿走路没事了。
0: 哦，现在
2: 走路一点事都没有了。你看我去年我们你看我们是农村的，我的院子也大得很，那都是1万多斤粮食，我都靠一趟都走不过去，都要停那停一会儿。现在套粮食，我那套几套我都没事了。
0: 哦，现在你不但走路没问题，还能做一些劳动，做体力活都没问题。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
2: 确实是好得很，真好。
0: 好，真好就好，那就是你跟老伴两个受益了，在这里也非常祝贺你啊，婆婆。
2: 谢谢你，陈主任，我每天都在听您广播，每天听。我都原先我还没吃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都是高原那是一个女的，她得那个糖尿病。身上天天痒，他还吃不进个饭，血糖还高，我都给他盖上。
0: 嗯，
2: 他不相信。
0: 嗯、
2: 我跟他说，我说是在都香港火车站那个珲春大药房里，你去买，很好。我都进了几年了，他不相信。
0: 哦、
2: 他不相信，他亲人都死了。
0: 哎呦，你看多可惜呀、啊！
2: 他都死了，他才好大点岁数，才45岁啊，都死了。
0: 哎呦，这真是要钱不要命呐、啊，是不是啊？
2: 嗯。他有钱的很呐、啊，他退休了，他有钱的很。
0: 你看，你看，你看，有钱有什么？
2: 他是老师啊。
0: 有一句话说的很贴切啊，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都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
2: 有啥用？没得用。
0: 对对对对，都归零了，是不是啊？
2: 一切都是你王八了。
0: 是的，是的，我听出来了，你也是非常热心呐、啊，大姐。
2: 我都还没用，我都在跟别人介绍啊。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也比较烂，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呢，大家不知道如何选择跟区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告诉你，这个抖音确实是好的，给你真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襄州区古冶镇金王村。
0: 襄阳地区，襄州区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贵姓呢、啊，大姐？
2: 我姓马，我老伴姓金，我今年差一岁七十了。
0: 哎呦，那是个老大姐啊！我听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根本就不像奔七的老人呐、啊！
2: 对对对对，确实这个产品确实真好，真好，看来好老感冒，人家再给你感冒一下，一下都给你感冒了。
0: 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增强体质嘛，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就是到这个就不会出现感冒，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免疫力提高了。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马大姐啊。
2: 好好，占着你的时间了。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你。
0: 哎，好，
2: 陈主任。
0: 好，
2: 谢谢你。
0: 哎，
2: 啊，你辛苦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好。
1: 好，襄阳市的马婆婆呀，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困难，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恢复得很好，都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另外啊，老伴的高血压现在也正常了，祝贺马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次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赵昕彤、吴怡泽晋级半决赛。逆势翻盘，柯洁再夺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冠军。楚超第12轮赛事明日打响，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体育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锚定7万亿目标，体育产业铸就国民经济活力增长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7月29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组体校组跳水比赛在实验室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顺利进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1个市州及省直体校代表队的93名青少年跳水健儿，同台角逐24个项目的冠军，既是全省青少年跳水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湖北跳水新周期人才选拔夯实了基础。楚超第12轮比赛明天打响，我们来关注比赛的具体时间安排。明天17点，神农架对荆门金龙全队的比赛在神农架实验初级中学进行。19点35分，仙桃黄鳝队对实验武当队的比赛在仙桃市荣怀学校南广场进行。19点35分，孝感孝奥江湖队对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进行。20点，鄂州凌空队对恩施小土豆队的比赛恩施中等专业学校进行。20点，随州岩岩队对阵黄石梅尔雅队的比赛在随州滨湖体育场进行。20点，天门一上队对阵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在天门市实验高中进行。20点，襄阳东风风神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在襄阳市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进行。20点，钱江龙虾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钱江中学体育场进行。本轮武汉华工科技队轮空。 一分钟一个小知识，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公众号，一起足梦湖北。接下来请听楚超小课堂第14集。
5: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4集。边线球发球规则，双手抛球也有讲究。在比赛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球员做出双手抛球的动作，这个就是边线球，专业术语叫做界外球，也是赛场上十分常见的发球形式。今天楚小燕就给大家详细介绍边线球的发球规则。当皮球整体从地面或空中越过边线时，裁判就会判定球出边线。边线球的发球权归属十分明确，由最后没有触碰皮球的那一支队伍负责投掷发球。在发球动作上有着严格的要求，球员必须双手持球，从头顶的位置将皮球抛进赛场当中，发球双脚也不能完全离地。很多朋友好奇边线球能不能直接得分，这里明确告诉大家，边线球直接抛入球门，进球不做有效得分判定。另外，投掷边线球期间不存在越位约束，不少球队借助边线球快速发起反击，抢抓进攻良机，是赛场十分常见的发球形式。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球门球发球规则。
3: 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一起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30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赵昕彤、吴怡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四强，将分别在半决赛对阵凯伦·威尔逊和贾德·特鲁姆普。四分之一决赛中，吴怡泽6-5淘汰墨菲。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6: 从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激战到上海滩的卢湾体育馆，吴怡泽与墨菲老熟人再碰面，直接免去试探，果断出杆，各自打得特点鲜明。吴怡泽开场之后状态更佳，依旧是标志性的长台开路，凭借超高准度，中国球手率先打开局面。不只是进攻，第四局新科世锦赛冠军还送出了一记质量很高的斯诺克。墨菲虽然顺利解球，但留下带口球机会，吴怡泽顺势收分，带着3-1的领先进入中场休息。面对吴怡泽的凌厉攻势，魔术师随即转变策略，将台面球形复杂化，放缓比赛节奏，进入自己擅长的缠斗模式。这一战术明显奏效，长时间拉锯中，年轻的中国球手准度、走位控制、精准度随即下滑，失误开始增多。墨菲渐渐占据了场上的主动，在前9局战罢，将总比分反超为5-4，并拿到赛点。
7: 其实我觉得我状态不算很差，一上来，然后3-2的时候，我眼睛突然进了一个什么灰尘，我那会儿眼部非常难受，调整了一下，感觉自己也有分神吧，可能在后半段。
6: 来到关键的第10局，吴怡泽用一记高难度组合球上手，最终打出了单杆55分拿下，双方由此战成5-5，再度进入决胜局较量。将时间拨回到今年5月的克鲁斯堡决赛现场，双方正是通过决胜局较量才最终见分晓。大心脏的吴怡泽拼尽了这记中带红球上手，顶着巨大压力打出了单杆85分，一举夺冠。回到上海大师赛的决胜局，墨菲白球意外摔带，吴怡泽的这记黑球突然刹车，比赛走势一波三折。焦灼时刻，吴怡泽的这记安全球效果不理想，留下了绝佳机会。面对简单局面，墨菲稳扎稳打，慢慢拉开分差。但当所有人都觉得他稳操胜券时，转折再次出现了。魔术师击打的这记底带红球几经徘徊，最终从袋口弹了出来。吴怡泽再次拼尽了一记中带红。

1: 球取得上手机会。纵观吴一泽多场赛事表现，不管是由于状态起伏，或是打法模式略显激进，他的不少比赛过程往往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但每每身处绝境的关键时刻，这位22岁的年轻人总能迸发出强劲的能量，展现出大心脏。 和世锦赛如出一辙，吴一泽顶着重压再次打出了单杆制胜，总比分6-5淘汰墨菲惊险晋级。我们再来关注击剑世锦赛，
2: 7月30号在香港进行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佩剑团体赛八强赛中， 中国队36-45不敌法国队， 无缘半决赛。 继续来关注乒超联赛， 北京时间7月30号，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结束了单循环赛的争夺，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收获全胜。昨天备受关注的积分循环赛也正式拉开帷幕，在此之前结束的单循环赛中， 男女团体共18支球队
3: 排出了名次，接下来大家将在本阶段争夺晋级四强总决赛的名额，王楚钦等名将有望再次登场。本场第三盘单打比赛结束后，北京一点心动的教练徐晨浩向裁判长提出，队员徐英斌受伤，他们主动放弃第四盘双打比赛。此时大比分为4-5，因此弃权意味着整场比赛结束。
4: 山东魏桥向上运动8-4获胜。
5: 就是单打好像可能，斌哥可能那个腿上面可能有稍微有点不适吧，然后可能就是，就弃权了，可能就不打了吧。你还是回去好好就是养病吧。
6: 回顾本场比赛，可谓小状况不断。首盘双打，王楚钦梁靖昆3-0赢下牛冠凯唐艺人，但由于现场观众的闪光灯，比赛被多次叫停。
5: 确实，就是如果不是很夸张的话，不会，我不会叫停的，因为我在打的这种过程中，它一直在闪，就跟电报一样的那种，就所以说就有点受不了了，感觉。希望大家能就是我们只闪光灯的时候，大家别回头往上看，我们看看自己手机，因为我没有办法指得很精确，大家都往自己手机上看一看，别下意识就回头往上看，就装不知道似的。
6: 多日的连续征战让王楚钦、梁靖昆多次出现按揉膝盖等不适位置的情况，好在伤病问题不太严重。就是突然间的这种疼痛加重了吧？因为从世界杯开始这块就一直在有一些疼吧，然后可能世界杯打完更加重，但是在成都的治疗其实好了很多，但是现在又开始有一些反复吧。
3: 我觉得还是比赛吧，因为你比赛的强度跟训练还是不一样。
6: 魏桥有队医，晚上好好治疗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3: 在第二盘单打，16岁小将于海洋以0-3连丢3局，双方大比分战至3平。第三盘单打由李和晨迎战徐英斌，李和晨以11-3、9-11和11-3帮助队伍再拿2分。
6: 这一盘后，徐英斌的因伤退赛让山东魏桥向上运动直接以大比分8-4获胜，球队在单循环赛阶段9战9胜，排名第一。首先来说，这场球打的自己对自己来说还算正常嘛，因为可能我跟斌哥打出来也是下风球，可能他有一些腿部上受伤，包括在场上可能打的，他感觉还是移动稍微有点不便吧，可能这场球也是自己也是。
3: 减赢了一场吧，可以说是，但是也要肯定自己后来，打到后面的话，自己也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吧，然后希望自己的后面比赛可能，越打越好吧。昨晚的其他两场男团，上海地产集团8-7战胜汕头名润，中超电缆福建福安8-2击败黄石东楚。单循环赛阶段结束后，黄石东楚、上海地产集团和中超电缆福建福安分列积分榜的2至4位。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围棋王中王比赛。30号，名将柯洁九段在第6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中逆势翻盘，绝杀党亦菲九段，再度问鼎。 曾在2020年第二届王中王赛夺冠的柯洁，此前一度远离赛场，但去年9月在其胜战中实现三连冠之后，柯洁的状态明显回升。本届赛事柯洁一路连胜廖元赫九段、王新浩九段和上届冠军李轩豪九段，以胜者组头名率先闯入决赛。30号沃兰特航空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在四川自贡顺利收官。赛事历时6天，赛事组别全面覆盖成年及青年赛事比拼，设置男子女子成年组争先赛、1000米计时赛、凯林赛、全能赛等12个比赛项目，设立男子女子青年组8个比赛项目。北京时间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
0: 本届大会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执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围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展开。开幕式分为5个部分，展示各地青少年齐聚中原，带动2.93亿青少年走进运动场，走到阳光下，在体育锻炼中动起来、跳起来。在开幕式尾声，奥运冠军与体育支教志愿者携手登台，带领全场共同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铿锵字句间传递出拼搏、团结、超越的力量。整场活动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让体育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焕发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3: 感觉这次大会就是偏趣味性的，就是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
4: 让我变得更加大胆，变得更有自信心。
5: 通过这次大会吧，可能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走出教室，然后参与体育锻炼，然后能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增加自己的这种自信和更加阳光，然后也能通过这种体育锻炼呢，能就是让自己劳逸结合，然后更容易就是体教融合嘛，就是能帮大家更好的能在这种青少年的时期，然后有这种更体育能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吧。
4: 本届大会呢，主要是要淡化名次、淡化奖牌，而突出趣味性，要在我们青少年的心中种下体育的种子，感受体育的快乐。
2: 亚足联30号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2名将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此外，亚足联宣布2027年 U17 男足亚洲杯将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2029年 U17 男足亚洲杯将在沙特阿拉伯举办。亚足联还确认2026到27、27到28以及28到293个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决赛阶段比赛都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当地时间7月29号，意大利男足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曼奇尼、新任技术总监拉涅利在罗马亮相。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28号宣布，罗伯特·曼奇尼成为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第二次执教该队。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4项赛事将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一致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中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 永不再将其治理权

0: 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
1: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项计划，欧足联已经率先做出了强硬的回应。欧足联昨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绝不接受世界杯作为一种投资产品，让那些追求财务最大化的人或是机构成为主导。这种模式会让足球彻底改变。只要这个提案存在，欧足联全体55个会员协会将抵制所有国际足联的赛事。9月即将在波兰开幕的 U20 女足世界杯将是国际足联举办的下一项重要赛事，它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是一个疑问。此外，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同样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足联的这份提案。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了能用吗？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试一下。赶紧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都非常的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锚定70000亿目标，体育产业铸就国民经济活力增长极。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为未来5年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划定了清晰的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突破70000亿。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一份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
1: 赛事经济是撬动体育产业扩容的核心引擎，城乡双线赛事体系共同构筑起完整赛事生态圈。一方面，扎根乡土的大众草根赛事热度不减，贵州榕江村超持续释放乡村体育魅力，今年137支乡村球队轮番竞技，累计举办520余场赛事。赛事融合非遗，打造村超村晚特色 IP， 半年吸引5060000人次奔赴乡村观赛旅游，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大众消费新风尚。另一方面，职业联赛市场持续回暖，2026赛季中超联赛上座率屡创新高，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等体育场座无虚席，场均观赛人数稳居亚洲首位。各大俱乐部跳出赛场竞技本身，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亲子休闲、文创消费综合空间，让球迷从观赛旁观者转变为产业共创者。一场赛事联动餐饮、住宿、交通、文创多元消费，持续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体育的经济辐射价值愈发凸显。多元户外运动蓬勃兴起，全新消费场景不断培育产业增长新空间。规划提出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有序开放山地、水域、空域自然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海南万宁日月湾依托滨海资源打造冲浪圣地，集聚上百家冲浪俱乐部，年均数十万游客前来体验冲浪运动，常态化举办国际冲浪赛事，成为海洋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典范。大连依托绵长海岸线布局桨板、赛艇、冲浪等水上项目，每年举办30场水上运动赛事，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户外运动产业还打通低空岸线资源，将体育业态融入低空经济、海洋经济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价值，拓宽了体育消费边界。科技创新赋能体育装备制造体制升级，国货潮牌不断跑出发展加速度。我国长期稳居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比重超40%，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675.3亿元。重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越野摩托车，凭借自研三缸发动机斩获多项国际赛事荣誉，即将登上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赛场。从奥运赛事专业器材到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中国制造体育装备频频亮相国际顶级赛场。依托政策引导，体育制造业正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一大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国货体育品牌崛起，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0: 从赛场欢歌到山野驰骋，从大众消费到硬核制造，体育早已经超越了经济本身，深度融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激励。锚定70000亿产业目标，体育产业将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优化产业结构，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征程中，不断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绵长鲜活的动力。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
7: 垃圾要扔垃圾桶。
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没有海口、没有海关、没有口岸的内陆区域，如何破解本地好物跨境销售的难题？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闲置楼宇变身跨境电商园区，内陆黄冈土特产迈向全球。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湖北各地多点发力发展瓜果种植，葡萄西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串葡萄成就乡村甜蜜产业，省工高产口感佳，荆州培育新品种西瓜破解无籽瓜产业难题。乡村游已经在全省遍地开花，如何规划发展乡村游，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游客的心头好？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暑期湖北乡村游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避暑研学两相宜，丹江口七星河村做好乡村文旅富民文章。听众朋友，摸鱼捉虾，体验打糍粑，品尝地道农家菜，充满乡土特色的这些特色体验已经成为了乡村游吸引游客的亮点。那么如今各地的乡村旅游遍地开花，但是想要留住游客却并不容易。如何做好乡村游？怎样才能吸引住人又留得住人呢？欢迎您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我们来聊聊您的思路。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黄冈临空经济区，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不到四个月，已经签约企业28家，出口破亿元。园区借助 AI 技术赋能出海，配套全链条服务和惠企政策，罗田板栗、奇春奇爱等大别山特色产品扬帆远航，内陆黄冈也趟出一条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文逆的报道。
2: 这里是黄冈临空经济区白潭湖畔，半年前这栋楼还门庭冷落，如今键盘敲击声、外语直播声、扫码分拣声交织在一起。今年3月27号，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首批10家企业签约入驻，不到四个月，签约企业已达28家，园区出口规模突破1亿元。在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清点鼠标 TikTok 跨境店铺上的罗田板栗交易情况一目了然。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
3: 高峰期的话，大概每一天大概600-700单，然后平时的话就是30-400单。这个板栗产品的包装啊、FDA 认证啊、原产地证明啊、农残啊，它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出口越南，我们在欧洲啊，包括日韩啊，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2: 作为经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是黄冈的硬伤，如何破局？市商务局黄冈临空区、黄冈国投协同发力，将闲置楼宇资源转化为招商资本，引进杭州实验集团负责园区运营。更关键的一步是联手阿里云。园区运营方阿里云人工智能及跨境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志强：
4: 主要是提供 AI 选品，还有 AI 的一个分发能力，包括那个智能海报，包括 AIGC 的一些视频，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来做到降本增效，让他选择不同的这个出海的平台，可以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解。
2: AI 数字人直播24小时不间断带货，多语种智能客服、全球市场趋势预测等工具一一落地，整合了48家战略合作伙伴，服务覆盖跨境物流、机器翻译、跨境支付等全链条，同时还提供即享注册全程免费、证照专人代办、一周办结手续、租金减免至来年等一揽子特惠政策。湖北汉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愿兵：
5: 我们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是吧，都比较低一些，环境好离家近，每天的这个订单量，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做到1000多左右吧。
2: 企业也主动抱团，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应运而生。 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6: 为了服务企业出口，我们还搭建了空港国际贸易线上平台，整理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的黄冈优品目录，收录了214家适合做外贸的本地企业，挑选出500多款能够卖到海外的特色产品，方便采购商快速找到本地特色货。
2: 罗田板栗的成功带动了更多黄冈好物走出国门，黄梅大米日均发货超3万单，英山云雾茶、奇春奇爱、麻城蜂蜜、黄州藤制家具等农特产品加速出海。目前黄冈已建成3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全力争创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6: 我们将常德化举办供需对接撮合会，帮商家和采购商牵线搭桥，促成更多合作订单。
2: 从一栋闲置大楼到1元出口规模，从3无短板到 AI 赋能出海，黄冈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趟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发展跨境电商的新路。大别山的土特产正在变成世界的抢手货。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湖北各地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公安台南章台记者的报道。
7: 在公安县吴家梅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荆州公安县吴家梅果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8: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7: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3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

0: 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0000元。襄阳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负责人彭琴文：
1: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旬梨黄呢，和那个南太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

0: 近日，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的瓜果大棚陆续进入采收期。黎平村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采摘直销的模式，把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成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沙洋台记者孔前的报道。
1: 走进大棚，湿热的空气里裹挟着清甜果香，翠绿的瓜藤沿着垄地铺展蔓延，圆润饱满的西瓜、香瓜藏在层层枝叶间，煞是喜人。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甄别果实成熟度，剪藤装筐，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体验。游客张于爱：
2: 我从郊外过来的，听朋友说的，说你们这里瓜已经熟了，这个瓜非常的甜，非常的好。
1: 近年来，黎平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通过科学管理、规范种植，不断提高其产量和品质，为破解传统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该村还探索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以网络流量带动线下采摘客流。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党支部书记杨维雄：
3: 每天大概可以销售1000斤左右的西瓜和香瓜。我们这批瓜果预计总产量在8万斤，产值超15万元，带动我们附近20余名农户就业，人均可增收5000元，同时可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
1: 小小甜瓜结硕果，特色产业助振兴。如今的黎平村特色瓜果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旺，既丰富了夏日市场，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添足了底气。
0: 近日，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研发出新品无籽西瓜，这个品种产量高、果肉细，兼具耐热抗病、省工省力的优势，破解了传统无籽西瓜丰产不优质的难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4: 在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的西瓜大棚里，刚培育成功的新品种金花无籽一号西瓜一个挨一个，长势好，产量高。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5: 它的坐果性要优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它的产量比它更高，它亩产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我们传统的一般就是一个3000公斤左右。
4: 科研人员现场随机采摘样本西瓜，称重测糖，经现场实测，单瓜重6.8公斤，中心糖度达12.4%。
5: 这个是个水分的，水分很足的，捏的，这水就出来了。这个油脂很细腻。你吃不出来是我们传统的无籽。
4: 李平介绍，金花无籽一号属于天然三倍体无籽品类，具备果肉细脆、口感优良、耐热抗病、不易水脱、坐果率高的突出优势，适配轻简化栽培模式，精准契合当前市场对高品质西瓜的消费需求。
5: 种下去之后，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严格的整枝，它可以轻整枝，也就是说它省工节约劳动力。第二个，它坐果能力很强，我们可以把它搞成不需要人工授粉，只需要里面穿插一些有籽西瓜在里面，就是免去了人工授粉，免去了整枝的劳动强度，这就是体现了这个瓜省工省力节约成本。
4: 长期以来，黑皮无籽西瓜是荆州露天西瓜种植的主流品种，虽具备抗病性强、耐储运、适宜规模化种植的特点，但存在一些品质缺陷，难以适配消费者高品质精细化的消费需求。荆州农业科学院立足科研育种优势，精准回应产业痛点，以科技助力本地西瓜产业升级。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5: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传统的这种高产的这种无籽西瓜能够把它变成高产的麒麟瓜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思路，最初的一个育种思路。
4: 通过观摩活动，新品种西瓜已得到众多种植大户的青睐，下一步荆州农科院将依托松滋市八宝镇等无籽西瓜主产区，开展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加快新品种落地推广。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四。

0: 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到仙桃汉川先去看一看。汉川是湖北河蟹养殖第一大县市，今年汉川加快建设标准化河蟹苗种的培育基地，补齐本地育苗短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筑牢汉川河蟹区域公用品牌的种业根基。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郑思维的报道。
2: 汉川河蟹养殖面积32.74万亩，年产量占湖北全省产量2成多，是湖北河蟹第一大县市。但汉川蟹苗需要外购，为补齐种业短板，汉川市规划建设500亩标准化河蟹种苗培育基地，配套温控培育棚、标准化土池、独立进排水系统、围水生态净化区，搭载水质在线监测、自动化增氧投喂等智能设备，构建标准化、生态化、智能化育苗体系。基地建成后，年产优质本地扣蟹100吨，苗种成活率提升到75%以上，每亩养殖成本降低30%。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曾亚鹏：
3: 目前在种苗方面，我们锚定种业芯片，开展育种研发，一期这个建设500亩的这个蟹苗繁育基地，然后建成后可覆盖本土大概是4到5万亩的这个成蟹养殖需求。
2: 作为汉川河蟹产业龙头，湖北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联动华中农大、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团队，把实验室育苗技术落地塘口，培育适配刁乍湖水土环境的优质蟹苗。曾亚鹏：
3: 在这个养殖中游环节，我们是坚持以科技赋能，这个多元创收。我们公司呢，全国首创了这个虾蟹桂草种这个生态种养技术，然后目前技术已辐射汉川及周边多个乡镇，某增收3500元，户均增收是达到了5.8万元。在这个技术，我们是申请了13项这个国家专利。
2: 苗种本土化带来全产业链升级，源头优质苗种保障汉川河蟹青壳白底金毛爪的独特品质，助力企业延伸深加工赛道。依托优质本土货源，汉川河蟹畅销国内核心城市，出口东南亚多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曾亚鹏：
3: 在这个下游方面呢，我们是精深加工，从鲜活到即食，开发蟹类这个熟食产品，这个花雕鼠嘴蟹、蟹黄酱等系列这个熟食产品。然后在品牌销售方面，我们是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通过这个抖音打包带货、自媒体客群，还有京东旗舰店，多渠道销售，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产事业汉川河蟹助力。
0: 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在成为潮流。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伟的报道。
4: 走进武汉花博会， 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
5: 武汉市民赵先生：
6: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底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4: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
5: 武汉花博会青素酒店经理谭任：
7: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0000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4: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
5: 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8: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住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4: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溯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
5: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9: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4: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
10: 十堰丹江口是盐池河镇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武当文化，大力发展康养民宿、乡村研学新业态，打造避暑康养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到此来感受山野风情。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高崇阳的报道。
11: 炎炎夏日，深山纳凉正当时。在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康养民宿内，2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再次参加夏令营活动，在秀美山水间习武练字，亲近自然。浙江杭州游客周子彤：
12: 我来自浙江杭州，今年夏天来参加这个七星河村的夏令营，这里的山水风光也特别好，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和善。
11: 广州游客严女士：
13: 我们是从广州远道而来，来到了咱们的盐池河镇。我是特别喜欢带我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来到这里呢，我发现这里的空气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回归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身心体验。
11: 浙江湖州吴女士：
14: 今年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我们有5个小朋友同学校的，今年是我们第2年来，我们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的山好、水好、风景好，其次的话就是这里的山上嘛，温度比较低，适合避暑，很凉快，我们明年还会来，还有更多的孩子。
11: 文旅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串联起乡村产业链条，实现引流聚客、富民增收双向赋能。依托民宿研学客流优势，当地打通了深山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板栗、蜂蜜、木耳、香菇、野生黄精等原生态特产广受外地游客喜爱。民宿通过代购、邮寄等方式，帮助村民外销农特产，让深山好物走出大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武当宁墟康养民宿管理员袁明慧：
15: 学员来到我们这里，会教他们一些平常的武术，教他们一些书法课，带着他们徒步到后山试一些中草药，购买他们这些后山的野生的木耳、香菇之类的。村民他们有了额外的收入，然后我们学员也感受了当地的农副特产，

小村来客了，游客乐，村民们也乐。如今各地的乡村游遍地开花，但是想要留住游客并不容易。做好乡村游，怎样才能够既吸引人又留住人呢？我们来听一听网友的建议。小花开满山说， 徽州古村啊是把民宿做成了夜间活动，举办鱼灯夜游，游客可以亲手制作鱼灯，很多游客都愿意留下来住一晚上，告别了过去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奶茶爱出行说，在桑基鱼塘古村不光可以看风景，还有早茶捕鱼桑蚕研学体验， 这吃住玩的一体化呢，可以说放慢了旅行节奏，不会高强度的感情程，所以游客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水乡的慢生活，当然就能够留住家庭游客了。阿远逛神州说，少数民族的乡村深挖的是非遗，比如说像开设苗族银饰、古法造纸手工体验等等，游客可以亲手做手工，感受本土文化。 再结合特色的民族美食，游客停留的时间自然就变长了。清风旭说，太行山乡村啊是盘活了农家院落，不追求豪华装修，只要跟着村民下地劳作，品尝山野野菜啊，看还有看民间的社火表演，这主打一个真实的乡土烟火，不少游客连续能够住上十几天呢。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 发展乡村深度游正在跳出简单的观光模式，深挖本土生态、民俗和农耕资源，丰富农事体验、非遗手工、夜间休闲等多元业态，做好配套服务，留住游客的脚步，带动餐饮民宿和农产品销售，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以文旅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场调查，聚焦一个充电桩8个码，充电就像开盲盒，起底充电桩扫码乱象。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高端 MPV 市场还有没有纯家用的空间。超3万辆 X9 召回，小鹏汽车的品控阵痛与冷思考。

0: 用事实说话。
1: 几座漏机油，
2: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4: 我们来聚焦市场调查。近日陕西西安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原本应该是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正被充电桩上密密麻麻的不同二维码所困扰，一桩多码，同桩不同价，这让许多车主扫码充电成了开盲盒。而众多掺杂其间的广告码、钓鱼码，又让车主们扫码充电时俨然成了扫雷行动。对此，记者在西安市内随机调查走访了多家充电站，发现这些车主反映的问题啊，在各个充电站均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一起来了解。
5: 在西安的一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出租车司机张浩面对每台充电桩上贴着的多个二维码早已司空见惯，都写自己是官方码，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官方。有一些充电站同一台充电桩上不同二维码的计费标准并不相同，不扫二维码进入充电页面也看不到具体价格。记者扫了同一充电桩上两个不同运营商的二维码，在同一时段，其中一家运营商显示电费为 0.68 元每度，服务费为 0.25 元每度，而另一家运营商的扫码结果显示电费为 0.68 元每度，服务费却是 0.2 元每度。显然同一台设备扫不同二维码，服务费的收取就价格不一。每度电的价差看似只有几分钱，但对于每天都需要充电的网约车司机而言，每月这笔账算下来，充电成本也有不小差距。按照目前市场主流网约车车型，每天的充电量需求都在40度左右。如果按照每度电服务费差价 0.05 元，以每天车主充电40度计算，一个月车主充电成本的差距就是60元。不同平台优惠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办理会员，有的则是通过充值储值。享受了优惠，对车主来说肯定是划算的。

0: 但是每个平台能活多久呢？谁都说不准。充值后平台跑路怎么办？一位网约车司机刘星告诉记者，咱不反对码多，但是价格要在扫码前公示出来，让我们能明明白白选择，不公示完全就是开盲盒。西安新能源车主孙芳说，我今年刚成为新能源车主，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充电时扫各种小程序的原因，近期接到各种骚扰电话和广告短信的频次明显增多。调查中，记者随机扫码进入6家不同聚合平台的小程序，均存在读取个人位置信息、要求微信授权登录等情况。不但如此，部分聚合平台的小程序还会随机出现各种弹窗广告，这些弹窗广告关闭按钮并不醒目，在充电过程中通过默认勾选协议、暗藏授权读取个人信息、购买增值服、高额续费、自动扣费等条款，稍不留意就可能误以为是充电缴费的必要步骤被套路。孙芳说，西安城区多处公共充电桩除了正规充电扫码可能被套路，充电桩上肆意张贴的各类小广告更是如同牛皮癣，成为充电桩上的新公害。记者在西安的一处充电站看到，现场所有充电桩的机身均被小广告层层覆盖，几乎遍布机身各处。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贴纸上大多附带二维码，多为两类贷款码和广告码，包括信用借款钣金喷漆租车服务等。这些小广告让原本正常服务于车主的操作界面和官方二维码淹没其中，使人眼花缭乱。扫码启动充电时，稍有不慎就会扫到广告二维码，无端跳转至陌生页面或广告主微信名片。而这些广告二维码大部分背后暗藏消费陷阱。记者在一处充电站看到，一个充电桩上总共贴了8个充电二维码，由4家不同平台提供服务。一个充电桩上为何会出现多个二维码？一位充电桩建设单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多平台聚合运营模式造成的。2022年是充电桩产业的关键拐点，根据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据，当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310万辆，随之而来的充电桩行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期。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突破2100万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4550万辆。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及数以万计的中小运营商涌入，充电市场迅速从蓝海变为红海。充电服务同质化严重，运营商盈利模式单一，主要依赖服务费覆盖成本。为了争夺有限的车主，服务费持续走低，逼近成本红线，甚至陷入越建越多、越赚越少的恶性价格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充电聚合平台应运而生。聚合平台大多不建桩，不直接运营场站，而是通过 APP 或小程序整合不同品牌、不同运营商的充电桩，提供查桩、扫码充电、支付结算等一站式服务。这种模式给中小运营商带来额外流量，降低了充电桩空置率，让车主省去注册多个 APP 的麻烦，平台自身则通过充电服务费分成、系统服务费和增值服务获利，实现多赢。这种轻资产模式吸引了大量参与者，独立第三方聚合平台纷纷入局，试图抢占充电流量入口。当聚合平台争相圈地，充电桩上的二维码自然越贴越多。据悉，作为充电场站运营方，尤其是中小运营商，为了获取更多订单，会主动与多家聚合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每个平台接入系统后，都会生成自己的专属二维码贴到桩上。一台桩上既有运营商官方码，又有多个聚合平台的码，再加上技术与管理的缺位，管理责任难以落实，一桩多码的现象就成了常态。当各方都在抢流量赚差价，车主体验自然成了牺牲品。而充电桩上的各类广告二维码，一般是一些广告商看重新能源汽车车主的流量私自贴上去，而充电桩的运营方又疏于管理造成的。也不排除有充电桩运营方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允许广告商张贴宣传引流二维码。针对充电桩上聚合平台价格不公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了某家聚合平台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答复说，站点价格根据商家每日推送进行更新，具体价格以扫码下单页为准。当记者询问不同聚合平台电价是否一致，对方回复价格不一致，具体的价格您可以扫不同二维码进入充电界面后查看。
1: 针对充电桩上出现的扫码乱象，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王世斌律师表示，这种情形啊，主要侵害了消费者两类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明码标价，童装不同二维码计费标准差异大又不公示，消费者扫码前呢没法比价没法选择，则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的知情权和第九条规定的自主选择权，进而损害了公平交易权。部分充电平台扫码中过度收集身份证啊、通讯录等信息，则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原则，侵犯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王世兵还分析说，整个充电消费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责任主体一旦出现问题，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啊。特别是运营方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存在，可能会引火上身。
0: 在民事责任方面，运营方是直接责任者，因巡检不到位未能及时清除钓鱼二维码导致车主受损的，应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引入第三方时未尽审核义务，明知存在诱导性广告或默认勾选项还允许其运营的，也需担责。物业停车场未履行巡查和督促整改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广告主投放混淆性二维码未设置风险提示导致消费者受损的，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恶意张贴钓鱼码并植入木码程序的责任方需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同时可能构成相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在行政责任方面，童装不同价又不公示，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相关规定，事件部门可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搞价格欺诈的，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照。对于投放无法一键关闭的弹窗广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4条第二款、第63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规定，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下罚款，直接责任人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万元以下或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罚款，可吊销执照，对直接责任人采取禁业措施。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明知他人利用二维码实施犯罪仍放任甚至参与分成的，可能构成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犯罪。恶意张贴钓鱼码，通过植入木码程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罪名。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小勇指出，充电桩乱象本质上啊是多方主体利用信息差进行套利的产物，造成运营商、聚合平台、广告商层层叠加，最终让消费者来买单。王小勇表示，治理充电桩充电陷阱问题不能只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需要多部门系统性协同治理。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该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执法，每个充电桩赋予基于统一编码的电子身份证，强制要求运营方清理备案装上二维码，开展专项价格与广告执法行动。同时，公安、城管等部门应依据市容法规清除钓鱼广告码和贷款推广码，打击非法信息收集，建立动态巡查与退出机制，将监管从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规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价格透明化，让新能源车主不再为扫哪个码而犯难，让充电这件小事儿真正回归便捷与安心。当前情况下，面对扫码充电乱象，我们也提醒充电的消费者要优先选择已纳入一桩一码备案管理的充电桩。在充电扫码前，谨慎扫描来历不明的贴纸码，进入充电小程序或 APP 的支付页面后，要逐项检查是否存在默认勾选的增值服务、保险产品等等，取消所有非必要选项后再付款。要警惕免费领取首月0.1元这样一些字样的保险弹窗，不被低价诱饵误导。如果不慎误投了，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并要求撤销保单。 王世斌律师则是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了价格问题，找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或泄露，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网信部门反映，网信部门12377，涉及保险误投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投诉，造成实际损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构成消费欺诈可以主张三倍赔偿，遭遇诈骗或大规模信息泄露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0: 好，在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梳理一组最新的行业资讯。7月27号，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下一步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7月29号，乘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5.7%。7月28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

7月27号，曹操出行宣布正式开放 Robotaxi 主驾无安全员测试。本次测试在杭州市滨江区的真实城市道路环境开展，采用特定站点触发派单的运营机制，旨在小规模可控条件下验证主驾无安全员运营的稳定性与服务可靠性。近日 ，vivo 数字车钥匙功能完成对广汽丰田车型的适配工作，首批试用车型锁定为今年3月上市的纯电轿车博智7。据官方信息，后续该品牌旗下更多车型也将逐步纳入支持范围。据悉 ，vivo 数字车钥匙已覆盖包括别克、比亚迪、长安、吉利在内的多个汽车品牌，跨品牌兼容能力持续拓宽。7月28号，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比亚迪曾在迪空间发布一张人形机器人宣传海报，海报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下面这个电话 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 4007061900 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 400706190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啊是脱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 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啊！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啊，中国汽车市场的高端 MPV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是就在这股热潮下，却有一个细分领域越来越冷了，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认为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现在变得非常的微妙，因为这条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我们这一时间的行业热点就来聊聊高端家用 MPV 市场为什么越来越难做了。先抛出一个问题啊，纯家用的 MPV 谁在买？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做出的数据分析。
1: 2025年全年，腾势 D9 交付了10万台出头，连续3年蝉联单一车型 MPV 销冠。魏牌高山2025年下半年也累计卖出了将近5万台，超过了丰田塞纳，拿到了半年的销量冠军。蓝图梦想家在2024年9月，凭借在 B 端市场打开的口子，一直稳定在高端新能源 MPV 的 Top 3。发布不久的智界 V9 48小时的大定就突破了10000台，而刚刚亮相的尊界 V800 和 V680 目前看起来订单也不错。这么看，高端 MPV 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好呀。但我们再看另一组数据，理想 Mega 从2024年3月交付到2026年5月，累计交付突破30000台。虽然是50万以上高端 MPV 累计销量冠军，但月均1200台远不及理想当年对这台车的预期。小鹏 X9 在2025年12月靠增程版冲到了最高5118台的单月高点，但最近2个月啊又跌回了1500台左右，回到了增程版发布之前的水平。极客 Mix 更惨了，发布至今销量从未过千，甚至连续4个月只有个位数的销量，这车基本上黄了。而在传统的国外汽车品牌的油车阵营里，奥德赛、艾力绅、库斯图等合资品牌20万级的家用 MPV 早已退出了主流市场的竞争，而丰田塞纳和格瑞维亚凭借着宽体的造型、舒适的驾乘，也是目前唯二适合做家里边唯一台车的家用 MPV， 两台车加起来月销量在10000台左右，看数字好像还不错，对吧？但这两台车啊，目前的销售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塞纳刚国产的时候加价50000买不到，而现在的塞纳优惠从50000开始谈起，巨大的优惠虽然保住了销量，但保值口碑也彻底崩掉了。而这冰火两重天的数据区别在哪里？其实就是产品的定位。腾势 D9、魏牌高山、GL8 这些啊 VDY 打的是宜商宜家或者略偏商务的牌，他们既能接老板也能送孩子，既能卖给出行公司也能卖给个人用户。而 Mega、 X9、 Mix 这些从产品定义到营销话术始终咬住的都是纯粹的家庭用户。 Mega 要做最好的家庭 MPV， X9 瞄准的是年轻家庭的第一台 MPV， 而 Mix 盯着家庭全场景，被大家戏称为宝宝巴士。
0: 这就是大家用钱包投票投出来的结果，纯家用的 MPV 在高端市场好像并不受欢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目前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接下来要怎么做？继续听到同级人的观点。
1: 这个问题啊，可以分为3个层面来看。第一层是需求端的变化。自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来，有过几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也是 MPV 进入纯家庭市场最好的时间段。但最近2年你也发现了，新生儿的数量逐渐减少，二胎潮的红利已经没有了，这就意味着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甚至单身家庭的数量在增多。而30万以上价位 MPV 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不足30%跃升至52%，看起来是消费升级了，但仔细看你会发现，增长的是商务和高端接待的需求，而不是家庭的需求。家用 MPV 的核心场景是什么？满载7人全家出游，其乐融融。但在真实的家庭用车场景里，90%都是用来接孩子、超市购物、上下班代步。一台5米2的 MPV 每天在市区通勤，车难停，油耗高，操控笨，所有这些痛点都只为那一年可能不到10次的全家满员场景来买单，这账算起来并不划算。第二层是供给端的替代。在新能源车时代，原生电动平台对底盘重构，让大空间加真三排不再只是 MPV 的专属能力，4轮4脚短前后悬的设计也让越来越多的三排座 SUV 可以提供接近 MPV 的空间体验。 理想 L9、 问界 M9 这些大型 SUV， 第三排虽然不如同尺寸的 MPV 来的宽敞，但对于大多数家庭用户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而 SUV 在日常通勤驾驶质感和通过性上的优势是 MPV 完全比不了的。也就是说，过去家用 MPV 最核心的竞争力三排座大空间，现在也已经被这些三排座的新能源 SUV 完全替代了。第三层是定位的错配。 MPV 本身啊，就是一个场景适配度很窄的产品类型，它不像 SUV 那么万能，也不像轿车那么个性。一台纯家用的 MPV 在日常通勤中啊，会带有天然的违和感。在如今这个时代，纯家用 MPV 的这个家用标签反而会把它自己框定在一个极窄的场景里，变成很多家庭第二台甚至第三台车的选项。同时呢，目前的中等或者中高收入家庭对于增购车型的预期啊是极低的， MPV 较窄的场景适配能力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刚刚发布不久的领跑 D99 压力就在这里。而宜商宜家的 MPV 则很好地缓解了这个问题。家庭出行是刚需，商务接待是补充，两条腿走路，场景的弹性就大得多。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就没戏了呢？不对，关键看你怎么做。第一条路是走高溢价的精品化转型，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需要一台全能车，有一部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极其看重 MPV 上下车的便利性和第三排是不是真舒适，甚至有些家庭啊，可能还需要扶持版的车型，能让座椅伸出车外的 MPV， 这是三排座 SUV 无法提供的。而这部分用户愿意为这些极致的功能支付溢价，甚至牺牲一些东西，但前提是产品本身要足够精品，能够充分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二条路，模糊产品的边界，这是目前啊最务实的路径。在产品定义上，就应该去打造既能满足家庭出行，又能兼顾商务接待的多用途车型。同时在宣传口径上，也应该去模糊产品的边界，尽可能扩大它的使用场景。第三条路，寻找极致的差异化。对于坚守纯家用定位的车型，必须得在空间利用率、乘坐便利性等 MPV 的天然优势上进一步做到极致。目前大部分车企的思路都是在现有平台上打磨出一台主流形态的 MPV， 然后呢，在上下车设计、二三排座椅布局、场景功能上去动脑筋，但很少有车企愿意从纯家用 MPV 的形态上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类似大众 ID. Buzz 这种形态的 MPV 也很容易塑造 MPV 不可替代的能力以及用户对产品的向往感。用更极致的差异化的思路，也许有机会打造出 MPV 的新品类，重新开拓出纯家用 MPV 的市场份额。 ID. Buzz 是一台好车，如果续航翻倍，价格减半，我相信它能打开中国市场。
0: 2025年中国 MPV 市场全年销量刚过100万辆，连续第二年下滑，但新能源 MPV 销量同比增长36%，占整体近50%。虽然市场总体也在萎缩，但结构在发生巨变。在这些变化中，单一的家用标签早已经不够用了。MPV 市场正在从功能导向走向场景导向，不是要这车能舒舒服服地坐六七个人，而是要这车在我大部分用车场景里都能用。接下来，高端 MPV 的价值锚点也不会只落在空间性和便利性上，而是在覆盖场景的需求上。所以对于车企而言啊，这波高端 MPV 的热潮，做好产品定位的重要性

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1: 行业热点，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热点话题呀。7月2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称，小鹏汽车备案召回计划自2026年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其实呢，早在7月15号，小鹏汽车就在官方社区发布了关于小鹏 X9 空气弹簧问题的公告。针对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小鹏 X9 空气弹簧故障频发的问题，小鹏汽车公开致歉，并推出专项质保升级方案。根据方案，自7月15号起，小鹏 X9 前空气弹簧系统，这就包括了前空气弹簧滑柱总成、供气单元、供气单元电磁阀盒以及储气罐啊，这些质保延长到了8年或16万公里，且不受车辆过户或车主变更影响，以回应用户关切，并降低事件对品牌口碑和

和用户信心的影响。啊，就这个事件呢已经有几天了啊，其实今天想来谈这个热点话题，也是来说一说关于品控方面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小鹏 X9 空气悬挂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研发和检测阶段没有被发现呢？根据他的召回公告，这一次 X9 空气悬挂问题系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环境长期使用后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报警，极端情况下甚至影响车辆操控安全。但是啊，这个解释仍然是难以完全打消市场疑虑的。目前空气悬挂它已经是广泛应用于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长期面临高温频繁启停、底盘升降等等这些使用场景，小鹏 G9 等车型也采用了空气悬挂系统。如果问题仅源于制造工艺波动，那为什么是大范围的这个故障集中发生在 X9， 而其他采用相同或类似供应链的车型没有出现集中漏气、车身塌陷甚至无法正常行驶的情况呢？这值得关注。这一次事件究竟是供应商的零部件质量问题，还是说整车企业在系统集定、集成、标定、匹配或者耐久性验证方面存在不足，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更值得关注的是 X9 啊，上市时间不长，大多数车辆仍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本应是整车及核心零部件性能最稳定的阶段啊，距离通常意义上的长期使用它还是有较长时间的啊。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空气悬挂故障，还是非常需要厂家啊尽快的进一步寻找原因的。在这次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消费者最关心的或许并非召回本身，而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啊没有在产品开发和测试阶段被发现。对于整车企业而言，高温以及低温耐久测试都是新车开发的必经环节，车辆通常会被送到吐鲁番以及漠河等等极端气温地区进行极限验证。与此同时呢，空气悬架等关键零部件在装车前也应该完成高低温呐、疲劳寿命、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耐久测试。理论上无论是整车验证还是零部件验证，都还是有机会检测出类似问题的。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竞争日趋激烈，产品迭代不断加快，不少车企持续的压缩研发周期，部分新势力为了赶新车上市的节奏啊，或许存在验证周期被压缩、耐久测试覆盖不足的情况。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小鹏汽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啊，这个事件仍然值得整个行业反思。对于空气悬架这类影响行驶安全的关键零部件，除了召回，车企还要全面的复盘产品开发流程，查明问题究竟出在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验证体系，还是说质量管理，并据此完善研发和测试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而对于根基尚浅的新势力而言，跨国车企巨头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虽然他们也曾发生过召回事件，但是品控在全球还是被公认的严苛代表。在一款新车上市前啊，我们以丰田为例，通常呢它会完成覆盖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全生命周期验证，从发动机、变速器到底盘、电池、空气悬架，都要经历高温、高寒、高湿、高海拔、延误、沙尘等极端环境测试，以及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里的耐久验证，尽可能在量产前呢暴露潜在的缺陷，确保产品在真实使用场景下依然稳定可靠。如今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呢都来自更高配置、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曾经只属于百万级豪华车的空气悬架，如今呢已经快速下放到了二三十万元级的车型，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进步的体现，也让消费者享受到了更高的产品价值。但是啊，配置可以快速普及，可靠性却无法速成。如果配置升级是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一旦口碑受损，企业需要付出的修复成本将远高于研发阶段投入的成本。如果说设计制动、转向、悬架等关键系统将可能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那这个代价呀也将更加沉重。
对于加速出海的中国车企而言，质量管理必须前移至产品设计、供应链开发和验证阶段，强化关键零部件全生命周期可靠性验证，针对不同市场的高温、严寒、高湿等极端环境开展充分测试，并建立全球统一的质量监测和快速响应体系。中国汽车正在赢得全球市场，而真正决定品牌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配置有多高、价格有多低，而是产品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检验。只有把质量放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之前，中国汽车才能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且最终在全球立得住。召回这个现象在汽车行业不时发生，即使检测再严格的厂家也难以杜绝。此前高田气囊事件就曾将众多跨国巨头都卷入到了召回漩涡当中。虽然召回是汽车行业常态，但是当前车企尤其是新势力加快朝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呢，确实亟待加强品控与验证。随着中国汽车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已经不只是配置、智能化和价格，更是产品可靠性和品牌信誉。配置可以快速追赶，质量却需要长期积累。对于车企而言，研发、验证、供应链管理、质量体系绝不能因为追求速度而妥协，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把质量放在创新和速度之前，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信任。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啊，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刻。
1: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其实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如果您遇到和汽车消费的疑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站在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个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别等渴了再喝水，健康合伙人为您科普三伏天科学补水方法。每天盯着屏幕超过12小时，一15岁少年眼压爆表，专家紧急提醒。高龄冠心病、胃癌三重险境叠加，湖北省中医院26分钟闪电手术为一位89岁老人搏生机。轻信降脂药伤肝，擅自停药，一老人心梗风险飙升。糖友脚上小破口脱成重症，七旬老人险些截肢。以下是详细内容。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会比较快啊。那么夏季补水喝什么，怎么喝，以及喝多少，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跟大家科普啊。多喝水虽然说是一味良药，但是呢也需要科学有度，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大量饮水，以免得不偿失。每天的饮水量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普通的成年人群每天推荐大家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还有像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天的饮水量可以提升到2000到2500毫升，单日的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脾胃啊，尤其是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群会出现下肢水肿的情况。像老年人、儿童，还有有一些孕妇啊，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应该要控制在1200毫升到1600毫升这样的一个区间，全程要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还有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建议大家饮用冰水的。为什么呢？因为冰水容易造成胃部的血管骤然的收缩，会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啊，短时间内容易再一次的口干。长期喝冰饮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加重体内的湿气。大量出汗之后呢，也切勿立刻大口的灌冰水，建议呢可以先静坐休息5分钟左右，小口饮用温凉的清水，降低我们肠胃的刺激。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切忌一次性猛灌水。日常单次的饮水量，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跟大家介绍哈，可以每隔半小时补水一次，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那么出现口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了1%到2%。当水分流失达到了2%到4%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啊会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尿少，而且颜色容易呈现深黄色，这个时候活动和认知能力也会有所降低。那么这个时候补水应该怎么选啊？首先，白开水是大家日常补水的最佳的选择，它能够直接为我们身体的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一样越喝越渴。还有就是大家在夏季也会喝的比较多的绿豆汤，绿豆汤它清热利水，能够有效的缓解三伏天的高温带来的心烦闷热，还有皮肤出油、小便发黄等暑热的症状，尤其是适合在午后闷热不适、久坐上火、体内湿热重、还有轻微水肿的人群，建议在饭后1小时少量的饮用。那么需要

注意的是哈，大量出汗之后呢，千万别只靠喝绿豆汤来解渴，补充淡盐水的效果会更好。加糖的绿豆汤的糖分较高，长期饮用的话呢，容易蛀湿，增加体重。减脂人群呢，要选择无糖款啊，建议一天的饮用量不超过500毫升，而且呢是不宜空腹饮用的。除了白开水、绿豆汤，还有淡盐水。淡盐水为什么建议大家在三伏天可以少量的补充呢？因为淡盐水能够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可以快速的缓解暴晒之后可能会出现浑身发软、头晕、四肢无力，也可以防止电解质的失衡，特别适合像户外工作以及在运动的时候出汗比较多，以及在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一些人群。但是日常在室内不出汗的时候长期喝呢，容易造成钠的超标，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加重水肿，还有血压的升高，还有可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的话呢，日常是不推荐大家去喝这个淡盐水啊。还有就是大家也可能会遇到的就是苏打水，苏打水它是呈现弱碱性，能够临时的中和过量的胃酸，适合暴饮暴食之后出现反酸烧心、胃部不舒服的一些人，饭后容易比如说胃胀反酸的人群可以偶尔饮用，不能够长期替代白开水。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苏打水是含有碳酸氢钠，老人和儿童不建议常喝，还有气泡容易引起胀气，像有一些脾胃虚弱本身就容易腹胀的人呢，你可能会越喝反而越难受。最后就是电解质水，这是大量出汗之后的针对性的补给的饮品，属于功能性的饮品，那么适合按需应急饮用，不适合当成日常的饮用水啊，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谨记啊。还有在三伏天呢，建议大家喝三杯水啊，这三杯水呢可以帮助大家轻松的度夏。第一杯就是桂花绿茶，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人体的外感热邪容易上火，绿茶是性寒，有助于降火，适合特别容易上火的人群饮用。桂花呢它是性偏温的，搭配绿茶一起饮用，能够减少绿茶凉性对胃的刺激，还能够温阳舒缓我们的情绪，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得愉悦。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浓度较高的绿茶呢还有可能会导致钙流失或者引起胃部的不舒服。第二杯就是乌梅三豆参汤，三伏天呢冷饮摄入，可能有些人特别喜欢喝冷饮啊，摄入过多的话，还有比如说在空调房待的比较久，空调使用频繁，湿气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这个时候呢特别注重会祛湿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乌梅三豆参汤是可以解暑生津、补气健脾、化湿。那么这个也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是孕妇还有容易胃胀的人群是不建议大家用的啊。制作方法也特别简单，可以取1到2克的乌梅，还有黑豆、绿豆、黄豆各20克啊，先将3种豆子浸泡1小时，再加入乌梅和太子参共同炖煮1到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饮用了。最后呢推荐给大家的是薄荷合欢安神茶，因为三伏天的话呢心火容易比较旺，暑热而且容易扰心，会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乏力，还有失眠焦虑等问题。那么薄荷合欢安神茶呢可以疏风养心安神助眠，可以疏肝解郁，性质呢温和也不伤身。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像孕妇和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适合推荐大家饮用的。制作方法就是在我们的杯中可以放入大概2克的薄荷的干品，以及5克的干品的合欢花，5克的生的酸枣仁，倒入沸水冲泡，盖上杯盖大概10分钟左右，睡前1小时趁温饮用是最佳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暑假过半啊，不少学生呢已经开启了放飞的模式。近日呢，15岁的学生小玉因为假期过度沉迷电子产品，不仅视力下降，还被确诊为是双眼青少年型青光眼。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的青光眼专科吴作红副主任医师特别提醒到，像青少年啊，定期验光配镜不能够只是查度数，还应该要密切关注其他的眼部的指标，比如说眼压，发现眼压升高呢，一定要及时排查青光眼，尤其是在配镜之后矫正视力仍然不理想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成年人尤其要注意。根据了解啊，其实放暑假以来呢，这一位小玉几乎天天是宅在家中追剧啊、打游戏啊，每天对着电脑和手机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以上。近来呢，他也感觉到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以为是自己的近视加深，便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准备是配镜啊。然而呢，验光前的常规检查却发现他的双眼的眼压严重的偏高，尤其是右眼高压达到了38，左眼呢也达到了35。这里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正常的我们的眼压的范围是10到21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他的右眼刚刚我们说到了38，左眼也达到了35。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诊疗，家人立刻带他前往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刚刚我们说到，吴作红副主任医师呢为小玉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眼部检查，结合他的眼压、眼底的视神经还有视野等多项检查结果，最终呢确诊为是双眼青少年型青光眼，同时呢还伴随双眼700多度的高度近视。吴主任特别介绍到，其实像青少年型的青光眼病例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多发生于3到20岁的青少年，不伴有其他的先天型的异常，比如说像眼角膜扩大等等。那么针对小玉的病情呢，她的右眼的眼压超标更为严重，视神经已经严重受到损害，属于青光眼的晚期。吴作红团队为她成功实施了右眼防角镜辅助微导管引导内路的360度的小梁切开术，整个的手术的过程呢非常的顺利，术后复查显示他的右眼的眼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范围，也有效阻断了视神经的进一步受损，后续呢医院还会择期为他开展左眼的手术治疗。专家特别提醒到啊，像很多专家很多家长啊，只会关注孩子的近视的度数，却常常忽略了眼压的筛查，这是青少年护眼的一大误区。暑期呢，是青少年近视、眼压异常以及干眼症等眼部问题的高发期。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电子屏幕，会让我们的眼部肌肉持续的紧张。当我们的睫状肌因为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视疲劳或者调节痉挛而持续紧张收缩的时候呢，容易增加我们防水流出的阻力，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眼压升高，而长期的高眼压会缓慢地压迫我们的视神经，会造成不可逆的视野的缺损，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青少年配镜检查绝非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配镜片啊，眼压检测、视神经的检查还有眼底的筛查，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像高度近视的青少年是属于青光眼的高发人群，需要每半年定期做眼部的全面筛查。同时呢，假期居家啊，建议所有的学生啊，还有广大的家长，其实也有义务啊，督促孩子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连续用眼40分钟需要休息远眺，每天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从源头规避眼部疾病的风险，守护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龄重度冠心病肾脏占位，且已经形成了静脉的癌酸，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足以让外科医生倒吸凉气。而当三重困境压在同一位患者身上时，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用一场26分钟的闪电战，为这一位患者抢得了生的先机。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的介绍。
1: 89岁的陈爹爹有多年前列腺癌病史，在长期规律治疗下病情一直平稳。近期的一次复查中发现尿隐血阳性，尿红细胞显著升高。陈爹爹来到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经过泌尿系统增强 CT 检查，发现他的右肾下即有占位性病变，且肾静脉内已形成癌栓。确诊肾恶性肿瘤后如何治疗，成了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医疗团队面临的棘手困境。术前系统评估发现，陈爹爹的心脏储备功能非常薄弱，冠状动脉前降支重度狭窄，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和心律不齐。这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选择题，泌尿外科主任汪勇坦言，如果先行肾脏切除手术，那患者89岁高龄，加上重度冠心病，麻醉风险极高，手术中随时可能发生心梗、心衰，甚至心源性猝死等心脏意外，夺走老人的生命。如果先放支架解决心脏问题，那么术后需要长期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这会让肾肿瘤和癌栓脱落和尿血风险急剧上升。而且支架植入后，短期内严禁进行外科手术，肾静脉里的癌栓随时可能脱落，冲进肺动脉。老人很有可能还没等到手术，就先因大量血尿或肺栓塞而离世。泌尿外科团队将两种方案的利弊详细告知了陈爹爹和家属。在充分了解所有风险后，老人选择相信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团队优先切除肾脏肿瘤，与医生共同承担这场生死博弈的风险。术前，汪勇主任带领团队与麻醉科、重症监护室反复研讨，制定了精细化的手术方案。这场手术最大的敌人不是肿瘤本身，而是手术时间和操作精细程度。汪勇表示，患者肾静脉里的癌栓就像一颗不稳定的炸弹，手术时间越长，尤其是肾门区域操作时间越长，动作越粗暴，癌栓脱落的风险就越大。一旦癌栓脱落，堵塞肺动脉，患者将在瞬间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这是所有外科医生最不愿面对的噩梦。在做好充足的术前准备后，汪勇主任主刀，与刘琦教授团队紧密配合，通过腹腔镜、前夹、分离、结扎、离断，精准切除患肾，一气呵成。从建立操作通道到完整切除患肾并取出体外，全程仅用26分钟。手术期间，陈爹爹的生命体征始终保持平稳，血压和心率没有明显波动。常规肾癌根治术一般需要1至2小时，带癌栓的肾癌根治术需要3至4小时。这是一次急速操作，同时在肾门区域尽可能的精细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癌栓在术中受到扰动脱落的风险。汪勇表示，术后陈爹爹被转入 ICU 进行过度监护，医护团队24小时严密监测，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老人顺利度过危险期，转入普通病房，恢复情况良好。
0: 那么这一场看似冒险的手术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背后其实是深厚的技术作为支撑。根据了解呢，该院的泌尿外科主任汪勇是全国第一个全满分通过达芬奇机器人主刀测试的医生，有着3000多例的腹腔镜和机器人腹腔镜手术的经验。而这一场手术的成功其实也集中体现了该院泌尿外科在高龄复杂泌尿系肿瘤微创诊疗领域的诊疗实力和多学科的协作能力。事实也证明，在充分准备和过硬技术实力的保障下，高龄和复杂基础疾病已经不再是手术的禁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不少高血脂冠心病患者因为担心降脂药伤肝擅自停药，殊不知呢，这一举啊会暗藏致命的风险。近日，一位60旬老人自行停药之后啊，复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血管的斑块明显增大，稳定性也变差，急性心梗的风险急剧升高。 专家特别提醒到，像降脂药，严重肝损伤发生率极低，盲目停药带来的心血管的危害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提醒大家慢病用药，切勿自作主张。这一位67岁的张爹爹啊，他是患有高脂血症，而且呢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已经有3年的时间。平日里呢，他严格遵从医嘱，规律的服用降脂的药物，血脂的指标以及血管的病变情况长期控制也比较稳定。半年前呢，他体检发现自己的转氨酶指标出现了波动，误以为啊是降脂药物损伤肝脏所导致的，于是呢自行

0: 停用了降脂药。时隔半年，他来到了武汉东湖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数值大幅反弹，冠状动脉的斑块较此前呢也明显增大，而且斑块的结构稳定性显著下降，破裂的风险急剧升高，随时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针对老人认为的降脂药伤肝的观点，该院的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山雄许主任表示，降脂的药物是临床防治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心肌梗死以及脑梗死的一线用药，结合权威的临床指南以及大数据的研究结果，降脂药物导致持续性重度肝损伤的发生率极低，临床上多数患者服药之后出现的轻度的转氨酶波动多为肝脏的一过性的适应性的反应，并非实质性的肝损伤，持续规范治疗后可以自行的恢复，无需停药或者是减药，而仅活动性肝病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的重度转氨酶升高等特殊人群需要严格慎用或者是禁用降脂药。那么相比于药物极低的不良反应，患者擅自停药减药带来的健康危害更为致命，像高脂血症、冠脉动脉粥样硬化均为终身性的慢性血管疾病，无法通过短期的服药来进行根治，需要长期的规范化的管控。那么擅自中断降脂治疗之后，血脂的指标会在短期内快速的反弹，容易直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促使呢血管的斑块逐渐的增大，脂质的沉积增多，斑块稳定性下降，会大幅的提升急性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的发病率，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身患20多年的糖尿病，还合并有尿毒症、冠心病等多种重症基础疾病，七旬的弟弟因为忽视了足底的微小的窗口，任由创面感染恶化，险些面临截肢的风险。近日，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多学科专家为他实施了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成功的保住了患肢，实现创面完全愈合，规避了致命的风险。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一位73岁的王爹爹是一位多年的老糖友啊，长期受慢性疾病的困扰，身体的机能薄弱，手术的耐受度极低。此前他的右脚底出现了轻微的皮肤的破溃，他并未重视啊，仅仅是自行涂抹一些药膏处理，没有及时的就医干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短短数天的时间，原本啊不起眼的小伤口迅速的恶化，创面持续的扩大，皮肤发黑，伴随大量的恶臭的渗液，疼痛感加剧，家人紧急送医就诊。入院之后呢，医生通过检查之后确诊为他的足部溃疡已经达到了分级3级，感染深入了足部的深层的组织，引发严重的蜂窝之炎，而且呢他有叠加肾功能衰竭、心功能不佳等多重的问题，不仅截肢的风险极高，还极易因为感染扩散引发脓毒症，面临生命的危险，病情啊极为的凶险。面对患者家属保持的迫切需求，该院内分泌科专家团队综合评估了患者全身的状况，制定了全身调控加局部精准换药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治疗期间呢，医护人员每次换药均动态监测他的创面的渗液，还有创面的颜色的变化，同步啊结合患者的心肾功能调整治疗方案，全程规避了心衰、感染加重等急性的风险。经过数周的精细化持续性的综合治疗，王爹爹的足部的感染彻底的消退，破损的创面逐步的缩小结痂，最终完全上皮化愈合，下肢功能也顺利得以保全，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专家特别提醒到，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严重的慢性并发症，创面处理并非简单的涂药，需要结合患者的创面分期、感染程度、下肢血供以及全身的状况来制定方案。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了足部的破溃、水泡、发黑、肿胀、疼痛等症状，切勿使用土方、偏方自行处理，需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专科就诊，接受规范评估与清创治疗。同时呢，患者需要长期的规范控糖、定期复查，合并肾病的一些患者还要坚持规范的透析，从源头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病和复发。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快点！
2: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3: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4: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了。
2: 大家笑一笑。好嘞。
5: 小王，你电话响了。
3: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6: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7: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8: 只要你有电脑，只要你会网购，就能立马上岗。
9: 男女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不限。
10: 哇，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工作的样子吗？想干的时候就干，想出去玩的时候说走就走，点点鼠标就能挣钱。朋友们，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哎，这怎么还要我自己花钱刷单呢？
11: 哎，没关系吧，大牌电商平台反正也能退的。
10: 哎，我钱呢啊。所谓的网络兼职刷单返现，并不是通往成功的致富之路，而是一种求职诈骗。对方提供的链接往往并非官方，找工作请擦亮双眼，避开陷阱。
6: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104.6 AM77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科普的是一种疾病疝气啊，是夏天也比较常见的。疝气呢是普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俗称小肠气，幼儿和老年男性多见，但是呢女性啊也可以发病，因为它呢其实较小，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饮食，容易被忽略。但是呢，一旦这个疝气内容物嵌顿，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啊，得了疝气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王勇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从事疝与腹壁外科治疗20多年，熟练掌握局麻下无张力疝修补术，擅长食管裂孔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4: 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咳嗽、蹲厕所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呢，这个小腹部或者是阴囊部位呢，会莫名其妙的鼓出一个包，然后呢，躺平之后呢，有可能会发现它这个包又消失不见了，平常也不疼不痒的，让大家感觉到捉摸不透。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和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疝气有关。
5: 对，
4: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疝气？这个气是从何而来的呢？
5: 好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说疝，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腹壁啊，也是我们一个脏器，它是保护我们的腹腔里面的脏器，它像那个车胎一样的。当它破的时候，它就生病了。它生病主要是破了以后呢，我们的脏器呢就通过这个破损的地方突出到我们的体表上来了，然后我们就摸到一个包。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重力的原因，一平躺呢它就缓纳回去了。所以纠正一下主持人，这个现象很像气，像风一样。一会儿来一会儿去无踪，来无影，来就来，说来就来，说去就没了啊！我们就用气来形容，实际上突出来的并不是气，突出来是我们的脏器，所以在我们专业名词里面，这个就叫疝。气是我们民间形象的，把它又加了一个。又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4: 就是形容
5: 加气了
4: 啊！这个来无影去无踪。
5: 但是在专业里面，这个就叫疝啊，就是腹壁的缺损，有个破了一个洞。像衣服上破了一个洞，脏器就通过这个洞跑出来了，在表面鼓出一个包来。
4: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像刚才王主任打的比方哈，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车胎鼓了一个包，但是那个车胎鼓的包是气，但是我们人体出现这个疝，它里面不是气，通常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脏器？
5: 通常就是我们脏器啊，比如小肠啊，能活动的，比如说那个网膜呀，再大的可能有我们的其他固定的脏器出来，比如说可以有我们的这个胃，比如说有我们的肝脏，还可以有我们的胰腺，这些就是更大的疝了。
4: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被疝给找上门呢？它发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5: 疝的发病原理，我们简单的就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儿童，一出生他就得疝，他就相当于一个车胎嘛，他出厂的时候就破了一个洞嘛，没产品好嘛，所以就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车胎出厂的是好的，因为用了这么几十年它磨破了，所以老年人这个地方得疝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车祸把它撞了一下，你老人把绊了一下，撞了一下，那个车胎破了，那就像切口疝，做了手术把肚子打开了再把它缝起来，那个缝合的地方它是最容易破的，这就叫切口疝。 所以总共大家就说先天的磨损的还有意外损伤的都可以造成我们的腹壁破损，得了疝。
4: 像先天因素通常就是和我们这个发育有关哈。
5: 对，
4: 嗯，
5: 儿童的疝现在是儿童疾病里面排名第二位，第一位是谁？第一位是包皮过长。但是我看每个儿童包皮都是长的，疝是其实应该是第一位，它就是因为发育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个洞，尤其在腹股沟区就有一个洞，所以小孩子一哭的时候，小肠就通过这个洞掉出来了，哎，就在阴囊上会摸到一个包。
4: 那这是先天这个发育的因素，第二个就是后天因素，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后天，比如说是不是压力过大呀，或者一些什么生活因素导致的呢？
5: 后天是因为人是直立行走，这是第一个问题，重力向下。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每个关节都不长肌肉，本身它就是薄弱的，而直立行走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最大的关节承受了最大的力量，它又不长肌肉，所以说我们的腹股沟区就最容易得疝，95%的疝就从它出来了，它这个地方就破了，时间几十年以后开始它没破，几十年以后它就破了，所以老年人就得疝了。
4: 那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通常和哪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相关的诱发因素有关呢？
5: 我不太愿意去谈诱发因素，因为疝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可以被预防的疾病，这是跟其他疾病一个重要的区别。你要说诱发因素的话，咳嗽、剧烈运动、什么什么负重，可是你不能因为为了预防疝你不去咳嗽了吧，你不去运动了吧，你不去负重了吧，该提多少东西还得提多少东西，所以他不要去预防，但是呢他确实可以治愈，所以预防在疝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价值，在我的概念里面，对吧，否则你就因小失大了。
4: 针对这种疾病我们要做得好就是要积极的面对和治疗啊。
5: 对，它不像心血管疾病，你说你少吃肥肉，是吧，少抽烟，对吧，少喝酒，哎，疝不是这样，你要想预防它你是少运动，这玩意儿生命就在于运动。
4: 那像针对疝的这个高发人群，就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先天的啊，小孩子，
5: 对，
4: 再一个后天的可能就是老年朋友啊，
5: 对，
4: 这两个人群是比较高发的哈。那刚才你也介绍到人体内任何脏器或者组织离开了我们正常的这个解剖部位，通过先天或者后天的这个薄弱点跑了出来啊，钻到了另外一个部位，都叫疝。那根据我们发病位置的不同，我们疝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5: 疝常见类型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腹外疝，就是你在体表可以摸到的这个疝，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腹股沟疝，但疝的95%。我们人体除了腹股沟区是个薄弱区，不长肌肉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不长肌肉，因为小的时候它是跟脐带、跟母体胚胎、跟母体相连的，这个点也不长肌肉，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得脐疝。那么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的，中间的地方是它的一个薄弱带，还可以得白线疝。对称的这个纯白线疝，然后还可以切口疝，就是损伤以后的疝，切口疝，这叫腹外疝。那么腹内疝，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食道裂孔疝。为什么？因为我们腹腔压力是高于胸腔压力的，这个地方常年累月的，尤其在睡觉的时候，腹腔压力高于胸腔压力，一平躺没有重力了，这时候腹腔脏器就通过膈肌就跑到胸腔里面去了，在我们体表上看就看不到，但是这个可以得疝。
4: 这个相比其他疝要更难发现一下，它不鼓包是吧？
5: 对，它在体表上你不知道啊，这个只有你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反酸呐、胸痛啊，你到医院去一查胃镜，一查 CT， 原来是个食道裂孔疝，这个胃跑到胸腔里面去了。对，
4: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哈，看到一个患者反映说，他是一个33岁的职员，他老是出现这种胃反酸的一个症状啊，烧心呐、嗳气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通常大家会认为他是反流性食道炎。
5: 对
4: 啊，结果他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他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哈。那像这种食道裂孔疝，除了像这种典型的这种烧心啊，包括反酸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5: 烧心反酸只是他的基本症状，基操。他如果再往上走后，他会这个消化液会腐蚀食道，就是你说，然后再往上走呢，他会口腔，腐蚀龋齿、中耳炎。然后尤其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一平躺了，就横过来了嘛，就没有重力的原因了。尤其睡觉的时候，你的防御能力还下降了，它还可以引起你的肺炎，这一系列的，大概就是食道裂孔疝引起来的症状。有时候你要不知道，也许这些病你可能天天去治肺炎去了，天天去 治龋齿去了，就是烂牙齿，天天到耳鼻喉科去，说什么什么咽痛啊，什么中耳炎呐、啊，哎，它实际上都是反流引起来的。
4: 嗯，其实终归的原因都是食道裂孔疝的问题
5: 啊，最终原因是反流，食道裂孔疝引起了反流。
4: 嗯，所以通过食道裂孔疝，我们也看得出来哈，疝很多人把它当作小病，因为它不疼不痒的，所以大家就忽视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很多人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多大的问题，就不会去及时规范的去处理疝。像这种情况哈，可能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5: 啊，怎么说呢？我个人专门做疝嘛，我们湖北省我们是最大的那个疝中心，啊，做了20年的疝，我觉得疝其实也博大精深。
4: 嗯，
5: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4: 太广泛了，
5: 太广泛了，这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回答。
4: 嗯、
5: 就是疝这，我们就说基本的吧。
4: 嗯，
5: 基本的就是你疝掉出来了，这个地方鼓一个包，就像你衣服破了一个洞吧，一开始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只要是你有足够长的寿命啊，你迟早得补，这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

0: 很多家属来的时候，家属都觉得很愧疚啊，我爸爸妈妈得这样一个病，都到这一步，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到时候他呢，我说真不怪你们，八十岁老人他卡住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只会觉得他好像吃东西不太好了，这两天精神不太好了，算是散卡住了。所以有散了之后，这是回复到我们下一个问题来了。有散了之后，我一直是劝导的，你六十多岁你观察一下没问题，你七十五岁以上你趁早早点做。第一个是容易看顿，看顿了你还不知道，因为年龄大了。第二个问题是七十五岁以后啊，你的身体条件都不好了，你别以为你只得一个散，你心脏功能不好了吧，什么功能都不好了，到那天你还要来解决散，这个就把问题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了，豆腐就要排成肉价了。
1: 因为要面对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些基础疾病的因素啊，因为毕竟要做手术嘛，
2: 对，
1: 我们要排除掉这些高危因素才能更安全的来进行手术。所以说善发现就要早发现早来解决哈，不要拖。
0: 我们也不是说强调你一发现善你就要来做，我们并不是说的要做到这样一个，我们只是那个反对极端情况，就是你明明搞了他十几年了，你明明身体条件也不好了，你明明善已经很大了，你还是这样的不来做，我们是坚决要杜绝这种现象。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小善，你说你想观察观察，不痛不痒，行不行？行。但是你善已经很大了，哎，你身体条件已经不好了，你就不要再拖了。我们是反对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个可以治愈的疾病。
1: 那刚才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导致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小肠进去了，肠坏死哈，它会给我们后续的治疗带来哪些麻烦？它是坏死的肠段是不是要把它截掉，还是怎么？
0: 第一个坏死肠段我们要切掉，切掉做吻合，吻合口有没有漏的可能？切完了肠管你不能吃东西，而且你坏死肠管，你小肠内容物啊、大便都漏到腹腔里面，有腹腔感染的问题。这是现实的，你所看得到的医疗的情况。但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往往我就说了，如果一个50岁的人他肠子坏死要卡住了，以中国现在的医疗条件，他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了。他往往卡坏死的是80岁的老人，你想80岁老人他还有合并多少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原发疾病夹杂在一起，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些看得到的这些肠坏死这些东西，那就是一锅粥，那就是九死一生。
1: 可能面对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我们处理起来都会更麻烦一些。
0: 对，
1: 所以说善啊，看起来是一个小病，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但是呢，在

0: 你们就不要，就是多比别人要多提醒一下自己，有病尽早治。
1: 嗯，比如像一般的年轻朋友们，上班族你也可以择期找一个你空闲的时间来把这个事儿解决。你准备好了，因为你就算刊登不怕的，你一看你马上怎么样，你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中国医院那么多，
0: 到哪都可以处理掉它，是不是这个？作者，你说是不是？就是老人他砍断他没感觉，一直到最后他没感觉的。
1: 嗯，那像临床当中是不是也能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在刊断之后出现了症状来紧急就医的一些患者？
0: 有很多紧急就医的患者，只要他在12个小时以内，一般都没什么问题，都肠子都不会坏死。哎，
1: 就是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把它补起来就行，但是我们坏死了，那后面麻烦事儿就多了。那后面就是几何倍数的增加，那就是一个大手术，大的这个可能进
0: ICU
1: 啊，进这个会有哪些比较急的这个症状？
0: 看到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疼痛，就这个疝突然就疼痛，而且疼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平时这个疝我可以还回去，揉一揉就回去，这个时候你就揉不回去了，因为卡得太多了，卡得太死了，你揉不回去了。
1: 就不要乱揉，因为揉可能把肠管还搞破了，这时候你马上就到医院来，越早越快到医院来紧急处理。以前哈，我们在平躺之后，它这个疝能回去，这个包块能回去，后来我们发现它压根就回不去了，不管你改变什么体位就回不去了。
0: 对，
1: 这还不叫刊蹲，这叫难复。
0: 刊蹲是指第一剧烈腹痛，第二你环纳不回去，这两条缺一不可。
1: 这是我们不同这个类型的这个疝的一种表现哈，这是一个疝发病到不同阶段的表现。不是类型，是同一类型的疝的不同的发病阶段。
0: 首先就是容易让它回去的易腹性疝，可腹性疝，
1: 然后就难腹性，最后就是刊登。
0: 那刚才王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疝部同阶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那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疝气到底有没有自愈的可能啊，特别是有些小患者的家长认为，既然孩子还在生长发育啊，这个体内的这个缺损啊，包括像这个孔隙它能不能自己长好呢？
1: 是这样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如果你在一岁以前能长好就长好，一岁以后大概就得手术治疗了。
0: 其实很多患者长好也不是说那个洞长好了，是指你的肠子慢慢发育变粗了，那个洞相对小了，就类似于网都网住一个苹果，但是网不住一个葡萄一样的。当你的肠子长大了，肠子长粗了，它从那个洞就出不去了，哎，就是所谓我们就说就愈合了。所以如果在一岁左右还不能愈合的话，就建议手术了。
1: 那就要做手术了。像如果他这个缝隙并没有长好，也会给他今后包括像复发再出现成年之后出现疝埋下伏笔哈。
0: 对，也会埋下伏笔的。很多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像10来岁的疝呢，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可能很多父母还是比较心疼哈，孩子因为比较小哈，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还要进行麻醉啊，所以可能一开始都想寄希望于保守治疗，包括像疝气带的一个使用，他这个效果到底我们该怎么
0: 科学的看待呢？我们这个这一下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聊手术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手术5分钟小孩子疝，所以没影响，也没有疤痕，把那个洞结扎一下就完了。第二个，麻醉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影响？也没有啊。我们国内比较觉得麻药比较忌讳它，觉得会是不是让人智力下降啊？没有的，因为那个麻药代谢完就代谢完了，作用完就作用完了，不会产生后遗症的啊，这点请大家放心。 还要谈的第三个是疝带的问题，疝带只有在你没有办法去做手术，比如说你刚出生下来几天，一个月以内，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做手术，你用一个疝带。第二个是90岁以后的老人，其实各种疾病已经不无法去做手术了，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这脑梗的病人，躺在那儿了都不站起来，活都不能活动了，我都不太愿意做，只有在不能做手术、丧失了做手术的机会的条件下， 你再去用疝带，那我就想问问各位家长或者各位病人，你们多少人承认自己已经没有在治疗的意义了，就是没有手术治疗的意义的情况下，你们谁有谁承认这个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三点就说得很清楚了。
1: 听起来像是一种就是无法手术之后的一些办法。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动的，你疝气就把它塞回去，把袋子固定在那个地方，但是压住了那个缺损，但是人是活动，你只要一动，那个肠管就掉出来了。 肠管掉出来不说，你外面还拿个袋子把它压着，这是双重打击，要我说，对吧？
1: 如果要是卡不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

0: 小伤，比如说卡在那个地方
1: 啊，对，卡在那个地方，再怎么你就带那个散带，我们去做这些病人，那个腹壁肌肉都被压坏了，你带几年腹壁肌肉都被压薄了、压坏了、压变性了。
0: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得了疝还是及时手术，因为手术可能才是治疗疝的唯一的一些
1: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
0: 治疗方法。很多老年患者患疝的这个概率比较大，而且老年患者可能往往会伴有其他的多发的一些慢性疾病，像刚才这位听众他就是因为这个肝腹水的问题。这个年龄大了到底能不能耐受手术，我们在术前要怎么来进行评估和检查呢？
2: 术前常规检查，就是心电图、胸片，但是那个就常规的啊，抽血。评估手术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血风险，我说的是出血风险是指那种血友病啊，那种就是扎一针就要流很多血的那样。我们一般的局麻手术的耐受性是非常好的，对一个病人来说，局麻手术耐受性非常好，只要你疝不是特别大巨大那种疝，就是你躺下一摁它就回去，这种疝一般我们的标准就是能走到医院来就行了。
0: 能走到医院来的人，
2: 对对对，你是走得来的，因为走得来，你别看这么简单，他至少评估你心肺功能不会差到哪去的，而且你局麻就像拔个牙齿是没问题的，对吧？
0: 要是推着轮椅或者推着担架来的，
2: 那个就另外说了，你就是我们在这儿公开的说，那要个体化了，对吧？推着轮椅为什么推着轮椅对吧？只要你走得来，心肺功能就没问题，局麻手术就能耐受了，这个是，如果你想更高一点的，比如说腔镜手术，那就要检查了。比如说你心电图啊、胸片呐、肺部啊、心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就腔镜手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疝挺简单的治疗啊，评估也挺简单的。
0: 因为现在目前手术作为治疗疝气的这个唯一的方法已经广泛开展，而且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手术方法。
2: 对。
0: 那像目前我们临床上开展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
2: 手术方式就是两种，第一种是开刀做，就是我们传统的。都是用补片啊，这两种方式，首先都是用补片，没有不用补片的，就不动嘛，大家都是用修补材料啊。第一个是开刀去把这个洞补住，第二个是用腔镜打几个洞，打三个洞去把这个洞补住。优点是什么呢？开刀手段非常安全，局麻手非常安全啊，局麻只要你自己不紧张，它就跟拔牙一样的，没什么事儿。做完手术2小时吃东西下来活动，
0: 2小时就能下来活动了
2: 啊，第二天就出院了。腔镜手术是什么呢？手术其实也不复杂，它无非就是一个麻醉全麻的问题啊，你只要能耐受这个全麻的腔镜手术也没问题。就是这一个，也是这样，腔镜手术大概就6个小时麻醉醒了就可以吃东西下来活动，第二天也是第二天出院，就日间手术。
0: 那区别就是我们传统的开腹手术的话是半麻为主哈，
2: 局麻就像拔牙一样，局部麻醉。
0: 那像我们腔镜的话可能需要全麻
2: 那就全麻，全身麻醉了。
0: 两者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是根据病情来筛选，还是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呢？
2: 你因为你至少知道这两个手术的优缺点。我们开始说了，局麻手术它非常安全，对人的要求非常小啊，局部麻醉就可以做完手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缺点叫有一个刀口，因为这个刀口在腹股沟去运动的地方，所以它疼一些术后。它会早期它会疼一些，大概2周以后大概就没什么事了。腔镜手术呢，它是打动作。但你腹沟去没伤口，所以说呢，他的疼痛术后疼痛非常轻微，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恢复会非常快，但他的缺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全麻，需要你身体情况比较好来做这个手术。所以年轻人我们都推荐腔镜，因为他运动功能比较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其实他对疼痛没有那么敏感，他活动量也比较小，他主要强调安全性为主，所以我们推荐是局麻手术。这个年龄限制我们一般卡在哪儿呢？我们一般卡在75岁。
0: 75岁哈。而且像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考虑美观的因素哈，也会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腔镜吗？
2: 美观的因素，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比较私密的地方，所以对于美不是长在脸上的啊，所以美观我们不作为那个特别强调的。当然有的人可能能少一点疤痕，当然越少的疤痕越好，那是这一方面的。
0: 像我们腔镜基本上就是打2个孔，然后另外就是从肚脐眼进去。
2: 肚脐眼进去。
0: 术后也是不用来进行缝针的是吗？还是说贴
2: 不用来拆线？
0: 不用拆线啊。
2: 对，这两个手术都不用来拆线。开刀手术是用吸收线，腔镜手术是用胶水，因为它几个小洞很小，它都不用拆线的。无非就是开刀手术术后回家以后头一周左右，它运动的时候它会疼一些，因为那个伤口在那个腹沟去嘛，你一动它必然就疼一些，运动嘛。
0: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哈，因为像腔镜的修复手术它具有创伤小，包括像术后的这个疼痛轻、恢复快的一些优点。
2: 对，
0: 大家可以进行选择。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

0: 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 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1张抽奖刮刮卡， 快打400706-190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 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 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 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2: 计划书又被退回了。
3: 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1: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4: 爸爸真厉害，
2: 你跑真快。
1: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期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的研究揭示，日常摄入为

可以有效的减少潜在有化有效的这个有害化学物质的形成。菠菜等等叶类的蔬菜同时含有天然的有这个维生素 C 和亚硝酸盐。那么模型显示，这种组合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另外，美国德州农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一个研究显示，吃菠菜可以预防结肠癌。他们发现，食用菠菜之后，体内与炎症调节相关的脂肪酸，也就是亚硝酸代谢物，达到了对身体有益的程度。肠道息肉是肠道黏膜受到刺激开始增生形成的一个小赘生物，通俗的说就是肠道上长了一些肉疙瘩，一般分为非肿瘤性和肿瘤性息肉。肠息肉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的症状，不少人是在体检肠镜的时候发现的，排便的时候的一些改变可能是肠息肉在向我们发出预警。第一个就是便血，肠息肉导致的出血量比较少，血液的这个颜色是鲜红的，有的时候伴有粘液，大便的形状改变也会提示这方面的问题。肠道里面息肉导致粪便排出时受到挤压，让粪便变细或者是表面带有沟壑。肠道有息肉可能会影响到肠道蠕动和排便功能，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便秘腹泻或者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靠近肛门的息肉排便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用力而脱垂到肛门外，频繁

0: 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哎，您好，关华老师，您好，您听得见吗？
0: 您听得见最重要。
1: 哦，就是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视神经元左眼睛引起的一个视神经萎缩，然后呢，就是去年开，就是大概12月份左右吧发病的，然后发病之后呢，我就赶紧去医院住院了，大概住了10来天吧，然后出院的时候视力还有0.3，就是。但是出院之后啊，就是服用这个，维生素 B12，还有这个鼠生长因子，但是吃了4个月左右都没有什么改善。它不仅没改善吧，它还视力还是往下掉的。然后呢，就是亲戚的话，他介绍我去这个中山眼科去看一下。然后那里医生呢，他就给我开了这个鲁氨吃，大概也就吃了1个多月吧。也是没有改善，然后现在就差不多有1个多月没有，就是没有吃这个加固安了，也就只有0.1。想就问一下这个方方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就是因为我还比较年轻啊，我现在就35岁。
0: 好，说完了吗？这位听众。
1: 说完了。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吃这
0: 视神
1: 个
0: 经炎的
1: 哪
0: 治
1: 里
0: 疗啊，视
1: 看比
0: 神
1: 较
0: 经炎
1: 好？
0: 的治疗一般来说的话呢，在早期就是用激素，再加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来帮助你改善和恢复。那么视神经炎，它要做核磁共振，我们要做眼底的 OCT 的检查，我们看一下视神经损伤的范围，有没有持续性的水肿。而且还要看看您的眼压正不正常，那么你目前的这些治疗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说效果不是特别好，对不对？
1: 我现在视力只有0.1了，
0: 我们现在
1: 就
0: 最
1: 左
0: 重
1: 眼。
0: 要的目标呢，不是奢望视力立刻大幅度的回升，我们现在的目的呢，主要是稳住现存的视力，已经掉得非常多，那么就是说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啊。之前的治疗，包括你开的这些营养神经的，这些都是姑息治疗的一些药物啊，都不是特效药啊，都不是特效药。因为如果是神经已经没有活动性的水肿了，单纯的长期口服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提高你的视力的啊，是没有办法的。那么你目前呢是要修复视神经炎造成的一些损害，这个是得靠中医来修复的，西医没有修复的办法，西医就是只能阻止它进一步的急性期的发作，啊，中医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草药，他的预约咨询电话呢是
1: 等一下，我记一下。
0: 02728，那电话是02782322028。这个听众刚刚说到的就是出院了之后就急性期发作住院没问题，但是出院的时候呢视力0.3，而且长期在服用甲钴胺呐或者生长因子啊等等的4个月视力不仅没有稳住，还在持续的下滑，那就说明他目前的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啊，我刚才还说了，就是甲钴胺呐、生长因子啊这些属于营养神经的药物，它的作用是保护残存视神经。它是没有办法把已经坏死的视神经修复回来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时间不是很长。如果超过了半年到1年以上，那就更难了啊，那就更难了。现在才4个月左右，那么希望你呢能够尽快的找到这个中医专家啊，他是专门看这个病的啊，谢天志主任，你可以找他来吃中药调理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好，我们请进的是2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2号听众，请讲话。好，挂掉
2: 是
0: 了。
2: 什么啊？
0: 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凑的，它不是在平时线下户外给我打电话，可以慢慢等你，等你醒过来。 咱们直播里面只要3秒钟不说话，那都是问题。

0: 然后马上就要切啊，马上就要切。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电话已经挂了，那就只能重新打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小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他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他就说他经常的头昏头痛，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或还是没有睡好觉，是吧？又开始疼，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这个问题确实是应该你自己去分析的，而且你的答案可能也在你的题面里面，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睡觉？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冒，因为这些确实会导致我们头痛的。啊，一会儿吹空调吹得比较凉，一会儿呢又到户外去了，会不会由于这种体温调节、免疫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一个血管性的头痛，或者是因为感冒引起来的一个头痛，是吧？你自己去分析呗。啊，就看这几天能不能缓解啊，就看这几天能不能缓解。如果缓解了就算了，如果没有缓解，那咱们就到医院去看一个急诊，或者是看呼吸内科都行啊。那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啊，我们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嗯，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发这个图片的时候啊，一定看看您发的是不是一个正的图片啊。不要发太模糊的，不然我看不到，看不清楚啊，我就不点名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微信是特别多的啊，就是你发的检查的结果，你自己看一下你的图，方向有没有错啊，然后你自己看看不看得清楚啊，如果看得清楚啊，那就才行啊，看不清楚的话你就得重新发，以你自己看不看得清楚为主啊，你不用关心我，你自己都看不清楚，你发给我，当然我也看不清楚，是吧？你自起码有一个判断力。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这个叫雀堂的听众朋友啊，他说右肩侧睡有点酸痛，当地医生建议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用吃药打针，有没有好的建议？那么他的检查发的一个是，啊，这个是发的一个 X 光啊，X 光的检查呢，它是颈椎曲度变直、颈椎退行性病变，右侧肩关节未见明显异常，结合临床，必要的时候做进一步的检查。什么叫做请结合临床呢？请结合临床的意思就是你得告诉我你有什么症状，这就叫结合临床。有的时候检查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问题。但又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医生有的时候就写一个，请结合临床，就是你的症状有没有，有那你就治，没有那就算了，那就动态观察。你跑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那肯定是有啊，对不对？所以你问我要不要治，有没有什么建议，那就是说，你如果有症状，那就先治，还没有达到西医手术的标准。那就先做康复保守方面的治疗，所以你看疼痛科或者是康复科，甚至你自己到药店里去买一点这个膏药贴一贴，缓解疼痛好了就算了，这都是你自己去处理的事情，我没必要给你建议啊，我没必要给你建议，我也不可能给你这样的建议啊。有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和处置方法，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不用跟我说。就有的听众他身上起了几个红点点，啊，有点痒。家里常备炉甘石水剂擦一擦、刷一刷，好了就算了，没必要来给我发消息。你发给我，我也没办法回答。首先，我不能给你确诊那是什么病，啊，我也不能指导你用药，你就是给我再增加我的风险，啊，那何必给我发呢？我又不回答，你也浪费时间。这些最基本的处理，你就自己先处理，完了之后，如果有什么事儿再说，是吧？那我用了，你还好，那还好，那就用，是吧？有个听众，他皮肤上长几个红疙瘩，他让我看是什么病，我说我不能确诊，我只能告诉你，可能像个痱子一样的东西。他又说，跑到医院去，医生给他打了抗过敏的针，打了一天还好，但是现在又出来了。那如果是过敏，是吧？那你打抗过敏的针，那就对，有效果那就对。至于说又发出来，那就是时间没到，起码要3天左右的治疗。那也就是说打完了针，如果你觉得还不好，那就再口服抗过敏的药就行了。 他非要我说，那你就是说这就是个过敏的问题。我说那我不能说这个话，确诊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你看看，就老是给我挖坑，让我给你确诊是什么病。你加微信不是这个目的啊，听着吧，加微信不是看病的啊，不是来看病的，我也不赚什么看病的钱，是吧？我们这是个公益服务，我不干这个事儿，别害我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五号听众，请说话。
1: 喂，
0: 请说，有什么问题？
1: 想问一下，我那个牙齿是有两颗，还有根，之前去检查过，说让我那个就是简单看了一下吧。想问一下。
0: 问啥？
1: 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式去做？
0: 做什么？
1: 上次那个牙齿他说有根子在，就这两天发炎发的挺厉害的。
0: 你都是说的半截子话，你又要问什么呀？
1: 这个牙齿还剩下牙根，然后我这两天发炎发的挺厉害的。
0: 发炎，那你就继续在那个医生那里治不就完了吗？这用问我吗？你是在谁手上看的？你不是看了吗？那你就在那个医生手上反复治吗？那是为什么非要换医生呢？我也没有听出人家干了什么错事儿啊。
1: 因为看着不是很满意。
0: 不是很满意，你不满意啥呢？是治疗效果，还是人家的服务态度啊？没有听说过大事儿啊。就是发炎。
1: 他让我拔牙，我不想拔。
0: 残冠你要留着吗？他如果是没有利用价值了，他确实得拔呀。你换一个医生，如果还是要给你拔，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得拔的话，那你不拔吗？留着。哦，这个糊里糊涂的这个电话打来的，一个是说半截子话，就陈述句啊。我到医院去，我发现了我残冠。哦，好，知道了，那就可以挂电话了，是不是？还是我是发炎，那你就消炎呗。到底要干嘛呢？就是牙齿如果只留下了残冠和残根的话，要么就拔掉，因为它没有利用价值了。如果还有利用价值，医生就说在它原有的基础上，要不要做这个牙冠啊？给你把这个牙给它修复起来。你到底要干嘛？这些话全部都不说，是靠我来猜吗？还是你想干嘛？不是很明白啊。还有就是，你觉得医院的医生服务态度不好，还是说给你的治疗的意见不符合你的要求？你这些话都要说清楚、说明白，不能让我猜。啊，这全国的、全世界的人都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像人家也是想通过你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通过跟你的对话，让别人听到是不是有自己相关的问题，是吧？相关的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你的疾病的问题。以及你对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什么方面的顾虑？哪些顾虑啊？比如说我要拔掉，然后呢做种植，还是说不拔，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个牙冠？都是靠我猜吗？我猜你心里在想什么吗？对吧？我们不再给机会补充了啊，没有时间给你补充后面的话了啊。如果是附近一家医院啊，一家的口腔医院。处理的意见不符合，你自己再找另外一家，这都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什么指点的，你自己再换一家，蛮简单个事情，在一个小区的区域里面，范围里面5公里之内，起码有个两三家的口腔医院，是吧？甚至是三甲医院的口腔科，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都可以去看，比较一下，然后如果实在是觉得最后包括价格呀，治疗的这个方案呢，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是吧？你可以来找我问一下，哎，我们爱心团队有没有相关的治疗的品牌啊？比如说你镶牙，或者说你要补牙，啊，或者说你要做烤瓷，或者说你要做种植，是吧？你的那个品牌或者你的那套治疗方案，价格你觉得受不了，我们可不可以换一家？或者说你觉得医生给你处理的时候，尤其比如有的听众在做根管治疗的时候疼得难受，特别不舒服，是吧？我想换一个手法好一点的医生，这就是具体的问题了啊，那么咱们就

可以是吧，来换一换，看看能不能找别的专家。你包括昨天也是啊，有个听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调昨天录音，第一个听众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来就说呀，我这个有的医生说我是什么痔疮，但是呢，但是我又觉得怕是个肠癌，怎么怎么着的，啊，要找什么顶级专家，什么好专家？我说你这个普通地方，难道肿瘤科的医生不能判断吗？做个生化分析不就完了吗？ 这个也不需要到处打电话呀，或者给我找个什么医生先，最基本的问题你就最基本的去处理，这都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生的，找到我这里来，一定是你这个问题很多地方都没弄好。再就是反复发生的炎症，对吧？比如说你口腔里面的牙龈炎、牙周炎，治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这段时间又复发了，这种情况之下，哇，那您就可以来找我。 啊，我们看哪个好专家、好医生能够帮到你啊，用心的把你这个问题处理好。你比如说，有的人要做洁牙，做洁牙有的时候他只是做一些表浅的深处的结石或者那些东西，他没有把它清理清楚的时候，那医生可能就要做一个手术啊，小手术，把深处的东西给它挖出来，把这个异物给它刨开，刨掉了以后，是吧？这种反复发生的牙龈炎、牙周炎，它才能完全好。 是吧？再就是牙齿的残关啊，这是个年轻人的声音啊。我们平时接到比较多的是老年人，不愿意把这个残关，那不愿意把这个龋齿、烂牙齿的这个残关，它可能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面部的神经跟牙齿的这个牙周神经它是绑定在一起的，你要是不处理，它有龋齿，它有慢性炎症，而这个慢性炎症又会随着牙神经传导到整个面部面神经。 所以有的人有出现了口流口水呀、三叉神经痛啊、偏头痛啊，甚至我们还有报道弯腰驼背，都跟你这个残关不拔除有很大关系啊，有很大关系。所以你这个事情，你这个问题，如果不把它说清楚，你让我猜，我那我是猜不到的。 我不能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然后你找个好医生找我们的爱心团队专家去看，凭什么呢？凭某事就要找他，他厉害在哪里呢？对不对？你总得有个所以然，那有个前后对比呀。你包括做检查，你看到今天的检查，哎呀，老师，你说我这个怎么怎么着？那你只做了一个检查，你之前的检查在哪里做的呢？去年的检查，几个月前的检查，我们有个比较，你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是吧？ 你得说出个所以然来，啊，说说说说以然来。你包括这个牙齿都治疗是吧？我们到底是重还是不重？到底是在原有基础上给你做一个烤瓷还是怎么着的？以及我们整个口腔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是吧？这个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评估的。好，就这个问题，反正也说了很多了啊。希望收音机前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按照我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指导方法。 是吧？你一家医院觉得不太好，因为这个不是医保项目啊，口腔牙齿这个问题不属于医保项目，拔牙可以医保啊，但是你要做什么种植啊这那的，它是不走医保的，啊，那你就得多看几家，是吧？多看几家，比较一下，这都没问题的啊，这都没问题的。还有就是不要去追逐低价，啊，这个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刷视频的时候。 啊，我也经常会刷到那些主播啊，在那里吹呀，啊，最低价呀，你怎么怎么好啊，这那的，那都是忽悠人的。你去了以后，可能并不是那个价，啊，甚至用的很低劣的东西给你用，用了又管不了多长时间，又得跑到医院去处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因为有些老年人出一趟门是非常不容易的，还得子女搀扶着，甚至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还不能随便去做种植。 啊，这些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好，最后还是说一下吧，好不好？这个口腔的问题呢，你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好医生啊，或者说我们确实没有比较好的医生去帮助我们处理的话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钟诺口腔吴铎院长啊，吴院长是我们节目组资深的爱心团队的专家了啊，非常的负责任，有耐心啊。汉口和武昌都有医院啊，汉口和武昌都有医院，就看你在 哪些方向去处理？因为天气比较热，天气比较热，所以大家如果是就近先看一看，有个心理预估，然后你再加一下啊，比如说你拍了片子，或者说你有口腔里面一些。

0: 图片，然后呢你加一下吴院长的微信啊，18571759323啊，18571759923啊，再说一下18571759923啊，就是你把这些呢先发给医生看一看，如果他觉得你当地的这个处理不对，或者价格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你可以选择吴院长，到时候找吴院长再把你看一看，处理一下也行。总的来讲，就是没觉得您这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先别急啊，先别急。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
0: 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
2: 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2: 这样，我是上周做了一个那个血液的一个体检，肝肾功能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就是唯一的就是肝硬酸酯是9，然后我经过了2个星期的那个饮食的调整，今天我做了一个就是复查。就是甘油酸酯降到了2.2，然后低密度和那个胆固醇都有所下降，但是并且都在范围之内，但是我的那个高密度从之前的0.99几降到了现在的0.4几。我想问一下，就是高密度这一块的话，就是下降的话，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控制一下它？
0: 今年多大年纪？
2: 47。
0: 47岁，做什么工作的？
2: 做那个电脑后，动的比较少吧。
0: 动的。
2: 但是我这两个星期运动的比较多，这两个星期针对性的饮食和运动都加起来了。
0: 那又如何呢？临时抱佛脚吗？没有觉得很蛮大的问题，首先给你安个心，好吧？没有多大的问题。就平时睡觉怎么样？睡眠质量好不好啊？
2: 睡眠有时候大部分还可以吧。
0: 大部分还好。
2: 对。
0: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还是有点高啊，有点高。但是我们说高密度脂蛋白要高，低密度脂蛋白要低啊。你如果说高密度脂蛋白低了，那么就是好的、优质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些东西可能含量就比较少。那平时可能就加强这方面的补充。昨天下午也有个听众是吧，说他的儿子33岁，怎么怎么着的。后来我说是不是动的比较少，是吧？然后呢，他就说也是动的比较少，人长得比较胖。我说那平时，要么就加强运动，要么呢就是多吃一些好的油。他说吃什么油？他说我家里就炒菜的那种油，素油行不行？我说那不是那种油，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油啊，是欧米伽3比较多的啊。你像橄榄油、亚麻籽油。这些油
2: 啊，
0: 那么这些油它是不能烹饪的，这些不能烹饪的。你像西餐，它就是把它拌在一起，把比如说拌在这个沙拉里面啊，它是拌着吃的，它是不能加热的，一加了它的这个好的成分它又没了，是吧？所以呢，就是你如果高密度脂蛋白如果是偏低的话，你就自己额外的补充。如果你不拉肚子的话，就直接吞都可以，直接吞都可以，能听懂吗？或者你就抹在，或者你拌在某些菜类当中，你比如说自己做一个沙拉，是吧？搞点什么这个生菜啊，是吧？萝卜丝啊，或者一些豆子啊什么的，你把它用橄榄油、亚麻籽油、茶籽油，把它一拌啊，就那么吃，慢慢的你补充一下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五花肉啊，五花肉类的，就是这种肉类的，你包括牛肉。牛油啊，这些东西你就不要摄入太多啊，不要摄入太多。纯的牛肉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有牛油之类的东西，那可能你的这个又会受到一些影响，好吧？平时可能鱼类吃的多一点会更好一些啊。我们
2: 那相当于就是说，相当于首先要解决自己的一个运动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就是油的，就是好的油的油类的摄入，是吧？
0: 是的。47岁以后的代谢慢慢下滑，熬夜，是吧？这些包括我们无名的啊，你可能觉得没有很大压力，但实际上是有压力的啊。这个年龄， 父母年纪也大了，孩子也大了，是吧？夫妻之间工作这那的啊，肯定有事儿。所以呢，就再加上压力、睡眠质量，以及我们的饮食习惯，以及我们的运动减少，我们的血脂升高是很正常的，还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首先，我刚才一开始就跟你说了，就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只是现在开始有一点端倪了。是不是你在微信上给我发过消息的呀？
2: 嗯，没有。
0: 我这几天看了几个。
2: 我想问，我也知道这个肯定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跟我以前做过那个胆切除有没有关系？
0: 其实关系不大。胆囊它是个存储器官，胆汁是从肝脏里出来的，能听懂吗？就是你油是靠胆汁来分泌，但胆汁是肝脏分泌的，不是胆囊分泌的。所以你胆囊切除了，它只是个袋子，它装胆汁的，存储胆汁的。所以有没有它，其实影响不大。
2: 那就是说，按照您说的，就是我买一点那个晚上的那个深海鱼油，也应该是这个好的油的方面的那当中的一种吧，是吧？
0: 可以，欧米伽三啊，欧米伽三含量
2: 啊，
0: 这保健品这属于保健品类的，但是我是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买说国外的东西，可能是假的啊，你自己反正买一些国产的大的品牌，好吧，买一些国产的大的品牌，可能稍微好一点。哎，你自己拿主意，好吧？就这个喽。
2: 好，谢谢老师。
0: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福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永寿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营养呢，这个是我的强项，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能够吃就咱不要吃保健品，能够吃保健品咱们不吃药，能吃药咱们就不做不打针啊，能够打针咱们就不做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调养身体治疗疾病的一个路径。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不要到医院去看病，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所以日常的保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部分的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在放在新媒体当中，大家可以搜各种的媒体啊，不管是微博呀、微信的视频号啊、抖音啊、快手啊，找到邦华说啊，新国安邦的邦啊，就是帮助的邦，不要下面的金字底，华呢是中华的华，说呢是说话的说啊，邦华说。找到了之后，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我在这些新媒体上发到的营养保健方面的知识了，也欢迎大家多分享多学习。关键是看了之后要装在脑子里面啊，不要忘了，对吧？不要看了之后就是过眼云烟一样。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年纪大的人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关心，对吧？减肥减脂，对不对？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是吧，三高比较高，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高胆固醇，哎，这些都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潜在的危害和杀手，是吧？由此引发的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由此引发的心梗啊，是吧？由此引发的肾功能的异常啊，都是跟我们的高脂血症、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压有很大的关系啊。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16号听众，请说话。
2: 喂。
1: 请说话。
2: 是我的电话。
1: 是的。
2: 我的。我的肠胃，我要找这个刘忠祥主任看，我不知道电话号码。
1: 好，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78033。
2: 8033。
1: 是的。
2: 是的。好。
1: 好，15527280363啊，别写错了。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刘忠祥主任呢，他是擅长胃肠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很多医院治不好的萎缩性胃炎，反复发生的肠息肉、胃息肉啊，都可以找刘忠祥主任。好，我们来看一下彭老师啊，这叫做彭老师的一位听众，他说我有贫血，是用中医调理呢还是西医调理好呢？还是先找出原因呢？当然是先找出原因呢、对不对？你不找原因谁知道你是什么？你盲目的去补血吗？我们最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那么缺铁性贫血呢又是营养缺乏类贫血，那么一个是跟吸收有关，一个是跟你的饮食啊确实缺乏有关，是吧？如果你是盲目的去补铁啊补血啊，结果它升不起来，那可能就不是，是吧？还有这个地中海式贫血，是吧？还有这个造血功能引起来的一些贫血啊，原因很多呢。还有一些人的贫血呢是身体里面有一些漏的地方啊，我说的很形象，什么叫漏的地方呢？比如说有结石滑到了长期在出血啊，或者某些脏器在长期出血它漏了引起来的贫血，是吧？啊，这些都是很大的关系。还有什么呢？还有，是吧，如果是个女同志，她月经量比较大，是吧，周期很长，那你这个也是个问题啊，这也属于漏的问题，是吧？那你总在出，进的少，那当然会贫血，是吧？所以它的原因很多，先把原因找到了之后再治疗啊，先把原因找到了之后再治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的，这个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的尿酸肌酐高，平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 看一下啊，他的尿酸是多少？他给我发的是个反的啊，他这个检查结果是个反的，肌酐125.6。天哪，这是个什么检查？我看看啊，怎么这么高啊？那怎么这么高啊？啊，太高了，肌酐，尿酸445，这也高了啊。你这个要找肾病内科的医生看一下啊，你这个要找肾病内科的医生看一下，看看你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我就不回答后面的什么了，什么叫注意什么，什么叫注意什么，这些东西现在是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先找肾病内科的医生啊，找肾病内科的医生先处理一下，让他判断一下有没有慢性肾炎啊。如果没有再说啊，如果没有再说。你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过一个消息啊，你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过消息，我当时也发了一大段的语音，你好像没有听一样的，是吧？这个还是要找肾病内科医生看一看。哦，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啊，周二可能是没有发检查结果啊，光就嘴巴说尿酸高、肌酐高，高多少没写。你看你今天发出来了，那你这个肌酐这么高，是吧？那你最好还是要问一下你的肾病内科的医生，先做判断啊，因为我不能做诊断。

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的父亲的这个双腿啊，现在图片发过来了啊，是不是静脉曲张？是的啊，你这个很明显啊，你这个从膝关节侧边这个地方都有一个血管下来了啊，这个大隐静脉、小隐静脉啊这些地方，那如果是像蚯蚓一样的鼓起来了，那基本上啊就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危害？有危害啊，有危害。他现在可能没感觉啊，他有感觉了，腿就烂了，到时候会很麻烦啊，会很麻烦。甚至这个小的血栓子，如果随着血管流到肺里面去，会造成肺栓塞，它会危及生命的啊！你不信，你自己在网上搜一下，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啊？这个就是赌博的问题。那你觉得现在还好，可能还扛得住啊？平时活动不是那么多，你说他万一要是一活动量比较大，一兴奋啊，或者一受凉。你说腿里面的这些栓子要掉了怎么办？滑到肺里面去怎么办？好吧，怎么治疗？这个就是微创啊，做一个微创手术，就是现在最安全的时候做一个微创手术，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好多病啊，我们提醒大家，好多病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提前干预治疗，以免后患啊，以免后患。我今天听到前面有专家在讲那个胆囊方面的结石，是吧？人家就说了，你胆囊如果石头很多，现在还没有发病，你这个胆囊迟早是要发病的。趁它没发病、没捣乱之前，咱们把它处理掉，就是一个小手术，花费也不少啊，花费不多啊，花费不多啊，刚才话说错了啊，花费不多。那如果它发的时候又是化脓啊，又是这那的，那时间就长了。第一，它发炎的时候，它化脓的时候。他是不能做手术的，你得在医院里面打针，运气好打个3天针消了，就可以给你做手术；运气不好，可能要在医院里面住个5、6天，还不晓得某些时候才能弄。甚至还可以造成局部的组织粘连等等的，甚至还可能诱发胰腺炎，危及生命。那这个事情，那就不是你想当然的，那不就不是你想当然的，这个就很麻烦的。所以你要在他安静的时候、没发病的时候、没闹脾气的时候就把他干掉，是吧？这个静脉曲张也是这样，你这么明显了，两条腿，你自己给我发图片，那说明还是有点担心的，对不对？不像以前可能有一条一条筋鼓着就没事儿，现在已经，你看你左腿上面像棉线团扒在那个上面，你的右腿还好啊，你右腿好，但是只有一根筋鼓着，是吧？这个可以一起做啊，住一次医院一起做，就一个微创手术啊，医生拿一根针在里头给你做个微创，把它弄干净就好了。但是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啊，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一个呢，他给你弄得比较干净；第二个呢，痛苦比较少；第三个，你恢复得比较快。啊，我们有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啊，李玉斌主任，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啊，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啊，你可以找李玉斌主任啊，三甲医院的啊，到时候你打电话约挂号，好吧，给你弄一下，这个很快，两三天啊。什么叫两三天？就是你今天到医院去看啊，然后医生肯定要把这个住院什么的给你，手续要给你办了，然后明天就做手术，是吧？观察一下，做完了，可能你就半个小时啊，可能不难的话啊，我又不能随便瞎说，不难的话半个小时，难的话可能个半小时，是吧？那就出来了，完了之后呢，你就在医院观察一天，第二天，是吧？明天、后天，那就出院了，也就3天的时间，很快啊，很快的，嗯。好，这位叫我看一下名，好，不说名字啊，这个姓王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51岁，甲状腺切面形态正常，镜下部可见一个0.9×1.2的低回声团，未见血流，轮廓清晰，内部回声不均。然后提示甲状腺下部低回声结节，4B类，那你这个要做手术啦，你这要做手术了，目前是个安全的啊。要是到了5A，那就麻烦了。但是4B
已经有风险了啊，它不是4A，4A 你还可以求一求，观察一下。

0: 一下，但是四B类那就是要做手术了啊，也不是说要把甲状腺全切，可以做一个微创，就是只把那个结节给它处理掉啊，只把那个结节处理掉。嗯，不要拖啊，不要拖，你如果拖的话呢，可能甲状腺就留不住了啊，你到时候要是变成了五A，变成了癌症，那么这个甲状腺就要切掉了。 切掉了脖子上就要留印子啊，脖子上就要留印子。你现在做微创的话呢，就是一个针眼子啊，一个针眼子，过不了几天就消失了。一个针眼子拿个创可贴给你贴着，过不几天长好了就没了，啥也没了。但如果你发展到了甲状腺癌的话啊，到了5A，甚至不到5A，4B如果是长到了2.0，你到时候脖子变粗了，那个时候可能甲状腺都不好弄，都保不住的啊。所以你现在做个微创就好了。 微创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我们专家团队啊，三甲医院的黄玄主任啊，黄玄主任，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啊，153273107啊，153273107啊，153273107，黄啊，黄颜色的黄啊，黄玄主任啊，黄玄，是个男医生啊，是个男医生，好吧，嗯，黄玄主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姓王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又一位姓王的啊。 不过他应该是爱人吧，他爱人吧，姓女，一个，他爱人是李师傅啊，姓李啊，嗯，他说这是两张半年之间的报告，吃了半年的中草药和西药，没有什么效果，想指点一下。这是在金门看的啊，会厌囊肿，慢性咽炎，嗯，会厌囊肿多大呢？我看一下写了没有啊？没写啊，会厌囊肿，57岁，嗯。 前面的一个是1月份的，后面一个是，后面一个减，哎，哦，7月份的，哦，确实半年了，半年，嗯，嗯，我不知道你是想说什么啊，就确你没写大小，然后呢，你说吃了药没有效果，什么没有效果？你是说这个囊肿没消呢，还是说？ 吞咽困难，还是这个地方有异物感，没有消失，对吧？我不太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是慢性咽炎啊，如果是慢性咽炎的话，或者说经常说话声音嘶哑的话，这个应该好治啊，这个应该好治。但如果你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找的医院的医生压根就没这个水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是说的这个会囊肿没消吗？ 所以有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啊？不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从你的问题当中，我提炼不出来你要问什么，是吧？那你没有消失囊肿，囊肿那不要消啊，消不了，那就做手术呗。哦，那就直接做手术啊。你又说西医治疗，西医应该是没有药的，西医就是做手术，不开药的啊，没有药开西药，开啥？开消炎药吗？ 你这又不是细菌感染，开个什么消炎药呢？消炎药也没用啊。所以一般西医就是手术。你到底做了手术没有呢？我这个图片上我是看不出来的啊，图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好吧？你如果还想保守治疗，啊，你还想保守治疗，你不想做手术，那你就找个好一点的专家，比如说我们肖长顺主任，他最擅长的就是呼吸系统的，是吧？
1: 这是他最擅长的啊，别的他也可以行，但是每个中医生呢，他有他最擅长的方向，是吧？呼吸系统的慢阻肺呀、肺结节呀、肺癌呀，是吧？这个耳鼻喉啊，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呢，是他的强项。你可以找他看一下啊，电话是17764038379啊，17764038379。还是那句话，找对医生两三个月解决。 没找对，没找对医生，两三年都比你好得了。你自己试呗，对不对？你自己试呗。你包括前面刚才我说的，有些问题不难的话，你就先在附近找个医生看一看。嗯，你去在附近找个医生看一看，对吧？你要是觉得不行，再说再来。你包括有个叫他的微信号码，他的微信名字叫0440的一个听众是吧？他总在问。 总在问问题，也总在找我请教，啊！但是呢，他就是找他自己喜欢的医生，啊，他就是找他自己喜欢的医生。完了以后呢，就发个单子给我看一看，嗯，我也看不出来个啥，因为他每次的方子也没有蛮大的。

0: 错处，啊，也没有蛮大的错处，是吧？他反正每次都发给你看，看了我觉得还好，嗯，行，还好，还行，是吧？那你就自己找呗，那你就自己找呗，不行了再说呗，好吧？因为我推荐了医生，他也不找啊，我推荐了医生，他也不找，最后反正他还是自己弄的，找的一个医生看的。因为每个人是这样，你觉得你自己方便啊，怎么方便怎么来呗，这个我也不阻止你。但如果这个思路是对的啊，思路是对的就行，是吧？你看他今天又发一个方子，双肺多发磨玻璃状结节，是吧？医生要定期复查，然后呢开了一个什么？他的结节是6.7×5.8的，你看他开的方子啊，玄参、丹皮吧、夏枯草、牡蛎、赤芍、桔梗、金银花、紫花地丁、茯苓、蒲公英、郁金、川芎、陈皮是吧？当归、橘红，嗯，可以，甘草是吧？可以啊，是吧？只要这个医生有水平就行啊，只要这个医生有水平就行。因为我们说有些药啊，它苦寒，你比如说夏枯草、蒲公英啊，这些药都是有苦寒的。还有些化瘀的药呢，它本身对胃有一定的影响啊。反正你自己这个医生，他只要能够把你把住，因为我也不能给你说，我没给你看病，是吧？你反正七天的去啊，每七天的去，哦，他开了10副哦，最后看到了，那就行呗，那一个月就看3次啊，一个月看3次，每次开10副药，这也行啊，每个医生的思路不一样的啊，这也行，反正先吃了再说。我只是说你这个药里面有很多苦寒的东西啊，到时候胃不舒服。那你就再说啊，胃不舒服你就再说，嗯，因为这是你自己找的医生嘛，对吧？你反正方向也没有蛮大错处啊，方向没有蛮大错处，我只是提示，因为你这个苦寒的药要小心啊，苦寒的药要小心。好，这里是报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蒋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哦，他这个是一个胃病的问题啊，糜烂性胃炎3级，哦，还有肠息肉呢是0.5×0.7，目前没有手术，想问一下包老师要不要做手术？这个已经科普很多回了啊，这个。你这是个直肠里面的，而且你这个息肉呢，长在乙状结肠和直肠这个结壤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是特别容易发生癌症的。你不信你就去查。我现在说话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原来我说啥就是啥。现在大家反正说了完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去搜一下。我不怕你搜，你继续去了解一下。乙状结肠和直肠这个地方的息肉，它特别容易癌变，我建议你去做手术。而且这个地方的炎症，这个地方的溃疡，这个地方的息肉，它会导致我们经常会想上厕所，是吧？想上，然后就跑到院去又解不出来，啊，有这个便意，它又解不出来。哦，这个地方的息肉是很讨嫌的啊，很讨嫌的。所以呢，我建议您去把这个息肉给它做了，做了以后要做个化验分析，看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如果良性的就好了啊，恶性的就。嗯，那就比较麻烦啊，因为你这个有点大，超过了0.5啊，有点大，有点超过0.5，这是有风险的，好吧？就是说糜烂性胃炎2级呢，现在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东西要慢慢调啊，慢慢调，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会得糜烂性胃炎啊？很多人就是吃东西没有节制，好吃的呢吃的很多，不好吃的呢又吃的很少，还有就是工作蛮忙啊，工作蛮忙，有时候吃饭不能定点。是吧？早中晚，你的时间要定点，人体呢，它就会适应，就如同你每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它有一个生物钟，它到了那个点就会困，你就去睡，到了那个点不用闹钟，它自然醒，是吧？到了那个点，你肚子就饿，饿了你就吃，哎，这才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的生物钟，是吧？这才是你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结构，你不要到了。饭点你不饿，到了睡觉你不困，对吧？到了该上班工作，你昏昏沉沉的，是吧？ 到了不该饿的时候，你饿得肚子发慌，那你这就乱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哎，很多事儿非要讲出来吗？就不用讲，大家就应该知道，对吧？你到了夏天，外面很热，你就应该怕热，而且你就应该流汗，对不对？哎，你不能说天气很热你不热，别个都蛮热你不热，别人都在流汗你没有汗，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啊，对不对？哎，你到了冬天，你上床睡觉，你被窝过一会儿就暖和。你到了冬天上床睡觉，你被窝里头一直是凉的，凉的你一晚上没睡好觉，这是正常的吗？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对不对？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你感冒发烧，感冒了发烧了，对，这是人正常的一个变化，是吧？人家吃点药或者不吃点药，5到7天就好了。你拖个把月，孩子那里咳，这是好事吗？这肯定不好啊，你自己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差呀。啊，你要学会判，这是最基本的判断，你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健康问题，我需不需要调养？哦，就是个正常的调养的问题，对不对？你包括你的孩子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长到一个个子长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到了什么年龄应该换牙，要换光，要全部换好，你孩子的牙齿还没换好，这都有问题，你要学会判断，这最基本的判断，好吧？好，节目之外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李先生，你好，你好，我是马同的，我听你广播，我听得非常下心，你讲得非常好啊。我有个胃病，你们左边痛是什么原因呢？
7: 老大哥呀，胃疼啊，说明他胃壁有损伤，有了炎症才会导致疼痛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胃病啊，在医院检查过没有？医生怎么确诊的？
8: 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性胃窦炎。
7: 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性胃窦炎。
8: 啊，确定。
7: 这个问题是蛮重的啊，胃窦炎是最难治疗的，再加上已经是胃萎缩了，说明你啊。细胞严重缺乏营养支持，机体免疫力极度在下降。今年多大年纪了？
8: 68，今年。
7: 你就吃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配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多菇多宝液1天2瓶，复合益生菌1天吃3袋。你调养半年，你会想吃了吃，想睡了睡，想玩了玩，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老大哥，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8: 啊，谢谢。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0: 气肿、支气管炎，还有心脏病。老大哥呀，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呼吸道疾病啊，是营养消耗性疾病，最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病情啊就会不断的加重啊。老大姐现在已经肺气肿了，再发展就是肺心病、心衰，本身她有冠心病，心脏的机能会下降的更加厉害呀。一个月要打半个月的针，人是机器受罪，不说花多少钱，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抗病能力强大了，人不感冒了，这个病不被诱发了，就不容易再发生了。吃复合树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强壮身体，增加抗病能力，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我先买一箱水时，买一箱回来它有劲儿，根据吃了半夜呢。
0: 老大哥也是先买一箱复合树多谷多宝液，老大姐这一箱喝完，这半个月身上有劲儿了，信赖多谷多宝液了。接着一鼓作气喝了半年，我想问一下，当时老大姐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啊，什么严重？脑瓣和电没得劲儿，睡觉睡不好啊，当啥绝对不能上的，不能听话。
0: 身体没劲儿，睡不好觉，不能上楼，那是的，换气困难嘛，不能做事。
1: 对对对对。
0: 那大姐吃了半年的复合树多谷多宝液，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1: 电话肯定他也当好了嘛，他两个现在可以听话。可以写个大天亮啊，还可以上的。
0: 人长好了，现在可以做饭做事情了，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老大哥呀，你是大姐的福星啊，是你正确的方法选择了复合树多谷多宝液，让老大姐恢复了健康啊。其实她恢复健康了，你也跟着享福啊。
1: 他病毒，他也不管抽烟，他一拿酒的，这一个是心慌。
0: 心肺是相连的。肺要给心脏供氧气，心脏才能放血往全身输送。如果氧气供应不充足，心脏它要用大力气来放血，就勒住了心脏。时间久了，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心闷心慌啊。现在大姐不心慌了吧？
1: 肯定没得，感谢你呀，感谢你的讲座了。
0: 老大哥也谢谢你，相信复合手多谷多宝液。我想给大姐提点建议，呼吸道疾病啊是个慢性的，她身体养好了，家里啊要常备一箱，什么时候劳累喝两瓶，正常状态下可以不喝，用我说这种方法，把小毛小病啊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积累就不会犯病。
1: 那现在是俺的讲座的执行了。
0: 另外，老大姐还要注意保暖，不能受凉，平常啊不要太劳累。太劳累了，对营养是个极大的消耗。老大哥，代我向老大姐问好，祝福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
1: 感谢李主任呢。
0: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2: 多谷多宝一箱能吃多少天了？
0: 是根据你身体状况来定的，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2: 我的问题多得很，有高血压，有这个胃病。有腰椎间盘突出，
0: 高血压、胃病、腰椎间盘突出，什么样的症状啊？
2: 降压药，我这头晕的时候就吃一下，不头不晕的不吃。
0: 你是头晕的时候才吃降压药，不头晕的时候不吃降压药，你这个方法是非常不正确的呀。降压药终身要服的，这是可以增减你的降压药的服用量，因为你持续性的管腔压力大。会直接影响心脏的功能的。胃病在医院确诊是什么样的胃病啊？
2: 浅表性胃炎，有时候他们有说是糜烂性胃炎，他说的不一样。肚子吃饱了，他都有点疼；肚子有时候饿了，有时候也是有点疼。他但是疼的不狠。再一个呢，他经常吃点不舒服的东西，他都喜欢马上他就要上厕所。
0: 糜烂性胃炎。说明你胃壁有损伤，是水肿状态，这是病情加重了。即使你浅表性胃炎，时间久了都是慢性胃炎的，肯定会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减退，腰椎间盘突出，腰椎上做护理保暖，复合式安肠软骨素增加你骨密度，增加软骨的营养。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1岁啊，姓黄。我们随州是在那个抓药房的时候啊。
0: 对呀，随州专卖店就在老火车站往南100米嘉印药店。
2: 那我去看一下行吗？
0: 前3个月呀，一天按2瓶。

0: 和妇科益生菌一天吃三袋，一个月你都看到你自身的变化了。我们人呢，要活在当下，过好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这样才不虚此行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大千世界，万物共生，动物从来都是地球与人类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很多时候，我们固化的历史认知、自然认知，其实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偏差。那今天啊，我们将分享三本优质读物，跳出人类的单一视角，从生肖溯源、文物守护、海洋生灵三个维度呢，解锁不一样的自然与历史故事。《动物寻古》是一本趣味十足的历史考古读物，它打破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的固有认知，很多深入人心的历史常识、生肖传说、真实的演化与记载过程，和我们熟知的版本啊，其实并不完全相符。作者以考古实证为依托，溯源12生肖的前世今生，梳理动物与人类文明共生的千年脉络，用通俗有趣的解读呢，带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读懂藏在动物身上的人文密码。
5: 古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12生肖这个说法的？答案是众说纷纭，还没一个定论。但是随着甘肃省放马滩秦简和湖北省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在成书于2300多年前的日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12生肖的相关记载。如果说要涉及12生肖对应的那些具体的动物，那时间就更加久远了。比方说牛啊，在12生肖中排行老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您知道他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了。在北宋诗人梅尧臣作的诗中就写道：只见吴牛是水田，只见黄鹂覆车轭，金牵大车同衣裙，又与骡驴走长陌。可见啊，在农耕时代，这牛是在田间地头的寻常动物，哎，是响当当的田间的第一生产力。但是本书作为一本历史考古读物，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告诉你啊，真实的历史过程与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完全相符。正是这些内容，哎，给我们带来了新知。比如牛吧，我们都认为牛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可是您要知道，在中国家养牛5000多年的历史中啊，前一半的时间里，牛都不是农耕的主要生产资料。在战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可能还处于累祀耕作的阶段，人们习以为常的牛耕图像一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这也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牛耕方式的大面积的普及，我们的祖先才终于能够深耕土地，增强施肥和灌溉的效果，同时呢，得以减少人的劳动，产出更多的粮食。一定程度上，是牛帮助人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对牛的评价特别高。他说，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 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所以呢，探讨牛耕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讨论到马，涉及的是古代的军事制度；说到猪，哎，则事关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其他的这个生肖动物都是如此。所以呀，从动物见历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哎，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啊，有些动物啊，它的作用没有猪啊、牛啊、马啊那样对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那么大，它们也重要吗？你比如说老鼠吧，明明被人视为寇仇，却也位列十二生肖之列呀，它在古人的眼中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古人呢，也不待见老鼠，因为老鼠破坏农业生产，偷吃粮食，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它有一点被古人看重，那就是用来寄托美好的寓意。老鼠的繁殖能力很强，古人呢就用它来象征子嗣兴旺。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他既是一位皇帝，也是一位画家，三鼠图卷，哎，就是他画的，里头啊描绘了老鼠在瓜藤下抬头仰望头上高悬的苦瓜的场景。瓜有多籽儿，鼠在地支中也被称为子，瓜与鼠的结合便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没想到吧，即便是这人人喊打的老鼠也能够生发出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您看咱们古代文化的这个丰富性啊、多义性啊，在十二生肖中也可见一斑。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实打实存在的，但十二生肖中有一种动物是虚构的，您肯定会脱口而出龙。龙不仅是虚构的，同时在咱们中国文化中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龙自它被创造出来就被古代的先人赋予了精神文化的特殊含义，它被视作一种灵兽。比如说书中写的，这龙啊，它可以飞天潜水，与上天沟通。周易中的乾卦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原意就是巨龙高飞于天，更易于见到德高望重之人。而最典型的就是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首开先河，他把皇帝说成是真龙。自他之后啊，皇帝们开始以龙自居，所用之物都被称为龙椅、龙袍，所生之子也被称为龙种等等。正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地位，所以古人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来画龙、造龙。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为了呈现龙飞凤舞的画面，整个方案需要制作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完成，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巧思。您可能会问了，这个龙看起来也不太像龙啊。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把不同时期的龙的形象排列起来，就会发现自殷商以来到西周、战国、汉代，龙的形象发生过多次变迁，一直到南宋画师陈荣所画的龙，龙的艺术形象才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象基本一致。因为陈荣字索翁，他画的龙呢也被称为索翁龙，后世所画之龙多是在索翁龙的基础之上进行演绎的。当然了，进入现代，龙的神性和它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但它的价值仍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如果要寻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大 一统国家，那确实非龙莫属。读完这本书啊，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不管是那腾云驾雾的龙，还是脚踏实地的牛，或者是其他的生肖动物，他们在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中都有独特的一种符号意义。而从动物考古的这种成果入手来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视角。
3: 读懂动物见证的历史，我们再走进敦煌大漠，邂逅一群守护文明的特殊守护者。敦煌灵犬是一本充满温情和想象力的文学佳作，作者虚构了一个世代相传的灵犬家族。千百年来，这些拥有特异天赋的灵犬默默驻守敦煌戈壁，一代代坚守传承，以独特的方式守护着莫高窟的壁画、彩塑与千年文化遗产。在宏大的敦煌文明史背后，藏着这群小小守护者的温柔与坚守，让厚重的文物历史多了治愈温暖的人文底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敦煌灵犬的动人故事。
0: 这本书的名字叫《敦煌灵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顾春芳老师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书里边，作者虚构了一个灵犬家族，说这些狗啊不是一般的狗，千百年来这些灵犬一代代传承，靠着它们自身的特异功能帮助人类守护着文化遗产。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叫乐乐，这是灵犬家族新一代的代表。这狗有什么特异之处呢？它自幼就能看到活动的壁画，能听到壁画里的声音，能和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对话，因此呢，被灵犬的祖先选为了新一代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犬。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原本调皮不上进的小狗乐乐成了莫高窟的首位灵犬，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段段开心的、悲伤的，同时也是感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顾春

0: 当时怎么说的？
1: 为了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曾经在莫高窟研学和采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小狗乐乐和他非凡的故事。乐乐是生活在莫高窟的一条中华田园犬，他曾经徒步20多公里从敦煌城里走回了莫高窟。这个万里归程的故事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我感受到在狗的小小的身躯里也有一颗热爱家园的心，我的心里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我想写一个关于寻根的故事。当我真正落笔，是因为一起车祸。乐乐的孩子福娃在一起车祸中被撞伤了，在我救护这个福娃的过程中，这个故事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眼前。敦煌灵犬这本书里，我想以乐乐的成长串联起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我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一颗热爱莫高窟的心。
0: 在一只小狗身上，作者顾春芳可以看到他热爱敦煌的心，而很有灵性的他呢，也曾经帮樊锦诗接待客人，也会担任临时导游，引导游客去山顶种草的方格那儿去防风固沙。莫高窟幽蓝的蓝天下，苍茫的戈壁前，小狗乐乐每天过着他悠然的巡山生活，并且在这儿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小狗和那些坚守戈壁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一样，他们是心向敦煌，坚定地守护着莫高窟。原型乐乐的故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在书里，灵犬乐乐一家一直传承着要守护好莫高窟这个家的观念。而乐乐的父母呢，都是敦煌守护犬。在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敦煌9层楼的铃铎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啊，在书中啊，他的母亲叫妙语，妙语亲了亲三个孩子，温柔地说：“这里是莫高窟，这是9层楼的铃铎声。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这个声音，无论是在哪儿，无论多远，都要记得这是家的声音，是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在和黑暗势力搏斗的过程中，乐乐的父母先后牺牲，母亲妙语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嘱咐自己的孩子要记住9层楼的铃铎声，记住家和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乐乐被带离了莫高窟，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藏在心里的铃铎声一直支持着他，战胜了黑暗势力，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9层楼前。在这里，乐乐感受到了宁静和归属感，因为当年常书鸿先生在这宁静中独守过，段文杰先生在这宁静中沉思过，樊锦诗在这宁静中徘徊过。乐乐觉得莫高窟是莫高窟人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家园。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呢，顾春芳在书里融入了大量的奇幻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
1: 这次我在《敦煌灵犬》这本书中虚构了灵犬乐乐的奇幻旅程和成长故事，讲述了关于敦煌的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灵犬乐乐不仅能够借助一个神奇的铃铛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在他身上更是有着令人羡慕的超能力，他能听见莫高窟壁画里乐器演奏出的神秘的音乐，能够与壁画里的飞天、菩萨和罗汉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不知不觉跟随乐乐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听到藏经洞的故事，钻进一个个洞窟，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对话，和敦煌记录的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学习乐乐经历坎坷，百折不挠，最终经受考验，从退缩逃避到成长成为真正的守护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本少儿奇幻文学作品，跟着乐乐一起幻游敦煌。
0: 好的，感谢作者的解读。说到用奇幻的元素带着小读者们去解读敦煌啊，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主人公乐乐啊被黑暗的恶犬追击， 他的战友呢叫玄兔，为了保护乐乐而受伤，当时是命悬一

0: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奇幻的现象。这时候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当中的神鸟青鸟出现了，它引领乐乐来到了圣泉，救了他的好朋友玄兔。那么书里呢是这么描写的，说乐乐抬起头发现金翅雀不见了，和他说话的是一只漂亮的蓝色大鸟，大鸟有冠，单喙红足，通体是蓝色的羽毛，周身放着五色的光芒，眼睛里透着安详和坚毅。青鸟伏下身，乐乐会意地爬上青鸟的背，青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瞬间翱翔在云海之中。乐乐难以置信，此时此刻我乘坐的是传说中日行万里通达四方驾驭红泥统领百鸟的神鸟吗？您看，把传统文化中关于青鸟的知识和莫高窟不同洞窟中不同壁画的介绍嵌入到故事元素当中做科普，而且呢借助着所谓奇幻的元素吧，让壁画上的动物们能够活起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可以吸引小朋友们产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敦煌文化，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呢，也培养他们的根基意识。
1: 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投向辽阔蔚蓝的海洋，探寻海洋生灵的千年故事。萧春雷的《海族列传》是一本兼具文史底蕴与科学新知的海洋科普佳作。作者甄选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深耕古籍典册，梳理千百年间古人认识利用海洋生物的历史脉络，同时结合现代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打通古典文史与现代科学的壁垒，完整呈现中国人与海洋生灵共生共存的文明历程，带我们读懂蔚蓝大海里的中国故事。
2: 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萧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3: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2: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呢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眉同形，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

0: 朕独令冲锋而行，朕助力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20-30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骨。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骨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啊有2枚耳石，敲骨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骨作业的场景。我们看，2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3人，1人摇橹，2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喝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骨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呢。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1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2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队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石首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燕子开花石首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燕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燕树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哎，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它们是大海
1: 之魂。
2: 从陆地生灵见证历史，到灵泉守护千年敦煌，再到海洋万物承载文明，三本书，三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共生的浪漫与智慧。也愿大家始终心怀敬畏与好奇，探索这世间的美好。今天的娓娓道来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来关注。

0: 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在快节奏的当下，一场全民趋势热潮正在悄然席卷年轻人的生活。我们打开社交平台，像是趋势这类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突破了8亿次，无数年轻人在这里分享五花八门的趋势妙招，比如说三伏天顶着烈日晒背，奔赴80度的沙地体验沙疗，日常冲泡祛湿茶，睡前贴满祛湿足贴，拔罐艾灸刮痧更是成为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不同于长辈们传统的养生方式，如今的养生主力军是20岁出头的年轻群体。他们一边熬夜加班，久坐办公，顿顿外卖，

0: 是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调理范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集体行为。然后呢，现在啊，据说啊，有680亿规模的趋势消费市场，而它的背后呢，不是国人的体质集体变差，而是一场愈演愈烈的健康前置焦虑。
1: 不知从何时起，湿气重成了年轻人给自己身体小毛病的万能归因，脸上出油、长痘、晨起困倦、久坐乏力、小腹臃肿、大便黏腻，甚至情绪低落、睡眠不佳，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体不适感，都能在网络话术里被归结为湿气过重。没有复杂的医学检测，无需专业医师辩证，仅凭碎片化养生科普，年轻人就能快速完成自我诊断，开启无休止的祛湿计划。走进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随处可见极致的祛湿养生行为。20岁出头的职场新人，养生壶全天浸泡祛湿茶，购物车塞满祛湿丸，足贴艾灸仪器。资深养生爱好者，每月固定支出上千元用于拔罐、艾灸理疗，生活消费全面降级，唯独祛湿养生绝不打折。更有年轻人不远千里奔赴吐鲁番沙地，只为体验网红沙疗祛湿项目。这不是个例，而是当代青年的集体缩影。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90后、00后已然成为养生主力。他们将健康焦虑提前在20岁的年纪开启密集养生模式。这份看似自律的养生行为背后，藏着的是年轻人无处安放的身体焦虑、生活失控感，以及想要抓住确定性健康的迫切心理。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0: 在大众固有的认知当中，养生是中年人乃至是老年人的专属课题，是历经了岁月沉淀、身体机能下滑之后才会关注的重点生活的难题。但如今呢，养生赛道早已完成了年轻化迭代，祛湿养生更是率先破圈，成为20多岁年轻人的生活刚需。焦虑前置成为这场全民祛湿运动的核心底色。比如说，27岁的互联网大厂员工 Zoe 是典型的年轻祛湿养生爱好者，也是千万朋克养生的青年缩影。入职3年，熬夜加班是常态，3餐全靠外卖来解决，久坐不动是日常状态。不规律的生活让这个女生呢

0: 薏米祛湿茶，工位抽屉里塞满了祛湿糖果、健脾灵石，每到睡前必贴祛湿足贴，就连换季护肤、日常饮食都严格遵循祛湿法则。每年电商大促，他都会批量囤购各类的祛湿保健品，哪怕身边有朋友啊多次提醒，哎，这个东西是智商税，但是Zoe依然坚持。 在他看来，祛湿产品未必能够立刻改善身体状态，但这份主动养生的行为能极大缓解自己的内心焦虑，让他在高压工作当中获得一丝掌控生活的安全感。 如果说Zoe是祛湿养生偏向日常轻养护的类型， 那么30岁的范范则是深耕多年的资深祛湿爱好者。 从小在湿气较重的广州长大，范范早早的就熟悉了湿气相关的养生知识，擅长通过舌苔、身体状况来判断自身的情况。步入职场之后呢，快节奏的生活让他这个脾胃虚弱、身体困顿的问题愈发明显，湿气呢也从日常调理变成了固定的生活支出。 近两年，范范的生活开启了全面的消费降级，服饰、美妆、娱乐开销大幅缩减，但是唯独祛湿养生的支出从未缩减。他在记账软件清晰地记录着每个月艾灸、拔罐、中医祛湿理疗的固定开销不少于1500元，周末不逛街、不聚会，最放松的解压方式就是下班之后呢去养生馆做祛湿理疗，甚至还远赴吐鲁番体验网红沙疗，列入了 自己的年度养生目标。对他来说啊，祛湿早已经不是调理身体的手段，更成为了一种治愈自己、放松身心的生活方式。而不止于普通的年轻人，这场全民祛湿热潮渗透在各个圈层，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养生操作，真正的印证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有的人三伏天顶着烈日酷暑户外晒背追求发汗排湿，有人常年坚持汗蒸泡脚，依靠暴汗缓解身体困顿，还有的学生党、职场新人跟风购入了平价的祛湿保健品，试图用最低成本改善身体的状态。我们结合某调查机构发布的啊代际人群养生观念 差异观察，这份报告的时候不难发现，当下的90后、00后的养生行为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健康调理范畴，被赋予了娱乐化、社交化的新的属性。超过1/3的年轻群体不反感养生的商业化，反而乐于跟风尝试打卡。 在社交平台上，祛湿笔记、养生打卡内容层出不穷，年轻人跟风参与、互相效仿，让祛湿从个人的养生习惯变成了全民跟风的潮流运动。 我们深究了这场全民祛湿热潮的核心原因，本质上呢是年轻人的健康焦虑发生了前置化啊。当下年轻人长期处于高压职场、久坐不动等这样的不良生活习惯当中，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体检数据看似正常，但是疲惫、困倦、乏力、代谢差等不适感时刻伴随。这种 查无病症，身体又不适的状态，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深深的无力感。而湿气重这一个通俗直白的概念，恰好完美解释了所有模糊的身体不适。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的判定标准简单易懂，无需专业检测，人人可自我诊断。祛湿的方式更加简单便捷，门槛极低，无论是喝茶、泡脚，还是贴足疗的 足贴啊、做理疗都是普通人可以轻松践行的养生方式。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啊，年轻人疯狂的祛湿和囤保健品，本质是一种焦虑代偿，他们无法快速改变生活的状态，无力掌控生活和节奏，便通过低成本的养生 为进行自我弥补啊，哪怕只是一杯祛湿茶、一张足贴，都能够短暂的让他们产生"我在好好爱护我的身体"这样的心理暗示，缓解内心的愧疚与焦虑，在失控的生活当中抓住了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又有点不对味儿的确定感。
1: 当祛湿成为全民刚需，一片全新的商业蓝海就此诞生。短短数年， 原本小众的中医调理概念被包装成大众化养生风口，催生了规模高达680亿的祛湿消费市场。 打开各大电商平台、社交软件，祛湿相关产品、养生项目琳琅满目，从平价的祛湿茶、红豆薏米水到高价的

0: 祛湿丸、理疗套餐、杀疗项目，只要贴上祛湿标签，就能快速俘获年轻消费者，实现销量暴涨。但火热的市场背后是乱象丛生的收割陷阱。数据显示，市面上70%祛湿产品无权威功效检测，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大量品牌依靠贴牌代工概念炒作，抢占市场。 原本温和调理的中医养生理念被商家曲解夸大，将湿气包装成万病之源，把普通的身体亚健康问题渲染成严重健康隐患，不断制造、放大年轻人的健康焦虑。无数年轻人心甘情愿为这场养生热潮买单，一次次为祛湿保健品养生项目付费，最终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甚至部分产品反而损伤身体。
1: 这场看似自愿的养生消费，实则是资本依托全民焦虑、精心编织的智商税陷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在消费市场当中啊，有需求就会有商机，有焦虑就会有收割。年轻人愈发强烈的祛湿养生的需求，让祛湿彻底成为资本追捧的黄金赛道。有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啊，国内祛湿的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已接近680亿元，而且常年保持高速增长。 有调研数据佐证，早在2020年，祛湿就跻身了滋补类产品最热门的功效榜单。2019至2023年，祛湿市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3%，成为养生消费领域的顶流赛道。巨大的市场红利吸引了无数商家、品牌，他们疯狂的入局，一场针对年轻人健康焦虑的收割。 然后全面开启了，在社交平台上，我们发现祛湿相关的笔记超过了5.71万篇，其中十分之一都是商业推广，相关的投放金额超过了700万元。各路博主、网红、商家通力合作，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焦虑制造、产品种草、流量变现的商业闭环。 比如说，24岁的上班族小林就是被祛湿赛道收割的万千消费者之一。作为久坐的办公职场人，小林常年感觉到身体是比较困的，比较重的，脸上出油，晨起疲惫。刷到各类的科普之后，他坚信自己是严重的湿气体质。2年时间，他跟风购入了各类的网红祛湿的产品，踏遍了行业的各类套路。最开始呢， 他从平价刚需入手，批量购买了网红的红豆薏米水袋装的祛湿茶，每天坚持饮。

0: 600元一次的专业祛湿理疗。2年时间下来，小林在祛湿养生上的花费超过了1万元，可是身体疲惫困重依然没有改善，部分的寒凉祛湿产品长期服用之后呢，反而让他出现了脾胃虚寒、腹泻、乏力的问题。而小林的遭遇是无数年轻人的真实缩影，很多人在祛湿消费当中反复踩坑，持续付费，却始终得不到理想效果。核心原因在于，当下的祛湿市场早已脱离了科学养生、中医调理的本质，沦为资本收割焦虑的工具，乱象是层出不穷的。首先呢，就是炒作概念夸大功效了。商家呢，为了拓展市场，刻意曲解中医的湿气概念，将原本复杂需要辨证湿滞的病理因素，简化为人人皆有的普遍问题。同时大肆宣传湿气是万病之源，把长胖、然后长痘、失眠、疲倦、便秘、气色差等所有的亚健康的问题全部绑定在湿气的身上，制造出不祛湿就会百病缠身的恐慌感。而更有商家刻意制造了认知误区，将普通的生理现象归为湿气过重。我们知道人体本身 70% 都是水分，轻微的水湿代谢是正常的生理循环，无需刻意调理。但是在营销话术当中呢，正常的身体代谢被曲解为湿气的淤积，倒逼年轻人持续消费，反复的祛湿。其次是产品乱象频发，劣质产品比较泛滥啊，智商税的属性凸显。目前我们国内的祛湿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官方标准，市场准入门槛极低，绝大多数的产品缺乏权威功效检测和临床数据支撑。相关数据显示，市面上超过70%的祛湿产品无正规的功效认证，多数品牌没有自主的生产能力，依靠的是低价贴牌代工，批量铺货抢占市场。比如说热销的红豆薏米水、祛湿茶、养生膏等产品配方高度同质化，大多呢是采用基础草本原料批量调制。而更加离谱的是，部分网红的祛湿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曾经有网红的祛湿茶被曝用了野生的野花野草冒充中药材，长期饮用损伤脾胃，引发身体不适，最终品牌当时很小的一个品牌被罚以22万元的罚款。还有的药企因为违规生产祛湿颗粒，原材料不合格，被直接吊销了生产许可证。与此同时，有些商家还擅长跨界包装，溢价来收割，进一步抬高产品价格啊。原本主打这个美白功效的，比如说薏仁丸、薏仁水，还有从国外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的一些产品，被商家重新包装为排湿神器，价格翻倍上涨。普通维生素 B 族的补剂因为缺乏症状，还有它的那个症状和湿气是比较相似的，被商家刻意炒作成了调理湿气的好物，溢价售卖。几块钱成本的草本原料被贴上了祛湿养生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了几十上百元的养生网红产品，收割年轻人的养生预算。除此之外呢，商家还精准拿捏了年轻人的懒养生、轻调理的需求，打造全品类祛湿产品的矩阵，实现全方位的收割。从饮用的茶类到外用的贴类，再到零食类的祛湿产品，几乎日常所有的消费品都能绑定祛湿概念。年轻人日常吃喝护肤养生的方方面面都被祛湿营销所渗透，不知不觉的持续消费。而说到底，680亿的祛湿市场核心从来都不是产品功效，而是可以被无限收割的健康焦虑。资本不断制造恐慌，放大恐慌，年轻人呢不断付费缓解情绪，寻求安心，双向循环之下，造就了这场全民参与的养生智商税的狂欢现场。
1: 拨开祛湿热潮的浮华表象，褪去资本收割的商业迷雾，我们不难发现，年轻人疯狂祛湿、执着养生的背后，藏着当代青年最真实的生存困境。为什么明明知道多数祛湿产品是智商税，年轻人依旧不愿停下养生的脚步？为什么无数人越祛湿越焦虑，越养生越内耗？答案从来不在各类祛湿产品、养生项目中，而在年轻人普遍的亚健康状态与缺失的情绪价值里。当下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深陷身体无大病、状态无活力的亚健康困境。 长期高压工作，持续精神内耗，紊乱的生活作息。

0: 长期缺乏休息，让身体持续处于疲惫状态，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不适感，时刻消耗着年轻人的身心，而祛湿恰好成为他们对抗亚健康、缓解身心疲惫最便捷的出口。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祛湿养生早已超越身体调理的物理意义，成为年轻人重要的情绪自救方式。 在高压快节奏的生活里，年轻人少有专属的放松时间，稀缺有效的情绪宣泄渠道，而泡椒、艾灸、喝养生茶的祛湿过程，是独属于自己的慢时光，能带来安稳的治愈感。这场全民祛湿焦虑本质是当代年轻人亚健康困境的具象化，是大众对身心平衡生活的迫切向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1: 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其实，所有的全民性的行为的背后，都藏着时代集体的情绪和群体困境。年轻人疯狂的祛湿、执着的养生的核心根源，都是全民亚健康的时代现状，以及当代年轻人稀缺的情绪价值出口。 首先呢，持续蔓延的全民亚健康的状态是祛湿热潮兴起的底层土壤。相关的数据显示，国内亚健康人群占比高达76%，中青年群体是亚健康的重灾区。30到45岁的群体的慢性病的发病率较10年前上涨了42%，而年轻群体的亚健康问题也早已呈现常态化、低龄化的趋势。 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模式几乎踩中了所有的损伤身体的隐患，长期久坐办公，气血运行不畅，代谢持续放缓，全年身处空调房，寒气啊持续的侵入体内，损伤这个脾胃阳气，熬夜加班，昼夜颠倒，肝脏啊得不到有效的休养，饮食重油重盐，生冷不忌，脾胃运动啊持续的衰弱。 而这些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不会立刻引发器质性的病变，却会让疲惫困倦乏力浮肿七色差等亚健康问题长期相随。而最让年轻人焦虑的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处于医学空白区，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没有任何的病明确病症，但身体的不适感真是存在挥之不去。西医无法给出精准的解决方案，而中医的湿气重的概念，恰好完美填补了这份认知上的空白。
2: 而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三个字真的非常的直接和易懂，能够精准概括所有人的模糊的身体不适。而更重要的是呢，湿气还有祛湿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主操作的解决方案，喝茶、泡脚、艾灸、忌口，人人可践行，时时可操作。而这种啊有因可解、有法可依的确定性，就是焦虑时代的最珍贵的解药。 我们从心理层面来看，祛湿养生更大的价值体现在情绪治愈和心理自救上，这也是年轻人明知可能这个东西是智商税，却依旧坚持祛湿的核心原因。在高压现代生活当中，年轻人面临的职场内卷、生活压力、人际消耗的多重夹击，长期处于精神紧绷、情绪压抑的状态，内心充斥着大量的焦虑迷茫。比如说啊，26岁的职场人士小夏对此深有体会，他就说自己坚持祛湿 养生2年，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但他呢是依然不会放弃的。他说，每天睡前泡脚，然后贴足贴，上班喝祛湿茶十几分钟，是我一天当中唯一不用赶进度、不用焦虑工作的时间。他还表示，忙碌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工作要被安排，生活要被裹挟，唯独养生是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小事情。而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祛湿养生的最重要的 也是最核心的情绪价值，它无关产品的功效，无关身体调理，核心就是人们呢在生活的失控里抓住了一份微小的掌控。心理学当中有个叫做掌控效应的，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次。当人长期处于高压被动的生活状态，会产生强烈的习得性无助，而微小可自主完成的正向行为，能有效缓解内心的无力感。
1: 与此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小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们普通年轻人的情绪解压仪式。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啊， 还有这个日常啊被工作琐事填满，没有专属的放松时间，所以趋势养生的各类行为自带慢节奏治愈的一些属性。温热的泡脚水，舒缓的艾灸体感，温润的养生茶，安静的理疗时光，都能够让人快速的放松身心，平复心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们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焦虑，生活烦恼，专注于自身状态，完成和情绪的相互的相处，还有磨合。而站在我们心理节目的角度，我们并不反对大家养生自救，自我关怀，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分清情绪安抚与盲目消费的边界。真正的趋势养生， 养生还有治愈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靠网红产品付费项目，而是回归生活的本身。另外呢，还有专业的中医师反复强调，中医的祛湿的核心是健脾固本调理体质，而非一味的利水排湿。脾胃运动它的功能变强，身体的水湿自然啊就正常代谢，无需刻意的跟风祛湿。与其花费高价购买了网红产品盲目理疗，不如回归朴素的健康生活， 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脾胃受损，清淡饮食，少食生冷，减少湿气滋生，适度运动，坚持出汗，促进气血循环，放平心态，减少内耗，避免气机郁结。最后想跟大家说啊，身体 70% 都是水分，轻微湿气是人体的正常状态，无需谈湿色变，过度焦虑。 真正的养生从来都不是跟风消费，而是接纳身体的不完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奏。而真正的情绪自愈也无需依靠外在仪式，而是学会放下焦虑，减少内耗，与生活温柔相处。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 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 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下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0: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疯狂养生趋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山朝北他说，本质上还是身体在自救，谁家健康快乐的人还想着要去祛湿呢？建议要多做一些现在年轻人为何会认为自己需要祛湿的原因。难为月色这位网友说啊，美不完的白，去不完的湿，减不完的肥啊。石龟他说，社交媒体的祛湿焦虑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吧。Shelly 这位网友说啊，规律的饮食作息运动，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2: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4: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他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3: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作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

0: 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1: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他。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他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他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他认为小时候你对他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他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他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他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他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他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他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2: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垮， 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0: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

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啊，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啊，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

0: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发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
1: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2: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 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 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嗯。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 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 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 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

0: 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3: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

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英语。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为老年朋友解析十起老年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节目的下半段再为大家科普心梗防治与急救的相关知识。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2026年5月25号，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相关研究通过面向司法机关、科研院所、社老机构等各类单位广泛征集社老典型案例，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作为案例筛选补充，经过权威专家严格评审与推荐，遴选出10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这次发布聚焦社老民生工程、养老服务、监护保障、数字消费、遗嘱信托、个人信息安全、保健品市场、照护从业监管等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益保护问题，示范引领全社会共同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法治氛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和广大老年朋友一起来拆解解读这十起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你好，赵律师。
5: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
3: 赵律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近10年来哦，数十次参与我们的直播，帮老年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去年，也就是2025年，还全程参与了湖北省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系列活动。我们先后是一起去了黄冈、金门、潜江、金州、恩施等地，先后有数万名老人参与其中。今天能够再次邀请到赵律师，非常开心，相信老年朋友也非常期待。
5: 啊，我也是啊。作为一名律师，能够用自己的法律专长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觉得特别欣慰。
3: 赵律师，中国老龄协会刚刚发布的这一份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如果说要跟往年的一些案例相比较的话，您会发现有哪些不同？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5: 好的，因为这次发布了有10个案例，这10个案例啊，涉及到老年群体权益保护的方方面面，我简单做了一个分类。大致呢，我把它们分为3类。今天呢，我们讲第一类，涉及刑事犯罪的涉老诈骗犯罪案例。
3: 好的，
5: 这类案例通过刑事案件的基本案情处理结果进行介绍，并且呢，进行了相应的案例分析。一方面呢，向社会曝光了这些刑事犯罪案件的共性作案手法，提高了全社会，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这些犯罪行为的识别能力和警惕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呢，也向社会公示了法律对于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处理结果，警示相关公众，一旦实施犯罪可能遭受严惩，对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3: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案子啊，就是虚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项目合同诈骗案。基本案情请这个赵律师帮我们做个介绍。
5: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熊某啊是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呢自称取得了老旧小区免费加装助老电梯的国家项目，将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作为幌子进行宣传，在全国各地发展了20余家省级代理，收取了巨额的代理费和保证金。 但是啊，熊某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合法手续，这些项目啊，在多个地方其实根本无法实施。熊某啊及其同伙将骗取的大量保证金和代理费挥霍一空，导致工程款无法支付，最终啊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多项筑老电梯项目纷纷烂尾，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受骗单位报案之后啊，司法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通过取证和研判，对涉案的合同诈骗犯罪的熊某等同伙实施了抓捕，并且呢交给法院审理。
3: 这个总涉案达到3000多万元，而且针对是老年人，我们非常关心这起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
5: 哎，处理结果来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某等人以收取代理费保证金为目的，在明知所设立的项目没有经过审批，所成立的公司毫无资质和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打着国家部委和筑老的幌子大肆宣传，骗取项目实施单位和老年住户的信任和资金，影响范围广，数额特别巨大，熊某等人呢，都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最后呢，责令退赔，熊某啊和他的同伙王某、黄某等人呢，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和3年零6个月，并且处以罚金。
3: 那么咱们通过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和宣判，给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5: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打着涉老的民生工程的幌子，利用社会资本逐利的心理，最终透支了国家公信力，阻碍涉老化改造进程的破坏型经济犯罪。他呀，利用涉老民生工程自带的政策光环和社会美誉度进行骗局包装，其危害性不亚于直接诈骗老年人的钱财，导致了国家涉老化改造政策在基层的落地受到阻碍，让真正有需求的老年人呢望梯心叹。这个是对老年群体合法权益间接但是非常深度的侵害。
3: 如果说咱们以后要识别这样一类骗局啊，形成监管的闭环，从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暴露出的一些疑点，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事情，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5: 好的，那么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短期内突然大量注册打着什么中字头啊、国字号啊，或者是说冠以筑老工程名义的这些异地分公司的这些情况呢，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背景调查，核实其资质的真实性。其实啊，在我们就是普遍运用的一些 APP， 比如说企查查等，就能够很简单的查到这些背景。第二呢，就是也是提示咱们的基层政府和社区，在引进涉老化改造项目的时候，绝不能只看红头文件，不看官方核实。对于那些声称有国家部委背书的项目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政务渠道进行核查。第三呢，如果说施工单位要参与这类工程，也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抗风险意识，面对需要先交高额的代理费或者是保证金的这些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的核实项目的批文与这个资金的托管是什么情况，避免成为这个诈骗链条上推波助澜的一环，到时候啊，不仅自身血本无归，还会留下烂尾工程，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来看下一个案子，这起案子呢，发生在2023年3月，被告人李某啊及其同伙以赠送米啊、油啊等物品作为诱饵，诱骗老年人用被告人提供的手机进行实名认证，并且呢绑定了老年人的银行账户，拍摄了认证身份证件，为老人呢注册了支付宝账户。李某等人呢控制使用上述这个由老年人实名认证的1100多部手机，用被骗老年人的空白支付宝账户为他人收转资金，并且牟利，也就是俗称的洗钱。后面呢被抓获，在公安机关查获的手机当中啊，李某等人一共登录了老年人的支付宝账户1800多个，存储了老年人的身份证照片。

0: 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该惩处。法院依照法律法规，综合考量量刑情节和案件事实，以及这个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嗯，赵律师，结合刚才这个案子啊，您觉得咱们老年朋友平时要留意哪些风险？
0: 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以赠送小礼品作为诱饵，利用老年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的特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且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这个犯罪分子啊，他精准捕捉了部分老年人对日常信息泄露的风险认识不足，容易被蝇头小利所诱惑的心理弱点，表面上是送福利，实则是套信息，使得老年人不仅成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甚至啊，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已经沦为网络信息犯罪的帮凶。这种现象呢，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啊。我们认为呢，金融部门呢，还是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老年人账户交易的动态监管，推动呢金融机构开发老年人专用的账户安全保护服务。司法机关呢，也应该加大对老年人账号从事洗钱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还有啊，社区基层组织应该加强与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等等部门的联动，定期排查辖区内老年人参与的异常的认证活动，及时发现和阻断犯罪源头。这么也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啊，应该主动参加各类的普法教育和防诈反诈的宣传活动，提高信息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识别和防范能力，不要被小恩小惠所蒙蔽。咱们家里的子女和晚辈更应该主动关心父母长辈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活动，定期的帮助他检查手机当中是不是存在异常的 APP 啊，以及不明的授权啊。咱们一起啊，共同守护好父母长辈的个人信息安全，让老年人远离不法伤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刚才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的赵丽律师结合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带大家认清了打着政策光环幌子的涉老诈骗。接下来我们聚焦私域直播暗藏的消费陷阱。赵律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这类典型案例啊，涉事商家的行为虽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存在着相关商家呢，为了达成交易，利用老年人认知欠缺，误导诱导老年人进行交易。这类交易因为涉嫌民事欺诈、显示公平，存在呢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效力瑕疵，而应该被无效或者撤销的这类案例。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件啊，某偏远地区啊，有一位留守老人王先生，他的文化水平呢较低，偶然间呢，他在某短视频平台浏览到一个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的教学案例，于是啊，他就一直按照这个视频方法在平台上所谓的赚钱，一直到他的子女回家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王先生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视频教学的方法并不是真的赚钱，反而是将自己的养老钱花了出去。这个老人在半个月时间内就花费了10000多元。钱花在哪儿呢？其实啊，所谓的赚钱啊，是用于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充值和推广自己的个人账号。后来老人呢，多次找平台协商，要求退钱，没有结果。于是呢，将平台起诉到法院，请求平台退还全部的充值款。那这起案件的处理结果如何呢？法院就这位老人的文化程度、网络认知水平、经济状况、消费经过等等事实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审理，发现这位老人呢，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存在根本的误解。他误以为点击短视频上的上热门是为平台提供劳务，并且呢，以为操作过程当中跳出的需要确认的金额是平台发放的报酬。他并没有意识到每次点击确认实际上是要他对自己要付出去的扣款进行确认。所谓的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呢， 实际上是在向

0: 平台支付费用。这个费用的目的呢，是为他自己的个人视频内容呢购买流量进行推广的服务。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之后啊，法院多次与涉案平台进行了沟通，平台呢也意识到这位老人的实际情况，后来呢向老人退还了7000余元的充值款。
1: 嗯，赵律师，这起案件的审理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我个人觉得啊，随着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人呢这个接触网络的频率呢日益增高，但是呢其素质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呢普遍还在较低的层面，往往难以准确理解各类网络消费的操作流程、交易性质以及法律后果，容易在这个数字鸿沟面前呢陷入到认知误区，因此呢遭受财产损失。我们也呼吁啊有关部门呢尽快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个涉及老年人消费维权的条款，明确老年人在数字消费环境当中的一个特别保护的地位，确保老年人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等权益向老年人要适度的倾斜，加强对老年人诱导性消费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力度，畅通老年人维权的专用渠道，督促素质平台以及平台内的商家呀切实履行投诉处理的主体责任，为咱们涉老投诉案件设置一些优先的处理机制。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各类网络服务平台要压实数字平台的守门人责任，通过明确交易性质、简化操作流程、增设风险提示、优化客服响应等等方式呢，为咱们老年人用户营造一个安全和便捷的数字消费环境。此外呀，咱们还提醒老年朋友啊，咱们自己要加强对数字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强化风险识别与防范意识，培育健康消费理念，避免落入消费陷阱。咱们子女呢，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他对于网络的这个需求，耐心的指导一下老年人，掌握呢相关的网络知识和技能，确保呢咱们的长辈在安心享受网络服务的便利与乐趣的同时呢，也确保财产安全。
1: 好，那接下来赵律师，我们再结合一个真实的案例，带大家来拆穿私域直播商家设下的消费圈套。
0: 这类案件也就比较普遍了。这个说的呢是某社区啊有一个团购门店，他呢以看直播领红包、免费领鸡蛋等等这些常见的噱头啊，先后招揽了300多名老年人加入了微信群，并且呢给这些老年人注册了一个特定的 APP 的会员，然后呢就通过在群内发放了1000余条群信息，在进行虚假宣传，在这个微信群和这个特定的 APP 中啊进行了50几场的不公开的直播。那么这些直播的内容呢都是通过夸大功效、宣扬治疗防病效果等等方式误导老年人成套的购买价格非常高昂的保健品。
1: 嗯，那么司法部门在接到报案以后会怎么样处理呢？
0: 哎，这起案件呢当地的检察院接到了群众反映的线索之后呢，经过5个多月的暗访调查，获取了呢这个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证据和事实，同时啊发现了咱们的行政机关在日常的监管中呢，他是采取到店检查、投诉查处等传统的这个比较浅的监管手段，并没有针对性的对互联网虚假宣传手段呢更新监管模式。这种监管呢，就是不能及时的发现、制止和查处涉案的违法情形。鉴于此啊，该检察院呢向市场监管局致发了检查建议书，督促市场监管局呢这个全面履职。行政机关呢依法对涉案店铺进行虚假宣传、组套销售、销售价钱不合规的保健食品等等违法情形呢进行了查处，并且呢在辖区内开展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的虚假宣传等问题的专项整治活动。
1: 嗯，赵律师，您看这起案件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这起案件揭示的呢是咱们现在比较广泛的私域的直播的虚假宣传问题，是这也是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 最为隐蔽、危害最为严重的消费陷阱之一，与传统的保健品诈骗它会销模式的一锤子买卖相比呢，这个直播呀，不仅是利用技术加持实现了从有形场所到无形的暗示，从公开场所到认证私域的转变，使咱们监管执法工作面临了主动监控监测难、私域领域取证难、上下游链条追溯难等现实的困境。这样还通过呢，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比如说在特定的微信群之内，进行持续性的情感捆绑和信息的轰炸，对老年人呢进行全天候沉浸式的操控，实现了不仅要图利还要洗脑的双重围猎。这个案件当中啊，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成为了破解这个治理难题的有力武器。所以呢，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呢要加快推进相关立法进程，明确私域直播领域的经营红线和处罚标准。那么呢，咱们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进一步的完善监管制度，强化技术赋能，深化和司法检察和网信等部门协同的这种打击力度，提升咱们治理的效能。那么咱们各个社交平台和技术服务企业呢，咱们自己也要主动加强合规管理，对于那些在平台内违法违规开展私域直播的商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和跨平台的联合惩戒机制。最重要的是啊，咱们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也应该时刻警惕线下这些引流套路，我们要认清直播当中的误导话术，自觉抵制各种虚假宣传和违规营销。咱们子女呢应该主动加强与父母的情感沟通，关注一下他这段时间都消费了什么，消费动态要掌握，用亲情与关爱为老年人筑牢抵御外界诱惑的有效防线。
1: 好，谢谢赵律师。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向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我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现在已经成为威胁老年朋友健康的头号杀手了，其中急性心肌梗死因为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而且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很多人突发心梗以后，因认知不足、处置不当，错失救命机会。还有人面对溶栓和支架，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治疗方式。那前不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科普大讲堂节目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金银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陈鹏做了一期科普节目。主持人贾颖当时向陈鹏主任请教了许多关于心梗的防治急救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一期精彩科普内容。
6: 陈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那我们首先请陈主任为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心脏它为什么会突然坏死呢？
7: 我们可以把心脏啊想象成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它日夜不停地跳动，为全身输送血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这台发动机自己也需要油管来供血，这根油管我们就叫它冠状动脉。急性心肌梗死简单说就是这根油管突然被堵死了，堵死它的通常是血栓，它像一块淤泥在管道里堵着，油管一堵，心脏肌肉就会因为缺血而饿死，然后开始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如此的危险。那么抢救心梗就是在和时间赛跑。病理学上讲呢，心梗的发生通常建立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血管内皮长期堆积脂质、胆固醇、炎症细胞等物质形成斑块，这些斑块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当不稳定的斑块破裂时，身体就会启动凝血机制，迅速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心肌细胞是对缺氧最敏感的组织之一，通常在冠状动脉完全闭塞后10到15秒时，心肌收缩率就开始出现异常了。30秒内，心肌细胞就开始

0: 出现了代谢障碍，10到20分钟时呢，心肌的电活动啊就变得不稳定了，可能出现心肌失常。30分钟时，心肌细胞就开始发生不可逆的坏死。2到4个小时内，大部分缺血的心肌都会发生坏死。到6小时呢，透壁心梗呢范围基本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心梗抢救需要争分夺秒。那么时间就是心机，心机啊就是生命。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病呢是非常的凶险，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凶险啊。那目前的这个急性心梗的高发人群都有哪些呢？
0: 过去大家觉得心梗是老年病，60岁以上呢才需要担心，但是现在啊，临床数据让人震惊，近一半的心梗患者是中年人，甚至呢20、30岁的年轻人呢他屡见不鲜。为什么呢？因为心梗呢已经不挑年龄了，他挑的是你的生活习惯。高发人群呢主要分为底下三类。第一类，三高人的人群，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高血压会长期高压冲击血管壁，损伤内皮，促进动脉硬化。高血脂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升高啊是斑块形成的原材料。糖尿病则会因为血糖损伤微血管和神经，同时呢加速动脉硬化。而且糖尿病患者的心梗症状啊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第二类人群是生活方式极度不健康的年轻人，长期吸烟的人，烟草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氮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促进血栓形成。吸烟者的心梗风险是非吸烟者的3到5倍，酗酒可以引起心律失常、血压波动，长期饮酒还会导致心肌病。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也就是肚子大的类型，与胰岛素抵抗炎症状态密切相关。长期熬夜也会导致睡眠不足，使交感神经呢持续兴奋，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血液的粘住度增加。第三类人群呢是精神压力大、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精神应激啊会诱发血管痉挛，甚至直接诱发斑块破裂。临床上不少的心梗发生在剧烈争吵以后，突发悲伤的消息以后，或者惊吓或者恐惧时候，以及工作压力极大、长期焦虑的人群中。我们大家要记住，心梗它不挑年龄，只挑你的生活习惯。
1: 那我们就想知道了，平时生活当中哪些不起眼的行为它会诱发心梗？而且我们听说为什么换季的时候特别的高发？
0: 日常中呢，很多看似小动作的行为啊，可能就成为你压垮血管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常见的诱因行为包括突然用力的搬重物，这会瞬间增加心脏的负荷，诱发斑块的破裂。情绪暴露，使交感神经呢兴奋，血压飙升，心率增快。暴饮暴食导致血液集中到胃肠道，心脏的供血减少，血脂增高，血液粘稠度增高。熬夜打游戏或者加班呢，睡眠剥夺导致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用力排便，尤其是便秘的患者，用力时腹压和血压急剧增高。剧烈运动前呢没有热身，突然剧烈运动可以诱发血管痉挛。大量喝冰水或者冷饮，寒冷的刺激可以引起冠状动脉的痉挛。那么换季时为什么高发呢？尤其是秋冬和冬春的之交的时候。首先呢，寒冷它可以刺激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增高，心脏的负担加重。其次呢，寒冷条件下呢，我们的血小板活性增强，纤维蛋白原增高，血栓呢形成的风险增加了。第三，寒冷的时候人们活动量减少，血液的循环减慢。此外，呼吸道感染在寒冷的时候也是高发的，会诱发全身的炎症反应，加重心血管的负担。早晨起床的时段其实也是高危的时刻，我们的早晨6点到10点被称为魔鬼时段，因为起床后啊，交感神经会迅速兴奋，血压和心率陡然上升，加上夜间的水分流失，导致血液的粘稠度高。所以早上起床啊要慢，排便要轻，活动要缓。
1: 那陈主任，我们想知道心梗之前有哪些预警信号，哪些非典型的前兆呢？都想了解一下。
0: 典型信号是大家熟知的啊，胸骨后出现压榨性的剧痛，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疼痛它可以请放射性放射，比如说像左肩、左臂、下巴、颈部以及后背进行放射。患者呢可以出现大汗淋漓、出冷汗，然后皮肤湿冷，带有强烈的濒死感，常常感到自己不行了，同时呼吸困难、气短、喘息。那么容易被忽略的非典型前兆也非常重要，这里逐一说明啊。 我们的上腹痛其实是非典型症状之一，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或者胆囊炎，但它多发于下臂心梗，可伴有恶心呕吐。牙痛或者下颌痛啊，常常容易被误认为是牙髓炎或者是下颌关节炎，其特点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喉咙发紧烧心感容易被误认为是咽喉炎或者胃食道反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感染证据。极度疲劳的人容易被误认为劳累或者失眠，这种情况在女性患者中多见，可能持续15天。心慌胸闷容易被误认为焦虑或者更年期综合征，表现不典型但是反复发作。后背痛尤其是肩胛区的疼痛容易被误认为是肌肉劳损，但它与活动相关。我们的关键判断点是，如果这些症状是发生在劳累、激动、饱餐或者寒冷后出现，持续超过15分钟以上不缓解，一定要紧急心梗，尽快就医。
1: 所以呢，我们想知道急性心梗它救治的黄金窗口期是多久呢？
0: 我们的黄金窗口期啊，是指从发病到接受有效再灌注的治疗，如溶栓或者急诊介入手术的最佳时间，通常啊为发病后的12小时以内，其中6小时尤为关键。为什么时间如此重要呢？因为心肌细胞在缺血30分钟时就开始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死，到6小时的时候，大部分缺血心肌可能已经完全坏死了，每延迟1分钟，心肌坏死面积可能就扩大，预后更差。在医院里面，我们有一道严格的这个时间目标，从入院到完成心电图检查应该不超过10分钟，从心电图到确诊应不超过10分钟，从确诊到开始溶栓应用啊，这个不超过30分钟，从确诊到完成 PCI 我们的球囊通过应该不超过90分钟。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一旦怀疑心梗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10。
1: 咱们身边人如果突发心梗，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是什么呢？
0: 普通人呢，我们来记住这4步优先级。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立刻拨打110的急救电话。在电话中我们要清晰地告诉地址、患者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啊、大汗啊、气短啊，以及患者的大致年龄，不要挂断电话，听从调度员的指导。如果可能呢，派人到路口建议救护车。第二步就是让患者就地休息，保持半卧位或者平卧位，解开患者的衣领、腰带和紧身的衣物，保持环境的安静通风，安抚患者的情绪，避免恐慌。第三步呢，就快速评估意识与呼吸，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呼吸停止或者呈叹气样呼吸，立即要开始心肺复苏啊。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手交叠在胸骨中下段，也就是两乳头连线中点进行按压，按压深度一般为5到6个厘米，频率呢一般为每分钟100到120次，每30次按压后做2次人工呼吸，如果呢不会做人工呼吸，可以只是进行这个持续按压，持续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达或者患者呢恢复意识。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包括我们的医保卡、身份证、既往的病历、常用的药物清单以及家属的联系方式。时间就是心机，立刻呼救其实是就是最好的急救。
1: 听您这么一讲的话，感觉即便是患者的家属呢，也有一分这种迫切和紧张感，要学会一些急救的知识。咱们不仅要学，还要避开一些急救误区。
0: 对对，这里强调3个最常见的也是最致命的这个误区，请一定牢记啊。误区1，就是我们用力拍打肘窝或者掐人中这个为什么错呢？因为心梗呢，它是血管堵塞，它不是气血不通，这些操作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其后果呢其实是延误宝贵的抢救时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自己开车去医院，为什么错呢？因为路上患者可能发生死颤，

0: 是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明确血压不低时，我们才可以含氟。其他常见的误区还包括给患者喝水或者吃东西，这可能增加误吸的风险啊。使劲咳嗽，所谓的咳嗽 CPR， 这也是无效的，并且危险的。包括什么放血啊、针刺食指啊，也是完全无效的。
1: 那患者送到医院之后，咱们听到最多的急救方案有两种，就是溶栓和支架。那这两种方式，我们想知道是怎么分别来开通血管，它们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吧，我们血管堵住了，就像一条隧道里面呢堆满了碎石，也就是血栓。溶栓治疗呢，就像是喷洒那个溶解液，把碎石化掉，把血流冲开。使用的药物，比如说阿替普酶啊、瑞替普酶啊等等这些溶栓药。它的优点呢，就是速度快，可以在救护车或者基层医院完成，并且不用开刀。但是缺点呢，是溶解不彻底，再通率只有50%到60%，并且有大出血的风险。颅内出血的发生率啊，大概在1%到2%之间，同时不能解决潜在的狭窄斑块。我们所说的支架手术，也就是 PCI， 它就像派了一辆小钻头车进入隧道。先清理碎石，再架一个金属瓦以及支架来撑住隧道壁。它的优点是开通彻底，再通率超过90%，可以即刻恢复血流，并且能够处理多支血管。但缺点呢，就需要设备完善的导管室，需要经验丰富的介入团队，同时有一定辐射和造影剂渗病的风险。核心区别是，溶栓是化学溶解，支架是物理开通。支架是首选，溶栓是来不及做支架时的救命替补。
1: 那咱们医生啊，一般会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到底是用溶栓还是支架呢？
0: 它是有原则的。医生呢，他是会根据时间、风险、条件三大要素来综合评估进行决定。第一呢，我们的时间窗口。对于溶栓治疗呢，最佳时间窗口呢是在发病后的6小时以内，最长呢可以考虑到12小时。但是超过12小时呢，效果就变得很差了。对于支架治疗，我们最佳时间是在发病后12小时以内，最长呢我们可以延迟到24到48小时，仍然可以获益的。第二，我们就是出血风险。以下情况是溶栓的禁忌症，包括这个近期有内脏的出血，这个近期指2到4周以内啊，有这个大手术或者严重的创伤，另外有脑出血的病史，颅内肿瘤或者动静脉畸形，有活动性的消化性溃疡出血，有严重的未控制的高血压，比如说血压超过了180-110毫米汞柱，怀疑总动脉夹层，这是溶栓的禁忌。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医院条件。如果医院有导管室，应优先选择支架。如果是基层医院，或者转运时间超过了120分钟，则可以先溶栓再转运。第四点呢，就是患者自身的情况。对高龄的，也就是超过75岁的患者，溶栓的出血风险升高了，更倾向于介入或者保守治疗。对于大面积心梗，比如广泛的前壁心梗，支架呢优于溶栓。对于出现心源休克的患者，必须进行紧急的这个支架植入。总结来说，能马上做支架的医院，没有出血禁忌，时间窗不超过的情况下，这个优先选择支架，否则退而求其次，选择溶栓治疗。一切是以安全加上最大化的开通血管为目标。
1: 哦，听明白了。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支架是优选。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采取这个溶栓。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说，溶栓成功了，血管通了，咱们还需要再做支架吗？
0: 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是需要的啊。溶栓成功呢，只是把血栓溶解了，但是导致血栓形成的罪魁祸首啊，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依然是存在的。这个斑块就像一颗随时会再爆炸的这个不定时炸弹，而且血管往往还有70%到80%的狭窄。我们的标准做法是，在溶栓成功后的3到24小时内，常规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根据造影结果决定是否需要植入支架。这个我们称之为补救性的 PCI 或者常规造影评估。如果不做支架，会有什么风险呢？那么复发心梗的风险会显著增高，患者可能需要再次溶栓或者急诊手术。远期的死亡率呢，它也更高，所以溶栓不是终点，而是过渡。
1: 那么在等待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患者还有家属最应该做的是什么，而又绝对不能做什么呢？
0: 必须做的有4件事啊。第一，让患者立即停止活动，就地休息，保持半卧位或者平卧位。第二呢，就是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啊，并保持电话的畅通。第三呢，准备好我们的病历啊、医保卡和身份证。第四呢，密切观察患者的状态，随时准备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绝对。

0: 不能做的四件事呢，第一呢，我们不要这个乱用药物，比如说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啊，这些药物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二，不要移动患者，什么背啊、抱啊、搀扶患者走动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第三，不要喂水或者喂食，以防止呕吐、误吸。第四呢，不要用力排便或者咳嗽，这些呢会增加心脏的负荷。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尽快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
1: 那咱们患者啊，到了医院得到充分的救治之后，比如说咱们已经这个做了支架之后，是不是就算是彻底痊愈了，以后就可以预防这个病的再次发生呢？
0: 绝对不是啊。支架手术呢，它只是救急，不是根治。心梗是全身血管疾病的表现，放入支架的那根血管通畅了，但其他的血管仍然可能长出新的斑块。出院后必须做到以下三项啊。第一个呢，我们要终身服药，绝对不可以停药，比如说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或者替格瑞诺，作用呢，它是防止支架内血栓的再形成。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阿尔法他汀啊或者瑞素和他汀啊，作用是稳定斑块，降低血脂。还有我们的 ACIARB 以及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这些用于防止心脏的重构，减轻心肌的耗氧啊，防止这个猝死，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还有降糖药，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则需要使用，根据医生的建议来控制血糖。第二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是心梗最强的危险因素之一。饮食上要低盐低脂，控制体重，保持规律的作息啊，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第三，我们要坚持康复，以定期复查，同时我们还注意情绪管理，避免长期的焦虑和抑郁，必要时啊寻求心理支持，把心梗呢当成一个转折点，从此啊认真对待自己的心脏，这样才能长期安全。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听完了实用的健康科普，接下来我们要放松一下，一起来听这首由张惠妹带来的《夏天的浪花》。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小小的身影，讲述着千年的故事。
3: 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丑角演员，我叫谭元，国粹艺术魅力无穷，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戏曲，关注京剧，关注丑行。
2: 小小一出戏，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
4: 我是武汉市京剧院老旦演员陈幼玲，希望我们大家关注京剧，关注老旦这个行当，希望我们京剧戏迷们，特别是唱老旦的戏迷们，来弘扬李派艺术，
5: 传播戏曲艺术，传承中国文化。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竹。今天节目呢，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来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

0: 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你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大家送出。
1: 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点戏。首先呢，我们将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们听到的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吴进良和石静一起共同演唱的戏牡丹。
2: 红儿，哎，带油。

0: 小姑娘，贫道进得殿来就要动问了。
1: 道长请讲。
0: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材，你爹爹他一味为父，怎么禁止去了呢？
1: 不知道长，你爹爹是哪四味药材？
0: 怎么你能孵出药来？
1: 道长，你请赴药胆。
0: 好，你就听。

0: 师傅。
1: 小姑娘，这是什么啊？
2: 回向圣地奉蜜黄礼。
1: 哎呀呀呀呀，这个小姑娘倒还聪明伶俐的很啊，四位药材她都对了上来。
0: 招牌打不成了哦。
1: 哎，你急的什么？为师只有道理。小姑娘，这四位药材嘛，贫道就不要了，我还要领点天上四位。
2: 这
1: 那
2: 你点吧。
1: 你就听了。

0: 师傅，你说天他对天，你说地他对地，难有难不倒他，对有对不过他。我看你呀，还是顺风转舵吧。
1: 嘿，哼，
2: 为师都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换算什么八度神仙？
3: 道长，你在点呢？

0: 有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死味
1: 啊，
0: 我量他也说不出口。
1: 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了。
0: 小姑娘，听到还要点上死味？
2: 怎么，你还要点呢？
0: 怎么样啊？
2: 你点，
0: 你替，
2: 你点，
0: 你仔细地听了。

的，刚刚我们是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个出戏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的比较少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刚刚还有武汉的洪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梁山伯当中的访友，溪水的曾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黛玉葬花，还有云梦的袁先生点播楚剧荞麦摩感受，荆州的张先生想听到花鼓戏秦腔联，黄石的刘先生点播了楚剧郭丁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黄石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这个选段，一起来欣赏。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送给我们黄石的刘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戏了，为云梦的袁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荞麦磨杆兽》，我们听到的是里边十月怀胎的这样一段，母亲到了翠花的门口啊，跟他说着当年十月怀胎时的过程，希望女儿翠花能够收留自己。来听这样一段楚剧《荞麦磨杆兽》，十月怀胎。

最终呢，翠花是收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悔过当初不应该那样对翠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送戏，也记好我们点戏点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哈。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呀，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呀，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呢精选这个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这个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哈，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了，即使有的话，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哦。活动最晚到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6: 自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7: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8: 爷你好，
9: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6: 转身走进后台，
11: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观众，
12: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6: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3: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6: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4: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2: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6: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我们也抓紧时间啊，继续为刚刚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送戏了。刚刚还有我们武汉的洪女士点播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访友片段啊，为您找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非常好听的一段《千般愁万种苦》，一起来欣赏。
1: 梁

我寻过师娘啊，兄啊，你早来吧，又发

慌儿马抬手啊，咱们四次一下虽然是

年兄啊要好好保养啊。你切莫把走银台。

中山关内湾下山啊，我的娘！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的《千般愁，万种苦》，送给我们的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我发现啊，我们点戏的听众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楚剧戏迷啊，今天楚剧戏迷特别的热情哈，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戏迷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钱江的夏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花鼓戏《焚香记》，还有溪水的夏先生打来电话点播了现代京剧《打虎上山》以及楚剧《九相公闹馆》，黄冈的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下茅房》。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一位曾先生啊，送出他点播的《红楼梦》。当然呢，京剧版本的目前我们库里没有搜索到，那我先请您听上一段越剧的啊，是由王君安所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当中的宝玉哭灵。

非常好听的一段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选段，是送给我们溪水的曾先生。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之前打来电话的荆州的张先生

0: 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就是最后呢处死了驸马爷陈世美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一起来欣赏。
1: 四妹，你这才是心酸不知少翁苦，起码呀那像

0: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花儿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为您来送戏。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8: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8: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恩施宜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

0: 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银行理财市场成绩单新鲜出炉，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央广解读普通投资者如何利用银行理财规划投资配置。
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开始全面出海。晚高峰观察，看中国 AI 如何竞逐全球。
1: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市场是高开震荡，午后回落，创指涨超3%，深成指涨超2%。板块方面呢 ，AI 应用端全线爆发，人形机器人板块集体上涨 ，CPU 板块反弹，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那下跌方面，银行板块多数调整，保险板块领跌。
1: 盘面上 ，AI 视频、快手概念、智谱 AI 板块涨幅居前，银行、能源、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600只。
0: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832.26点，涨0.72%；深成指报13578.93点，涨2.21%；创指报3343.96点，涨3.06%。
1: 今天亚洲各大股市包括 A 股都出现强劲的反弹，尤其是科创板块反弹力度非常强。那这一轮的反弹是否意味着这一轮的科技股的调整正式完结？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3: 今天盘面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短期内市场的这种大幅震荡的这种行情应该基本上结束，也就是说调整呢接近一个尾声。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科技股来看，那么可以看到今天早晨呢，受外围的市场的一个影响， A 股的科技股呢是出现了全面的这种反弹，而且反弹的力度呢还是非常大，在科技股的带动下，人气呢基本上开始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市场的一个成交金额来看，那比昨天成交金额呢是出现了大幅的放量，就是说明了有一些这个资金呢在目前这个位置呢，就是经过昨天大跌之后呢，有一些资金呢在这个时候逐步的入市，尤其是宽基指数这一块的话，科技方面的这个宽基指数的资金呢介入呢相对是比较多。那么我认为这也是给市场呢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么第三点，也就是从市场这两天的一个走势上来看，那么趋势呢连续这个下跌之后，必然存在这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你比如说像这个市场的这个科创板、科创综指呢，最近跌幅呢已经在短短的这个15个交易日里面啊，已经是下跌了30%左右。那么这个按技术的正常的分析，下跌30%，市场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性的这种反弹的。那另外呢，像科创综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是，年线的一个附近1700多点之后呢，开始昨天是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今天开始出现回升的。那技术上它也是有市场的这种反弹的这种需求的，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整体的这种外围的这种影响，包括 A 股市场的技术面的这种超跌，以及加上有一些支撑位，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大概率市场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也就是说这波调整基本上接近尾声。那其次呢，就是上证指数，就是主板市场，那么给市场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信号。你比如说市场在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的话，它其实从这个技术上来看，前期的这个跌到3741点这个位置，就是7月20号和昨天市场的这个十字星7月30号其实遥互相应去看的话，类似于一个小的一个双底的这种形态。所以说上证指数今天呢站到了5天线和10天线均线的这个上方，那也就是说明短期内昨天的这个十字星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止跌的这种作用，今天的这个反弹我觉得还是有效的。所以说短期内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闻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上半年，我国银行理财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的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到33.66万亿元。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超过3000亿元。
0: 那么，银行理财如何发挥财富稳定器的作用呢？更重要的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份银行理财成绩单给我们合理规划理财产品配置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参考？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正是财富稳定器角色的生动注脚。
5: 银行的理财啊，上半年呢给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平均年化收益率啊2.05%，在低利率时代维持正收益，稳住规模，这就是稳定器这三个字啊最好的注脚。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啊，结构更优化、含权比例更合理、久期更匹配的理财市场啊，比单纯膨胀的市场更有韧性。
4: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理财公司已成为创造收益的绝对主力。报告显示，上半年理财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2673亿元，贡献了上半年近90%的理财收益。理财公司正逐步取代传统银行自营，成为市场创新的核心引擎。田立辉分析，
5: 理财子公司呢，则以这个独立法人的身份出现，获得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和产品的创新空间，而是在这个资产配置、产品形态、渠道拓展三个维度上啊，重塑了行业，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用制度创新来释放市场的活力。
1: 而随着理财公司专业化能力的升级，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持续回流。那截至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到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
0: 叠加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的背景，这部分的回流资金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征。如何来解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资金主要流向现金管理类以及短期限的纯固收类产品，这也反映出投资者追求流动性和稳健收益。不过呢，在整体以短期配置为主的同时，封闭期在一年以上的理财产品的规模占比也有所提升，这背后反映出呢，部分资金已经开始长期布局。
4: 展望未来，低利率环境下，理财机构如何在稳健与增值之间找到平衡？田立辉认为，这考验的是精细化管理能力。
5: 低利率时代对理财机构提出的不是要不要冒险的选择题，而是如何用更精细的管理去换取更可持续的收益，这样的必答题。理财机构还要积极利用打新策略、量化对冲等工具啊，去增厚收益，但是底线呢是守住稳健的根基，用更扎实的风险管理给投资者带来稳稳的回报。
4: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同风险偏好的人群该如何配置理财产品？娄飞鹏建议，
6: 保守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短期限的纯固收类理财或者现金类产品，稳健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中期限的固收加或者纯固收产品，那么进取型的投资者呢，可以配置混合类或者权益类理财以及呢固收加产品。
1: 另据经济之声消息，七月以来呢，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大幕渐次拉开，公司募机构呢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启了密集调研模式。
0: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一共有750家公募及私募机构参与 A 股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
1: 整体而言，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仍然呢是当前公司募机构重点研究和持续布局的核心方向。
0: 那么，财报季密集摸底，机构调研路线透露出哪些信号？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市场人士牧羊表示，当前机构扎堆调研科技板块，主要基于两方面需要：一是基础财务数据的确认。目前机构对覆盖的上市公司基本都有相应的模型进行跟踪和测算，半年报节点的核心工作就是把订单、产能、现金流等关键数据以上市公司披露口径为准进行重新校准。二是针对下半年的行业预期进行沟通，半年报披露期是一个重要的调仓节点，原有对科技行业的预期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为下半年布局做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机构扎堆调研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致看多。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密集调研本身是分歧放大的信号。机构集中调研上市公司，一方面是确认下游订单和产能释放节奏，验证产业趋势能否持续兑现，另一方面也是排查毛利率压力、行业竞争加剧等潜在问题。因此，调研本身也是风险排雷过程，预示板块内部将会出现显著的强弱分化。那么，机构调研热潮对下半年资金配置意味着什么？邢星分析，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会明显向确定性倾斜，投资主线将从单纯追逐题材概念转向兼顾景气空间与估值安全边际，资金将进一步向具备持续订单、盈利质量扎实的细分龙头集中。机构不再单一压注于成长赛道，而是适度平衡组合。整体来看，机构可能会形成主线抓科技成长、底仓配置高价值资产的二元框架。
1: 另外，在财报披露阶段呢，除了关注常见的财务指标以外，专业人士呢还建议投资者重点的关注预期差。他将预期差呢分为了三种类型。
0: 第一种呢是高预期加平淡数据，那市场预期很高，但实际数据并没有超出预期太多，甚至没有超出预期。这种情况呢，市场通常呢会给出负反馈，需要提前回避。
1: 第二种呢就是高预期加业绩延后，市场预期很高，但是呢实际的业绩不及预期。不过呢，从财报当中能够捕捉到业绩并非消失，而是呢延后到三季度或者是四季度释放。这类标的呢在经历调整以后，随着后续业绩兑现，仍然会重新迎来向上的机会。
0: 那第三种呢是低预期加超预期的数据，此前市场并未给予预期，但实际数据呢超出了市场预期。这类标的啊最容易获得市场的正反馈。
1: 专业人士同时呢也提醒投资者，面对财报披露和机构调研的双重窗口期，首先呢要摒弃看到机构扎堆调研就盲目跟风入场的误区。调研呢，只是信息收集行为，并不等同于机构马上入场。
0: 那么在具体的标的的选择之上，除了常规财务指标，更是要透过报表来看经营实质，重点留意在手订单、客户结构变化、经营现金流以及管理层对全年经营指标的表态。
1: 同时呢，还要尽量的规避三类企业，即股价已经提前大幅上涨、预告频繁修正、应收账款持续走高的公司。那财务数据呢看过去，管理层的交流是看未来，两者相互印证，才能够避开业绩陷阱，捕捉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根据央视今天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的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
1: 而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
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目前呢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国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实力跃升正改变着全球市场的原有格局。我们来听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中国半导体板块 A 股市值历史性超越国有大型银行，突破14万亿元，其中存储芯片赛道贡献了最大的市值增量。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厂商的价格影响力、产能弹性和资本市场关注度正不断上升。 AI 需要算力与存储，机器人需要感知与决策芯片，创新药则依托 AI 赋能的计算基础设施，三者共同构筑起上游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底盘。 海外投资者的关注也随之升温。在他们看来，中国 AI 产业的核心优势在于高性价比和开源两大特点。
1: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发。

0: 开花啊。那么一批关键的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1: 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当中占据重要一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登陆港交所的中继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互联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单来说，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中心想要高速运转，离不开光模块搭建的信息高速路。中继旭创、信义盛等国内企业已经在全球高速数通光模块市场占据领先份额。不止硬件制造领跑，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我国也走出了特色发展路径。不同于海外偏重聊天对话的通用大模型，我国推动人工智能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并深入产品研发、质量检测等环节。在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芯片存储领域，国产力量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本周登陆 A 股科创板的长兴科技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供应商，打破了过去数十年海外三家企业垄断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进一步夯实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底气。随着国产产能稳步释放，中国企业拥有了影响全球存储产品供需价格周期的能力。
3: 近年密集登陆和活跃在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企业覆盖了 AI 算力产业链，从算力、运力、存力三个关键环节，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硬科技产业正式告别了单一环节的国产替代阶段，进入了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共建全球产业格局的新阶段。长兴科技、中集旭创等获得资本市场的关注与超额认购，本质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这些重点产业赛道竞争力的充分认可和定价。
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
4: 云听财经。
0: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
0: 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民政部昨天透露，截止到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

0: 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汉在全国超大城市中率先发布城市更新专项5年规划，提出5年内要改造600多个老旧小区。
0: 从路过到入戏，央视探访看湖北如何利用科技让旅行有了新玩法，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十里地下。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7: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8: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被丢弃。
1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5: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长青路高架从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青年路从发展大道到航空路的立交桥由北向南方向。除此之外呢，它的反向这个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同样的出现了中度拥堵，还有雄楚大道高架桥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以及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和武汉保利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光谷天地、银泰创意城，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武汉市政府举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系列首场新闻发布会，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局长蔡松对此前发布的武汉市城市更新15-5规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4: 作为全国首个提出城市更新专项5年规划的超大城市，武汉接下来的具体做法引人关注。其中明确提出将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大维度优先改造存在市政安全隐患、居民意愿强烈的老旧小区，其数量呢高达600个以上。
5: 而且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居住痛点，规划呢还拿出了一系列的量化硬指标，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在好房子方面，未来5年全市将推动不安全住房改造250万平方米，房龄老且不成套住房改造100万平方米，同时探索业主自愿、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的自主更新模式，实现原拆原建规模达20万平方米，让老旧危房居民早日圆上新居梦。在好小区方面，将优先改造存在市政安全隐患、居民意愿强烈的老旧小区600个以上，力争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000部，更新老旧电梯10000部，改造涵盖水电气路等里子工程，并引入红色物业和数字化管理，让小区日常维护更精细。在好社区方面，围绕15分钟便民生活圈，将养老、托育、运动场地等设施嵌入社区边角余料空间，到2030年全市完整社区覆盖率将达60%，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至4.12平方米，让一老一小的照护和居民健身休闲不再难。在好城区方面，计划完成3条沿城市干道的系统更新，推进15个老旧街区、25个老旧厂区更新，城中村改造规模不少于1000万平方米，同时完成1500公里燃气、供水、 排水等地下管网改造，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提升至2平方米，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针对危旧房集中的片区规划明确，15-5期间将实施一批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不搞大拆大建，在原址上拆微建新，让老房子翻新为好房子。
4: 另外呢，规划当中还明确，这类项目呢不再由政府一刀切，而是以三看作为准入标尺。
5: 这三看呢，就是一看社区工作能力，检验基层组织能否有效动员和协调推进；二看居民意愿，必须绝大多数居民同意和主动参与；三看改造条件，包括地块的现状、规划可行性和资金平衡等情况。这三项标尺全部符合要求才能实施。
4: 居民呢还可以依法成立联合社组织，自主更新改造，让居民自己当家园更新的主角。那具体的路径呢，是探索实施不增容不增户、增容不增户和增容增户三种模式。
5: 打个比方，比如说江汉区万松园251号，它是属于不增容不增户模式，按原址原面积原高度的原则来实施重建，改善了居住条件，并且呢新增了电梯等配套设施。
4: 还有解放大道1427号，作为全市首例增容不增户的项目，那通过在有限空间内为每户增设独立厨卫，并新增电梯、空中花园、停车场等等公共设施，来实现户型优化升级和公建配套全面补齐等等。
5: 规划当中还明确，到2030年，武汉将通过系统性城市更新，基本建成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样板，让城市更新真正成为市民生活品质提升的加速器。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近年来在文化新业态、文旅新场景的拓展当中，科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在这一点上，湖北文旅体现得更为明显。
5: 没错，比如说在武汉，依托 AI 技术，瞬间呢可以把你从街边过路人变为景观入局者，从而呢解锁全新的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现在武汉楚河汉街、范湖等核心地铁站

0: 点的 LED 大屏成为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的打卡点。屏幕上，恩施大峡谷绝壁之上 ，AI 生成的土家少女踏云而来。荆州古城墙边，三国人物趣味亮相。神农架、林海间诉说炎帝神农的古老传说。不少路过的乘客停下脚步，在通勤间隙邂逅湖北风光。视频投放的三大站点日均客流超50万人次，公共空间成为了文旅传播窗口。
1: 刚好是暑假，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然后刚好路过这个大屏，看到上面 AI 做的那些地方景点，很想去了解一下。
0: 完成了种草，还需要在景区落地深度体验，才能搭建起文旅消费的全链路。在恩施大峡谷地标一炷香观景处，游客不仅能拍摄经典打卡照，还可扫码获取提示词，上传照片，不到1分钟就能生成。

0: 之大峡谷古龙中景区推出仙侠 NPC 互动与裸眼虚拟现实舞台剧，黄梅东山问梅村以仙侠文化加沉浸式互动 NPC 加飞天演绎为主题，打造仙侠奇幻景，风景有了新玩法，科技与文化的叠加效应不断释放。今年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千行百业专项行动，打造全域文旅消费体系。湖北44家景区目前已同步落地 AI 出片站，搭配近万场次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与光影秀等活动，推动旅游模式从单纯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1: 我们通过 AI 这些的技术，把游客从路过的人变成想去的人，再变成戏中之人。这个活动累计以来是突破了3亿次这个浏览量和曝光度。目前的暑期再到我们9月份的开学季，以及我们11的黄金周，都会结合我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不同客群的需求进行素材的更新和创意。
2: 确实哈，近几年呢，湖北的旅游可以说是相当的火啊。就在前几天呢，湖北旅游更是接连迎来了两大喜讯。根据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武汉和宜昌在国家级旅游布局当中获得了明确定位。
3: 武汉呢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属于国家旅游空间布局的第一梯队，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共32个城市共同构成枢纽网络，承担游客集散与辐射带动功能。
2: 而宜昌呢，则被认定为重点旅游城市，并非以前的国家旅游城市这一表述。这也是湖北省唯一入选该类别的城市，旨在发挥其在三峡文化、山水观光等等方面的综合带动作用。
3: 那这一认定也标志着湖北旅游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武汉将强化中部入境旅游首站地位，宜昌呢，则聚焦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2: 如今正值这个暑期的旅游高峰，湖北各地知名的旅游打卡地情况如何呢？我们跟随长江源新闻的报道，一起来到黄石、襄阳、孝感等地去感受一下。
4: 入夏以来，黄石大冶市吴越星光夜市依托政府监管、专业运营、摊主自治管理体系，打造出特色消费场景。夜市严格落实食材溯源、明厨亮灶等食品安全与环境卫生管控措施，保障了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自五一营业以来，夜市日均客流达10000人次，销售额1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此外，夜市还与周边的吴越广场、步行街形成联动，合力构建起全天候消费商圈。
5: 黄石大冶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冯燕：
6: 入驻这里入驻了40多家商家，全部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同时要求他们开业的时候不定期进行清洗，对这个管理秩序和卫生进行监督。
4: 盛夏时节，位于襄阳市南漳县萧燕镇的印匠老家乡村旅游度假区举办乡村泼水节，活动持续至8月底。景区内创新推出水上流水席、围炉冰茶、水上蹦迪及变脸杂技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周边及外地游客，更带动了周边民宿与农家乐生意，入住率接近饱和。针对夏夜避暑休闲需求，孝感孝昌多措并举，丰富夜游体验，带动夏日文旅持续聚人气。当地不仅整合供水河沿岸及县城商圈资源，推出戏水游玩、民俗演出、特色美食集市等多元沉浸式业态，还贴心设置消暑元气站，提供免费清凉服务与游玩讲解，并创新开展 NPC 互动、兑换瓜果等趣味活动，全方位提升了游客的夏日夜游体验感。
7: 7月28号晚，干杯阳新劲悦纯岛阳新第三届啤酒美食嘉年华开幕式暨阳新电商好物推介活动在黄石阳新成发劲悦体育中心启幕。活动现场，美食、啤酒、文创、农特优品齐聚，人气火热。全新投用的阳新成发劲悦体育中心同步对外开放，多家本土企业借此推出健身卡、景区月卡等惠民福利。活动既打造市民夏日休闲打卡地，也为本土产品展销搭建平台。阳新以此为契机，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5: 阳新城发劲悦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小健：
8: 我们针对本次啤酒节活动，从原价是2588一年的卡，预充88抵1000，实际消费是1588一年。另外，想增加一年 加400块钱。

0: 就可以享受两年的时间。
1: 黄石市阳新县农发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怡
2: 推出暑假单人双人月卡福利，从8月1日至9月30日内不限次免费入园游玩。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眼下呢，正值暑期，未成年人溺水事故进入到易发期。香洲区纪委监委将防溺水工作纳入到日常的监督重点，联合多部门开展跟进监督、精准监督，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全力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北台记者廖云翔、香洲台记者刘雪聪报道。
2: 今年社区的防溺水工作是怎么安排的？重点水域的标识牌有没有缺损啊？
3: 这是香洲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重点水域开展防溺水监督检查的工作现场。从六月下旬开始，当地纪检监察干部深入辖区重点水域，逐一查看救生设备配备情况，现场测试是否完好可用，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以跟进监督推动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襄阳市香洲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李晨杰说，
2: 我们坚持监督的再监督定位，通过现场查问题，建台账，限时改，推动相关责任主体真正扛起责任，确保重点水域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
3: 为构建长效监管机制，香洲区纪委监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村镇为主、家校联动、社会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督促各镇街及公安、水利、应急、教育等部门制定专项方案，细化宣传教育、设施配备、标识设置、巡查防控等重点任务，并建立联合会商、信息共享、重点调度、定期通报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襄阳市香洲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李晨杰说，
2: 督促各镇街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履行防溺水释放责任，建立水情隐患整改、包提责任和巡查任务四个清单，把管理措施细化到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塘坝，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3: 在监督推动下，香洲区正加快构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防控体系。香洲区纪委监委联合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专项督查组，对全区危险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目前各镇街已配齐四个一救生设施，基层巡查队伍加密午后、傍晚等重点时段巡查频次。襄阳市香洲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光先说，
4: 综合运用大数据手段，整合水域数字地图和视频监控资源，搭建智能监管平台，通过无人机巡查、 AI 自动识别、语音示警、远程喊话、劝离等措施，实现了对重点水域全天候智能化监视防范，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在夜间和恶劣天气下的短板。
3: 宣传教育是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的第一道关口，香洲区将防溺水纳入学生安全教育必修内容，通过主题班会、一封信、班级群、家防等方式强化家校联动，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等载体，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襄阳市香洲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光先说，
4: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建立专项关爱台账，实行一对一包保帮扶，通过敲门行动

0: 逐家逐户普及防溺水知识，确保宣传教育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在香洲区纪委监委推动下，截至目前，全区共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110,000份，召开线上线下家长会1500余场次，推送防溺水安全提醒20,000余条，印制防溺水安全图册10,000份。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王秋明说，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落细防溺水各项安全措施，牢牢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底线。
3: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近日，重阳县正式下发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全面部署野生鸟类保护工作，筑牢鸟类资源保护屏障。据了解，依托幕阜山区优良生态禀赋、浚水河、红下湿地等优质山水资源，重阳成为众多野生鸟类的重要栖息繁衍地。此次林长令聚焦护鸟重点任务，将鸟类保护纳入各级林长履职清单，建立三级网格化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整治，清理各类非法捕猎工具。当地统筹林业、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力量，实施涉鸟违法行为全链条严管严查，同时通过多渠道开展全民普法宣传，畅通举报渠道，营造群防群治的护鸟氛围。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7月30号晚，一起购会生活2026宜昌市以旧换新促消费新山行暨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影下乡活动在新山昭君广场启动，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活动聚焦以旧换新促消费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影下乡三大主题，将以旧换新的实惠政策和优质产品送到群众家门口。现场共设置近80个展位，众多市民在政策的加持下纷纷前来赶集淘宝。活动将持续至8月1号。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30号，记者从武铁实验车务段了解到，西石高铁6月30号正式开通以来，实验东站出行车次不断加密，发送旅客超过27万人次。目前，实验东站的土定列车从西石高铁开通前的31对增加到现在的47对，叠加暑期客运保障增量，高峰期运营车次可达60对。西石高铁开通一个月来，实验东站累计开行列车2707列，充足的运力、密集的班次支撑车站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7: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近日，荆州长湖湿地科普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运用数字沙盘、实景展陈、VR 互动等形式，展示长湖作为四湖流域调蓄枢纽的重要生态价值，梳理孙叔敖治水、千年江汉水运等历史脉络，讲述荆楚大地人水共生故事，展示东方白鹳等湿地物种，系统介绍退苑环湖、引江济汉等生态治理成果。场馆同步开设科普课堂，开展趣味科学实验。长湖湿地科普馆的投用补齐了江汉平原大型湖泊湿地科普阵地短板，成为青少年认识湿地、开展生态研学的新地标。
8: 我是黄冈台记者丁一峰。7月30号，湖北省第17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啦啦操比赛在黄冈师范学院体育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5支中学生代表队、476名健儿齐聚黄冈，在赛场上用灵动的舞姿和精湛的技艺，生动诠释了本届运动会“青春跃动，答卷支点”的主题。
9: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湘市文旅局了解到，2026湘马拉松定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省体育局、襄市政府联合主办，2017年首办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本届赛事仅设全程、半程马拉松2项，取消健康跑，总参赛规模20,000人，全程5000人，半程15,000人。赛事7月30号启动报名，8月20号18时截止，采用先报名抽签、中签后缴费模式。赛事以侠义襄阳为主题，融入国风武侠元素，报名可定制武侠专属海报、配套武侠主题博览、赛道侠义加油站等特色场景，还将邀请各界大咖助阵，致力打造特色文化马拉松盛会。
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

0: 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
0: 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儿，看看那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
1: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城8.8元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2: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网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捐赠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少年遭死亡威胁，警方已立案。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
1: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3: 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6: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呢，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方向，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方向，另外长青路的辅路从后乡和南路到江发路由南向北，还有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以及太子湖路从神龙大道到三角湖路由南向北都出现了严重拥堵。
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它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天资讯，时刻新。
1: 铭记历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可以是学者的考据，可以是官方的敦促，也可以是一名少年用压岁钱完成的坚守。
2: 近日，浙江一位14岁的初中生自费收集并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原始密档，用铁证还原了历史真相。然而呢，他随后竟遭到了来自网络的死亡威胁。
1: 这名少年化名江燕，不久前啊，他自费购买了一份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原始密档，证实了侵华日军1855部队的罪行，并且将这份史料无偿捐赠给了相关机构。然而他公开相关视频之后，却收到了大量的恐吓信息。面对这样的威胁，14岁的江燕并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报警并公开表态。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这一段流畅的文字当中，我看见了来自他们的愤怒。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我们在开玩笑吗？你们这群躲在阴沟里面的老鼠，休想将我打倒。就算我倒了，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人站出来。我坚信闻一多先生的那句话，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所以接下来的视频和捐赠照常进行，我不会删除视频，也不会停止史料的整理与征集。历史本身就不会被回避，更不该因为有人反对、有人威胁就选择闭口不谈。我依旧会坚守初心，把搜集的侵华史料完整呈现，后续也会无偿捐赠给纪念馆妥善保存。如果后期对方给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一定会立刻报警立案，依法追究。
2: 据了解呢，江燕和另外一位化名周奔的少年一起呢，从今年4月开始收集日军侵华罪证。那目前呢，已经收集到17份，其中的13份已经捐赠。那这些史料一部分呢是从国外的平台拍卖购得，一部分呢是国内收集，资金呢主要来自压岁钱和勤工俭学，两人总计花费了几万元。
1: 不过呢，江燕的行为也遭遇了部分网友的质疑，有人怀疑他们是在做局，甚至呢指责他们贩卖史料不道德。对此，江燕也做出了回应。
3: 一听到少年捐赠侵华日军罪证，就随意脑补阴谋论。今天我给你们回应。很多人固执地认为民间不可能留存，个人是无法收集到这些史料的，所有的个人捐赠都是刻意做局、托关系炒作。在我看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无非是两类，第一类就是认知浅薄，第二类就是别有用心。各大历史陈列馆每年都会大规模面向民间征集文物史料。2025年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接收民间捐赠1524件套，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收1103件套，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极强的事件指向性，不会被官方单独的报道。日军侵华遗留战场遗物是以亿为计算单位的，件件都是侵华而铁证。馆藏公开报道仅仅是有极高研究价值，首次公开的史项明确的重磅史料，民间普通征集的史料不会就是说它是不会逐一的去宣传，这是馆藏常规的工作，不代表不存在、不真实。那些张口质疑做局，本质是无知且傲慢的，从不查证史料，不了解馆藏征集的规则，仅凭主观的判断就否定了所有民间收藏家，就是说收藏与捐赠，用自以为的清醒肆意抹黑真心做事的人。单纯认知局限尚可理解，但刻意造谣诋毁、恶意揣测别人的人，用心值得被怀疑。最后，我正式公布我本人所有的史料来源，我此前捐赠的1855部队的银行账单、南京原版历史老照片的史料，包括魏延富的史料，全部都来自抖音博主汉九散人。他是09年的青年收藏家，主要是玩古玩之类的收藏，同时也深耕日军侵华史料的留存。2025年已向各大陈列馆无偿捐赠10余件珍贵文物，藏品多数都来自正规的拍卖渠道，少量来自圈内藏友的转让。他也会就是说给我提供一些优质的史料。很多人就是看见就是说他贩卖史料是不道德，但真正只有这样子的流通，才能让大量散落在民间濒危的史料得以留存。若无人收购整理保留，这些珍贵的历史罪证只会彻底流失销毁，永远流失在岁月里面。他自掏6位数积蓄守护历史，无偿捐赠保留历史真相，铭记历史的初心。
2: 目前当地警方呢已经对此事立案调查，并且启动了人身保护措施。那事件呢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誉。
1: 说到日军侵华罪证的销毁问题，其实不只是细菌战史料。就在7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方履行责任。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日本本应在2007

0: 今年完成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呢也指出，由于日本始终未提供详实的日移化武埋藏信息，导致呢仍然有大量的化武未被发现，至今呢仍然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0: 从细菌战密档到遗弃化学武器，从14岁少年的执着到外交部的严正敦促，历史问题从未真正远去。有人在用压岁钱守护真相，有人在用公文敦促履约，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躲在屏幕背后用死亡威胁来试图捂住真相的嘴。
1: 这种蛮横的死亡威胁，恰恰的是暴露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害怕真相被揭露在阳光之下，害怕那些被深埋的暴行被彻底掀开。
0: 越是这样慌乱的恐吓，越是证明孩子们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所以他们所守护的是民族的记忆，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实。
1: 江燕那句历史不该被逃避，让人们看到了少年一代对历史的敬畏。为历史寻证不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他的身后是整个社会的坚定支持。任何试图用恐吓掩盖历史的行径，最终呢都只会彻底失败。
0: 历史不容遗忘，正义从不会缺席。我们既为江燕这样的少年感到欣慰与自豪，也要正告那些企图用恐吓遮掩真相的人，真相的传递从不会因为威胁而止步，更撼动不了中国人铭记历史、捍卫和平的坚定意志。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法律尊重事实，绝不纵容虚构事由规避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万元，事后的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呢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4: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3: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5: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3: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3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4: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3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4个账号。然后这第4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3: 4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6: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7: 你询问吧。
6: 我们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7: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
6: 啊。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7: 没有。
6: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冲销的呢？
7: 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录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她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0: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当中呢，家长是否知情同意，这是案件审理的核心。那本案当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
1: 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呢，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等证据当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3: 疑点一，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5: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4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3: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7: 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4: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他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3: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4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4: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3: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5: 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你做的哈，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3: 疑点二，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5: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0: 法案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经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而且呢，涉案账号还曾表示要向父亲要钱打赏，要父亲来打赏等等，这也说明了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之后的偶然消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指出，一方面呢，如果家长频繁地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呢来逃避责任，平台呢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呢也会对社会的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呢还可能面临法律的惩处。
8: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在这个诉讼当中做伪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刑法的规定啊，因为你这个虚构一个事实，企图这个骗取这个法院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本次集采拟采购65个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风湿免疫等领域常用药品，涉及约500家药企。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0: 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以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
0: 进入新生入学板块之后呢，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那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
1: 世界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0: 欧足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
1: 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2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0: 法国大西洋沿岸近日野火肆虐，一处被遗忘的二战弹药库在野火中爆炸，传出上百次爆炸声。法国吉伦特省勒波日镇长马夏尔7月30号表示，本轮野火吞噬了不少房屋，而且引爆了被遗忘的二战时期地下弹药库，爆炸发出的巨响震耳欲聋。按照法国方面的说法，这批弹药很可能是德军遗留物资。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0: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6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2: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0: 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

0: 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

0: 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5: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

0: 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7: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6: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8: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5: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

0: 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2: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2: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5: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 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零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2: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2: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7: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2: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2: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8: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2: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9: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2: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零下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0: 今年五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

0: 让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1: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2: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1: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含氧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察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

0: 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没有海关、没有口岸的内陆区域，如何破解本地好物跨境销售的难题？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闲置楼宇变身跨境电商园区，内陆黄冈土特产迈向全球。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湖北各地多点发力发展瓜果种植，葡萄西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串葡萄成就乡村甜蜜产业，省工高产口感佳，荆州培育新品种西瓜破解无籽瓜产业难题。乡村游已经在全省遍地开花，如何规划发展乡村游，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游客的心头好？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暑期湖北乡村游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避暑研学两相宜，丹江口七星河村做好乡村文旅富民文章，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黄冈临空经济区，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不到四个月，已经签约企业28家，出口破1元。园区借助 AI 技术赋能出海，配套全链条服务和惠企政策，罗田板栗、奇春奇爱等大别山特色产品扬帆远航，内陆黄冈也趟出一条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文丽的报道。
2: 这里是黄冈临空经济区白潭湖畔，半年前这栋楼还门庭冷落，如今键盘敲击声、外语直播声、扫码分拣声交织在一起。今年3月27号，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首批10家企业签约入驻，不到四个月，签约企业已达28家，园区出口规模突破1元。在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清点鼠标 TikTok 跨境店铺上的罗田板栗交易情况一目了然。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
3: 高峰期的话，大概每一天大概600-700单，然后平时的话就是300-400单。这个板栗产品的包装啊、FDA 认证啊、原产地证明啊、农残啊，它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出口越南，我们在欧洲啊、包括日韩啊，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2: 作为经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是黄冈的硬伤，如何破局？市商务局、黄冈临空区、黄冈国投协同发力，将闲置楼宇资源转化为招商资本，引进杭州实验集团负责园区运营。更关键的一步是联手阿里云，园区运营方阿里云人工智能及跨境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志强：
4: 主要是提供 AI 选品，还有 AI 的一个分发能力，包括那个智能海报，包括 AIGC 的一些视频，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来做到降本增效，让他选择不同的这个出海的平台，可以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解。
2: AI 数字人直播24小时不间断带货，多语种智能客服、全球市场趋势预测等工具一一落地，整合了48家战略合作伙伴，服务覆盖跨境物流、机器翻译、跨境支付等全链条，同时还提供吉祥注册全程免费、证照专人代办、一周办结手续、租金减免至来年等一揽子特惠政策。湖北汉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愿兵：
5: 我们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是吧，都比较低一些，环境好，离家近，每天的

0: 这个订单量，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做到1000多左右吧。
1: 企业也主动抱团，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应运而生。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2: 为了服务企业出口，我们还搭建了空港国际贸易线上平台，整理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的黄冈优品目录，收录了214家适合做外贸的本地企业，挑选出500多款能够卖到海外的特色产品，方便采购商快速找到本地特色货。
1: 罗田板栗的成功带动了更多黄冈好物走出国门，黄梅大米日均发货超3万单，英山云雾茶、奇春奇爱、麻城蜂蜜、黄州藤制家具等农特产品加速出海。目前黄冈已建成3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全力争创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2: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供需对接撮合会，帮商家和采购商牵线搭桥，促成更多合作订单。
1: 从一栋闲置大楼到1元出口规模，从3无短板到 AI 赋能出海，黄冈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趟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发展跨境电商的新路。大别山的土特产正在变成世界的抢手货。
3: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湖北各地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公安台南章台记者的报道。
5: 在公安县吴家莓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荆州公安县吴家莓果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6: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5: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3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的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
3: 荆州公安县布和镇葡萄办主任张康凡：
7: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5: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万元。
3: 襄阳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负责人彭琴文：
8: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旬女皇呢和那个南台虎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3: 襄阳南漳县游客王玲玲：
9: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5: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市关口葡萄3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
4: 近日，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的瓜果大棚陆续进入采收期。黎平村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采摘直销的模式，把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成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沙洋台记者孔前的报道。 走进大棚，湿热的空气里裹挟着清甜果香，翠绿的瓜藤沿着垄地铺展蔓延，圆润饱满的西瓜、香瓜藏在层层枝叶间，煞是喜人。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甄别果实成熟度，剪藤装筐，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体验。游客张于爱：
10: 我从郊外过来的，听朋友说的，说你们这里瓜已经熟了，这个瓜非常的甜，非常的好。
4: 近年来，黎平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通过科学管理、规范种植，不断提高其产量和品质，为破解传统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该村还探索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以网络流量带动线下采摘客流。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党支部书记杨维雄：
11: 每天大概可以销售1000斤左右的西瓜和香瓜，我们这批瓜果预计总产量在8万斤，产值超15万元，带动我们附近20余名农户就业，人均可增收5000元，同时可为村集地增收5万元。
4: 小小甜瓜结硕果，特色产业助振兴。如今的黎平村特色瓜果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旺，既丰富了夏日市场，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添足了底气。
12: 近日，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研发出新品无籽西瓜，这个品种产量高、果肉细，兼具耐热抗病、省工省力的优势，破解了传统无籽西瓜丰产不优质的难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13: 在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的西瓜大棚里，刚培育成功的新品种金花无籽一号西瓜一个挨一个，长势好，产量高。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14: 它的坐果性要优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它的产量比它更高，它亩产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我们传统的一般就是一个3000公斤左右。
13: 科研人员现场随机采摘样本西瓜，称重测糖，经现场实测，单瓜重6.8公斤，中心糖度达12.4%。
14: 这个是个水分的，水分很足的，捏的，这水就出来了。这个油脂很细腻。你吃不出来是我们传统的无籽。
13: 李平介绍，金花无籽一号属于天然三倍体无籽品类，具备果肉细脆、口感优良、耐热抗病、不易水脱、坐果率高的突出优势，适配轻简化栽培模式，精准契合当前市场对高品质西瓜的消费需求。
14: 种下去之后，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严格的整枝，它可以轻整枝，也就是说它省工节约劳动力。第二个，它坐果能力很强，我们可以把它搞成不需要人工授粉，只需要里面穿插一些油脂西瓜在里面，就是免去了人工授粉，免去了整枝的劳动强度，这就是体现了这个瓜省工省力节约成本。
13: 长期以来，黑皮无籽西瓜是荆州露天西瓜种植的主流品种，虽具备抗病性强、耐储运、适宜规模化种植的特点，但存在一些品质缺陷，难以适配消费者高品质精细化的消费需求。荆州农业科学

0: 我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传统的这种高产的这种无籽西瓜能够把它变成高产的麒麟瓜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思路，最初的一个育种思路。
0: 通过观摩活动，新品种西瓜已得到众多种植大户的青睐。下一步，荆州农科院将依托松滋市八宝镇等无籽西瓜主产区开展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加快新品种落地推广。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到汉川先去看一看。汉川是湖北河蟹养殖第一大县市，今年汉川加快建设标准化河蟹苗种培育基地，补齐本地育苗短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筑牢汉川河蟹区域公用品牌的种业根基。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郑思维的报道。
4: 汉川河蟹养殖面积32.74万亩，年产量占湖北全省产量2%多，是湖北河蟹第一大县市。但汉川蟹苗需要外购，

0: 5以上。每
1: 我们铆定总液芯片开展育种研发，一期这个建设500亩的这个蟹苗繁育基地，然后建成后可覆盖本土大概是4到5万亩的这个成蟹养殖需求。
0: 作为汉川河蟹产业龙头，湖北汉川天鸽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联动华中农大、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团队，把实验室育苗技术落地塘口，培育适配刁乍湖水土环境的优质蟹苗。曾亚鹏，
1: 在这个养殖中游环节，我们是坚持以科技赋能，这个多元创收，我们公司呢全国首创了这个虾蟹桂草种这个生态种养技术，然后目前技术已辐射汉川及周边多个乡镇，某增收3500元，户均增收是达到了5.8万元。在这个技术，我们是申请了13项这个国家专利。
0: 苗种本土化带来全产业链升级，源头优质苗种保障汉川河蟹青壳白底金毛爪的独特品质，助力企业延伸深加工赛道，依托优质本土货源，汉川河蟹畅销国内核心城市，出口东南亚多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曾亚鹏，
1: 在这个下游方面呢，我们是精深加工，从鲜活到即食，开发蟹类这个熟食产品，这个花雕鼠锥蟹、蟹黄酱等系列这个熟食产品。然后在品牌销售方面，我们是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通过这个抖音打包带货、自媒体客群，还有京东旗舰店，多渠道销售，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产事业汉川河蟹助力。
2: 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在成为潮流。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维的报道。
3: 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
2: 武汉市民赵先生，
4: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地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3: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
2: 武汉花博会青宿酒店经理谭任，
5: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万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3: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
2: 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6: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3: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宿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
2: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7: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3: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
2: 十堰丹江口是盐池河镇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武当文化，大力发展康养民宿、乡村研学新业态，打造避暑康养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到此来感受山野风情。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高重阳的报道。
8: 炎炎夏日，深山纳凉正当时。在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康养民宿内，2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再次参加夏令营活动，在秀美山水间习武练字，亲近自然。浙江杭州游客周子彤，
9: 我来自浙江杭州，今年夏天来参加这个七星河村的夏令营，这里的山水风光也特别好，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和善。
8: 广州游客严女士，
10: 我们是从广州远道而来，来到了咱们的盐。

0: 特别喜欢带我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来到这里呢，我发现这里的空气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回归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身心体验。
1: 浙江湖州吴女士，
2: 今年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我们有五个小朋友同学校的，今年是我们第二年来，我们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的山好水好风景好，其次的话就是这里的山上嘛温度比较低，适合避暑，很凉快，我们明年还会来还有更多的孩子。
1: 文旅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串联起乡村产业链条，实现引流聚客、富民增收双向赋能。依托民宿研学客流优势，当地打通了深山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板栗、蜂蜜、木耳、香菇、野生黄金等原生态特产广受外地游客喜爱。民宿通过代购、邮寄等方式，帮助村民外销农特产，让深山好物走出大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武当宁墟康养民宿管理员袁明慧，
3: 学员来到我们这里会教他们一些平常的武术，教他们一些书法课，带着他们徒步到后山吃一些中草药，购买他们这些后山的野生的木耳、香菇之类的，村民他们有了额外的收入，然后我们学员也感受了当地的丰富特产。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

0: 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滋养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上千里无限风光，抗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为什么有很多病症，很多朋友经过反复的治疗但就是好不了，久治不愈，不知不觉的10年20年的历史都过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啊，由于五脏六腑功能的损伤导致内邪而生啊。内邪嘛，就是风寒湿燥火，它不是外感，而是从内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我们疾病呢很难得到治愈。那么要想让它康复怎么办？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养好五脏六腑。所以咱们冬病夏治啊，这个主题啊是很重要的，大家要理解要感受，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才能去病邪啊。我们可以这样跟大家讲一讲啊，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寒邪，那么内在的寒邪怎么产生的？其实很简单，它是由于我们内在的阳气亏虚，导致我们人体内在的温煦气化功能减退，所以虚寒内生。那么它和什么脏腑有关系呢？内寒而生，它和我们的脾肾这两个脏器阳虚有直接关系。所以有很多人说，当您脾阳虚的时候，那么内寒就产生了。很多人长期的喜欢喝一些冰冻的饮料啊，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啦，或者说像夏天空调风扇用久了，内寒就会产生。那么肾阳不足呢，也是内在而产生的。所以当我们肾阳不足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怎么怕冷，手脚冰凉啊，这就是内寒。所以要想把您这个内寒去除，那就要增加我们脾肾的阳气，内寒就去除了，疾病自然就没有了嘛。那么另外你想，我们讲湿气，刮风啊，下雨啦，梅雨季节啦，湿气很重，这叫外湿。那么内在的湿邪怎么产生的呢？它是和我们人体内在的水液不能运化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说到水液的运化，就和我们的脾气的亏虚啊，就有直接的联系了。所以有很多人长期的过食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就是我们讲的高脂性的食物，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脾湿渐运，不能够运化水液，结果就导致水液停滞而生湿。内湿产生以后，你像我们讲的大便排泄不通畅啊，或者是风寒内湿，也就是关节的嘛，关节肿胀酸胀沉重，甚至呢我们的血液凝滞都和脾不能运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看，这个时候我们就理解了，要想让这些顽固性的什么内寒内湿要想去除，必须要养好我们的脏器，调养脾胃嘛，然后呢补养肾阳，使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恢复，水湿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开展冬病夏治这个主题很重要，叫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去病邪。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理解啊，冬病夏治养五脏，才能够真正让您这些顽固性的病症得到全面的康复。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哦，庞主任辛苦了。
4: 哎呀，谢谢您老人家啊，您好，您好啊。
5: 啊。
4: 哎，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5: 是的，我从2007年开始用，
4: 哎、
5: 现在19年了。
4: 多大年纪啊？今年？
5: 我今年73岁。
4: 73岁啊。
5: 啊，
4: 那就是还不到60岁，50多岁就开始用了。
5: 对。
4: 那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呢？
5: 身体因为我是脑外伤后遗症。
4: 哟，那蛮严重，脑外伤啊。
5: 脑干损伤。
4: 那不走路都困难了。
5: 就是左侧肢体，好像那个门板一样，没有知觉。
4: 那就像中风一样的感觉了。
5: 啊，对对，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在部队伤的，我是5级伤残。
4: 那就说时间蛮长了啊。
5: 对，1973年6月伤的。
4: 那您是属于伤残退役回来的。
5: 对对对。
4: 那您当时用我们产品的时候，除了这个大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啊？
5: 我方面都不好，头昏脑胀啊。
4: 嗯。
5: 背的啊，那个背的那个骨头和三张啊，好像一块石板压住啊。但是那个诊断是冠心病呢、啊。
4: 哦，心脏也是大问题，冠心病。
5: 但是那个血压高的只有85啊。这个低压只有一个50多啊。
4: 哦，那您是低血压
5: 啊？对，原来特别差。在这样情况下呢，我听了那个收音机，我收音机已经替换了4个去了。
4: 这么多年了嘛。
5: 啊，对对。
4: 嗯。
5: 服用你们这个产品，这些产品我都服用过。
4: 那就是从原来最早的紫黄金就开始用起了。
5: 啊，对对对。
4: 现在用的是哪几个呢？
5: 现在用的。哎呀，我这些产品都用过，
4: 嗯，
5: 像那个千里眼呐、啊，再是那个什么轻松固力健呐、
4: 啊，对，
5: 都用过。现在用的活力滋养宝，
4: 活力滋养宝，
5: 嗯，反正我就是这样，
4: 嗯，
5: 血压现在特别好，
4: 特别好，
5: 啊，血压一般在个120几到130，高压
4: 啊，123，
5: 低压在一个85左右。
4: 哦，那是特别好，这个很重要。
5: 这是这是这样。在其他方面的症状呢，
4: 嗯，
5: 基本上服用这个产品之后啊，还是可以。
4: 心脏现在怎么样啊？
5: 心脏现在没有这个心绞疼的感觉了。
4: 等于说原来还经常发心绞疼。
5: 哪发心绞疼了？走路都不能走啊。
4: 哦。
5: 一走啊，他就。一移动不得，疼得特别厉害，
4: 那就很危险呐、
5: 啊！特别是97年发的特别严重，还在天门人民医院住过院呢。
4: 哎呦，那您这真是说这句话啊！您的病多，而且病的时间特别长，尤其您那个脑外伤，那是您年轻的时候就留下的这个脑外伤。
5: 哎，对对。
4: 现在能自己走一走吗？
5: 自己走一走啊！我现在自己过人的生活。
4: 哦，一个人生活没问题啊。
5: 嗯，
4: 那很不容易了啊。
5: 小孩们都在外面打工啊，现在。
4: 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啊？现在
5: 在农村，农村。
4: 在农村。
5: 嗯。
4: 哎呀，现在都是这样，社会发展，孩子们都要到外面，他们也要生活了。
5: 对，他们要谋自己的生活。
4: 是的，是的，所以咱们。
5: 在自己在家里呢，在门前呢，
4: 嗯，
5: 种一点菜呀、
4: 啊，哦，
5: 养了几只鸡啊，就这样过生活。
4: 那很好，您现在大脑啊，头感觉怎么样呢？
5: 原来就是右边头部啊，到那个骨折了8公分吧，等于这个脑干损伤，就是这样。
4: 那就是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5: 哎，对对，你听我讲话了，我原来受伤了以后的讲话特别慢，但有时候呢，讲这句呢，忘记那句，就这样。哦，
4: 但是我现在听您说话还说得蛮清楚啊。
5: 因为我在部队，工作过5年嘛，
4: 哦，
5: 基本上对普通话有一点了解。
4: 现在平时头脑还清醒上？
5: 头脑还可以。
4: 是的，因为您现在说话说得蛮清楚，那还是不错。第一个呢，因为您这个是个脑干外伤，我刚才说了跟中风很相似，但是呢，严格上说您比中风还要严重，毕竟时间很长了。
5: 对，
4: 但是现在您自己第一个能生活自理， 能独立的行走，还能种点菜园子，能够把自己照顾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5: 总不能感谢唐军的产品呢。
4: 这个不用感谢我，这个您自己这么多年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5: 那没办法呢，我认为就是这样，钱放着没有作用，只要人活着，用钱呢买这个生命买幸福就行了。
4: 是的是的是的，关键您这个钱花对了，这个很重要。您看我们有很多老人家这里花钱那里花钱，钱花了不少，问题没解决，产品没选对，那就不行了。
5: 对，就是这样。我原来也是的，买过很多不同的产品呢。什么农用些酒啊，那也不要用了，不起作用。
4: 不起作用，
5: 花2000多块钱呢没有作用。
4: 是的是的，一定呢要认真的选。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您刚才也说的很好，从我们最早的紫黄金一直用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在研究，但是我们始终这个初心没变，就是抓源头滋养骨髓，这个是没有变的。
5: 因为你们这个产品呢，你看长期我用了差不多快20年了。
4: 有了有了，
5: 门店长期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去执行了，都去购买。
4: 对，
5: 我认为这个还是可以，
4: 对
5: 比那个买账的，是不是？
4: 对，所以咱们老用户心里有杆秤，自己都很清楚，很不错啊。爹爹，您老贵姓呢？
5: 我不敢姓李啊，天门杨林，但是住农村的。
4: 哦，杨林，好好好，一个人还是注意保重好，注意安全啊。
5: 感谢唐主任，
4: 多听广播，多交流，以后有什么好的收获再多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5: 好，谢谢，谢谢。
4: 好了好了，那您保重啊。
5: 好好
4: 好，再见啊。
5: 再见。
4: 好。喂，你好，的朋友。
6: 你好你好，今天是唐主任吧？
4: 哎，是我，你好啊。
6: 哎，我跟他说说啊。这个活力资源宝，我提的这个建议你可以，这药还比原来好些，好处肯定是有的，不是好处我不会提。
4: 您多大年纪了？
6: 我75岁。
4: 等于说通过服用以后，现在抵抗力增强了。
6: 哎，对的，抵抗力增强了，睡眠可以，感冒的比原来要强。
4: 那人平时整个的精神啊、气色了、啊、都怎么样呢？
6: 那还比原来好多。要不然说个么样子，我不想扯谎一个人。
4: 行，那我也祝贺您吧。
6: 好
4: 不好？
6: 谢谢你。
4: 您是哪里啊，婆婆？
6: 我是桃花林。
4: 那叫做武昌啊。
6: 武昌桃花林。
4: 您贵姓呢？
6: 我姓陈。
4: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6: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4: 好，再见啊，陈伯伯。
6: 好好好。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7: 唐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7: 知道你们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活动，我昨天在紫房参加了。我那个活力资源宝
4: 昨天刚去买的。
7: 昨天，对对对，昨天去买的。
4: 好，那就是江夏那边的。
7: 江夏那边用了你们那个活力资源宝的话，用了半年的时间，有2大收获。
4: 好，
7: 第一大收获的话就是解决我头疼的难题，就是那个心律不齐、心慌胸闷的感觉，这个是明显的好转，那是迷血相关的，那功不可没。
4: 就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健康的收获了。
7: 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我多年顽固失眠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好转，
4: 这也是头疼的问题。
7: 一晚上睡得2个小时、3个小时还睡得做梦，现在能睡15个小时。这个石活活力资源宝的话，问题都得到了好转。
4: 祝贺您，祝贺您。那个头疼是个什么那么严重呢？有多长时间呢？
7: 我那个顽固性的失眠，就是说那个睡眠不好了，那就是人整天是昏昏沉沉的，那没精神了，头昏脑闷的，那是起来的，那是。
4: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7: 那我的年寿可不短了，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睡觉不好的习惯，
4: 就是说每天晚上只睡2-3个小时。
7: 对，那个时候要强一些。
4: 到
7: 了年老的时候，那就更严重一些。
4: 是的，是的，是的。您要是现在不把它好好的控制下来，以后还会越来越严重。
7: 我相信唐主任，你们把这项伟大的工程的话做好，我替全省人民感谢你们啊！
4: 哎呦，您这话说的太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做好就行。我们只是把分内的事做好了，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鼓励，我们就感到满意了。您看，您解决了一个失眠，您自己就特别高兴，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7: 这是你 里的，你要说的真心话了，这也是真心话。
4: 谢谢您，您贵姓呢？
7: 我姓汪。
4: 好，那汪师傅您自己保重好，把我们送的千里眼呢也好好贴。
7: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们。
4: 哎，好，再见。
7: 好，再见再见哈。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唐志好，
4: 欢迎您，您好啊。
5: 我跳那两个辽宁的松节谷粒片。
4: 青松谷粒剑。
5: 跳我的筷子是大的。
4: 哦。
5: 大的，他还我们好多在今年那个活动的，我又买个辽宁的松节谷粒片。
4: 啊。
5: 这筷子在这个大筷，大它长啊，它这好了。
4: 当时。
5: 两个辽宁的活力宝。
4: 就是、
5: 两个辽宁的活力宝。
4: 活力资源宝也在吃，
5: 但是买个疗程的蓝黄金，
4: 原黄金，对，
5: 买了个疗程，去年二月份开始的买的，
4: 就是去年二月份，那现在用了有一年半，
5: 买了个疗程，
4: 那您这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啊，那您肯定不光一个腿摔了，还有哪些问题呢？
5: 还有外边现在得的胸骨头，得的胸骨头和那个活力宝的都好啊。
4: 那人呢就吃了就消化舒服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原来吃的东西就堵在这个胸窝口，
5: 他老在这个胸骨头，
4: 是的，那就说明您胃的运化力太差了，动不够，
5: 他人不想吃，老这好子又想吃个饭
4: 胃口好了，消化力增强了，
5: 光明嘛又有胆结石，
4: 还胆结石，
5: 在这血脂高，
4: 高脂血症，
5: 又有脑梗，
4: 那您这还真是越说越多了啊！
5: 又有脑梗着，又有颈椎病，颈椎病不严重。
4: 原来头晕厉害吗？
5: 头的晕，就吃了这个活力宝就好了。
4: 就是吃了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以后，现在头晕好些了。血压怎么样啊？
5: 原来血压高，现在就好了。现在这老子130/85啊，这是75啊。
4: 哦，那还控制得好。原来有多高啊？
5: 原来我高的时间发展了，那晕的老后不能抬头，那有167。
4: 所以您看，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呢出现脑梗了，再加上本身又有颈椎病，这都会影响您的脑供血。所以这个人到老年呢，头晕呢，其实是很多原因共同影响的。
5: 但是还有风湿关节炎。
4: 那您那个最开始说的那个腿摔了，当时骨头有没有伤着了？有没有摔骨折了？
5: 这个骨头的他要给我动手术，我没动手术，我年纪大了，没有85。
4: 你意思就是当时是骨头摔断了吗？
5: 这人这个屁股坐在脚子这个大块三两斤把它扇动了，疼动了。
4: 那当时检查是什么结果还记得吗？
5: 当时检查的我也不认得字啊，他要给我动手术，我伯爹他们说我年纪大了，85岁，他
4: 那
5: 一动就会冻死的。
4: 那是您这动得好是好，动得不好，老年人这么大年纪，手术以后不见得长得好，长不好留下残疾也一样的麻烦。
5: 是的，这我年纪大了，有一年子把胆结石搞发了，疼得硬，疼得摸都不能摸。
4: 那是您这都是很难受的病。那您现在用了咱们的青松固力健呐、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呐、现在腿呀、关节现在怎么样呢？
5: 现在腿它的好了。他这个腿头的走路是稍脏，这脏好啊。
4: 那就说走路轻松了。那好那好，能走对您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而且走得又轻松，也不胀也不疼，那就更好了。
5: 这不脏。
4: 不胀了。
5: 那很不错。还有那个青松谷粒片，那个疗程的这还有是3瓶。
4: 那还吃一段时间。
5: 3瓶或者七的。
4: 可以可以，还可以吃一段时间，早晚各吃一粒。
5: 即使到我们应城搞活动啊。
4: 应城的话，我们现在是这样啊，冬病夏治的活动了，现在每天都在开展，就是随时都可以去享受这个优惠。但是我们专家的话，要到应城的话，8月4号啊，8月4号。
5: 24号。8月4号，我在应城区，我去买个疗程的，还买个疗程的活力宝。
4: 可以可以。另外您到时候让我们王主任再给您把血压啦、血糖啊再免费的检查一下，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5: 好好好。
4: 贵姓呢爹爹？
5: 我姓张，我应城天鹅。
4: 应城天鹅镇是吧？
5: 是花应城。
4: 好的好的，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5: 完了挂心，完了切苦。
4: 好好，自己出门还是注意安全啊，能出门是好事，但是还是注意安全，毕竟85岁高龄了。
5: 好，我是不是祝你买一个手机听的吗？我是新买的。
4: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在广播里面我们节目播了20多年了，所以大家只要用都能解决问题，这都是高科技真功实效的产品。行，那张爹爹，那就您安排好时间，到时候8月4号去我们燕城参加活动。
5: 好好好好
4: 好，
5: 8月4号是吧？
4: 哎。

0: 哎，好，那就再见了啊。
1: 我在砸车，到处砸车去。
0: 好好好。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韩正，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我是经理的。
0: 哦，你好，好啊。
3: 哎，我用你的产品，我基本上用到五英克了。现在是回环境，我们是农村，我们的经济流行不那么认识，每年搞一个流程。
0: 哦，反正就说连续的五年都在用。
3: 对，五年都在用，我们用的还可以。从用的那个产品，有时候我猫有没是感冒过，那个免疫功能起来了。
0: 就免疫力提高了，
3: 哎，免疫力提高的。我原来还有个老磁疮呢，天天出血。我修了之后，我这个磁疮现在基本上有没有症状吧？什么个反常没有的。
0: 你说的是什么痔疮还是什么？
3: 哎呀，磁疮，磁疮，对，磁疮。
0: 哦，痔疮，经常出血。
3: 哎，基本上是差不多年年都有。我们这个一老以后啊，我还有个疝气，这个疝气现在通过这个疝气已经好了。
0: 哦，疝气也好了。
3: 哎，疝气也好了。
0: 哎，那就说腿那个地方鼓了个包。
3: 对对对对。
0: 对对，那不错。
3: 我的那个。我才请五营的，才用这个产品请一营呢，我就肥起种满足肥。
0: 满足肥。
3: 我这个满足肥通过环境管理视频吧，一直到现在没发。
0: 就是差不多五年来就没发过了。
3: 哎，我就满足肥嘛，发过。这个满足肥也是个蛮麻烦，明天你这么病我还清楚就是
0: 啊。这个是不好治的一个病。
3: 哎，是个不好治，还是个慢性病。现在我这个满足肥反正没发过。
0: 那您原来发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3: 我发的时候是抖音发的，抖音发的好像是沧桑型的。我这个晚上起来的感受啊，他抖音这个地方就像刀剁的好呀。
0: 哦，
3: 刀剁的好，我都屋里呼呼呼的气去。
0: 嗯，
3: 呼了个星期，我再才我们那个黄伟斌医院自己去看看，一跑去看什么片，晕到晚去了。已经七天了，他就已经采用手术了。
0: 哦，
3: 啊，那个医生就是他在考虑的机会，你的机会如果好的，可以用药可以把功德整个。然后目标用药搞功不了的，功不了，最后他那个药通过转运，我才个整，才个整医院，整医院再搞新医院，搞那么几年新什么医院，那个医生还是那么热，好好的搞七天了，把孩子把搞整个了。
0: 哦，那还
3: 搞整个说的，那个胸腔就是开一个口，做通过手术一个，把那个滚子插进去，等到放那个后水，放在那上面可以，我们这里。很有些人采用，
0: 是建立现在用户是越来越多啊。
3: 对，建立用户越来越多。
0: 我想大家听广播也听得到，您看，
3: 对对对，
0: 不光是建立，像包括你们那边像湖南华容啊，好多人都在用了。
3: 哎，
0: 反正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啊，有时候呢，慢性病呢就是需要一个坚持过程。
3: 对对对对，
0: 慢慢的也是五年。
3: 对，
0: 尤其作为您呢第一个免疫力提高啊，这个很重要。
3: 对 对, 对，
0: 特别是作为慢阻肺。不提高，那您这个病估计现在是非常严重了。不提高，那您这个病估计现在是非常严重了。不提高，那您这个病估计现在是非常严重了。不提高，那您这个病估计现在是非常严重了。不提高，那您这个病估计现在是非常严重了。不提高，那您这个病估计现在是非常严重了。完全听不出来有慢阻肺这个病情啊，呼吸很顺畅了。
3: 现在呼吸嘛都问题，
0: 平时走个路啊，或者是稍微干点家务、干点轻伤事情都怎么样呢？
3: 这个还可以，
0: 还可以。
3: 你说我们已经80岁了，你得年年走的了。
0: 嗯，那很不错，很不错。
3: 你关于毛的，你80岁了没？还好一点
0: 点，这就够了。
3: 对对。
0: 哎，那您去挑啊扛啊也不现实，但是基本上生活不受影响了。
3: 对对对对。
0: 那平时那个心脏啊、血压了怎么样呢？
3: 我的血压是，我有几十年的高血压了。
0: 哦，几十年的高血压。
3: 高血压现在控制还比较好，因为会很多那个环境管理视频吧，也有好处。
0: 心脏都平稳吧？
3: 心脏还好，我的心肺功能还好。
0: 好好好，那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啊，谢谢你们的产品，谢谢你们的高科技。
0: 好，再见啊！
3: 好，好，再见，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欢迎广大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最佳时节，使您的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爱心有约，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盲人空中影院，来为大家播出无障碍影片《恶意》的尾声部分。
11: 教室里学生们纷纷盯着屏幕，神情各异。叶攀嘴唇颤抖，大春把摄像头探出栏杆拍楼下，充气垫上躺着一个人。叶攀不停喘气，几名医护人员爬上充气垫抢救尤倩， 学生们交头接耳。叶攀喜极而泣，抽泣着弯下腰，捂着胸口，大口喘气。电脑前，晨晨低头思索片刻，抬眼盯着电脑上的文章，小编三问叶攀，谁是恶女？晨晨点击发送。叶攀直起身，见到头屏文章，小编三问叶攀，学生们盯着头屏的视频。
12: 把警察扩出去，声音处理一下。
13: 今晚就拍这个。
14: 姐，这是不是少点啊？
13: 差不多得了，你们不结案，我们这边不会停。找个拿剩下的录音，让他开价。
15: 多少钱能买你那个真实性？
13: 你打算给多少啊？
15: 30。
13: 既然他自己做，我们就成全他。2个小时，我要看到他上热搜。
15: 5到2个小时就干到1200了。
11: 晨晨神情复杂地盯着电脑，这些片段都是他在各场合偷拍剪辑的。他靠到椅背上，文章质问：李月是恶女吗？尤倩是恶女吗？到底谁是恶女？叶攀盯着头屏，像是松了口气。有人指责：
16: 恶女不就是她吗？叶攀，
17: 恶女
16: 就是她。
11: 学生们群情激愤，饮料瓶纷纷砸来。
18: 杀人
19: 气球！
18: 杀人
19: 馒头！
11: 地上丢的到处是书笔饮料，学生们全体起立，挥舞着手机，个个义愤填膺。叶攀眼神空洞地望着。

0: 他的头被砸破，鲜血从额头流进左眼，混合眼泪分成了两道血泪流下脸颊。他依旧冷着脸，转着眼左右观察着。面对挥手声讨的学生们，叶潘流下一行眼泪，混着血水流进嘴里。
1: 在他们脸上好像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样子，自以为知道了真相，义愤填膺。他射出的箭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
0: 叶潘流着血泪看着，工作人员拍他，原来是幻想。继续，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学生们只是边看手机边交头接耳，地面依旧整洁。叶潘茫然站在讲台上，主播们开始评论：
2: 此事只怨此女，叫叶潘，她是国内知名大号的主编，疯狂的这个为了流量啊，炒作当事人，这叫什么呀？这叫人血馒头。
0: 群众采访：
3: 要不是有人，谁会跳楼啊？
4: 天天反转来反转去，这不累吗？
0: 大家开始评论叶潘。
5: 就这种缺德玩意儿，早就该把他们抓起来。
0: 地铁和各处的人们看着手机议论。叶潘开直播，
1: 我自认为已经很谨慎了，可还是连续犯了同样的错。有时候说一半真相也会成为谎言。以前人们说话讲究趋利避害，现在网上话说的越狠越难听，看的人就越多，一千篇辩白的稿子也抵不过一句恶语中伤的标签。恶的比善的传播得更快，坏的比好的热度更高，恶意变成热度，热度带来流量，
6: 流量就是钱。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舆论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世界太快，信息太多，生存太难，我们都太累了。所以无需负责任的发泄渠道，造就了网络的群魔乱舞和一地鸡毛。但我们不能把世界让给我们讨厌的人，更不能成为我们讨厌的人。
0: 叶潘目光直视，咽了下口水，勉强笑笑。
1: 我是叶潘，向施耀仁案和医院坠楼案的家属郑重道歉。本人在此宣布退出夜话公众号，并永远退出自媒体圈。
0: 工作室里，叶潘不顾直播间刷屏的文字，合上了笔记本电脑。他长呼了一口气，望着右上方，陷入思索。房间外，大春等人和叶潘同时站起身。
7: 大家看清楚，叶潘已经被我们辞退了。公司对这种不良报道僵持零容忍态度，希望大家今后呢也引以为戒。
0: 肖宝前瞥了眼身后的叶潘，耗子上前：
8: 我俩辞职信都写好了，但是……
0: 他看向大春：
8: 都有房贷，也不敢断供。
1: 我知道。走了，
7: 叶潘。
0: 肖宝前靠近叶潘：
7: 没得干了都。
0: 众人散去。
7: 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些资源，肯定用得上。
1: 用不上。
7: 你别怪我啊，公司这么多人都得养家糊口，我也得为他们考虑。
1: 老肖，你还是多替自己考虑考虑吧。
0: 叶潘径直离去。肖宝前指着大春等人：
7: 都看什么呢？哎，我宣布一件事情啊，接着拍。我宣布一件事情啊，从今天开始，夜话正式更名为晨话，由晨晨全权负责。
0: 叶潘面无表情地走出走廊，走到几栋办公室之间的楼梯口。晨晨倚着栏杆，正低头思索着。见叶潘靠近，他转过头：
1: 你是陈福军的女儿吧？总晨晨晨晨的叫，都忽略了你本来就姓陈。
9: 你什么时候知道？
1: 道义直播那天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查了你的资料。
9: 那你还留着我跟着你？
1: 那件事情也是我的一个心结。
0: 两人对视。
9: 我爸当你是朋友，什么都告诉你，你却把他说的那些都作为证据曝光了出来，就为了你追求的真相。那你知道我爸为什么非要赚这份钱吗？
0: 晨晨含着泪。
9: 因为那是我妈的救命钱。
0: 叶攀泪眼模糊。
9: 为了让我们一家人活下去，他每天晚上回家累得连饭都吃不下。这些真相你了解吗？
0: 晨晨回忆。
10: 老陈，他可是你带进来的，你得负责呀。
11: 对啊，
12: 断定得负责。
11: 我们找工作呀。
13: 是啊，没有工作我们怎么活呀？
12: 你说的怎么活呀？我去还不行吗？
0: 陈福军愤然站起身，瞥见房门打开，小晨晨正怯生生站在门后，他上前弯下腰，捏了捏晨晨的脸蛋，又轻抚了下，微笑着。
14: 别害怕，去睡觉。
15: 爸爸，
14: 乖。
0: 陈福军收起笑容，垂下了眼，缓缓关上了门。晨晨盯着叶攀说：“
9: 你的那篇报道真的比人命都重要吗？”
0: 叶攀红了眼，转头问晨晨：“
9: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作为记者，我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当年那个案子，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爆出来。
0: 叶攀看着晨晨，
9: 但是作为个人，我很后悔那天的选择。如果能回到那天，我会撤稿。
0: 叶攀面露惭愧。
9: 晨晨，那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0: 晨晨五味杂陈，他低头倚在栏杆上。叶攀眨眼，忍住泪水，缓缓转身，背靠到栏杆上，长叹一声。他偏过头，怔怔的看着一旁。
9: 夜话可以变成晨话，但是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它的颜色，就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做事。
0: 微风吹动他的短发。
9: 我离开了，你还要继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发生之前多想想，再多想一想。
0: 晨晨避开叶攀的目

0: 目光颓然看向一旁。
1: 在这个人人都能说话的时代，我觉得说话已经意义不大。虽然现在谁提理想主义谁就颜面扫地，但我还是想坚持一下。
0: 叶盘看着他，欣慰地翘起嘴角。
1: 你放心，在那之前我会不停地求证。
2: 你可以的。
0: 叶盘转身要离开。
1: 那天在办公室，
2: 你是故意对我说的那些话吧？我在想怎么才能帮帮杨姐，
1: 重新制造一个热点就可以转移焦点。
2: 你看咱们几个谁像热点？
1: 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为了救尤倩把自己推了上去，成为了新的热点。
2: 我也挺佩服你的，对我没有心思手软。
1: 被网络放大镜检验过后，没有谁是一尘不染的。今天的恶女是你，明天就会是我。
0: 叶潘抿嘴笑着点头。
1: 潘姐，怎么谁也不欠谁的了？
0: 叶潘瞪起眼，略显意外地盯着晨晨，微风徐徐，他眨了眨眼，眼睛已然湿润。他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抿起了嘴，激动地点了点头，泪眼婆娑。
2: 谢谢，保重。
0: 晨晨转身目送，随即闭上眼，低头喘了口气。他背靠着红砖楼的铁栏杆，身影孤独。李月妈轻抚储物柜上李月的名字，缓缓打开柜门。见到柜门后贴着女儿青春飞扬的照片，她双手停在空中，犹豫着不敢触碰。她低下头，使劲捂着脸，抽泣不已，全身都在颤抖，眼角的皱纹紧紧揪了起来。他双手合十，擦了一下眼睛，瞥了一眼女儿照片后，放下双手，看向储物柜里的相机。尤倩半躺在病床上，凝视着窗外，魏强搅凉了一杯牛奶递来。
3: 不烫了。
0: 梁光和叶潘停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梁光上前敲门。
3: 杨警官。
0: 魏强站起身，梁光走向床边，叶潘徘徊在门口，低头思索着，又缓缓抬起眼看向病房内。
3: 这个是李月的相机，里边有段视频。
0: 梁光对魏强说完，又看了尤倩一眼，缓缓转过身。梁光拍了拍魏强肩膀，离开病房。叶潘站在门口，瞧了尤倩一眼后离去。病床上，尤倩缓缓睁开眼睛，魏强坐下。尤倩拿起照相机，按下开关，出现静静在天台的自拍。
4: 抱歉，李月姐姐，我又偷偷用了你的相机。当你看到这段视频后，请转给我妈妈，谢谢啦，妈妈，喂爸。
5: 当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天上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我治不好。有一天你和我爸打电话我都听见了，听说我要当姐姐了，我好开心。但一想到又要做手术，戴呼吸机还要缝线，好累。
0: 静静垂眼忍住泪。
5: 我知道我就这么走了有点不负责任，但我这么想你们就不要让我负责任了，好不好？
0: 静静抿嘴一笑，眼神越来越温柔。
5: 妈妈，

0: 那在网络的记忆里，我们的夜盘就永远被扣上恶女的帽子了。
1: 两人对视，还挺酷的，没关系，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就行。
0: 夫妻俩经过一段天桥，
1: 这事儿现在热搜第几啊？他们又炒出什么新花样了？
0: 你想多了，现在热搜刷屏的是那个《苦口小生夜会已婚》的魔，这罗案还有你这个大主编，早没人关注了。
2: 合理。 出现字幕，病人杨某由住院期间萌生跳楼轻生念头，护士李某奋力施救，拉扯过程中被拖带坠楼。经法医鉴定，两人均符合高坠特征，确认为意外坠楼。前路文化炒作不实信息，吸粉后进行直播带货牟利，严重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秩序。滨江市公安局依据法规。
3: 处以肖某前行政拘留5日，责令前路文化永久关停涉事账号。阳光和煦，
2: 静静和李月坐在天台上吃冰淇淋。
4: 月月姐姐，
2: 沉默的李月抬头，
4: 你刚刚是不是哭了呀？
2: 李月避开静静的目光，
4: 瞎说什么呢？
2: 李月闷着头，默默吃了口冰淇淋。静静垂眼想了想。 摘下头上的假发，露出锃亮的光头，转头看着李月说：“
4: 你看，我现在这么丑，我妈妈还是那么爱我。你真好看，一定会有人更爱你的。”
2: 李月感动地摸了摸静静的光头，眼泪充满了眼眶。他朝静静点了点头，把假发给静静戴上，又整理了一下静静的刘海，抱着静静的头说。
4: 好，静静递过冰淇淋。
3: 那我们一起珍爱生命。
4: 拉钩。
2: 李月伸出小拇指。
3: 拉钩。好好活着。
2: 两人用冰淇淋相碰，静静咧起嘴大笑。李月摸了下她的头，优雅地交叉着腿，眺望远方。医院的楼房高低错落，两个小小的人儿。 坐在天台上，甩着脚吃着冰淇淋，融入这高楼林立的城市中。阳光斜斜照来，明亮又温暖。楼栋间的绿树苍翠而茂盛。出现字幕，电影改编自《One》，一个独家连载长篇小说《恶女阿尤》，原故事作者贤良。
5: 滚动出现片尾字幕，影片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欣赏。到现在呢，我们本月为大家安排的无障碍影片《恶意》已经播出完毕。其实。 听完了整部影片，大家可能也会有感受啊。这部影片它不只是一部刑事案件推理片，更像是一面映射网络世界的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让我们看到了网络暴力的可怕。自媒体兴起的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网络暴力极易发生。 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在舆论引导下，往往会对事件中的个体进行无端的指责和攻击，这不仅严重损害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更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心理创伤。影片还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在追寻真相的过程当中，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交织呈现。 有像叶潘这样一度迷失在流量诱惑当中的人，也有像李月这样在误解和污名当中依然坚持清白的勇敢者，还有像尤倩这样因为不堪高额治疗费的重负，在绝望边缘曾经闪过一丝拔管念头。其实，《恶意》这部影片呢，它是以独特的视角。 和深刻的主题为我们呈现了这个充满戏剧反转的网络时代预言，展示了网络暴力的狰狞、社会治理的困局以及人性的幽深复杂。同时，它也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念，在流量的喧嚣当中，对真。

相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关怀，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唯有坚守良知，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健康理性的网络空间，让网络真正成为连通人心、传递温暖的桥梁。不知道大家听完了整部影片之后会有怎样的思考？其实如今这样的一个充斥着大量信息、真相与假象难以区分的年代，我们怎样才能保持理智，识别真伪，并保护我们内心深处那份至关重要的道德良知呢？我想这可能就是影片恶意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反思。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在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以下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宝手下的小偷被2个卖艺的杀了，冯宝可心疼了，那都是冯宝养的小狗崽子，这还了得，打狗看主人，没看得起我冯宝啊。冯宝就找到了当朝的大宰相，他就跟大宰相说了，高拱派人已经和那些死党联合起来了，要反朝廷，把东厂的人都给杀了。当时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儿有原因，但是这个首辅还真就怕高拱卷土重来，他知道高拱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势力。那么既然冯公公深更半夜来找他，他就把王传找回来了，下了一道死令，让王传把北京城封住。同时这位首辅知道，在明朝年间，京城各个主要的街道都设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巡警铺，这巡警铺有点和现在派出所那个职能差不多，这些巡警铺都直接归王传管辖，命令这些巡警铺想尽一切办法把这2个嫌疑犯扣出来。这位新任首辅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其实他的主要精力根本不放在这块儿，那只不过是给冯宝面子，帮冯宝的忙。他心里明白，高阁老绝不会派刺客来，至于冯宝他怎么想的，张居正就不管了，反正你冯宝求我，我帮你忙把这个事儿给你维持下去，派王传手下的人一定尽快想办法把这2人帮你抓住。他主要关心的还是呼叫苏木这件事儿，他知道这些文官想就这个机会要掀起一番大浪，这一点首府已经看到了，所以呼叫苏木这点事儿千万得处理好。怎么办呢？嗨，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位高智商的首辅，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位新任首辅心里明白，京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真正干净的没几个，上一次他见到小皇上和李太后的时候，已经跟这娘俩讲了一番治理这个国家的大道理，已经得到了小皇上和贵妃娘娘的认可，他提出的京察这娘俩基本上已经通过了， 应该让小皇上尽快下一道旨。这边发放胡椒酥末，那边开始来一个彻底的精查。就是前文书讲到的，两京的官员都给你过一遍筛子。四品以上的大员由皇上亲自查。说是皇上查，就是首辅张居正替皇上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去查。只要一查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就得发毛。这胡椒苏木的事儿就没有敢闹事儿的。他首先给小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把情况说明白了。这份奏章写完了，让自己的书办，就是那个姚军，给冯宝送过去。姚军呐，这份奏章是非常重要，一定让冯公公亲自呈给皇上。在呈给皇上的同时，你转告冯公公，让他在皇上面前读这份奏章的时候，把我的意思再说明一下。好，首辅，我这就去。慢，姚军呐，皇上今年多大了？首辅您忘了，皇上还不到十岁呀。皇上不到十岁，咱们经查改革的事儿需要皇上支持，咱们是不是给皇上点贿赂？
2: 哎呀，首辅，
1: 给皇上贿赂什么呢？天下江山都是皇上的。
2: 对，
1: 你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皇上虽然有天下有江山，但是皇上他是玩的年龄啊，正是一个顽童。咱们给皇上要是贿赂，就得贿赂皇上喜欢的东西。
2: 姚军，你顺便到京城的地摊买一只风葫芦。
1: 哎呀，首辅，那玩意儿值几个钱？
2: 听我的，昨天我回到家里边，发现我那小儿子非常喜欢玩这东西，他玩这东西脑袋还开窍，学习啊还长进了，看来这个东西启发智力很有好处。你听我的，买一个好一点的风葫芦，我估计两个铜板就够。
1: 好，首辅，我听你的。姚军拿着这份奏章就进内宫找冯宝去了。按正常说应该给通政司，可是这回姚军还是直接交给冯宝。
2: 冯公公，这份奏章专门写了有关京察的事儿。我们阁老说了，你给皇上读这份奏章的时候，要把阁老的意思加进去。我替阁老先谢谢您。
1: 好吧，这份奏章我亲自送过去。
2: 还有，前几天张大郎打死人这件事儿，阁老随便写了一个陈条。这个陈条啊，只提了一句。
1: 你明白首辅什么意思吗？
2: 你们首辅的意思我清楚，这件事啊我酌情处理。
1: 好吧，你先回去吧。他把姚军打发走了，冯宝掐着这份奏章直接来到了乾清宫。正好这小皇上和他母后啊都在这儿，一听冯宝说张居正有一份奏章，那就给皇上念一念吧。
2: 冯宝就把张居正这份关于京察的奏章给小皇上和他母后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小皇上虽然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必定读得不那么深，有些话能听懂，有些话他听不懂。你看听着听着，他抬头就看了看他母后，他母后又看了看他，
1: 但是这个李太后听明白了，这次改革是一次彻底的改革，
2: 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上亲自审查，
1: 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审查，一层层的过关，有一项不过关，那你就提前下岗，不客气。这位贵妃娘娘心里明白，这一改革一经查，就涉及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这是一项大工程。可是她一看皇上在观望着她，我说君儿啊，张先生提出这些东西大半已经念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3: 母后，我听明白了。
1: 那你看张先生这么做行不行啊？
3: 行啊，
1: 可好了，只要让这些官都过一遍筛子，这是好事啊。我看他们今后谁还在不干活，谁还在敢贪污。
2: 好，君儿啊，你懂事了。
1: 按你的意思是支持这位张先生？
3: 母后，当然支持了。
1: 这李太后也支持小皇上，那么这件事马上就让冯宝批诸。这批完诸了，就是说李太后、小皇上已经同意首府要进行一次经查。这件事儿办完了，冯宝非常高兴，因为他又给张先生办了一件好事儿。但是冯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还想就此机会再给高胡子上一本。那么这功夫，冯宝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份密札。什么叫密札呀？密札不能通过通政司递给皇上，必须是东厂的眼线递给冯宝，冯宝递给皇上。那么这份密札是谁上的呢？这是冯宝派东厂的人偷偷的让河南新政的知县写的一份密札，这里边详细的汇报了高拱回到河南新政的种种迹象。这密札里边写出来了，说是高拱回到河南新政老家，表面上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当地的那些绅士名流还有一些官员去看望他，他是谁也不见。他把密札念完了，小皇上听不明白，李太后听懂了。高拱回到老家待得挺老实啊。哎呀，太后啊，这都是表面现象啊。
3: 什么？
1: 难道高胡子暗中还做了一些手脚？
2: 太后啊，这个高胡子手下有一个管家叫高福。
1: 高福自打回到新政以后是整天在外边转悠。最近高福派了两个江湖卖艺的进到京城，跟王希烈、魏大炮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联系上了还不算，还害死了一个东厂的小校。
3: 什么？李太后听完吓了一跳啊。
1: 高拱派人到京城进行暗杀？
3: 这小皇上听到这儿可来了精神头了。
1: 哎呀，这高胡子这么坏呀，他能不能派人到内宫里来呀？
3: 母后啊，咱们得加高胡子点小心。
1: 其实这时候李太后对高胡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胡子有点瞧不起他们母子俩，但是要说高拱有反心他还不信。可是这个太后心里清楚，冯宝跟高胡子的矛盾，两个人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现在要听冯宝，那肯定不会说高胡子的好话。
3: 可是现在冯宝说了高胡子这么多的罪行，他必须有一定的主见。
2: 冯公公，这件事儿咱们还得要拿出证据啊。
1: 证据有了，来人！他喊了一声，
3: 一个小太监就过来了。你把昨天发生的事儿跟万岁爷说一遍。这个小太监一五一十的就把昨天晚上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事儿跟皇上和李太后详细的汇报了一遍。这是冯宝安排的一出戏。要说冯宝在整高胡子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一番苦心，因为他心里清楚跑的这两个人肯定是世外高人，那武艺都是强手中的强手啊，东厂这帮人恐怕不是对手。那么现在虽然京城的大门口已经封住了，万一要是找不到这俩人，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牵扯到高胡子身上呢？他就让东厂这帮人下决心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必须是河南人，还没来过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啊还得是光棍一条，不能有家口，再一个这个人可不能高智商，要是高智商他不上道。冯宝心里明白，现在的京城啊是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所以要想找个傻子还挺费劲。但是你还真别说，真是无巧不成书，还真就有这么一个河南人，还是高拱的同乡，来到京城已经半年多了。他干什么来了呢？这人呐，他会点武艺，还有点手艺。他就听说天子脚下特别繁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人有的是。我还有一身武艺，我还有点技术，我到那要挣俩零钱可不错。他抱着这么个目的就来到京城。到了京城这活也不好找，再说呀这个人还有个想法，既然是天子脚下，这人都能有钱，这人有钱我不能偷不能抢，这些人就不能有丢钱的吗？要是丢了钱我捡点不就得了吗？要说这种人缺心眼儿，他缺到这儿了，谁有钱往地上扔啊，他就想捡俩钱儿，捡足了钱回到河南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媳妇儿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来了半年活没找到，是一个铜板也没捡到，整天是愁眉苦脸。这天他来到一个小饭馆，想溜点擦根儿，想啊折点螺，捡点剩菜剩饭吃，哪曾想被一个东厂的小校给看见了。东厂这个小特务就观察他，然后故意买了几个小菜，要了一壶酒放在他身边。哎呀，我说这位家哪儿住啊，到北京干什么来了？要说哲罗这个河南老乡正好这肚子里面肠子肚子在打架，一看有人端着菜在他身边放下了，他也就没客气。俺是河南新郑的。哎呦，那咱们是老乡啊，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既然是老乡您就别客气，咱们喝两盅。好吧，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喝上了。你看这小酒一下肚，越喝越近乎。哎呦，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俺有点手艺，还会练几趟拳脚。啊，有手艺，演没演过小品呢？小品，俺演小品，一般人还不行呢。嘿，你看看，喝两盅酒，他就吹起来了。那你要是学什么肯定能像啊，俺学啥会啥呀。那好吧，你要学太监能像太监吗？行啊。你要是学太监呢，当上太监你就能进紫禁城，进了紫禁城里边啊你就搬出个砖头就够你花一辈子了，是吧？还有那好事啊，你看看，要说这人智商低就上道了。紫禁城那么好，我得想办法进去，
1: 进去拿管，我偷点东西出来，回来不就值钱了吗？这傻狗不识臭，真就上道了。这个人呐，还真就给他找了一套太监的衣服。要说这个主，你看他智商低，他表演起来可像。嘿，把太监这衣服穿完了，真就像一个太监。然后，这个东厂的小特务就给他指了一条路。这紫禁城都有几个门，哪道门在哪个位置，跟他说好了，他真就上这个道了。他装着太监，大模大样的，真就进去了。紫禁城管得这么严，能放进生人吗？嗨，冯宝提前就安排好了，故意放他进去，一旦把他放进去，抓起来，把他的口供给他逼出来，就把高拱牵进来了。如果要是成功了，高拱全家的性命就没了。要说冯宝这招可够狠的了。下面的事儿那就不用说了。进去之后，这个太监直接就奔乾清宫。到了乾清宫，他没进过紫禁城啊，东张张西望望，这儿也看那儿也瞧。他一看，这紫禁城里边这房子确实大，比他家那小。

0: 小院子大多了。正在这功夫，就见几名锦衣卫士奔他来了。这几个锦衣卫啊，一个个就像凶神似的。哎，这位公公，你的腰牌呢？
1: 腰牌那就是证件。
0: 他哪有腰牌呀？再说他现在就觉得不好。
1: 我不是这儿的，
0: 不是这儿的。他这句话一出口，这几名锦衣卫士唰啦啦就把刀掏出来了。
1: 再说这个河南老乡一看，哎呦，要比武，自己还会两下子，他啪家伙就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就起来了。再说那锦衣卫那都是武林高手啊，劈着刀呼一个缠头裹脑就过来了。但是冯宝有话，不能杀死他。
0: 他就觉得一阵风响，
1: 你看他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起来了，
0: 就觉得这刀拦腰就过来了。他还没等脚落地，在空中他躺的一下子就是一个小翻儿，砰落到圈外去了。
1: 哎呦，这锦衣卫一看这小子有两下子，呼呼啦啦这一吹口哨，又上来十几个，把他是团团的围在当中。再说他也不是白给的，他一看，哎呦，这跑不了了，他就地一蹲，他唰啦一下子就来一个扫堂腿。
0: 哎呦，还真就撂倒两个。这都是冯宝故意安排的打斗场面，如果没有打斗的场面，根本骗不了那李太后。这一个扫堂腿撂倒两个锦衣卫士，紧接着这锦衣卫士咵嚓就拉了一张大网，一下子就把他罩在当中。
1: 这回他跑不了了。再说这些锦衣卫士上前是抹肩同拢二背，在大网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
0: 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马上就报给司礼监。冯宝一声令下，好，成功了。
1: 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戏还得演下去，立即把他押入东厂的死牢。
0: 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银阳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银阳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目前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呢、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2: 是，
3: 这段时间呢，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呐、比较多，
2: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哈。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请接电话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叫孙立森。
3: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孙老师？
4: 我们是河北省随州市的。
3: 哦，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们在前一个月买的那个还可以，头几天呢，我按照搞的刷面糊的，每次糊的两只，一天糊的四只、五只。
3: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腰疼、腿疼到头疼，到真的一身的老毛病。
3: 就是身体的很多慢性病，是不是啊？
4: 哦。睡觉也不好，肠胃也不好，都

0: 跟那削，该削手也不行，该打手也不行，都是现在的都好了。
1: 哦，你就是失眠呐，还有肠胃的问题。现在服灵芝益素胶囊都好了。
0: 现在都可以了。
1: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以前睡眠怎么不好啊？
0: 以前他我也你那时睡不多，所以还好做梦有醒了。现在也睡不
1: 着。哦，夜晚失眠，完全睡不着觉。
0: 嗯。
1: 现在服灵芝益素胶囊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能哈的从哈的开始睡，能先睡。要是不听收音机嘛，能睡到天亮。
1: 我现在一觉睡个大天亮。
0: 现在都好了。
1: 肠胃功能呢，排便呢？
0: 都好了。
1: 好，那个现在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这几个大问题解决了。
0: 都好了。以后还得以后等俺护啊，跟俺护完还。
1: 你还是按一天三次，一次三粒来服。
0: 哎，好好。
1: 你那个血压、血糖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还没查。
1: 没有查是吧？
0: 现在我感觉到好了嘛。
1: 哦，好好，那都正常了就好。
0: 人呢嘛，一天要喝三次感冒丸子，到甚至有时候晚上到四喝四次感冒丸子。现在到这些就是几天都喝不到一次感冒丸子。
1: 哦，就是以前呢，你体质太差了，经常感冒是不是？
0: 经常感冒，一天要喝几次？现在喝了这阵，现在没喝了。
1: 对对对，你就服灵芝益素胶囊啊，在那个灵芝益素胶囊当中啊，灵芝多糖。它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知道吗？
0: 都正常了。
1: 你对灵芝益素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我还介绍的人家在买。
1: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苏明生。
1: 苏老师今年多大年龄了？
0: 今年62岁。
1: 哦，好好好，年龄也不大，好吧？
0: 也年龄不大，没活接的有以前呢，简直是啥都不能走。
1: 好好好，那以前呢，体质太差了，一体多病。你看你整夜睡不好觉，你怎么能体质好得了呢？对不对？
0: 现在好了。
1: 苏师傅，你是随州什么地方的呀？
0: 随州市遵德区。
1: 那就是随州市区的是吧？
0: 哦，随州市区的。
1: 好好好，再服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
1: 好，你保重，再见。
0: 好，谢谢你们哈。
1: 好，不谢，再见啊。
2: 好，随州的苏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一体多病啊，有腰疼、腿疼、头疼、肠胃疾病、睡眠这些问题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这位苏爹爹！咱们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啊，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秦主任，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大家好。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宜昌芷江的。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医生给我打的是冠心病。
1: 嗯。
3: 人民医院的在住院。
1: 嗯。
3: 我住了大约是有一个七八天了。
1: 嗯。
3: 春节腊月18号或正月回来过春节了，因为我们农村都喜欢回来过春节。
1: 那是的。
3: 但是药吃的还是不行。
1: 啊。
3: 我就听那个收音机啊，陈主任讲的真的讲得很好，是有名有姓有实在。
1: 是的是的。
3: 我就到那个芷江啊，广济堂药店，买了3个疗程，说实在的，真有效果。
1: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你当初冠心病是比较严重啊，直接去住院。
3: 对对对对对，感到啊胸慌胸闷。再就是怕烦着别人一吵啊，我就中着了就烦了，心里没有那没办法，就吃那个促消救心丸。
1: 那是的，你这个就是冠心病表现的症状，就是那个热闹呀、繁华的地方你不能去，是不是的？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你这个就是冠心病，知道吧？这个冠心病呢、最危险，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供血不好。
3: 对对对对对，是医生给我断的，是称为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证明你这个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3: 哦，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知道吗？有很多冠心病呐、夜晚发病之后啊，那个说走人就走人，就是分分钟的事情，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药，这个药有效果，有效果。我现在我今年65岁。原来医生就搞电工。我现在呀9米的电杆，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的，我正在那个在电杆上正在劳动。
1: 哦，你现在 还在劳动，还在工作，是不是啊？
3: 哦，我65岁呀，我是怕那个，他们现在是那个，我是那个我们国家解放的，不请我为后这个后勤服务的。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3: 啊，那恢复很好。
1: 哦，你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冠心病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的效果，这个我说实在话
1: 啊。
3: 又恢复了我那个了好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阶段了。
1: 哦，那个不错。我想问一下，你服林子一兽胶囊服到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3: 刚刚那个一个疗程呢。
1: 嗯，
3: 可以就有了70。
1: 哦，你就是服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的冠心病呢，慢慢都有好转了。
3: 哇，有好转，有好转。
1: 就是说你现在服了林子一兽胶囊，反应的不错，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3: 我是满意。我是早三的呀，晚三的。我现在还是早三的还是晚三的？
1: 还是早三的晚三的，这个比较好啊。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的林子一兽胶囊？
3: 3个疗程开始了吧。
1: 好，你对林子一兽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哦，满意。
1: 满意是吧？
3: 真的满意。我已经在那个我们那个乔家山介绍，就是那个已经到那个他已经买的。
1: 好，
3: 因为他是那个也是和我一样的症状。
1: 嗯，
3: 他已经买个已经买的。
1: 好，你服林子一兽胶囊，帮助比较大。你身边一些中老年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
3: 这是真实的，不是我实话实说。这我原来是都是我不信的。你陈介绍，
1: 你贵姓呢？
3: 我姓单，招青。
1: 你是浙江什么地方的呀？
3: 我是浙江是七星台的。
1: 你们浙江市七星台镇林子一兽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3: 对，他说他也是他。
1: 好，
3: 我实在的，我就是听着他告诉我的。
1: 哦，你也是身边的朋友服了林子一兽胶囊介绍你也去买的，是不是啊？
3: 对，因为我在医院里住院，他别人来看我，这样就给我盖上，并且还给我带了一盒药。
1: 好，你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你要感谢你那个朋友，好不好？
3: 啊，我感谢，我先感谢你，要看那个厂家的身上的好药。
1: 都要感谢哈。今天就咱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我觉得跟你俩讲话，我这真的听着太舒服了。好，一生平安呐。
1: 是的，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就和这位宜昌之江的段爹爹啊，他严重的冠心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心慌胸闷的问题都没有了。段爹爹啊，是一位老电工，现在还能够爬9米高的电杆。爹爹说身体啊又恢复到了年轻的状态。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哦，那辛苦了。
1: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原先在全年期间呢，在全年前真正的肥皂那就窝掉痛呢。我是听着国外电台的那每天都搞你们的一些那个节目，听到以后我给买的。
1: 哦，
4: 我买了五个疗程呐，送了五个疗程呐。
1: 嗯，
4: 我去了不到一个月的话就想不好的，就跟原先没得这个问题一样了。
1: 就是你吃一个月的林子益寿胶囊，那个前列腺不良的症状啊现在都没有
4: 啊？都好了。
1: 哦，服了一个月的林子益寿胶囊，你这个排尿啊都正常了
4: 啊？对，
1: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对，
1: 现在晚上小便怎么样？
4: 现在都蛮好了，跟原先没发的时候一样的，蛮正常的。
1: 哦，蛮正常。
4: 啊，
1: 那就对方了呗。
4: 我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怎么坚持把它吃完的，把它取下地址呗。
1: 是的，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对，
1: 不错。那你除了前列腺有问题，身体其他情况怎么样？
4: 其他的都还好，
1: 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对，
1: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66。
1: 66岁啊，这也是一个男性前列腺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金山县申桥镇红岩村。
1: 哦，咱们金山的朋友。
4: 好，
1: 那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
1: 你现在是怎么吃的呀？
4: 我早上的晚上的。
1: 好，就这么服。好，跟这个药服完，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好，谢谢了啊。
1: 好，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金山的朋友严重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排尿啊都已经正常了。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黄冈市团丰县马槽庙镇66岁汪金元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因为高血压，在一次吃饭，这个碗啊掉到桌子下面，弯腰去捡碗的时候，突发了中风。幸亏抢救的及时，住院了28天，把命救回来了。但是出院了之后啊，不能走路，生活自理都困难。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贵姓啊？
6: 姓王啊，王金川呢。
5: 多大年纪啊？
6: 60了。
5: 我听你说话不太清楚， 是怎么回事啊？
6: 去年中风。
5: 什么原因中的风啊？
6: 高血压，说话是路也不行走。
5: 是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6: 团丰县马槽庙镇周家寨村三周。
5: 哦，
6: 那就是谢谢民意高完了，抢救的及时。在黄州市医院里住了28天，
5: 我住院住了28天，是吧？
6: 我觉得想救回来。
5: 发病的时候，中了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6: 我正在吃晚饭的时候，脖子掉地下去了，下去捡饭钵，再拿不起来了。后来林芝医生叫来，现在那个把和林芝医生为。3个多月了，
5: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3个多月了。
6: 3个月，我这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现在能够走路，2个月了，在大门边的就慢慢走了，慢慢走的了。3个月，我更加灵活了。这几个医生教那个很好的药，喝了几个药呢，不但呢大大减轻。不但我减轻，还是他们也减轻。我是的。
5: 然后现在不光是老伴儿的负担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也都减轻了。
6: 孩子也，他们在深圳打工嘛。他也的话呢，高兴不得了，说的我呢，这个现在能够走路，我说我走路啊，这家务的情形是我都能够走。摔也可能跳50-60斤重，
5: 哦，还有能够挑50-60斤的水是吧？
6: 对，这个灵芝是好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5: 您是就认准了它是个国药准字号的？
6: 我听说

0: 这个第二次中风，人家走了。走了。哦，还是个女的，但是五十多岁，在去年上半年就走了。哦，就是你们那里一个人，五十二岁。一个丸子的。一个丸子的，我们有两个中风的，今早有两个在医院的，我检查他们的妇女之一手，脚上我做了好几个药。我说你去看得到的，你们是。
1: 老根，我是老一些，我年龄些，我搞得不好，一打开就是走完了。
0: 对对对，
1: 他那里也慢呀，他也是慢呀。
0: 您就是一个活例子哈，他们是看着您这个中了风到院抢救的。
1: 是的，我说我这活命的一手交了，我现在能生活自理了。
0: 嗯嗯，
1: 哎，已经看着你们看得了。
0: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180，低压的是80，但是现在这蛮不错的，不会第二次中风了。只有你这一手保驾护航嘛，那中不了。我天天也个测血压仪器，我天天测量血压。
0: 啊，自己在家里还在测量血压是吧？
1: 对对。啊，我跑步准确的，有时候在医院的。 在卫生的打的卫生室的检查测量，看准不准。
0: 你在医院测的也没有问题吧？
1: 也没问题。
0: 我相信您是实话实说的吧？
1: 我跟着我说中天的，那是骗人的话，我都搞不到那一套，有么样是么样，是真是假是假？
0: 嗯。
1: 交错了路，买错了药，自己花费还是没的钱不算，你病情不好不了。
0: 对对。
1: 这个钱没有白花是吧？没花，没白花。我现在这家伙事，我还可以寻菜呀。
0: 啊，有菜园儿。
1: 种菜。
0: 嗯嗯。
1: 可以出去玩儿了，可以走亲戚。我能够自己弄饭吃，我找别的就不是可以的。
0: 啊。
1: 你万一有点心还慌哎，在医院走那个。
0: 心电图什么东西？嗯，
1: 在我心脏还有点问题。
0: 哦，心脏还有点问题。
1: 喝这个的药真没有了。哦，
0: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这个心脏心慌的问题也没有了。
1: 真没有了，睡的时间呢也好了，能够睡个3个小时，5个小时，中午我还困两个小时。
0: 王爹爹，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1: 我记得住。
2: 13972720，陈主任，哎，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啊，太危险了。这个高血压呀，曲线脑溢血，这个后果非常可怕。
0: 是啊，
2: 就像汪爹爹说啊，他一个村子有几个曲线中风偏瘫的病人，
0: 嗯，
2: 其中啊，有的病人呢，已经走人了。
0: 哦。
2: 汪爹爹呀，他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是，
2: 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现在汪爹爹呀，
0: 嗯，
2: 汪爹爹呀，现在心不慌，
0: 嗯，
2: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现在生活能自理，还能种个小菜园，是不是？
0: 是啊。
2: 孩子也不用担心。嗯，汪爹爹呀，非常幽默的跟他老伴儿说呀，
0: 啊，
2: 再不要你这个婆婆啊，现在可以了。<笑>听到汪爹爹这种健康好消息啊，为他呀。
3: 感觉到高兴，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他的结果呀，一定是积极的。
2: 啊，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目前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7-837-4436，837-4436，08-73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主要是我血糖高了。
3: 啊。
4: 这个现象一出现以后是在07年，反正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比较有点心里有点害怕了。
3: 又包袱，那肯定是啊，他这个糖尿病呢，他对你5脏6腑啊，
4: 对呀，
3: 都有侵害，是不是？
4: 对，无形中我听到的这个灵芝胶囊，我还是考虑的很长时间才吃的。
0: 现在啊，
1: 现在是5.9、5.8、6.1。

0: 就这个样。
1: 那你现在蟹汤5点多，那个蟹汤很好啊，5.8呀，什么最高6.1，是不是？
0: 哎，最高6.1。
1: 这都是正常值啊，老人家。
0: 对对对，那天我量那个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他也说了，他说你到7点都可以
1: 啊，
0: 7点以下就行。
1: 你70多岁，这个血糖7点以下都还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0: 对。
1: 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改善？
0: 其他方面呢，就是说我过去睡眠呐，有时候就睡2-3个小时一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有了时间太短了，2-3个小时。
0: 有时候通宵通宵的不睡觉，
1: 通宵睡不着觉。
0: 啊，睡眠非常不好。
1: 哦，
0: 哎，
1: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0: 我现在呢睡觉就比较好了。
1: 哎，
0: 现在就是说我睡觉是9点，一般在9点半左右睡觉。
1: 哎，
0: 能睡到1点钟左右。
1: 哦，
0: 哎，1点钟左右呢，等上个厕所回来呢。又睡着了，哎，他就说这个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上厕所回来还能睡，
1: 对，
0: 过去是没有的。我就说我小毛病还有那个这个大便呐、啊、有点麻烦，
1: 嗯，慢慢来好不好？
0: 不是，我大便现在已经好了，我说我原来就是那样，不痛快，
1: 哦，
0: 现在已经好了，
1: 现在大便通畅了、
0: 正常了，正常了。
1: 好好好，
0: 一条一条都很好，这个感觉还挺好，现在有劲儿，主要是有劲儿，能做事。
1: 现在有劲儿啊、嗯！我听你说话中气很足，
0: 是
1: 不像70多岁的老人。
0: 我这个腿呀、啊、和他身上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又不是关节这块疼，关节下边疼。
1: 嗯，
0: 胳膊的上边疼。
1: 嗯，
0: 脚背疼。
1: 嗯，
0: 哎，就是这不知不觉手背啊，手的手背疼。
1: 嗯。
0: 你说不知道的，哎呀，就是那疼的难受，我就搓呀、揉啊、
1: 胀，
0: 哎，现在都好了。所以我，前天我自己吃完以后，我就自作主张又去买了，我就想自己再巩固巩固吧，
1: 好，
0: 就是这样想的。
1: 一个是保健量哈，
0: 嗯嗯，
1: 哎，慢慢调理，因为咱们那个老年人呐、啊嗯，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知道吧？
0: 对。
1: 老子家，我觉得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收获很大呀。
0: 对对对，我现在收获很大，所以我为什么又去买了呢？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田。
1: 好，
0: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
1: 哦，我看你说吧，思路很清晰。
0: 反正也是丢东拉西，现在脑袋也是不行啊。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0: 我住在青山。
1: 哦，好好好。嗯，
0: 因为我血糖现在正常了，我挺高兴的。
1: 不错不错，田伯伯也非常祝贺你哈。
0: 嗯，好，谢谢。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哈。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青山区的田婆婆，她的糖尿病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这已经是个正常水平了。另外呢，她的睡眠便秘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这位老人家。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027-8374-3636
3: 8374-3636。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
4: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宝手下的小偷被两个卖艺的杀了，冯宝可心疼了，那都是冯宝养的小狗崽子，这还了得，打狗看主人，没看得起我冯宝啊。冯宝就找到了当朝的大宰相，他就跟大宰相说了，高拱派人已经和那些死党联合起来了，要反朝廷，把东厂的人都给杀了。当时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儿有原因，但是这个首辅还真就怕高拱卷土重来，他知道高拱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势力。那么既然冯公公深更半夜来找他，他就把王传找过来了，下了一道死令，让王传把北京城封住。同时这位首辅知道，在明朝年间，京城各个主要的街道都设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巡警铺，这巡警铺有点和现在派出所那个职能差不多，这些巡警铺都直接归王壮管辖，命令这些巡警铺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两个嫌疑犯扣出来。这位新任首辅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其实他的主要精力根本不放在这块儿，那只不过是给冯宝面子，帮冯宝的忙。他心里明白，高阁老绝不会派刺客来，至于冯宝他怎么想的，张居正就不管了，反正你冯宝求我，我帮你忙，把这个事儿给你维持下去，派王传手下的人一定尽快想办法把这两人帮你抓住。他主要关心的还是呼叫苏木这件事儿，他知道这些文官想就这个机会要掀起一番大浪，这一点首辅已经看到了，所以呼叫苏木这点事儿千万得处理好。怎么办呢？嗨，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位高智商的首辅，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位新任首辅心里明白，京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真正干净的没几个，上一次他见到小皇上和李太后的时候，已经跟这娘俩讲了一番治理这个国家的大道理，已经得到了小皇上和贵妃娘娘的认可，他提出的京察 这娘俩基本上已经通过了，应该让小皇上尽快下一道旨，这边发放胡椒苏木，那边开始来一个彻底的精查。就是前文书讲到的，两京的官员都给你过一遍筛子，四品以上的大员由皇上亲自查。说是皇上查，就是首辅张居正替皇上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去查。只要一查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就得发毛，这胡椒苏木的事儿就没有敢闹事儿的。他首先给小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把情况说明白了。这份奏章写完了，让自己的书办，就是那个姚军，给冯宝送过去。姚军呐，这份奏章是非常重要，一定让冯公公亲自呈给皇上。在呈给皇上的同时，你转告冯公公，让他在皇上面前读这份奏章的时候，把我的意思再说明一下。好，首辅，我这就去。慢，姚军呐，皇上今年多大了？首辅您忘了，皇上还不到十岁呀。皇上不到十岁，咱们经查改革的事儿需要皇上支持，咱们是不是给皇上点贿赂？哎呀，首辅，给皇上贿赂什么呢？天下江山都是皇上的。对，你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皇上虽然有天下有江山，但是皇上他是玩的年龄啊，正是一个顽童。咱们给皇上要是贿赂，就得贿赂皇上喜欢的东西。姚军，你顺便到京城的地摊儿买一只风葫芦。哎呀，首辅，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听我的，昨天我回到家里边，发现我那小儿子非常喜欢玩这东西，他玩这东西脑袋还开窍，学习啊还长进了。看来这个东西启发智力很有好处，你听我的，买一个好一点的风葫芦，我估计两个铜板就够。好，首辅，我听你的。姚军拿着这份奏章就进内宫找冯宝去了。按正常说应该给通政司，可是这回姚军还是直接交给冯宝。冯公公，这份奏章专门写了有关京察的事儿。我们阁老说了，你给皇上读这份奏章的时候要把阁老的意思加进去，我替阁老先谢谢您。好吧，这份奏章我亲自送过去。还有前几天张大郎打死人这件事儿，阁老随便写了一个陈条，这个陈条啊只提了一句，你明白首辅什么意思吗？你们首辅的意思我清楚，这件事啊我酌情处理。好吧，你先回去吧。他把姚军打发走了，冯宝掐着这份奏章直接来到了乾清宫。正好这小皇上和他母后啊都在这儿，一听冯宝说张居正有一份奏章，那就给皇上念一念吧。冯宝就把张居正这份关于京察的奏章给小皇上和他母后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小皇上虽然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必定读得不那么深，有些话能听懂，有些话他听不懂。你看听着听着，他抬头就看了看他母后，他母后又看了看他，但是这个李太后听明白了，这次改革是一次彻底的改革， 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上亲自审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审查，一层层的过关，有一项不过关，那你就提前下岗，不客气。这位贵妃娘娘心里明白，这一改革一经查，就涉及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这是一项大工程。可是他一看皇上在观望着他，我说君儿啊，张先生提出这些东西大半已经念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9: 母后，我听明白了。
8: 那你看张先生这么做行不行啊？
9: 行啊，
8: 可好了，只要让这些官都过一遍筛子，这是好事啊。我看他们今后谁还在不干活，谁还在敢贪污。好，君儿啊，你懂事了。按你的意思是支持这位张先生？
9: 母后，当然支持了。
8: 这李太后也支持小皇上，那么这件事马上就让冯宝批诛。这批完诛了，就是说李太后、小皇上已经同意首府要进行一次经查。这件事儿办完了，冯宝非常高兴，因为他又给张先生办了一件好事儿。但是冯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还想就此机会再给高胡子上一本。那么这功夫，冯宝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份密札。什么叫密札呀？密札不能通过通政司递给皇上，必须是东厂的眼线递给冯宝，冯宝递给皇上。那么这份密札是谁上的呢？这是冯宝派东厂的人偷偷的让河南新政的知县写的一份密札，这里边详细的汇报了高拱回到河南新政的种种迹象。这密札里边写出来了，说是高拱回到河南新政老家，表面上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当地的那些绅士名流还有一些官员去看望他，他是谁也不见。他把密札念完了，小皇上听不明白，李太后听懂了。啊，高拱回到老家待得挺老实啊。哎呀，太后啊，这都是表面现象啊。什么？难道高胡子暗中还做了一些手脚？太后啊，这个高胡子手下有一个管家叫高福。高福自打回到新政以后，是整天在外边转悠。最近高福派了两个江湖卖艺的进到京城，跟王熙烈、魏大炮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联系上了还不算，还害死了一个东厂的小校。
9: 什么？
8: 李太后听完吓了一跳啊。高拱派人到京城进行暗杀。这小皇上听到这儿可来了精神头了。哎呀，这高胡子这么坏呀，他能不能派人到内宫里来呀？
9: 母后啊，咱们得加高胡子点小心。
8: 其实这时候李太后对高胡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胡子有点瞧不起他们母子俩，但是要说高拱有反心他还不信。可是这个太后心里清楚，冯宝跟高胡子的矛盾，两个人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现在要听冯宝，那肯定不会说高胡子的好话。可是现在冯宝说了高胡子这么多的罪行，他必须有一定的主见。
10: 冯公公，这件事儿咱们还得要拿出证据啊。
8: 证据 有了！来人！他喊了一声，一个小太监就过来了。你把昨天发生的事儿跟万岁爷说一遍。这个小太监一五一十的就把昨天晚上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事儿跟皇上和李太后详细的汇报了一遍。这是冯宝安排的一出戏。要说冯宝在整高胡子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一番苦心，因为他心里清楚跑的这两个人肯定是世外高人，那武艺都是强手中的强手啊，东厂这帮人恐怕不是对手。那么现在虽然京城的大门口已经封住了，万一要是找不到这俩人，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牵扯到高胡子身上呢？他就让东厂这帮人下决心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必须是河南人，还没来过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啊还得是光棍一条，不能有家口。再一个，这个人可不能高智商，要是高智商他不上道。冯宝心里明白，现在的京城啊是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所以要想找个傻子还挺费劲。但是你还真别说，真是无巧不成书，还真就有这么一个河南人，还是高拱的同乡，来到京城已经半年多了。他干什么来了呢？这人呐，他会点武艺，还有点手艺。他就听说天子脚下特别繁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人有的是。我还有一身武艺，我还有点技术，我到那要挣俩零钱可不错。他抱着这么个目的就来到京城。到了京城这活也不好找，再说呀这个人还有个想法，既然是天子脚下，这人都能有钱，这人有钱我不能偷不能抢，这些人就不能有丢钱的吗？要是丢了钱我捡点不就得了吗？要说这种人缺心眼，他缺到这儿了，谁有钱往地上扔啊？他就想捡俩钱，捡足了钱回到河南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媳妇儿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来了半年活没找到，是一个铜板也没捡到，整天是愁眉苦脸。这天他来到一个小饭馆，想溜点擦根，想啊折点螺，捡点剩菜剩饭吃，哪曾想被一个东厂的小校给看见了。东厂这个小特我就观察他，然后故意买了几个小菜，要了一壶酒放在他身边。哎呀，我说这位家哪儿住啊？到北京干什么来了？要说哲罗这个河南老乡，正好这肚子里面肠子肚子在打架，一看有人端着菜在他身边放下了，他也就没客气。俺是河南新郑的。哎呦，那咱们是老乡啊，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既然是老乡您就别客气，咱们喝两盅。好吧，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喝上了。你看这小酒一下肚，越喝越近乎。哎呦，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俺有点手艺，还会练几趟拳脚。啊，有手艺，演没演过小品呢？小品，俺演小品，一般人还不行呢。嘿，你看看，喝两盅酒，他就吹起来了。那你要是学什么肯定能像啊，俺学啥会啥呀。那好吧，你要学太监能像太监吗？行啊。你要是学太监呢，当上太监你就能进紫禁城，进了紫禁城里边啊你就搬出个砖头就够你花一辈子了，是吧？还有那好事啊，你看看，要说这人智商低 就上道了。紫禁城那么好，我得想办法进去，进去哪管我偷点东西出来，回来不就值钱了吗？这傻狗不识臭，真就上道了。这个人呐，还真就给他找了一套太监的衣服。要说这个主，你看他智商低，他表演起来可像。嘿，把太监这衣服穿完了，真就像一个太监。然后，这个东厂的小特务就给他指了一条路。这紫禁城都有几个门，哪道门在哪个位置，跟他说好了，他真就上这个道了。他装着太监，大模大样的，真就进去了。紫禁城管得这么严，能放进生人吗？嗨，冯宝提前就安排好了，故意放他进去。一旦把他放进去，抓起来，把他的口供给他逼出来，就把高拱牵进来了。如果要是成功了，高拱全家的性命就没了。要说冯宝这招可够狠的了。下面的事儿那就不用说了。进去之后，这个太监直接就奔乾清宫。到了乾清宫，他没进过紫禁城啊，东张张西望望，这儿也看那儿也瞧。他一看，这紫禁城里边这房子确实大，比他家那小院子大多了。正在这功夫，就见几名锦衣卫士奔他来了。这几个锦衣卫啊，一个个就像凶神似的。哎，这位公公，你的腰牌呢？
9: 腰牌那就是证件。他哪有腰牌呀？再说，他现在就觉得不好。我不是这儿的，
8: 不是这儿的。他这句话一出口，这几名锦衣卫士唰啦啦就把刀掏出来了。
9: 再说这个河南老乡一看，哎呦，要比武，自己还会两下子，他啪家伙就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就起来了。再说那锦衣卫那都是武林高手啊，劈着刀呼一个缠头裹脑就过来了。
8: 但是冯宝有话，不能杀死他。他就觉得一阵风响，你看他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起来了，就觉得这刀拦腰就过来了。他还没等脚落地，在空中他躺着一下子就是一个小翻儿，砰落到圈外去了。哎呦，这锦衣卫一看这小子有两下子，呼呼啦啦这一吹口哨，又上来十几个，把他是团团的围在当中。
9: 再说他也不是白给的，他一看，哎呦，这跑不了了，他就地一蹲，他唰啦一下子就来一个扫堂腿，
8: 哎呦，还真就撂倒两个。这都是冯宝故意安排的打斗场面，如果没有打斗的场面，根本骗不了那李太后。这一个扫堂腿撂倒两个锦衣卫士，紧接着这锦衣卫士咔嚓就拉了一张大网，一下子就把他罩在当中。
9: 这回他跑不了了。
8: 再说这些锦衣卫士上前是抹肩同拢二背，在大网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马上就报给司礼监。冯宝一声令下，好，成功了。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戏还得演下去，立即把他押入东厂的死牢。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20集。
4: 那你们双方的战争也是因为此事而起吗？
5: 嗯，你是说圣战？不，那会儿还没到这个地步。勇士们回到村寨后，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了当时的首领。首领知道李定国使用了邪恶的力量，便终止了与李定国军队的联盟。从此以后，将近3年的时间内，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李定国曾经多次请求与哈默人再度联手，但都被首领拒绝了。对于李定国的军队与青莲势力之间的战争，我们哈伯人两不相帮，始终保持着中立的姿态。
4: 当年李定国孤军奋战，但据说3年之内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百次，他从来就没有败过。
5: 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事实的确是这样。李定国的灵魂虽然陷入了黑暗中，但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当他获得了那邪恶的力量之后，他的军队几乎是不可战胜的。
4: 邪恶的力量，那究竟是什么呢？
5: 根据族中老人流传下来的说法，恶魔控制了李定国的军队，使他的士兵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勇气和战斗欲望。在战场上，他们每个人都像是发了疯的老虎，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而且他们毫不畏惧死亡，战死的士兵脸上都会带着愉快的笑容。
4: 与魔同行，大喜无虑，心生意志，入恐不欲。
5: 哦，你们也知道这句话？这就是当时李定国军队的写照啊。他们已经完全归附了恶魔，少数不顺从的人最后都被恶魔吓疯了。那13个哈摩勇士幸亏早早脱身，否则只怕也难逃厄运呐。
6: 不对，哈摩的勇士怎么会屈服于恶魔的力量？李定国最后不是死在我们哈摩人的刀下了吗？
5: 大人，您说的对，是我疏忽了。在伟大的哈默人面前，不管邪恶的力量有多么强大，都必将被摧毁。
4: 那既然你们一直保持中立，后来的那场圣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5: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7: 这是一个在哈默人中世代相传的故事。在聆听这个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认识几个还不太熟悉的人物。阿利亚，当时哈默人中最强悍的勇士，在李定国的军队中征战多年，也就是刚刚索兰图提到过的那13个勇士中的代表。赫拉伊，哈默人最美丽的姑娘，部落首领的女儿。白文选，李定国身边的心腹大将， 当年那100名哈摩象兵就是听从他的调度。在广西盐官的那场恶战中，阿利亚曾经救过他的性命，他也因此与哈摩诸勇士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恐怖谷与哈摩人的村寨同处于一片山间的盆地中，但是两处的地理形态又有很大的区别。哈摩人的村寨位于山谷中最低洼之处，幅员平坦且临近水源，非常适合居住。恐怖谷在一座矮山之外，相比起来这里的海拔要高出不少，并且丛林密布，地势险峻。这片悬崖之后便是连绵高耸的群山，不过紧贴上方悬崖边的地方，天宫又在此处造出一处低凹的洼塘，四周的山流便汇聚到这个洼塘之中，形成了一汪挂在山腰处的悬湖。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且随着时光倒转回到300多年前，让我们看看在哈摩人的传说中那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刻更让哈摩人担忧的仍然是不远处的连绵战火，李定国与清缅军队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李定国凭借着险恶的山势和神秘的恶魔力量竟屡战不败，但是清兵的兵力却源源的补充，驻扎在恐怖谷之外，两军旷日相持，战事不断，始终都是相互间一个进退不得的局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地处要冲的哈摩人无疑变成了双方都极力拉拢的势力。哈摩人曾与南明的军队交好多年，由于李定国在军中使用了恶魔的巫蛊之术，使得13名勇士离去，双方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从此哈摩人在这场战事中一直保持着中立。李定国和清廷都曾经多次派人来游说，但是首领始终不为所动，两股势力或许对此都心存不满，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得罪，勇猛善战，同时又

0: 占据着天时地利的哈默人。这些天，李定国的军队似乎有了些异动，他们的军营在不断地往西北方向挪去，这引起了哈默人的注意。老首领意识到李定国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每天都会翻到山对面去进行打探。他一般是清晨出发，午后时分便会回到村寨中。可是有一天，直到天色大黑，首领却仍然没有回来。族人们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首领的女儿赫拉伊更是愁得一夜没有合眼。到了第二天早晨，李定国的使者突然拜访村寨。这个使者不是别人，正是与哈默勇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白文选。阿利亚和赫拉伊代表哈默人跟白文选进行了会面。故人相见，阿利亚和白文选之间自然颇有几分感慨。寒暄之后，白文选带来了老首领有关的消息。据白文选说，老首领昨天翻山观察的时候，被一小股清军的哨探发现，清军想要将首领掳走，双方发生了恶斗。由于寡不敌众，两个哈默随从先后战死，老首领也受了重伤。正在危急的时候，李定国带着手下赶到，赶走了清兵，并且将老首领救回了军中。经过抢救，首领的性命已无大碍，但是行动不便，需要静养多日。他这次前来是帮老首领传话，请赫拉伊姑娘去军营中探望，并且有重要的事情一同协商。白文选与阿利亚等人原本私交甚厚，这一次又带来了老首领随身携带的弯刀作为信物。哈默人众人情切之下，对他所说的情况都不加怀疑。得知自己的父亲化险为夷，赫拉伊既高兴又感激，当下便吩咐准备最好的酒宴，款待来自恐怖谷的客人。中午时分，宾主落座，大家开怀畅饮，气氛十分融洽。双方间冰封了三年的关系，竟好像经由此事要解冻了一般。那十三名勇士见到旧主，自然是纷纷上前轮番敬酒，喝了个不亦乐乎。白文选性格豪爽，来者不拒，不多时已是醉意颇深。谈到酣畅处，阿利亚忽然纵情唱起了白文选当年率队出征时的军歌，其他的哈默勇士也随即跟随相和。白文选听到这熟悉的歌声，醉眼朦胧，神情恍然。待众人唱到了高潮处，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勇士们停下了歌声，询问白文选为何痛哭。白文选却并不回答，只是捶胸顿足，显得极为悲伤。众人诧异之下一再追问，阿利亚更是愤然而立，声称若是白大哥有什么难事，兄弟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情况下，白文选似乎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他突然一翻身，跪倒在了哈默众人面前，久久不起。众位勇士大惊，连忙跪倒还礼，就连赫拉伊此时也站起了身，一脸惊愕的表情。
1: 白将军，你是哈默人的好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请坦率直言，我们全族人都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0: 赫拉伊虽然没有出过寨子，但是从小受到祭司们的精心教育，一口汉语说得既流利又动听。他一边说着，一边款款走到了白文选的身边，伸手想要将他扶起来。
2: 大家待我如亲人一般， 可我对不起哈莫人，对不起诸位兄弟，对不起纯洁无瑕的赫拉伊姑娘啊。
1: 白将军，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2: 哈莫人已经大祸临头，很快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3: 灭顶之灾？你什么意思？
2: 老首领并不是被清兵所伤，而是中了李定国的埋伏。那两个随从正是被李定国亲手斩杀的。现在李定国正酝酿着一个惊天的阴谋，要灭尽哈摩部族啊。
1: 什么？我们哈摩部族从来没有冒犯过李定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李定国对待背叛自己的人素来手腕狠毒，你们当初不辞而别就已经犯了他的忌讳。这三年的时间，我们跟青缅军队陷入苦战，和哈摩人迟迟不肯施援手，更让他极为不满呢。
3: 可我们哈摩勇士跟随南明军队征战多年，浴血疆场，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是李定国他自己信了妖邪之术，我们才会离开的。难道这也要怪在我们头上吗？
1: 不，绝不只是因为这些。白将军，事关重大，请你坦率进言。
2: 姑娘不仅美貌绝伦，而且天资聪慧啊。不错，李定国这么做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
1: 什么？
2: 三年的血战，李定国的军队虽然保持不败，但粮草物资早已耗竭，恐怖谷险山恶水，无法提供大军所需的补给。
0: 白文选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是意思已经十分明显。李定国是看中了这块肥硕的土地，想要据为己有。哈摩众人心中都是一沉，这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计，已经毫无可调解退让的可能。
3: 哈摩人世代在此居住，李定国想要抢夺我们的土地，先得问问勇士们手中的弯刀答不答应。
2: 我知道你们的勇士个个都能以一当十，但是没有用的。李定国已经在玄湖前的山壁上填放了消失火药，只要等他一声令下，就要炸山引洪，水淹哈摩村寨。
0: 听到了这话，阿利亚等人全都变了脸色。他们都是在群山中长大的人，自然知道山洪的厉害。哈摩村寨地处低洼，又紧邻着山池，如果悬湖真的被炸开，满湖的洪水瞬间倾泻下来，立刻就能把整个村寨冲个干干净净。
1: 好毒辣的手段！既然这样，李定国为何还要差白将军前来呢？
2: 这个……
1: 白将军，你是个心怀坦荡的好人，请直说无妨。
2: 军中传言，赫拉伊姑娘不仅是哈莫人，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李定国舍不得淹死姑娘，所以派我来诱骗姑娘到恐怖谷，好把姑娘留在军中。
3: 什么？李定国，你这个无耻的恶魔，我跟你拼了！
1: 站住！你们不能去！
0: 赫拉伊的声音似乎带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十多个小伙子立刻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1: 你们听我说，李定国不仅恶毒，而且有着万人难敌的勇猛，更何况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战士，你们这样前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3: 那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大水把全族的人都淹没吗？
1: 白将军，哈摩人老老少少数千条生命现在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心地仁厚，一定会帮助我们逃过这个劫难，对吗？
2: 我今天多喝了酒，念及个人私情泄露了军机，这对李将军对大明朝已属不忠不义了。 和拉依姑娘刚才说的话，却要把我推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3: 白将军，李定国早已不是以前的李将军了。

0: 代表哈摩人数千老少，将军，请受我一拜。说到这里，赫拉伊竟然真的双膝跪地，深深地拜了下去。阿丽亚也不含糊，翻身跟着跪倒在赫拉伊的身边。请将军顺天而行。白文选闭目仰面，良久之后，他终于沉痛地。 点了点头，两行浑浊的泪水也随之潸然而下。随后，赫拉伊将时任的哈摩人大祭司请了过来，众人商议了整整一下午。临近晚间时分，白文选才离开了村寨，返回恐怖谷的军营，向李定国复命。 哈摩人则挑选出了两个脚力结健的勇士，连夜出发，与青缅军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清晨，哈摩人所有的青壮年男子全都被召集了起来。赫拉伊向大家讲述了李定国的阴谋，众人群情激愤，抱定了死战之志。
1: 赫拉伊带着13名勇士先行出发，他们准备了4口藤木箱子。到达恐怖谷的时候，阿丽亚和另外3个最勇猛的人钻进了箱子中，其余的勇士则扛起了箱子，跟在赫拉伊身后进入李定国的兵营。白文选已经在营中等候，他引着一行人来到了李定国的军帐之外。 李定国的亲随拦在门口，要对众人和箱子进行检查。啊，
2: 他们都没有携带武器，箱子里是哈摩人献给李将军的礼物，我已经查看过了，没有问题。
1: 白文选在一旁拦住了众军士，他在军中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些亲随立刻便闪身在一旁，让赫拉伊等人进入了军帐。 李定国正端坐在帐中的方案前，仔细研究着案子上的一张羊皮地图，身后则有两个卫兵按剑而立。这个传说中强悍无敌的恶魔，一身铠甲，方脸长须，浓眉剑目，神态十分威严。将军，
0: 哈摩人领袖的女儿赫拉伊到了。
3: 赫拉伊
1: 觐见英勇的大明朝李定国将军。赫拉伊和他身后的众勇士此刻都放下了箱子，齐齐跪拜在地，
4: 参见李将军。
1: 李定国看着赫拉伊，似乎颇为满意。
3: 好。
1: 然后李定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健硕。
3: 一起身，立刻便带出一股极具压迫力的气势。你们当初不辞而别，可是违反了我的军纪。
1: 李定国目光如电，充满着令人恐惧的穿透力。勇士们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在这样的目光逼视下，都从心底。
3: 最深处产生了一种难以抗拒的畏惧感觉，纷纷低下了头，噤若寒蝉。
4: 来人啊，将军，你把赫拉伊姑娘带到西帐，让她先见见重伤的父亲。
5: 遵令，姑娘，请随我来。
1: 赫拉伊点了点头，镇定自若地跟着那亲随而去。 众位勇士心中却都是一紧。根据白文选透露的消息，如果李定国支开赫拉伊，那说明他即刻就要动手，自己的性命乃至整个部族的存亡，此刻均已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众人屏息凝气，密切关注着李定国的一举一动，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李定国。 背负着双手，在军帐中来回的踱步，他的步履苍劲，每一脚都重重地踩在了众人的心头。军帐内的气氛几乎令人窒息。

0: 白文选站在一边，表面虽然强装镇定，但是手心却不由自主地渗出了许多汗水。终于，李定国停下了脚步，指着那几只箱子：“
1: 这些是什么？”“
2: 将军，这是我们哈摩人献给李将军的礼物，以报答将军对首领的救命之恩呢。”“
1: 打开让我看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在快节奏的当下，一场全民祛湿热潮正在悄然席卷年轻人的生活。我们打开社交平台，像是祛湿这类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突破了8亿次，无数年轻人在这里分享五花八门的祛湿妙招，比如说三伏天顶着烈日晒背，奔赴80度的沙地体验沙疗，日常冲泡祛湿茶，睡前贴满祛湿足贴。

0: 拔罐、艾灸、刮痧更是成为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不同于长辈们传统的养生方式，如今的养生主力军是20岁出头的年轻群体。他们一边熬夜加班、久坐办公、顿顿外卖，践行着朋克养生的生活方式，一边疯狂囤积各类的祛湿保健品，预约养生项目，把祛湿当成对于身体对抗疲惫、改善亚健康的万能解法。在这场热潮之下，祛湿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调理范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集体行为。然后呢，现在啊，据说啊，有680亿规模的祛湿消费市场，而它的背后呢，不是国人的体质集体变差，而是一场愈演愈烈的健康前置焦虑。
1: 不知从何时起，湿气重成了年轻人给自己身体小毛病的万能归因。脸上出油、长痘、晨起困倦、久坐乏力、小腹臃肿、大便黏腻，甚至情绪低落、睡眠不佳，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体不适感，都能在网络话术里被归结为湿气过重。没有复杂的医学检测，无需专业医师辩证，仅凭碎片化养生科普，年轻人就能快速完成自我诊断，开启无休止的祛湿计划。走进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随处可见极致的祛湿养生行为。20岁出头的职场新人，养生壶全天浸泡祛湿茶，购物车塞满祛湿丸、足贴、艾灸仪器。资深养生爱好者，每月固定支出1000元用于拔罐、艾灸理疗，生活消费全面降级，唯独祛湿养生绝不打折。更有年轻人不远千里奔赴吐鲁番沙地，只为体验网红沙疗祛湿项目。这不是个例，而是当代青年的集体缩影。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90后、00后已然成为养生主力。他们将健康焦虑提前在20岁的年纪开启密集养生模式。这份看似自律的养生行为背后，藏着的是年轻人无处安放的身体焦虑、生活失控感，以及想要抓住确定性健康的迫切心理。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0: 在大众固有的认知当中，养生是中年人乃至是老年人的专属课题，是历经了岁月沉淀、身体机能下滑之后才会关注的重点生活的难题。但如今呢，养生赛道早已完成了年轻化迭代，祛湿养生更是率先破圈，成为20多岁年轻人的生活刚需。焦虑前置成为这场全民祛湿运动的核心底色。比如说，27岁的互联网大厂员工 Zoe 是典型的年轻祛湿养生爱好者，也是千万朋克养生的青年缩影。入职3年，熬夜加班是常态，3餐全靠外卖来解决，久坐不动是日常状态。不规律的生活让这个女生呢，时常感觉到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但体检指标始终保持正常。可刷遍了社交平台的养生科普之后，她给自己所有的不适找到了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湿气太重了。自此呢 ，Zoe 开始了全方位的祛湿养生的模式。办公桌的养生壶常年煮的是红豆薏米祛湿茶，工位抽屉里塞满了祛湿糖果、健脾零食，每到睡前必贴祛湿足贴，就连换季护肤、日常饮食都严格遵循祛湿法则。每年电商大促，他都会批量囤购各类的祛湿保健品，哪怕身边有朋友啊多次提醒，哎，这个东西是智商税，但是 Zoe 依然坚持。在他看来，祛湿产品未必能够立刻改善身体状态，但这份主动养生的行为能极大缓解自己的内心焦虑，让他在高压工作当中获得一丝掌控生活的安全感。如果说 Zoe 是祛湿养生偏向日常轻养护的类型，那么30岁的范范则是深耕多年的资深祛湿爱好者。从小在湿气较重的广州长大，范范早早的就熟悉了湿气相关的养生知识，擅长通过舌苔、身体状况来判断自身的情况。步入职场之后呢，快节奏的生活让他这个脾胃虚弱、身体困重的问题愈发明显，湿气呢也从日常调理变成了固定的生活支出。近两年，范范的生活开启了全面的消费降级，服饰、美妆、娱乐开销大幅缩减，但是唯独祛湿养生的支出从未缩减。他的记账软件清晰地记录着每个月艾灸、拔罐、中医祛湿理疗的固定

0: 固定开销不少于1500元。周末不逛街不聚会，最放松的解压方式就是下班之后呢，去养生馆做祛湿理疗，甚至还远赴吐鲁番体验网红沙疗，列入了自己的年度养生目标。对他来说啊，祛湿早已经不是调理身体的手段，更成为了一种治愈自己、放松身心的生活方式。而不止于普通的年轻人，这场全民祛湿热潮渗透在各个圈层，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养生操作，真正的印证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的人三伏天顶着烈日酷暑户外晒背，追求发汗排湿，有人常年坚持汗蒸泡脚，依靠暴汗缓解身体困顿，还有的学生党、职场新人跟风购入了平价的祛湿保健品，试图用最低成本改善身体的状态。我们结合某调查机构发布的代际人群养生观念差异观察这份报告的时候，不难发现，当下的90后、00后的养生行为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健康调理范畴，被赋予了娱乐化、社交化的新的属性。超过三分之一的年轻群体不反感养生的商业化，反而乐于跟风尝试打卡。在社交平台上，祛湿笔记、养生打卡内容层出不穷，年轻人跟风参与，互相效仿，让祛湿从个人的养生习惯变成了全民跟风的潮流运动。我们深究了这场全民祛湿热潮的核心原因，本质上呢是年轻人的健康焦虑发生了潜质化啊。当下年轻人长期处于高压职场、久坐不动等等这样的不良生活习惯当中，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体检数据看似正常，但是疲惫、困倦、乏力、代谢差等不适感时刻伴随。这种查无病症、身体有不适的状态，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深深的无力感。而湿气重这一个通俗直白的概念，恰好完美解释了所有模糊的身体不适。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的判定标准简单易懂，无需专业检测，人人可自我诊断。祛湿的方式更加简单便捷，门槛极低，无论是喝茶泡脚还是贴足疗的足贴啊，做理疗都是普通人可以轻松践行的养生方式。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啊，年轻人疯狂的祛湿和囤保健品，本质是一种焦虑代偿。他们无法快速改变生活的状态，无力掌控生活和节奏，便通过低成本的养生为进行自我弥补啊，哪怕只是一杯祛湿茶、一张足贴，都能够短暂的让他们产生我在好好爱护我的身体这样的心理暗示，缓解内心的愧疚与焦虑，在失控的生活当中抓住了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又有点不对味儿的确定感。
1: 当祛湿成为全民刚需，一片全新的商业蓝海就此诞生。短短数年，原本小众的中医调理概念被包装成大众化养生风口，催生了规模高达680亿的祛湿消费市场。打开各大电商平台、社交软件，祛湿相关产品、养生项目琳琅满目，从平价的祛湿茶、红豆薏米水，到高价的祛湿丸、理疗套餐、沙疗项目，只要贴上祛湿标签，就能快速俘获年轻消费者，实现销量暴涨。但火热的市场背后是乱象丛生的收割陷阱。数据显示，市面上70%祛湿产品无权威功效检测，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大量品牌依靠贴牌代工概念炒作抢占市场。原本温和调理的中医养生理念被商家曲解夸大，将湿气包装成万病之源，把普通的身体亚健康问题渲染成严重健康隐患，不断制造放大年轻人的健康焦虑。无数年轻人心甘情愿为这场养生热潮买单，一次次为祛湿保健品养生项目付费，最终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甚至部分产品反而损伤身体。这场看似自愿的养生消费，实则是资本依托全民焦虑精心编织的智商税陷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0: 在消费市场当中啊，有需求就会有商机，有焦虑就会有收割。年轻人愈发强烈的祛湿养生的需求，让祛湿彻底成为资本追捧的黄金赛道。有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啊，国内祛湿的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已接近680亿元，而且常年保持高速增长。 有调研数据佐证，早在2020年，祛湿就跻身了滋补类产品最热门的功效榜单。2019至2023年，祛湿市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213%， 成为养生消费领域的定流赛道。巨大的市场红利吸引了无数商家品牌，他们疯狂的入局，一场针对年轻人健康焦虑的收割然后全面开启了。在社交平台上，我们发现祛湿相关的笔记超过了5.71万篇，其中1/10都是商业推广，相关的投放金额超过了700万元。各路博主网红商家通力合作，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焦虑制造、产品种草、流量变现的商业闭环。比如说24岁的上班族小林就是被祛湿赛道收割的万千消费者之一。作为久坐的办公职场人，小林常年感觉到身体是比较困的、比较重的，脸上出油、晨起疲惫。刷到各类的科普之后，他坚信自己是严重的湿气体质。2年时间，他跟风购入了各类的网红祛湿的产品，踏遍了行业的各类套路。最开始呢，他从平价刚需入手，批量购买了网红的红豆薏米水袋装的祛湿茶，每天坚持饮用。随后又跟风购入了数百元的祛湿足贴、艾灸盒，睡前固定养生。而随着网上的养生话术不断升级，他又陆续入手了高价的祛湿丸、草本调理膏，还频繁预约数百元一次的专业祛湿理疗。2年时间下来，小林在祛湿养生上的花费超过了1万元，可是身体疲惫、困重依然没有改善。部分的寒凉祛湿产品长期服用之后呢，反而让他出现了脾胃虚寒、腹泻、乏力的问题。而小林的遭遇是无数年轻人的真实缩影。很多人在祛湿消费当中反复踩坑、持续付费，却始终得不到理想效果。核心原因在于，当下的祛湿市场早已脱离了科学养生、中医调理的本质，沦为资本收割焦虑的工具，乱象是层出不穷的。首先呢，就是炒作概念夸大功效了。商家呢，为了拓展市场，刻意曲解中医的湿气概念，将原本复杂需要辨证湿滞的病理因素简化为人人皆有的普遍问题，同时大肆宣传湿气是万病之源，把长胖、然后长痘、失眠、疲倦、便秘、气色差等所有的亚健康的问题全部绑定在湿气的身上，制造出不祛湿就会百病缠身的恐慌感。而更有商家刻意制造了认知误区，将普通的生理现象归为湿气过重。我们知道人体本身 70% 都是水分，轻微的水湿代谢是正常的生理循环，无需刻意调理。但是在营销话术当中呢，正常的身体代谢被曲解为湿气的淤积，倒逼年轻人持续消费，反复的祛湿。其次是产品乱象频发，劣质产品比较泛滥啊，智商税的属性凸显。目前我们国内的祛湿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官方标准，市场准入门槛极低，绝大多数的产品缺乏权威功效检测和临床数据支撑。相关数据显示，市面上超过70%的祛湿产品无正规的功效认证，多数品牌没有自主的生产能力，依靠的是低价贴牌代工，批量铺货抢占市场。比如说热销的红豆薏米水、祛湿茶、养生膏等产品配方高度同质化，大多呢是采用基础草本原料批量调制。而更加离谱的是，部分网红的祛湿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曾经有网红的祛湿茶被曝用了野生的野花野草冒充中药材，长期饮用损伤脾胃，引发身体不适。最终品牌当时啊，很小的一个品牌被罚以22万元的罚款。还有的药企因为违规生产祛湿颗粒，原材料不合格，被直接吊销了生产许可证。与此同时，有些商家还擅长跨界包装，溢价来收割，进一步抬高产品价格啊。原本主打这个美白功效的，比如说薏仁丸、薏仁水，还有从国外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的一些产品，被商家重新包装为排湿神器，价格翻倍上涨。普通维生素 B 族的补剂，因为缺乏症状，还有啊 它的那个症状和湿气是比较相似的，被商家刻意炒作成了调理湿气的好物，溢价售卖。几块钱成本的草本原料被贴上了祛湿养生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了几十上百元的养生网红产品，收割年轻人的养生预算。除此之外呢，商家还精准拿捏了年轻人的懒养生轻调理的需求，打造全品类祛湿产品的矩阵，实现全方位的收割。 从饮用的茶类到外用的贴类再到零食类的祛湿产品，几乎日常所有的消费品都能绑定祛湿概念，年轻人日常吃喝护肤养生的方方面面都被祛湿营销所渗透，不知不觉的持续消费。 而说到底，680亿的祛湿市场核心从来都不是产品功效，而是可以被无限收割的健康焦虑。资本不断制造恐慌，放大恐慌，年轻人呢不断付费缓解情绪，寻求安心，双向循环之下，造就了这场全民参与的养生智商税的狂欢现场。
1: 拨开祛湿热潮的浮华表象，褪去资本收割的商业迷雾，我们不难发现，年轻人疯狂祛湿、执着养生的背后，藏着当代青年最真实的生存困境。为什么明明知道多数祛湿产品是智商税，年轻人依旧不愿停下养生的脚步？为什么无数人越祛湿越焦虑，越养生越内耗？ 答案从来不在各类祛湿产品养生项目中，而在年轻人普遍的亚健康状态与缺失的情绪价值里。当下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深陷身体无大病、状态无活力的亚健康困境，长期高压工作、持续精神内耗、紊乱的生活作息，让身体持续处于疲惫状态，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不适感，时刻消耗着年轻人的身心。 而祛湿恰好成为他们对抗亚健康、缓解身心疲惫最便捷的出口。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祛湿养生早已超越身体调理的物理意义，成为年轻人重要的情绪自救方式。在高压、快节奏的生活里，年轻人少有专属的放松时间，稀缺有效的情绪宣泄渠道，而泡椒、艾灸、喝养生茶的祛湿过程，是独属于自己的慢时光， 能带来安稳的治愈感。这场全民祛湿焦虑本质是当代年轻人亚健康困境的具象化，是大众对身心平衡生活的迫切向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0: 其实所有的全民性的行为的背后都藏着时代集体的情绪和群体困境，年轻人疯狂的祛湿、 执着的养生的核心根源都是全民亚健康的时代现状以及当代年轻人稀缺的情绪价值出口。首先呢，持续蔓延的全民亚健康的状态是祛湿热潮兴起的底层土壤。相关的数据显示，国内亚健康人群占比高达76%，中青年群体是亚健康的重灾区。30到45岁的群体的慢性病的发病率较10年前上涨了42%，而年轻群体的亚健康问题 也早已呈现常态化低龄化的趋势。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模式几乎采用了所有的损伤身体的隐患，长期久坐办公，气血运行不畅，代谢持续放缓，全年身处空调房，寒气啊持续的侵入体内，损伤这个脾胃阳气，熬夜加班，昼夜颠倒，肝脏啊得不到有效的休养，饮食重油重盐，生冷不忌，脾胃运动啊持续的衰弱。而这些日积月累 的不良习惯不会立刻引发器质性的病变，却会让疲惫、困倦、乏力、浮肿、气色差等亚健康问题长期相随。而最让年轻人焦虑的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处于医学空白区，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没有任何的病明确病症，但身体的不适感真是存在，挥之不去。西医无法给出精准的解决方案，而中医的湿气重的概念恰好完美填补了这份认知上的空白。 而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三个字真的非常的直接和易懂，能够精准概括所有人的模糊的身体不适。而更重要的是呢，湿气还有祛湿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主操作的解决方案，喝茶、泡脚、艾灸、忌口，人人可践行，时时可操作。而这种啊有因可解、有法可依的确定性，就是焦虑时代的最珍贵的解药。 我们从心理层面来看，趋势养生更大的价值体现在情绪治愈和心理自救上，这也是年轻人明知可能这个东西是智商税却依旧坚持趋势的核心原因。在高压现代生活当中，年轻人面临的职场内卷、生活压力、人际消耗的多重夹击，长期处于精神紧绷、情绪压抑的状态，内心充斥着大量的焦虑迷茫。 比如说啊，26岁的职场人士小夏对此深有体会，他就说自己坚持趋势养生2年，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但他呢是依然不会放弃的。他说每天睡前泡脚，然后贴足贴，上班喝曲之茶10几分钟，是我一天当中唯一不用赶进度、不用焦虑工作的时间。他还表示，忙碌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工作要被安排，生活要被裹挟，唯独 养生是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小事情，而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趋势养生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情绪价值。它无关产品的功效，无关身体调理，核心就是人们呢在生活的失控里抓住了一份微小的掌控。 心理学当中有个叫做掌控效应的，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次。当人长期处于高压被动的生活状态，会产生强烈的习得性无助，而微小可自主完成的正向行为能有效缓解内心的无力感。与此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小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们普通年轻人的情绪解压仪式。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啊， 还有这个日常啊被工作琐事填满没有专属的放松时间，所以趋势养生的各类行为自带慢节奏治愈的一些属性，温热的泡脚水、舒缓的艾灸体感、温润的养生茶、安静的理疗时光，都能够让人快速的放松身心、平复心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们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焦虑、生活烦恼，专注于自身状态，完成和情绪的相互的相处 还有磨合。而站在我们心理节目的角度，我们并不反对大家养生自救、自我关怀，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分清情绪安抚与盲目消费的边界。真正的趋势养生， 养生还有治愈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靠网红产品付费项目，而是回归生活的本身。另外呢，还有专业的中医师反复强调，中医的祛湿的核心是健脾固本、调理体质，而非一味的利水排湿。 脾胃运动，它的功能变强，身体的水湿自然啊就正常代谢，无需刻意的跟风祛湿。与其花费高价购买了网红产品盲目理疗，不如回归朴素的健康生活，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脾胃受损，清淡饮食，少食生冷，减少湿气滋生。适度运动，坚持出汗，促进气血循环，放平心态，减少内耗，避免气机郁结。 最后想跟大家说啊，身体70%都是水分，轻微湿气是人体的正常状态，无需谈湿色变、过度焦虑。真正的养生从来都不是跟风消费，而是接纳身体的不完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奏。而真正的情绪自愈也无需依靠外在仪式，而是学会放下焦虑，减少内耗，与生活温柔相处。 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疯狂养生趋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山朝北他说，本质上还是身体在自救，谁家健康快乐的人还想着要去祛湿呢？建议要多做一些现在年轻人为何会认为自己需要祛湿的原因。南威月色这位网友说，美不完的白，祛不完的湿，减不完的肥啊。石龟他说，社交媒体的祛湿焦虑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吧。Shelly 这位网友说，规律的饮食作息运动，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7: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他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6: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做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 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8: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他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他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7: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 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6: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啊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啊，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 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那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

0: 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1: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联系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

0: 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1: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基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定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3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李安呐，
2: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3: 嗯，
2: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3: 对对。
2: 李安呐，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十几年了。
3: 对对。
2: 目前呐，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嗯。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呐，不知道如何选择。
3: 对。
2: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购买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嗯。 咱们花了钱呢，买了健康产品是吧？没有效果是一方面，是不是？最关键的呀，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再来找人啊，都找不着了。
3: 对对对，有了花了冤枉钱，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治疗哈，反而有的是把身体搞坏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2: 是的，是的，一个是耽误病情，最关键呢，如果说人持续问题啊，找人都没地方找。
3: 对对，
2: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
3: 购买健康产品呢，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2: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3: 嗯，
2: 所以啊，李安，
3: 嗯，
2: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3: 嗯，
2: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呀，销售了十几年。
3: 对对，
2: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3: 没错，
2: 李安呐，嗯，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3: 对，
2: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呐。
3: 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嗯，
2: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3: 对，
2: 并且我们灵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3: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3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2: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3: 嗯，
2: 一个是。 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老百姓的认可。
3: 对，
2: 最关键的是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3: 对对，
2: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3: 嗯，
2: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3: 嗯，
2: 另外灵芝多糖啊。 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对对，
2: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3: 嗯，
2: 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3: 对对，
2: 还有啊，丹参三七。 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3: 对对，
2: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3: 对对，
2: 所以说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对，
1: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众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1: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可以交流。
1: 哎，
2: 我的身体是高血压。
1: 嗯。
2: 大便不通。
1: 哦，便秘的问题。
2: 便秘，对对对。
1: 哦，你看你看，这都是一些麻烦的病。
2: 对对对对，通过那个灵芝胶囊呢，他那个药品好得很了。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反应好得很。
2: 哎，对对对，我已经服了我的三个疗程了。送两个老师的，我已经吃了，现在吃货。
1: 哦，那不错不错，哪些方面好得很呢、啊，爹爹？
2: 高血压好的。
1: 高血压你高到多少啊？高的时候？
2: 高的188的181。
1: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你这个188要是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2: 是啊，那我们一个月手机是火机的换不？
1: 哦，就是高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去打针扩管，是不是？
2: 那他头啊昏了呀。如果发生了像穿的棉花不是
1: 是的是的，你那个要不救急啊，如果说任其发展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我每天我听你的讲座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啊？
2: 血压现在是183的80、85。
1: 哦，现在是130的80、85。
2: 对，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比较好啊。现在便秘呢？
2: 便秘现在一天一遍了，好疼了。
1: 现在孕肠通便了，一天一次。
2: 对对对，
1: 那就好。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呐、不能便秘，有的一便秘一使劲了油，就那中风了，倒在厕所里边，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那个前列腺呢。我每天晚上呢，没七八次。
1: 哎呦，
2: 对，
1: 原来前列腺有问题，一个晚上起来七八次，根本都睡不好觉啊。
2: 对呀、光在屋里跑，往那个厕所里跑啊。现在一天晚上起来两回啊。
1: 现在晚上只起来两次小便。
2: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70岁。
1: 那对于70岁的老人呢，两次小便都是非常好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恢复了都比较好啊，爹爹。
2: 对对对，那是有劲了，现在呢。
1: 是的，是的，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增强。

0: 体质提高免疫力，咱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好，是不是？
1: 对，感谢这个领队引路教长啊。
0: 好，老队长，你感谢收到了。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当初购买林志颖瘦胶囊的时候，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1: 我因为每次听的评论讲啊，都是实名实心的实际的，那我都相信你们了。
0: 对，参加广播的人呐、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1: 是。
0: 他不像有的一些产品呢、啊。
1: 对。
0: 有的很多人呐、啊，都吃了亏的，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1: 是。我们加过太多了。
0: 对，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鱼目混杂。
1: 对。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啊，爹爹？
1: 我是湖北荆门十里铺镇金月村十一座。
0: 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黄，我叫黄发达。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1: 13870908。
0: 好，黄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1: 谢谢，感谢你们了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荆门地区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颖瘦胶囊，好吧？
1: 我这我们这大牌，我们这个社老头子，我们都在说，都蛮好，这都听着。
0: 好，老子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谢谢，再见，陈主任。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2: 好，祝贺荆门市十里铺镇的黄爹爹高血压服上了林志颖瘦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85。另外啊，这个便秘前列腺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林志颖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哎呀，陈俊仁，我是感谢陈俊。
0: 哎，来感谢了是吧？
3: 哎，
0: 什么情况？
3: 我跟林志颖瘦胶囊以后啊，我吃了三个周期。
0: 啊，
3: 我现在血糖啊好了，都恢复正常了。
0: 哦，服了三个疗程的林志颖瘦胶囊，现在血糖正常了。
3: 哎，对。
0: 你以前什么情况啊？
3: 我以前呢，高血压。是吧？再就是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啊，高的时候，15/16。
0: 哦，
3: 是不是？吃了这个林志颖胶囊，我吃了三个周期，没有听你讲座，是吧？买了三个周期啊，现在这个情况啊，相当之好。
0: 哦，
3: 我给你打电话来感谢。吃这个产品的时候，林志颖胶囊的时候，我原来眼睛模糊，是吧？但是骨质那里病呢、啊、都比较多，是吧？吃第一个周期以后啊，情况也逐渐。现在比原来就强多了。
0: 哦，
3: 现在我恢复到的血糖啊，现在都5.5啊，5.5，是吧？
0: 哦，
3: 在这里情况都好了。
0: 现在血糖是5.5、5.6。
3: 哎，
0: 那你这个5.5、5.6这个血糖是非常标准的呀。
3: 实际上，我就是那个，我今天打电话来感谢沈主任。
0: 哎，不要感谢，不要感谢。
3: 我是吃了三个周期啊，各方面的这情况有相当大的好转。
0: 那不错。你以前血压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我血压，我高的时候有178。
0: 那你这个，那178这个血压相当高了。
3: 那相当高啊，低压都有100啊，有时候还高的时候一次最高的时候到110。
0: 哦，低压100的110。
3: 哎，现在的血压呢还有140，哎，低压还有85到90。
0: 哦，低压85到90。
3: 哎，
0: 好。那你这个血压降的也不错，
3: 哎，我的感谢你。
0: 哦，不错。
3: 哎，
0: 好。
3: 我这搞了，我还以后像我这样的情况啊，还需不需要吃这个林志颖瘦胶囊？
0: 好，像你这个情况呢，这次林志颖瘦胶囊的优惠活动啊，再去拿上两个疗程。
3: 我还拿两个疗程。
0: 对。
3: 哎呀，那好，感谢陈总，感谢。
0: 哎，不能感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武昌的，
0: 好，我想问一下爹爹，对林志颖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我相当满意。
0: 相当满意。
3: 哎，为什么今天有时候电话打不进来？
0: 好，
3: 是不是？
0: 参与节目的朋友非常多，今天非常幸运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了哈。
3: 哎，对。
0: 好，哎，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陈总，感谢你啊。
0: 好，不能感谢。好，再见，武昌的朋友。
3: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啊，陈局长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们那边抢内耗的人呐、啊，我都是听收音机听到呀。我们那边人抢过内耗的病蛮多人嘞。
0: 啊，就是、
4: 啊、都是有几个都死个了。
0: 什么原因呢？几个都不在了。
4: 啊，都是高血压中了风啊。
0: 哦，高血压中风说走人都走人了、啊，身边几个人？
4: 哎，还用了好多冤枉钱哦，抢过那病都用了好多冤枉钱。
0: 哦，以前还走过弯路的，是不是？
4: 啊，用过好多冤枉钱哦。那个打电话来说他的药好，那个打电话说他的药好，都没得效果。
0: 老人家，你是哪里的人呐、啊？听你口音。
4: 我是湖北公安县毛家岗新桥村的人呐、啊。
0: 哦，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都是，我也是高血压中了风的。
0: 哦，你也是高血压中了风。
4: 哎。
0: 中风严不严重啊？生活自理行不行啊？
4: 中风都是严重哦，都是不行了。
0: 哇，生活自理都困难。
4: 哎，中了风了，脚手也不方便，走路也没得劲。
0: 你这个中风是脑溢血了还是脑梗呢？
4: 脑梗塞啊。
0: 那就是大脑的血管呢、啊、堵了，脑梗塞，知道吧？
4: 哎，我检查他说是脑梗塞。
0: 哦，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有没有200呀、啊？
4: 210的110哦。
0: 哦，高血压高到210，低压110就中风了。
4: 哎，
0: 老人家，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呀。有很多人像你刚才说的、哎、有的中风脑溢血的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吧？
4: 哎，我都是走了好多弯路，用好多冤枉钱了。
0: 以前
4: 我那次听收音机啊，听到说陈主任呐、啊、买那个灵芝灵寿胶囊了，我说我来试搞买一下看，买下试下效果。
0: 哦，你听我广播了，已经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4: 哎，我听了一广播啊，我都买了益寿胶囊啊。
0: 你什么时间买的呀？
4: 我今天早上走毛家岗去拿的。
0: 哦，你今天在你们公安县毛家岗镇去拿的灵芝益寿胶囊？
4: 哎，
0: 就是那个快递啊，没给你送到家，是不是？
4: 他没送到我家。
0: 哦，老人家你辛苦啦。
4: 哎，我没有，谢谢有你辛苦了。
0: 好好好，为大家服务啊，能给你们老人家带来帮助，让你们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啊。我觉得我的辛苦啊不算什么的啊。
4: 哎，我就是把我的病症好吧，我要感谢一下陈主任啊。
0: 不感谢爹爹啊，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咨询一下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服用方法，是不是啊？
4: 哎，
0: 好，这个服用方法我跟你说，你记一下，早3粒晚3粒，吃了过八月啊、哎、有好转及时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4: 啊，我感谢你啊！
0: 啊，不感谢，不感谢。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严呐、啊，严桂林呐、
0: 啊。哦，严爹爹，今年多大年龄呢？
4: 年81了。
0: 好，咱服灵芝益寿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呐、啊、慢慢调理好，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4: 好好，来，我都感谢你啊。
0: 好，不感谢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啊，注意工作愉快啊。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再见。
4: 好，再见，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听那个广播之后啊，我说还是买一个灵芝益寿胶囊。我说完了，你一天的嫂子在消费起我的老公子。买3个疗程，少2个疗程，不晓5个疗程吧？
0: 啊，
5: 但是西药这一直这还是蛮好，这么量的高的是120几，125、126，
0: 嗯，
5: 但是低的是么75的85，
0: 嗯，
5: 哎，这起的蛮好。
0: 这个高压125，低压75，这个血压都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啊。
5: 对对对。
0: 婆婆，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5: 我65啊。
0: 那你这个年龄也不是太大吗？
5: 哎，
0: 你以前有高血压还是怎么样啊？
5: 以前是高血压的180的190哎。
0: 哎呦，你这个血压高到180、190啊！
5: 哎，我一来一讲开始一发的时候，这人这昏了头。
0: 你这个有症状还是个好事儿，知道吧？你人有高血压有症状，你才及时的抢救，及时的就诊，知道吧？
5: 哎，
0: 血压高了，很多人因为高血压怎么样啊？有的中风偏瘫了。
5: 对对对对，
0: 有的

0: 淤血了，说走人就走人了，没有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1: 那他不，哈哈，那感谢了的了。
0: 不感谢，不感谢，伯伯。
1: 现在我跟他讲呢，种的也要你那个肠胃呀，种的不蛮好，一天就盖个五饼，那是吃菜的说，我们在收菜棚里吃菜的说。
0: 嗯。
1: 酸奶要做，要盖大手，盖到这那个轻的，但是有时候就我得讲个冬子样。
0: 嗯。
1: 在你的时候就讲人子有幸好，但是某一天两边，但是要强些。
0: 你那个属于慢性的肠炎腹泻，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腹泻也有好效果。
1: 对对对，你有三四天，有过半礼拜都要再好些。
0: 哦，那个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当中啊有防疾，有人参，它是补气补血的。
1: 哦，
0: 另外防疾对我们肠胃疾病呢、治疗效果很好。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多长时间了，波波？
1: 吃啊，过把多月了。
0: 哦，才吃过把多月。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个就是对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能净化血、软化血管。那个灵芝呀，对降血压、降血糖这个效果很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还是要经常关注一下你的血压，知道吧？
1: 我又是到我们村子里跟谁去量呗。
0: 量了血压不高就行。
1: 我的老公那个胃也在么三两，他一直把那个药弄到吞到那去。我说你干了吧，我那个药吃完我怎么办呢？再吃药，他想他再也好啊。
0: 你老伴他有反酸，有胃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跟你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了吃，他这个胃病也好了。
1: 哎呀，他也好啊。
0: 他要经过你的同意，是不是？
1: 对。我们刚才讲我强我这么高啊，我说讲这些。
0: 好，我跟你讲他
1: 啊，
0: 如果说老伴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都是慢性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可以参加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活动，可以多买一点，好吧？
1: 那我把你买的三个再送两个，小子就是买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准字号药品。
1: 还是中药做的嘞？
0: 它又是纯中药的，一个安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对对对对，这那蛮宝贵的一个药品嘛。
0: 对对对，在《本草纲目》当中，咱们老祖宗五千年都用中医啊灵芝来治病了，是不是？这个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服灵芝才过把月，是不是？要服两三个月啊，这个效果呀会更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的体质，你的免疫力。包括你的血压，是不是啊？包括你的肠胃炎，它都腹泻都能治得好。
1: 对对对对，我们每天家里不进来吃菜，我在棚里吃菜一碗，我的总是听带着嗓子都听的。所以要听到那个节目，我还在听到这。
0: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伯伯？
1: 听得懂哦。
0: 对对对，我们的节目都是听得很过瘾的呀。
1: 啊，
0: 那都是咱们湖北省的有名有姓有地点的用户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都是患者的心声，对不对？
1: 我的钱，有介绍我的往那个老头，他总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再有时胯子没得劲儿。我说我买这个药，我说我把这个号拿个把针，我说你在孝感人民广场的那个文山中学，我说你在那个队去买。我的号买得很，我的你容易，我的一般你谁拿的医院的，我买不到那个药的，我给你办了。
0: 是的，是的，是，这属于个新特药。
1: 对对对对，我是跟他讲了说，他说好好好好好，他那起码有功夫帮我引得起。我说我把功夫，我买的药子中，我老伴儿叫我去买的买，我拿你功夫去。
0: 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在门口给我们打电话。婆婆，您是哪里的人呢、听你口音。
1: 我是孝感周站。
0: 孝感是周站镇的。
1: 周站镇镇的周范城。搭班车去值了7块钱呗。
0: 哦，没有多远，是不是？
1: 好几万，好几万。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1: 我叫他曲三珍。
0: 曲三珍。
1: 曲秀白那个曲。
0: 不错不错。
1: 我以前家里也有呢，都是用着去那个服房理学品质上，跟那个深海旅游搭的领子上去的时候，像我那个脑壳，你洗儿晒一下人，这个脑壳是照不了几分钟，是不能晒。现在你在请一个油啊，跟老哥学个小俺们呀，做摇头，谁的是嘛肉，这是空伤的。
0: 摇头在头不晕呢，是不是？
1: 头子不晕呢。
0: 我跟你讲呢，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呢，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整个周身血液循环都是通畅的，知道吧？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更不会像你说的呀，以前那个吃了个西药降压的， 头昏头重，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
0: 现在头很清醒，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大脑的一个血液循环通畅了。
1: 我想他一晚吃才把个女儿伤在没十二点钟一吃一晚去的时候，人家觉得还是蛮清醒，脑壳蛮好。
0: 注意劳逸结合，也不要太劳累，好不好？
1: 哎，我还问了一声了。我给我的脑给我喝啤酒，喝让我送来问了，我没问的。
0: 喝啤酒少喝一点可以，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是吧？
0: 哎，对对，劳累了喝点啤酒啊，解解渴，好吧？
1: 哎，软男我喝白酒，那白酒我不敢喝了。
0: 白酒不要喝，喝点啤酒，好吧？
1: 好好。
0: 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好吧？
1: 好好好，感谢了，感谢了的。
0: 不感谢，你老保重，好吧？
1: 你还是带亏了的喽。
0: 好好好，
1: 就这样，
0: 好，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呢。
4: 啊，你好，你好，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感谢你跟我沟通啊。
0: 好，不感谢，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是大概获了，您这样了，接近8个疗程了吧？
0: 嗯。
4: 现在都比较好了。
0: 你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4: 我不是这个脑溢血吧？
0: 哇，你是脑溢血中过风了是吧？
4: 对，脑溢血中过风，腿呀跟脚呀不太灵活，现在也好多了。你看这个药膏的怎么安排？
0: 半边你脚手不灵活，现在好多了。
4: 啊，对，现在好多了。
0: 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吧？
4: 走路没有问题啊，走得跟正常人一样啊，看不出来。
0: 哦，走路跟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来。
4: 啊，对。
0: 那恢复的比较好吗？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原来不好，或者药以后都好了。这个，某一些这个原来是前列腺，一月大概7-8回，现在基本上2回。
0: 哦，原来那个夜尿起来7-8次。
4: 对，
0: 那你受得了啊？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夜晚睡眠不好吗？
4: 现在基本上2次，没事了。
0: 那不错，2次就正常。一个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走路都没问题，是不是啊？
4: 对，
0: 另外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4: 啊，对，解决了。
0: 好，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4: 我63。
0: 我才60多岁。
4: 哦，对。
0: 那年轻的很吗？那你这个……
4: 哎呀，不年轻了，你老了。
0: 哎，不老。
4: 感谢这个陈主任你们的这个您的胶囊啊。
0: 哎，客气了。
4: 转变了机运了。
0: 对，也改变了你以后的生活现状，是不是？
4: 是的。
0: 也是一个缘。
4: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药怎么安排啊？是不是是增加和减这么高啊？这已经8个疗程了。
0: 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呀？
4: 我现在是早晚上过了，隔三过了。
0: 哦，那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4: 哦，
0: 我觉得呀，还是一个缘分，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4: 是，感谢。
0: 哎，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知道吧？
4: 是。
0: 你为什么前列腺好呢？咱这里边有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的，知道吗？
4: 我反正这次比较好了。
0: 好，不错，那你还是要坚持服一段时间，好吧？
4: 原来还是睡觉也睡不着，夜里。
0: 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是不是？
4: 失眠特别狠，现在都比较好了。
0: 现在夜晚能正常的睡眠，没什么问题。
4: 啊，对，没什么问题。
0: 一觉可以睡个大天亮。
4: 啊，对。

0: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也坚持服众。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1: 我是钟祥柴湖镇的。
0: 哦，你是钟祥市柴湖镇的。
1: 啊，对对对，
0: 好，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刘有荣。
0: 哦，好好好，那你就安心的服众，好吧？
1: 好好，感谢陈主任指导。
0: 不感谢不感谢，你个电话就给我。
1: 13986995948。
0: 好，那个刘老师，你再服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行。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感谢陈主任。
0: 哎，不感谢，咱们辅导好，咱们钟祥柴湖镇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手胶囊，好吧？
1: 我都跟他们介绍了。
0: 是吧？
1: 对，我都给介绍了。
0: 啊，不错不错，好，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对，
0: 好好好，你也保重啊！
1: 好，感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好，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江夏区南岸二村21队王水玲王师傅。王师傅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高到156，3次中风，生活全靠爹爹来招呼。王爹爹啊，听到我们的节目，给老伴买上了灵芝益寿胶囊，让他服上。哎，现在老伴的情况怎么样了呢？生活上还需要老伴来招呼吗？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爹爹你好啊，今天来到你们家里，这是盖的新房子，还是挺好的啊。您贵姓啊？
3: 我姓王，王水林。
2: 王水林啊，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啊？
3: 他中风了，这是
2: 中了风的呀。
3: 中风3次。
2: 中风了3次啊？他是血压高吗？
3: 血压有点高啊，有150楼啊，不正常，反正他的血压不正常。他肿了，肿了，就是
2: 肿了是吧？整个大脑都是肿的是吧？
3: 不管是的。
4: 脸都肿了，
3: 脸也肿了，
2: 脸也是肿的啊。
3: 就是来打的吧，打老大的，打老大的。
2: 哦，摔着了是吧？
3: 在医院里住院去了。
2: 住院。
3: 3次院。住院呢住2次，在广州滨州医院里。住了1次，住了住3次了，还要交1万块钱，屋里没得钱了，没得办法，又转到住房来了。这几年每年一发一次，每年有一次中风。
2: 那您看，您这住了3次院呢，为这个老伴儿这个病啊，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好方法，是不是很担心呢？
3: 啊，是的，很担心呐。我俩听广播呢，听收音机，林子一手叫人的专门治这个中风偏瘫是吧？后遗症有好处，我买了一套房，跟买了2个疗程，送了一个疗程，
2: 一共有3个疗程是吧？3个疗程吃下来，见到什么效果了呀？
3: 头也不昏，耳也不聋，也不懂，那耳朵也轰轰的叫。
2: 耳朵原来有耳鸣，就是轰轰叫的情况是吧？现在没有了。
3: 现在没有了，好起来了。
2: 这个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
3: 好多了。这个肠胃好起来，现在
2: 肠胃好一些了。原来肠胃是个什么情况啊？
3: 那起不得饭噻，每天起得饭，起不了好多。但是晚就不想起了。现在强多了，现在。那每餐也起碗米饭，还可以。
2: 就是人的精神也特别好了，是吧？
3: 精神也好了，他起这个药有好处，还是可以。林子一手教的还满意。
2: 爹爹是您给老伴儿去买的药是吧？
3: 是我给买的。每天有时候听收音机啊，就是播，听人在播那个。不了个那个节目噻，蛮多人打电话，那治的有好处，我俩我就到脂肪跟买的，效果也好，可以，有蛮好啊。他说就是哪个也不痛了，他那可以走家务事了，什么可以做了噻，洗衣服啊、做饭呐、啊，都可以搞现在。都可以了现在。
2: 原来不行。
3: 原来不行了，等我招呼了。
2: 原来老伴啊还需要您来招呼。
3: 我就强起了，好起了。
2: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强去了，现在80的1.2，正常两手，正常两根，
2: 正常了是吧？婆婆你好啊，
5: 好啊，
2: 看到您总是笑呵呵的，看到您的精神特别好，
5: 好啊。
2: 刚才老伴儿也表扬您说，在家里啊，您什么事都能够忙啊，洗衣服呀、做饭呐、不需要老伴儿来招呼你了是吧？
5: 挺高兴的。
2: 不能再中风了呀！你看您中风了，您自己遭罪，这个家里人也担心是吧？
5: 是的，晚上吃饭起的。反正那老个的动脑都不动。
2: 最关键的是，咱们现在血压呀，80的120，一个正常的血压，这个中风的危险就解除了，是吧？
5: 还可以的哦，
2: 还可以哈。
3: 我到了现场了，我得跟你说，他吃么吃么药，吃得了这么好那个嘞，我就说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2: 你在跟这个湾里的人也在宣传是吧？

0: 都属于的。
1: 您现在是主要在家里做什么呀？
0: 我在种田啊。
1: 种田。
0: 有时候打打工啊，是不是？哦。那还可以打工，是不是？嗯。有时间。
1: 这平时就是您跟老伴儿在这儿住吗？
0: 小儿子在福建打工啊。
1: 哦，在福建。
0: 他都出去打工去了。
1: 啊。王弟弟啊，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走到这个江夏，然后来到您的家里，看到老伴儿现在特别好，我们还是特别满意的啊。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0: 就是南岸村。
1: 南岸村。
0: 南岸二村，村里三个州的三个村。一二三，总共就三个片。哦，
1: 南岸二村。
0: 我这是二村。那边是一村，南岸村。我这是这一院那个队，二十一队，这是这么好的个队，我这个队。
1: 哦，二十一队。然后我看您这个是跟嘉鱼交界了，是吧？
0: 交界的地方。啊。因为我想夫妇，还有夫妇在这上去买呀，买两个就是还想。
1: 好，这个王弟弟，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电话是81501055。
1: 这个看到老伴儿啊，现在就像您说的，在家里什么事儿都能够做啊，而且也不需要你来招呼他。您在外面做事儿，他在家里把家里打点好，这一家就特别和睦了，是吧？
0: 对对对，老师的，我刚才高兴的哭呀。
1: 好，我们看到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也特别高兴啊。
0: 感谢
1: 。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实话实说。
0: 农村人嘛，老百姓，我是从来不睡觉话的。有木活，水木活，是吧？
1: 对。
2: 陈主任啊，咱们农民朋友啊是最朴实的，有什么说什么啊。
3: 是的，
2: 就像这位江夏的王师傅，他说老伴儿啊高血压高到156，三次中风，生活全靠他来招呼。
3: 是的，非常欣慰的是啊，王水林王师傅啊，老伴儿啊现在能生活自理。现在通过林芝益寿胶囊服用之后啊，不但生活能自理，现在还能洗衣服，还能做饭。
2: 对对对。
3: 头不昏的，耳不鸣的。肠胃好了，现在一顿啊能吃一碗多饭呢。确实让人非常欣慰的。
2: 是。
3: 通过王水林啊，王师傅啊，他那种朴实的语言，婆婆那种爽朗的笑声，能感受到现在他们过得很幸福。
2: 对。他们的生活呀，我想起了中国一个词儿叫做男耕女织。你看爹爹啊，他们的这个年纪还不大，才60岁左右哈。
3: 对。
2: 爹爹呢在外面种了10多亩田，有时候还出去打打工。老伴儿呢把家里招呼得很好，又是洗又是做饭。
3: 是的是的。这是咱们广大农村朋友啊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现状。
2: 对。
3: 如果说家里有一个中风的偏瘫的病人啊，需要人照顾呀，你想一想。都是两位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啊？还有那么多事情，怎么能做得过来呢？
2: 对，
3: 那是不敢想象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的，家里有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呐、全家都要发疯。这个说的有点夸张啊，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
2: 是这样的，
3: 确确实实的。
2: 你看，不仅这个老伴儿现在安身了，这个儿子在外面打工啊，也很放心哈。
3: 是的，是的。最让人欣慰的是啊。王水林师傅啊，他老伴的血压现在正常了，120/80，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
2: 对，已经三次中风了，这不敢想啊。
3: 是的，有很多人呐、出现脑溢血呐、脑梗的，一次性都走人了呀。要是临急救车到了之后都没机会治疗了，对不对？
2: 对。
3: 让人最为高兴的是，他很有眼光，选择了国家级的准字号药品林芝益寿胶囊，来净化他的血液，远发血管。清除他血液的垃圾，然后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血压正常了。大脑的神经修复了之后，他这个肢体功能恢复了。很高兴，很欣慰。我们在这里啊，应该给他们鼓个掌，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一个正确的选择，改变了他个人以及家庭的一个生活现状。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出现了高血压的、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以及并发症，你选择准字号药品林芝益寿胶囊，林芝益寿胶囊效果好的，目前正在全程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
2: 是的，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是的，这次活动呢，一个方面能让大家省钱，最关键的能让大家选择林芝益寿胶囊，让你踏进了健康的大门。每天的电话特别多。好，接下来我们给时间还是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2: 好，我们继续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讲你听呢。
3: 好，什么情况？
4: 我上次买的时候呢，我这胃病的好像严重，他说我是脑梗的高血压。
3: 高血压又脑梗。
4: 我还去别的情况没得。 我还给那个老协管医院里面，现在住院里。
3: 哦，在老协管医院还去了院呢。
4: 哎，住院的一回来，我说那听到，一家里住院的搞的蛮好，一回来又像这，我住院的问题是走路啊，他撇的是像喝酒的样子，一下坐一下也不行的，你坐一下坐时间长了不行，坐时间长了不行，老是这情况。
3: 哇，就是走路啊，像喝醉酒啊，你摇摇晃晃的。
4: 他撇的是都、就是那个，都、就是老在晃啊，那时候晃的那个。
3: 你这个是不是血压高了呀？
4: 血压高了就是血压高啊，
3: 你血压高了多少呢？
4: 哎呀，我好多年是不什么一百八啊，100多啊，老是这那个。
3: 哇，有时候180，有时候160。那难怪嘛，这么高的血压，搞不好 C 是 CD 啊，一个是脑梗，另外有的是脑溢血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啊。
4: 我是听了这几年的，他们不，我原来还做一点铁的。俺是在养的时候，走到那个到沙湖的医院里面。都跨血管了，是住2天院才回来。在那个血管，那血管没有搞了，没有搞了。我从去年的没有搞，天天怎么起的脑痛啊，什么叫魔鬼啊，话都带着完了。降压药，一天吃2天药，吃到满。
3: 我跟你讲他，你这个血压高啊，你光靠到医院去扩管打针呐、啊，那也不是个事儿。你这个扩管打针呢，他血压高了，你救急可以，你天天打针扩管那也不现实，对不对？
4: 现在我把讲起来听呢。我这前个住院回来了，就是回来，我就回来什么情况呢？一回来我是才过来2天，回来我是又化验不？早前他的血蛮好，一回来又化验。回来我就又睡不着了，我还是接这个事了。本来有70岁的过来吧，71了。
3: 哦，已经71岁了，对的。
4: 我这时候是不活不活，是不搞病的，俺们就不在屋里还打工去了。
3: 那是的。
4: 然后，我就听了这个广播是吧？我听了听确实呢。我的婆婆说，也这症状两人一样，那这个明天跟现在去买去。到现在跟买，说你在哪个街上来的？我说哪个街上？我说我听你收音机，现在陈主任那老师再给我那个来讲啊。我说你看有的回对我这个病症呢。我都买几个疗程回来了，买过疗程的，前面这个前面那个接电话，他们头，我去讲讲去过疗程，他就问我，他说情况像不像呢？我情况像蛮好的，第一个是昏了，感觉这现在昏的就现在起来的就不准昏了。
3: 哦，现在那个头不昏了。
4: 普通不昏了。这个人你精神也好些了，吃饭有胃口。但是人我也是失眠了，因为一起。我原来死喜欢喝酒啊，我就喝酒了，很喜欢喝酒。现在那个住院里的医生他不能喝酒了。我说他不喝酒了，不喝酒不喝烟，我就这断了3个月没有喝酒，没喝烟的。他还是睡得着，像睡得蛮好啊，吃饭的胃口也好。
3: 哦，现在人吃得香，胃口好，夜晚睡眠也比较好。
4: 睡眠好，但是这个我原来有点便秘，现在便秘先强一些了。
3: 好，
4: 这个我治好，我就是说我说。我还不打算，我是打算把这药吃完，我就打电话问他呢。
3: 你现在那个走路那个晃晃悠悠的情况怎么样？
4: 不晃了。
3: 哦，现在不晃悠了。现在这个喝醉酒好了。
4: 他现在做几年了？我这几年了，我们在乡里住来的了。他我原来比如说我们在开县的给挑担棉花回来，你把左边走的，他也把右边走，他不听进去，我往那游。跟田一样的，你在这边走，他在往外面走，他不理你的。
3: 我跟你讲的，你这个好危险呐、
4: 啊。
3: 另外呢，头不昏呐、啊，睡得好，吃得香，是不是？
4: 对。
3: 哎，咱那个人活百岁啊，他也不是梦啊，爹爹，是不是？
4: 感谢呐。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仙桃沙湖的了。
3: 你是仙桃市沙湖镇，是不是？
4: 对，我们是红人渔场。
3: 你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童生财。
3: 好，咱个身体的慢性病慢慢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4: 感谢他。
3: 不感谢。
4: 我前面在隔壁给我在那，他在山盖上住的，他在我的烧火，我婆婆在盖上给我去买去了。
3: 哦，就是你身边有几个老人不好的，你都在帮助他们做宣传，是不是？
4: 对。
3: 哦，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同爹的。
4: 我的是18717-0938。
3: 好。非常祝贺你啊，同爹爹啊！
4: 感谢他啊！
3: 不感谢，好，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陈军。
3: 哎，你好。
5: 那好，那好。
3: 哎，什么情况啊？
5: 啊，我就是这个关心的两个高血压。基本来说之前呢，我有时晕倒的时候我没法到这个医院里去治疗的时候啊，大家能够跟我解决一些问题，我只要这个药以后就是现在才出现的就是。
3: 哦，以前你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啊？
5: 啊，对对，是不是？
3: 还有晕倒过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
3: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5: 180了。
3: 我高了180呀。
5: 啊，对对，180。
3: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搞不好要中风啊，要是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5: 啊，对对对，我现在平常就是的，也不感冒的，也不是别的伤这样的，但是做事的时候应该都知道一块有点不对啊，这个很
3: 就
5: 好了。
3: 啊，就是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也不到医院去了，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是不是。
3: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知道吗？
5: 现在还没检查的是最太平稳的。
3: 你在医院检查过说血压太平稳。
5: 太平稳就是的。你现在没这个热的时候就感觉太平稳啊，绝经啊，那就是心慌啊，都是走路都走不动。
3: 原来啊，人没有劲走路都走不动。
5: 走路走不动。
3: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5: 但是呢抬大劲呢。
3: 哦，现在抬大劲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现在人呐、有力气了，是不是啊？
5: 啊，对对，有力气，我干事业不要紧了吗？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今年74。
3: 好好好，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
3: 你的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5: 心脏还好。
3: 哦，现在冠心病心脏也蛮好。
5: 他不疼了，也不慌了。
3: 哇，现在那个心呢不慌了。
5: 对对对，
3: 那个以前那个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5: 对对对，你感谢过。
3: 好好好，不错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天津高市，然后这是走。
3: 你贵姓啊，爹爹？
5: 我是辽宁的，辽宁的刘志成。
3: 好，刘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反应的比较好。咱们那个天门赵氏爷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行行行，我是坏的，那是要讲这个事，来随便聊，搞这么回事，我说这个也好。
3: 好，就是说你身边很多人问你，你也跟实话实说的跟他们讲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好得很。
5: 对对，我那是实话，不像是假话的，不能说哪里。
3: 对对，一定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5: 对对对。
3: 好，
5: 我老伴也是在县里去采集。
3: 老伴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5: 嗯。
3: 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5: 但这个没护士了，这个没护士啊，已经有30多年了。到汉口去武汉去买药的，这个药买回来以后，吃了也是不行。这个没护士啊，这个比那医院的医生大约是五十的来着呢，还是加大概70多，70多药才稳定才好。
3: 老伴的类风湿在医院里也治疗过，然后呢反应的不理想，是不是啊？
5: 对对对，不理想。
3: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通经活络，祛风湿，强筋骨。
5: 对对对，现在以后才顺利。
3: 现在老伴服灵芝益寿胶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5: 对，是是是。
3: 现在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
3: 好，那都受益了，刘爹爹，你们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5: 行行行行行。
3: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5: 好，谢谢你们，这个也蛮感谢你们的。
3: 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刘爹爹？
5: 我的电话是1155-0000-30。
3: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5: 好，谢了啊。
1: 好，天门造势的刘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经常晕倒，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不昏了，还有冠心病啊，现在这个心也不慌不疼了，体质免疫力都提高了，不感冒，人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啊，这个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为二老高兴。 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

0: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听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
4: 哎，
5: 我这里写这个颈椎一手啊，
4: 啊，
5: 现在感觉到精神好了。
4: 啊，
5: 觉得我听了别个过把星期啊，半个月都好了，我那是到现在才感觉到蛮舒服。上次我走了菜场，那个差不多2站楼啊，我走的还不没离远了，我真是走不动。
4: 嗯，
5: 可以拎点菜回来，在屋里洗的衣裳也不费力了。
4: 哦，就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了。
5: 哎，再一个呢，就是我的两个腿子啊抽筋抽的厉害。
4: 嗯，
5: 从左脚尖子慢慢一直到大腿呀、啊、都抽筋。
4: 嗯，
5: 哎呦，抽筋进来哟、哦，晚上硬是睡不好觉啊。
4: 啊，
5: 今年呢，我感觉到我的腿子现在可以踩着健身了。
4: 嗯，
5: 再一个呢。原来我那天呐、啊，都把两个腿子都盖得严严的，生怕有风。
4: 嗯，
5: 今年呢，我可以把腿子晾在外头，可以吹下子风，可以吹电扇了。我原来不能吹，这就是吃了这以后的收获。
4: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收到大效果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多大年龄了？现在走2站路还能买菜？
5: 我有77、78了。
4: 哎呦，78岁的老人呐、啊！
5: 哎，
4: 哦，现在
5: 完全走不动，哎，
4: 原来走不动了哇，
5: 啊，
4: 哎呦，体质差了，知道吧？
5: 嗯，蛮多病，晓不得？
4: 嗯，
5: 我主要是糖尿病。
4: 哦，你看，你看，
5: 糖尿病后头引起的冠心病。
4: 嗯，
5: 这个并发症也不好，眼睛也不好。
4: 嗯，
5: 病太多了，别人有的我基本上都有了。
4: 哦，有冠心病，还有糖尿病。
5: 哎，高血压都有。
4: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这都是一体多病呐、
5: 啊！啊，
4: 难怪说你走路都走不动了。你看，你看，你看。
5: 是的，是的，是的，不想去检查，就算能觉得舒服，我现在吃饭也吃得慢呀。为什么菜我再不咸菜了？看到菜谁吃得下去？谁吃好的菜，看到别个吃慢呀，我就是撑不下去。
4: 哦，你看，你看，你看，现在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肠胃功能给你调理好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哎，能吃得香了，排得畅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4: 现在体质好了，哎、走路有精神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也不错。
5: 原来呀、啊，就是专门那个结婚，该说啊，该不出来就 所以现在也不像那样了。

0: 是蛮好蛮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以前那个排便排不出来，那就是有点便秘，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孙子呢？跟你讲，我这个药可以自己吃吧？
1: 可以自己吃啊，林子一手胶囊是有病治病，没有病的人呐、啊，年纪大的老人呐、啊，他可以强身健体啊，知道吧？
0: 哦哦哦，
1: 咱那个灵芝多糖啊，它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增强人的体质啊，知道吧？
0: 嗯。
1: 另外那个防奇啊，人参啊，阴阳藿啊，它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啊，知道吧？
0: 嗯。
1: 你为什么你走路有劲儿的？你看你元气啊，补气补血，你元气补充充足了。
0: 哎，
1: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婆婆？
0: 我没有个检查，我哪检查的？
1: 哦，你血压？
0: 我觉得好，我这是血糖没查，都是呀、啊。昏了过，反正知道个点滴。
1: 好，有时间去查一下。
0: 啊，好好好好。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婆婆？
0: 我姓鞠。
1: 给电话留给我吧。
0: 电话。
1: 嗯。
0: 电话是132。
1: 嗯。
0: 371。
1: 嗯。
0: 0340。
1: 好，你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0: 我住在青山。
1: 好，那你就安心治疗，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2783743636 0373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内总管冯保心里边一直恨着高拱。高拱自打回到河南新郑老家，他就派当地的官员时时刻刻监视高拱的一举一动。那么东厂一个小校被两个卖艺的给杀了，他就想把这件事嫁祸在高拱身上。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他就想了一条毒计，找一个河南人让他进紫禁城，然后在紫禁城里把他抓住，审出他的口供，把高拱牵进来，让皇上下旨灭高拱全族。这条计够狠的了。那么这一天还真就把这个刺客抓到了，然后就押进了东厂。今儿个冯保就把这件事儿跟李太后汇报了。他说东厂的小校被高拱派来的人给杀了，高拱又派来一个人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回李贵妃可相信了，真是高拱派来的？是，他已经全招了。你想能不招吗？东厂那几道刑法不用说都尝一遍呢，就这几道菜，吃一道菜你就得全招，不招那就得活受罪，让你死不了活不成。这一上刑啊，这个河南人呐，你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呀。那么今天冯保把这段事儿跟皇上和太后汇报了一遍，如果这个李太后这心眼要一偏偏，高拱就得被祸灭十族。他多了个心眼儿，要说紫禁城随便进来一个人，那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这个人跟高拱究竟能不能牵上线儿，还得问问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有一定的主见，可不能听冯保一面之词。冯公公，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咱们国朝200多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是啊，太后。那么既然出现了，人已经压在了东厂，先把他压着，一会儿咱们把张先生请过来议论议论这件事儿。冯保心里明白，张先生请过来也得和我站在一条线上，因为没有我支持他，他当不上这当今的宰相。好吧，那么马上去请张先生。这道旨传下去不大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张居正来到乾清宫，非常习惯地整理一下官袍，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臣张居正叩见万岁，叩见太后。先生起来吧。小皇上把首辅张居正让了起来，然后找人给张居正搬来一把椅子，让张先生坐那儿了。这功夫太后不软不硬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先生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张居正听完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最近这段时间新任首辅张居正一直没求见皇上，也可能这位李太后
心里边真想他了。臣这些时候亦是为京察的事做准备，跟各个衙门商量一下考核官员的办法，然后再听一听部院大臣的建议，再一个想为皇上物色一个奖臣。哦，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当他问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抬眼望了望这位太后，哎呦，只见这位太后今天特意换了一件精致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粉红棉丝服，头上戴着凤冠，那真是珠光闪耀，脸上还薄薄的施了一层脂粉，显得是光彩照人。虽然这位首辅已经感到太后的一双丹凤眼正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可不敢正视人家太后，只好把眼睛耷了下来，轻轻地回答着太后的提问。先生，这段时间你给皇上物色奖臣可费心了，今天没有外人，你们两个都是先皇的顾命大臣，今儿虽贵为天子，但年龄毕竟才十来岁，所以自尽城内的事情，樊公公你要想得多周到一些，把皇上的家管好，国家和天下的大事就有劳张先生多费点心了。张先生，今天把你请过来有一件大事让你拿个主意。太后，什么大事啊？冯公公，你跟张先生说一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张先生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高胡子虽然走了，但是他心不死啊。前几天派了一老一少两个武林高手来到了北京，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件事儿您知道了。您还派王传亲自带领人马正在京城里边搜，同时把北京的各个城门也都卡住了。现在的北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出了一件大事啊，有人要谋害皇上。什么？张居正一听愣了，今天他来，他本想跟太后和皇上再加上冯宝要发表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可是太后一提出来有一件大事让他拿主意，他就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冯公公，难道真有这种情况？哎呀，张先生，人犯已经抓到了，现在就押在东厂的大牢里边，而且是老夫我亲自审的。这个人全招了，他是河南新郑人，高拱派他来暗害贵妃娘娘和我还有小皇上。一听到这儿，张居正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高拱的为人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出马一条枪，说话谁也拦不住，容易得罪人。同时在内宫里冯宝跟他是死对头。可是高拱这个人回到家里边派刺客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件事儿，张居正是实在不相信。可是人家冯宝说的是板上钉钉，你又没法反驳，他这脑袋里边就画起了魂儿了，怎么回答这件事啊？如果他的嘴一歪歪，高拱全家的老小性命一个也活不了。要说这功夫，张居正可难喽。但是有一条他清楚，李太后原来他持怀疑态度，
现在冯宝把这证据拿出来了，李太后相信了，就看他张居正什么态度。做什么事都得讲个良心呐、高拱同我同朝为官，一个朝子吃屎，吃的是皇家的俸禄，我们两个兢兢业业在内阁国子监包括裕王府合作了将近20来年，高拱的为人我太了解了，高拱可以说是一位能臣，但是这人无全人，没有缺点的。高拱看不上冯宝，难道我就看上冯宝了吗？我是没办法，因为共同的利益把我和冯宝拴在一起。如果要是单独交朋友，我交高拱不交冯宝，可是冯宝这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陪小皇上长大的，在寺里间待了40多个年头，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的关系，冯宝是了如指掌。在紫禁城内，冯宝就是一部活历史啊。高拱我不能害他，但是冯宝我也得罪不起呀。这回就看这个首辅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太后万岁，冯公公说的这件事儿臣基本上相信，但臣有一个事儿还不明白。他头一句话说出来，冯宝心里边非常高兴，看看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认可了，承认这是事实了。但是当他听完第二句话，哎，这个湖北佬什么意思啊？什么事还不明白？张先生，您的意思是？冯公公您别见怪，我觉得要是抓到刺客押到东厂不合适吧。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天下的这些黎民百姓和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应该把他移交到刑部的大牢，让刑部来主审这件事儿。冯宝啊，他做梦没想到这个湖北佬能杀一个回马枪，这招可厉害呀、东厂你审的案子，天下的百官和百姓不会服气，

一下，这样天下才能服气呀。冯宝一看你个湖北佬，将我一军啊。但是李贵妃听明白了，他知道东厂审的案子大伙不一定服，你看有一些大臣谋反，或者是有一些贪官，东厂可以审，像这样的情况必须交由刑部三法司来审，那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呀。冯公公，张先生说的也对，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移交到刑部，先押入刑部的死牢。军儿啊，你说这么做行不行？母后，我看这个意见行，让刑部去审，审完了之后再公布天下，如果牵扯到高拱，那就把高拱全家都给他诛了。哎，小皇上明白了，知道刑部是政府的衙门，东厂还不属于政府的衙门。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发了旨意，冯宝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好吧，那就遵皇上的旨意。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让刑部和东厂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把人犯送到刑部的大牢。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又比冯宝高了一步。你别小看这一步啊，这一步高拱全家的性命就保住了。但是冯宝现在心里边窝了一口气呀，嘿嘿，你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高胡子在内阁压得你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儿，是我冯某人帮了你的忙啊。但是冯宝现在他有话说不出口，人家张居正说的在理儿。这位首辅已经看出来了，冯公公不满意了，他马上把话题得拉回来。冯公公，您为皇上的安全，为太后的安全，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我姓张的是实在敬佩您的敬业精神呐。先给冯宝戴了个高帽，紧接着张先生又说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大内一天也离不开您呐。哎，冯宝刚才一肚子气，现在张居正把话拉回来了，他想听一听这个湖北佬还有什么说的。他微微点了点头，哎呀，算不得什么，这是奴才应该为皇上和太后做的。冯公公，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冲在内宫的时候，口口声声也是为皇上着想，可是究竟为皇上想什么了？你比我更清楚。你看，您这段时间，家里家外，事事都替皇上分心，我张敖觉得您是我的榜样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诚恳，让冯宝不得不把这怨气儿压回去了。冯公公啊，刚才通政司又来了两道折子，书画之间，张居正就把这折子拿出来了。按理说，这两份折子，一般的情况得由通政司交到冯宝这儿。可是今天，张先生在来的时候到通政司把这折子直接就带进来了，然后恭恭敬敬递给冯宝。冯公公，您给万岁爷从头至尾念一遍吧。这冯宝把这折子拿起来了，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已经到期了，这折子上已经奏明接任盐元清的官员是谁，让皇上定夺。嘿呀，这个事儿啊，要说张居正高就高在这儿，他知道今天得罪冯宝，冯宝肯定心里不舒服。

光靠几句好话，冯宝不一定买账。那么，他把这道折子带进来的目的，就是讨冯宝一个欢喜。他知道，前几天王传已经秘密地派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王传手下的人已经看到了胡子高走了冯宝的后门，暗箱要操作一个官员。那么张居正就想到这件事了，冯宝必须要给胡子高一个交代。那么两淮盐运使这个职务就能把冯宝暂时的火气给消一消。张先生为什么想到这儿？嗨，他知道这个肥缺冯宝肯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我用这一招买通你冯宝，然后让冯宝大力的在皇上面前支持我的经查。没想到今儿个用上了。这冯宝看完了这道折子，心中暗暗惊喜啊，哈哈，胡白老，这个空缺我要提出来，你一定得给我面子。哼，今天的事儿啊，就先有的事儿，我先顺着你张先生的杆往上爬，不过我可不能爬得太高，爬太高了，我被掉下来再摔一下子。哎呀，万岁爷呀，这道奏折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官员的空缺，皇上您想办法下一道旨，或者是吏部上一道公文，您再批注。李太后听明白了，哎呀，这两淮盐运使这个官员可是个重要官员，历朝历代这个官员都很难选呐。那张先生，你跟吏部的官员把这件事儿啊安排一下，报个人选，然后让皇上发旨。可千万要记住啊，这可是一个大事啊，这盐运使的权力可太大了，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太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张先生了，张先生心里有数，到时候他跟冯宝一合计，他要冯宝支持他的改革，那么就给冯宝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好处，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样这也值得。那么紧接着张先生又拿出一道奏章，这份奏章也是张居正在通政司拿过来的，这回他就让冯宝把这道奏章念给皇上听。这冯宝又把这道奏章从头至尾给万历小皇上念了一遍，这道奏章是大快人心。殷正茂在广西前线剿匪是大获全胜，这战役打的呵，一场接一场啊，把匪首韦银豹、黄猛已经撵到那么一座孤山上了，不久的将来就能来个全县的暴劫。但是困兽啊，越到这个时候越不好斗，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殷正茂还要做一番最后的努力和拼杀。但是这份底报说明白了，天河宜山还有一些县城已经都收回来了。这天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池市，宜山就是现在的宜州。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人，大伙就知道了，这一带就是刘三姐的老家。当万历皇上和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振奋，哎呀，好了，这回啊匪首马上就要剿灭了，太好了，哎呀，应该搞一次庆贺呀，让咱们的官员和百姓都知道知道殷正茂在前线立了大功。冯宝听到这个消息，说心里话，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殷正茂比李严强，到底打了胜仗，
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麻一下你这个首府，看看你这个首府怎么能报答我。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AM 104.6，阳新。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0: 107.5 FM 87.6 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早先咱们节目里头啊，说过一个胡惟庸的案子。说在明朝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借着胡惟庸造反的事儿，把丞相这职位和中书省这个职能部事给废了。打这之后啊，整个国家都归朱元璋一人打理了。那么大的工作量，起初的时候朱元璋还能应付应付，可日久天长的，也就开始有点力不从心了。这工作得找人干吧，但是能够负责这些工作的人手里还不能掌握太多的权力，所以朱元璋就设立了四首府，首府大臣嘛，来帮着他处理朝政。不过决定权还在朱元璋手里。皇上一代一代的更替，慢慢的这个首府就演变成了内阁。内阁大臣的主要工作和丞相差不多，只不过没有丞相这头衔而已。这些人可得说是皇上的脑子呀，帮皇上出主意想对策。所以您说能在这儿工作的人，怎么着您得是学富五车，才智过人吧。不过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主角啊，却是一个例外，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极低，甚至让人形容是明朝史上智商最低的内阁大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朝堂之上，他是处处闹笑话，语出惊人，弄得皇上没脾气。两次下岗都是因为他时不常的冒傻气，可回到家里却知道专挑美女入门做小妾。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智商最低的内阁大臣。要说跟其他朝代的宰相丞相比起来，明朝的这些内阁大臣也好，首辅大臣也罢，他们的综合水平啊，得说是比较高的。您比如大革命家张居正，连中三元的商禄，还有明仁宗到明英宗时期，这杨溥啊、杨士奇、杨荣这三位号称是三杨内阁，那可都是历史上有一号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朝末期，这种高水平的治国能手可就变得寥寥无几了。尤其是在天启年和崇祯年这两代皇上执政的时候啊，这些内阁大臣的素质是越来越差。光崇祯在位的短短17年里，他就换了十几位内阁大臣，最后愣是没能找出一位能力出色、智谋超群的帮手来。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阁老，就是这十多位内阁大臣其中的一位，名叫周道登。这周道登是何年出生，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对于他的家世和他这一辈子的奋斗过程可说了不少。这周道登啊，是江苏吴江人，家里头也算是书香门第，宋朝的理学鼻祖，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周敦颐，就是这位周道登的老祖宗。按理说这俩人差了这么多年，谈不上什么手把手的教育，不过要是按照遗传基因来说呀，这周道登倒是遗传了不少周敦颐好学的本事。有人说了，您这打开头不就说了吗，这周道登在历史上被评为是智商最低的那个大臣，怎么又好学了？您呢，别忙，咱接着往下听。 先说这周道登真傻吗？其实也不是，和那个傻子皇上司马衷比起来，他聪明多了，从小就勤奋好学。万历26年全国大考，他是一次通过，被选为了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早先的节目咱也介绍过，这古时候的考试有多难。您说他要是真傻，不能够一次考过呀，也去不了翰林院呢。其实形容周道登的傻呀，指的不是智商，而是说这人他会装傻，说白了装蒜。要说这周道登装蒜的本事真是一绝，自打进了翰林院实习开始，他的处事原则就奔着一句话，什么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他可不羡慕那些在皇上面前献计献策提意见让皇上觉得有本事的这帮人，在他看来，什么事儿到他这儿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是不得罪人，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事儿。所以在他的工作业绩表上基本上没什么可写的，因为没什么贡献呢。就这样，周道登一直混了好几年，直到天启元年的时候，这才升到了礼部左侍郎。这一升官，问题来了，好多官员怎么瞧他怎么不顺眼，凭什么你功绩没有反倒升官啊？就因为你是工龄长就能做上这礼部左侍郎，这也太不公平了。于是一帮人就跑到皇上面前吵吵去了，说一定让这周道登下台，否则难以抚平其他大臣的不满之心呢。大家都在一块工作，同事之间呢有些不满的情绪，周道登也不是没察觉，只不过他的反应有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们不是心里不平衡吗？你们不是瞧我升官你们生气吗？我呀，我走人。您瞧他这点性格呀，就跟蜗牛似的，只要有人一碰立马把鸡就缩回去。还没等皇上下令呢，人家自己递了一份辞呈，装病请假回家抱孙子去了。皇上一看怎么回事啊，头一回碰到这么自觉的大臣呢。这事儿还没等我调查明白呢，周道登自己走人了。好啊，反正你也没什么建树，倒是省了我的事儿了。于是皇上啊也没拦一下，一点挽留的意思都没有，就让这周道登卷班回家了。有句话说得好啊，运气来了门都挡不住，这句话用到周道登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您别瞧他能耐没有，还自己辞职回家了，可是人家命里该有，愣是几年之后又回来了。您这会儿可能得问了，他周道登一没本事，二没建树，怎么可能回来呢？这皇上就是再没水平，也不至于千里迢迢的把他给挑回来呀。您还别说，周道登人家就有这个命，能回来那是天赐的运气呀。话说到了崇祯当皇上的时候，他特别讨厌手下那四位内阁大臣，因为这几个人全是魏忠贤的狗腿子，人品能力都不怎么样。为了重新建立一套像样一点的领导班子，崇祯就决定让手下的大臣们给他推荐十位有能力有人品的人才做内阁大臣的候选人。底下人一听皇上该换班子了，都觉得这机会好啊。您想啊，即便这个候选人自己不能上，这万一自己推荐的人选被皇上看中了，那我在中间做的介绍人呢，日后这好处自不用说了。所以为了能够将来步步高升，朝廷里边能有靠山，这些大臣呢，不管能力和人品了，只要条件差不离的全往皇上那儿报。而这个周道登愣是被人看成了种子选手，推荐回来了。十位候选人是有了，这问题呀，紧跟着也来了，内阁大臣的名额就四位，这十位候选人选谁不选谁呀？要是放在一般人眼里啊，肯定是来个什么考试，把每个人的能力和这个曾经的工作业绩都拿出来比一比，最后挑选四位能力强的来担任这内阁大臣。崇祯呢，人家是皇上，怎么可能想出这么俗套的招呢？他得来个新鲜的，什么呀？抓阄。您说说，堂堂一朝内阁大臣拿抓阄产生能好得了吗？就看大伙弄得还挺严肃，头一次抓阄开始了， 最后产生了四位胜出者，分别是乾隆熙、李彪、来宗道、杨景臣。崇祯皇上一看这眉头就皱起来了，他不满意呀，大手一挥，结果不算，再抓一回。大臣敢不听话吗？得，皇上要抓接着抓吧。这崇祯皇上不耍赖吗？三局两胜不满意，五局三胜再不满意，接着来。旁边大臣也给皇上提议，这么着，您抓中了谁您留下，把那没抓中的给搁回罐里接着抓，要不这个排列组合这多了，您知道吗？太费时间。最后吧，简短截说，直到崇祯皇上抓到满意的人选为止。周道登呢，就跟踩了狗屎运似的，这第二次抓阄

0: 就这样，周道登是高高兴兴的又从老家回到京城，正式上任了。周道登再次回到京城，头一回见到崇祯皇上，就一口气提了三条建议。一呢是守祖制，二是秉虚功，三是择时效。什么意思呢？就是朝廷办事儿，首先不能坏了祖宗留下的规制，其次这办事要秉着无私公正的态度去处理，最后呢是不能拖拖拉拉，您不能说皇上下达个什么政策三年五载的没见动静，这不成。崇祯一看，行啊，这周道登刚一来就说了三条建议，看来日后真要上任了肯定能帮我不少忙。结果崇祯一高兴，三条建议全都接纳，还加封了不少头衔给他，什么礼部尚书啊、东阁大学士，一系列的头衔全来了，真真正正是官位显赫一时啊。其实崇祯原本对周道登的期望还挺大的，希望他能够任职以后多进直言，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可结果呢言是进了。不过周道登说的这话差点没给崇祯气死。有一回这崇祯皇上看见啊，有一官员在奏折里写到黑齿一词，这黑呢就是黑色的黑，齿就是牙齿的齿，不明白了，就打算问问周边的官员，就看见周道登了，说这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周道登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最后想什么呢，回禀了皇上，这黑齿的意思就是齿发黑者。崇祯一听啊，差点没把茶喷出来，心说我不是不认字儿，真要是这意思我让你翻译他解释干嘛呀，一生气把杯子撂下了，你呀下去吧，别给我捣乱了。还有一回崇祯问周道登，这宰相需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啊。其实这种情况啊，要是赶上其他机灵一点大臣，即便是答不上来也能找一些圆滑的说辞给解围，可周道登呢一根筋呢，自打皇上这话一说完就开始挠头，差点没把头皮挠破了，磨叽了半天也没想出怎么回答，最后来了一句，哦，回皇上，容臣到阁中查明之后再回奏皇上如何呀。弄得崇祯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事儿过去之后还没多久呢，有一回崇祯又想起一档的事儿，就问底下大臣，近来诸臣奏书中总说到情面二字，那何为情面呢？周道登这回倒是挺积极的，回皇上，这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不跟没解释一样吗？就把俩字儿给颠倒一下，跟说绕口令似的，逗得旁边太监呢咯咯直乐。在大家眼里，周道登简直就是头脑简单，外带着250，说话不着四六。除了头回见皇上说了三条建议之外，就再也没有提过任何的建议，弄得崇祯是哭笑不得。大明朝那会儿要是真有智商测试的话呀，估计这崇祯第一个送的就是周道登。崇祯纳闷儿，要是真傻吧，你说周道登怎么可能科举考试一回过呢？你要说他不傻吧，这每回说话都是驴唇不对马嘴。不光如此，有时候上朝啊，这周道登就跟神游出宫了似的，冒傻气，弄得崇祯是没辙没辙的。有一回啊，也是在金銮殿上，崇祯正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啊讨论国家大事呢，周道登站在底下也不知道想什么呢，咯咯咯开始乐呀。你想啊，这明朝官员戴帽衬的，这一乐帽衬一晃悠，崇祯眼多贼呀，一眼就看见了，张嘴就问周道登，你乐什么呢？被皇上突然这么一问，周道登也愣那儿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半天就是不说话。这崇祯拿他也没辙呀，知道这人老犯神经病，就没搭理他。下朝之后，有同事啊就跟他说了，你呀有什么美事你别在朝上乐呀，这多不合适啊，万一这皇上怪罪下来你可就笑不出来喽。您听听这话没毛病吧，可周道登呢不光一点感激之情没有， 反而是吃傻呆你也赶一块儿了。怎么了？我已经笑了，又能怎么样啊？呵，气得这位同事啊扭脸就走了。赶上这么一位内阁大臣，谁能不气急呀？崇祯不能老忍着，再说了，他这装傻也没纪晓岚那副幽默劲儿啊。结果没到一年的功夫呢，周道登就第二次被轰回老家了。那个时候周道登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了，工作上没业绩，好不容易命好摊上个内阁大臣，这下岗回家了。这样的情况要是换成别人，肯定得自己反思一下。周道登不一样，估计按照他的逻辑思维啊，我家都回了又能怎么样啊。不过您别瞧他在官场上装傻充愣的，回到家里不是他了，在欣赏美女这方面那可是一点不傻呀。这柳如是咱都知道吧，那是出了名的才女，因为家庭变故，几岁大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妓院。老鸨子一看这小女孩长得漂亮，人又聪明，所以啊就重点培养。12岁那年就已经出落成了一个娇小玲珑、光彩艳丽的美人了。柳如是本姓杨，名叫云娟。那年正好赶上周道登给他老母亲找丫鬟，一眼就相中云娟了。这回丫头啊也不找了，出手阔绰，就把这云娟给买下来了，回到家里做了她最后的一任小妾。自打云娟进门啊，这周道登早已经没有激情的生活一下全变了。对云娟疼的呀，呵，恨在嘴里怕化了，顶在脑瓜顶上怕摔着。不光如此，周道登还觉得这么清新脱俗的一位姑娘，云娟这名字太俗气了。于是充分发挥那痴傻呆泥的头脑啊，给云娟换了个名字，叫朝云。云娟呢虽然百般无奈地跟了周道登了，倒也落得跟他学了不少知识，直到周道登去世，这云娟才再一次堕入红尘，更名为了柳如是。您看周道登这辈子说他傻有点太不公平了，毕竟人家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到朝廷工作的，审美方面呢也没毛病，次的不要，一眼就相上柳如是了。可是说他不傻吧，在崇祯面前办出那些蠢事儿也够让人笑话的，满朝文武就挑不出第二个周道登了。也许这就是周道登的为人之道，在他看来这兴许就叫大智若愚吧，只不过这愚啊是没遇到地方，在别人看来成了蠢傻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阿龙在这等着您。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享受圆。

0: 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首先再次强调一点啊，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人的肝和肾的功能，因为我们长期吃药的话，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很多药的说明书上都会强调这么一点，就是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要慎用，这说明肝脏和肾脏啊，在我们人体整个的物质的代谢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盲目的乱吃药或者长期的用药，必然会对肝肾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人到老年本身呢，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那么如何去保养肝肾呢，就显得非常关键。所以这个话题我以前讲过，就是咱们通过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对于保肝护肾都是有非常突出的功效。保肝就是能够使我们的肝藏血，血液更充沛，有助于解毒啊。护肾就是能够使我们肾动脉或者说肾气更足，肾气足，肾精旺，那么就有助于物质的代谢排泄啊。所以保肝护肾，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尤其是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如果您的肝功能肾功能有损伤了，有些指标已经出现异常的波动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因为我们本身是很安全的，纯天然植物药的精华成分嘛，再加上我们通过滋养骨髓，全面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源源不断的增加肝和肾的血液循环，就能够促进物质的代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另外呢，从我们人体自身来讲啊，咱们都知道中医说得好，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这是我们人体的生命基础。人到老年为什么会身体衰老越来越快，为什么会感觉腰酸腿软，关节老化，骨骼脆了，为什么会感觉人的头脑不清醒，眼睛昏花了，睡眠质量不高，晚上做噩梦，实际上都是属于您的精血亏虚的表现。所以我们通过滋养骨髓，让您的精血更旺了，那您说您的关节不就灵活了，骨骼不就坚固了，腿脚不就有劲了，头不昏了，眼不花了，睡眠质量高了，人的精神不就饱满了。所以这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用户现在为什么总说，哎，我现在感觉有使不完的劲，我现在感觉走路比同年人走得要快，甚至呢气色好，人显得很年轻。所以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久病多病的老慢病的患者啊，抓紧时间感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保肝护肾，补益精血的作用。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公测的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火爆啊，因为活动是不断的在深入，关注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在积极的行动，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抓紧时间呐，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4: 我是汉川的，汉川麻河的。
3: 啊、汉川麻河。
4: 我之前骑的那个自行车，就在汉川那里骑差不多10大几年了吧。
3: 哦。
4: 但是效果不好嘛，就落了骑这个那个是。原黄金呢？
3: 现在也在吃原黄金了。
4: 哎，
3: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0岁。
3: 70了啊。那您这用了这几年，从您自己身体来讲，有哪些变化呢？
4: 我告诉这个老门上个牙口盖条，前一个膜还把它堆着的，比多长一条，其他它就消失。
3: 您是说头上怎么了？
4: 头上那个筋不通。
3: 哦，就好像有个东西把它堵着。
4: 嗯。
3: 啊，那是胀啊、疼啊，还是晕呢、啊，还是怎么不舒服了？
4: 啊，胀了。
3: 啊，就胀。
4: 对，就是那个哪块块的。
3: 前额头。
4: 嗯，对对对。
3: 哦，那难受啊！血压好不好啊？
4: 我的血压一向不高。
3: 啊，血压一直正常。
4: 嗯。
3: 啊，包括现在70岁了，血压还是很正常。
4: 嗯。
3: 现在堵的这种情况，胀的问题解决了。
4: 哎，那对对对对。还有这个血压是身体不好吗？什么病都没有。
3: 哦，什么病都没有。就您原来有哪些问题呢？
4: 原来腿子有的问题，膀子都有的问题。现在都没大问题，好多了。没大问题。
3: 就是原来腿呀、胳膊了都不好。
4: 嗯。
3: 是什么病呢？
4: 下的是风车，是脑上嘎的。
3: 哦，那就说反正总是疼啊，不舒服。
4: 对，
3: 现在已经好了。
4: 现在已经好了。
3: 您原来大脑啊，有没有得过什么病呢？比方说大脑有没有出现脑血管疾病呢、
4: 啊？原来没得那种现象啊。
3: 有没有中过风呢？
4: 看他中风没有得了。
3: 没有中风啊，那就好，那就好。颈椎好不好啊？
4: 颈椎都没得问题。
3: 哦，那就好。那您这身体还真是维护得很好。
4: 我一直下肌的脸是吧？
3: 嗯，现在平时啊，走路啊，干活了都应该还正常啊。
4: 嗯。
3: 啊，那可以。
4: 可以干活。
3: 可以干活。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的？
4: 我姓杨啊。
3: 姓杨啊，是汉川麻河的。
4: 汉川麻河太平。
3: 好好好好。尤其咱们人到老年了，我觉得您呢，一个是骨关节啊，腿呀、啊、胳膊啦，这个关节啦，现在都好了，人呢就轻松自如了。另外，刚才您说的第一个头啊，头顶啊，额头像个东西堵的，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经络啦，血管不通，现在通了，人呢就轻松了。
4: 对，
3: 哎，那很好。这次东壁瞎子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4: 参加了，
3: 已经参加了。
4: 嗯，
3: 好好好，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了啊。
4: 啊，
3: 天气蛮热，您自己注意保重好身体，防暑降温。好，那就再见啊。
4: 啊，再见。
3: 好，祝贺我们汉川的杨爹爹啊，老用户收获这么多的健康，无病一身轻呐、啊。那么这里我也提醒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咱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呢、啊、统一的进行当中。刚好了，我们这个月的5号，我们有武汉的专家在我们汉川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的检查身体，而且当天到现场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贴士千里眼。希望我们的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积极的参加活动。
2: 本次活动到23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主任。
3: 哎，您好。
5: 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哎，我的老伴万小梅，她的身体状况情况，我向你介绍一下。
3: 好。
5: 就是她在生活上不能自理，
3: 哦，
5: 脊骨弯直，驼背。
3: 驼背啊。
5: 驼背啊，不能站立。
3: 不能站立。
5: 不能行走。有些个胃事嘛。
3: 有个。
5: 有高血压。
3: 啊。
5: 有冠心病。有类风湿，
3: 哦，
5: 有这个胆结石。
3: 哎呀，问题蛮多。
5: 问题蛮多，就是要是慢性病蛮多嘛，
3: 是的，是的，是的，慢性病那，
5: 啊，
3: 不好治，到医院都没有特效方法。
5: 通过些曾经呢，就不是曾经，他的腰间盘突出嘛，疼都不止嘛，那是找医院嘛。
3: 嗯。
5: 找医院的话呢，来一个激光。激光手术不成功，回家的话呢，就是说卧床不起。
3: 卧床不起。
5: 哎，一个麻木啊。
3: 哎。
5: 就是说睡的时候麻木啊，麻也麻药醒了，就疼痛，老疼痛。
3: 那是难受啊。
5: 是的，难受啊。难受的话呢，就是说到处什么吃那个药了，吃这个药了，中药了，吃不好。
3: 到处治疗，
5: 不好的，然后的话呢，你说我还不是听那个广播中的啊，轻松功能线，会是疼痛啊，关节了，可以下了。
3: 是的，是的。
5: 所以说话就是在2、3年了。
3: 哦。
5: 就是3年时候，
3: 哎，
5: 就是服这个轻松功能线，其实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3: 半年。
5: 哎，他是有所好转。
3: 半年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5: 半年的时候，他就是他能够下地。
3: 哦，
5: 拿着拐杖可以走哈子。
3: 哦，等于说在这之前是下不了床的。
5: 哎，下不了床。
3: 你看，你看，这真是难受啊！这能不能走，能不能动，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5: 哎，现在还可以算生活半自理啊，半自理啊。
3: 那就说到目前为止的话，生活上应该说总体来讲不是那么很受影响了。
5: 哎， 是半身不是原先玩意，但是这就是说不能站着做事，不能草船，船只能坐着做点事情。
3: 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5: 他走路的话呢，快到关上，走到这个180多步的话呢，他就坐好，完了关上。
3: 那就说这个整个脊柱啊，就是原来变形的蛮厉害。
5: 完全嘛，完
3: 全。哦，那个类风湿啊，这个手啊关节怎么样呢？
5: 关节的话呢还好，
3: 还好。
5: 而且骑这个轻松骨呢有好转的，因为啥？它有个丹田石嘛。
3: 嗯。
5: 丹田石的话呢，有个那个丹宁片嘛，骑那个丹宁片的话呢，都是扑啦扑啦的。
3: 哦。
5: 这个拉稀。
3: 哦，肠道不好。
5: 哎，这个拉稀。
3: 嗯。
5: 拉稀的话呢，然后的话呢说，骑那个轻松骨呢，现在哎，它可以说停了下来，它不疼，它不疼。
3: 是的。
5: 你所有啥这个轻松骨呢，就。对它是有效，
3: 那就很好。我节目当中啊讲过多次啊，骨关节了就怕疼，疼起来呀、人受不了，疼起来呀什么都不能干，疼起来只能躺在床上。像您老伴这原来可能躺在床上都难受，因为他整个脊柱都变形了。
5: 对，
3: 能够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说个真心话，原来是手术也做过，中药西药也吃过，理疗也可能也用过了。还是不行，所以咱们一定要找到科学的方法。那老伴除了用青春固力健，像我们活力滋养宝啊，还有原黄金呐、有没有用过呢？
5: 那他没用过。
3: 就只用了我们的青春固力健。
5: 活力滋养宝的我用过。
3: 您自己用了活力滋养宝是吧？那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您自己是什么问题啊？
5: 我的一个情况。但是蛮复杂的
3: 也是蛮复杂的病。
5: 这是我的话呢，曾经胃开过刀。
3: 那也是麻烦病。
5: 胃开过刀的话呢，是什么呢？胃切除了4/3。
3: 那是很严重了。
5: 很严重了。就是说事后的话呢，就是说消化不良嘛，激素不好。
3: 那肯定，您4/3都切除了嘛。
5: 是不是？我的胃肠混乱嘛。肝功能不行，中度贫血。
3: 那是营养吸收不好，
5: 就是贫血，就是说白细胞减少症。
3: 说简单点，就身体很虚弱了。
5: 对，就是说我的大脑的话呢，就是说大脑肌肉萎缩，记忆力不好嘛，脑袋闷。
3: 那您这用活力滋养宝是一直都在用啊，还是现在没用了？
5: 我4月份开始，4月1号开始用的，现在还是有效啊。我软线是怎么回事呢？我软线是大便是那个什么疼稀的，
3: 就大便不成形吧？
5: 不行，疼稀，就是在屁股头嘛，就老好，就湿润得很。做了7、20天的活力滋养宝的话呢，在这些方面有好转。有好转的话呢，就是说，我那还是吸收稀啊。早晚3厘是吧？
3: 对，一直用到现在。
5: 这是一直用到现在。
3: 可以，说起来您的问题还是蛮复杂的啊，尤其后天之本呐、损伤的比较严重。总体来讲，您自己用的时间不长啊，4月份到现在，现在您自己就是刚才说的肛门呐、还有大便呐、这方面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5: 要好一些。
3: 那这样啊，爹爹您贵姓呢？
5: 我姓莫。
3: 您姓莫？一个草字头那个莫是吧？
5: 对，莫斯科的莫就是。
3: 对，是。那这样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里了。老两口啊，都保重好，好好巩固。
5: 好。
3: 您是哪里啊，莫爹爹？
5: 我是赤壁啊。
3: 赤壁，咸宁赤壁。
5: 咸宁赤壁，对。
3: 好，行，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
5: 好的。
3: 好，再见啊。
5: 好。
6: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喂，你好，的朋友。
7: 唐主任你好啊。
3: 您好，欢迎您。
7: 好艰难跟你通话呀，我打几次电话打不进去。
3: 哎呦，是电话拦着打啊。
7: 这次的活动呢，我参加了买的那个活力滋养宝和这个轻松骨力健。
3: 冬兵夏治的活动。
7: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讲座，讲的精彩，讲的呢这个透彻。这个我呢是个多病的个老人，我是东乡长滩。我姓刘，我82岁。
3: 82了。
7: 我的这个多病长是那个老人。我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梗。
3: 脑梗。
7: 还有这个 直接管哮喘，有心脏病，
3: 哦，
7: 有这个胃肠道炎，有这个腰椎，有颈椎，这是多病症人。我趁这活的你的这个产品两年多了，
3: 两年多了，
7: 我活的原来活的这个活的质量宝，后来又活烟红金，今年又买的轻松福利险又参加活，活的又好转，我等于这个支气管哮喘搁先缓好的些。这个胃呢，搁先吃多
3: 了
7: 些，
3: 吃多了。
7: 这两年没有感冒，
3: 好。
7: 对了，抽筋也好了些。这个我肩膀这下面一个包，一层那边花，这边花。医生要我做手术，我没做，现在也消失了。
3: 哦，那好。
7: 各方面我都有改善。你们这是高科技这个产品，都得过我医院，和医院往下喝，等于说。
3: 叫做坚持坚持用，现在总共用了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7: 两年多，对，
3: 确实也是听您说话啊，感觉精神很饱满啊，这个82岁了，说话的声音很洪亮，
7: 反正是跟现实好转的，好转各方面都好转的。
3: 原来啊，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您看，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还有哮喘这些问题，当时人怎么不舒服了？
7: 冠心病啊，这个脑壳头疼，头晕，
3: 疼晕，
7: 这个心脏呢就慌。
3: 哦，
7: 那心里就说，堵都在那个胸前，
3: 就是胸口总是感觉堵在那里。
7: 对，
3: 堵在那里，这个
7: 慌的慌，受不了。
3: 哦，那这个气啊就出不来，是不是？
7: 每年都住院了，但是每年住院住几次。
3: 您看，因为您
7: 问题前两年都好多没住院的。
3: 因为您问题太复杂了，心脏病要住院，有时候高血压、脑梗、头晕，您也难受，也得到医院去。
7: 对，
3: 在那个哮喘原来发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
7: 哎呀，喉啊，就不动都不能动，起床换肾都不行，换肾换的要整个15分钟、6分钟，挪它就平稳点了。
3: 就
7: 是走路的时候走两步还站一下，走两步都站一下。
3: 那您这原来那这个身体那真是太差了啊！您看，
7: 差的太差了。
3: 别说您走，在床上翻个身气都出不来。
7: 出来。
3: 那这病都时间都蛮长的吧？
7: 哎呀，这病长，这高血压后面有30年了。
3: 30年了，高血压30年。
7: 我50岁得的。
3: 哦，50岁就得高血压了。脑梗是哪一年发现的呢？
7: 脑梗也30年的。
3: 也30年了。
7: 他不是脑梗，那个脑梗死了，是
3: 吧？那就是脑梗。
7: 还有小脑萎缩。
3: 哦，还脑萎缩。
7: 哎呀，真是麻烦了。
3: 您这真是一个啊，您的病多病杂，再一个说这句话还比较重。
7: 重。
3: 因为您心脑血管疾病，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这都很常见，但是呢，心脑血管疾病确实又是很危险的。您要是脑梗再发一次，您可能人就没了，是不是？
7: 哎呀，真是的。
3: 颈腰椎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7: 哎呀，腰椎到医院里去做手术，我医生说年纪大的不能走，这床上爬不起来，
3: 你
7: 不能动。
3: 那是什么情况？
7: 床上我就不能动。
3: 那你这个腰检查的是什么情况呢？是腰椎间盘有问题了？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困住，前后移动，骨头真实，反正全部的挨着都是疼的。
3: 那您这腰已经变形的很严重了啊！椎间盘有突出，还有膨出，还有滑脱了。
7: 对，
3: 那您肯定动不了，您的腰已经变形得很厉害了，是不是？
7: 哎呀，都不知道半年的医院，这个医院转多个医院都会转没效果。
3: 你看到处治，说实在的啊，您我说过哈，您别见外，您这原来活得很痛苦啊。
7: 哎呀，原来造业
3: 吧。那不原来是怎么是完全靠爹爹照顾您还是怎么呢？你看，真是您自己得病，爹爹也跟着受累呀、是不是？
7: 他的身体也不行了。
3: 那是啊，你想，爹爹应该也是80多了。
7: 他80多的。
3: 你看，那肯定不行了，这么大年纪。
7: 他喉咙痛啊，喉咙很难痛，大人都听不懂，要不然要跟人讲几句话的。
3: 哦，这说个真句话，他是要能照顾的人，结果还要照顾您，是不是？现在应该好了。
7: 他现在不是我的，我给他抢业了。
3: 那是啊，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7: 就这个80几的，130几
3: 啊，很正常了啊。然后头也不晕了。
7: 不晕了，他没什么疼的很的。
3: 不感冒了，那个气管哮喘就不再发了。现在腰啊、腿啊、走路活动都怎么样呢？
7: 这买的这个轻松福利险才开始活，反正跟着也好转了。
3: 好转了。那就行，您好转了，最起码您自己生活能自理了。家里做饭是您做还是爹爹做呢？
7: 我做，他也非得没生过火的。
3: 是吧？那就说您现在也能做饭了。
7: 能搞什么都能搞的。
3: 那可以，这就放心了啊。所以我们人到老年呢，确实年纪越老，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差，尤其这种老慢病。 您一说都是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但是咱们只要方法选对了，您看您这两年下来，我不说多的啊，您一连

0: 喂，你好，老人家。
1: 我是首师的小河口人，今年73岁。
0: 73了啊。
1: 这个获得质验宝，单单说说的，我把情况反映的挺好。我是华人山呐。华人山有时候的水的时候口干口苦。
0: 哦。
1: 不行的。
0: 口干口苦。
1: 再过呢，就是突然起来就发晕。
0: 就是睡着突然起来就有点头晕。
1: 有时候发这个突然一起来，起来急的，确实就要像晕倒的个事。
0: 动作不能太急了。
1: 我去火力支援宝已经去了3个疗程了。
0: 总体来讲，刚才这些情况啊，包括您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1: 我检查的脑梗塞，
0: 就是原来检查过有脑梗塞。
1: 对。
0: 这个
1: 血压高，血压高，去高血压原则，去火力支援宝。
0: 现在73岁了，手啊脚啊感觉都怎么样？
1: 手啊脚都还可以，我还
0: 可以
1: 自己某些。
0: 哦，那就没有什么脑梗后遗症了。
1: 所以说，我是想的有搞两个疗程，就中低搞两个前疗，我们农村的技术困难。
0: 是的，不容易啊。
1: 就说去了。腿子还是有劲，精神方面各方面都好，都好，有帮助。
0: 现在血压一般都控制到多少呢？
1: 110啊，103的，80-90的。
0: 80-90，平时的话，头脑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1: 都还可以，
0: 就是头也不晕，心也不慌。现在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1: 还蛮好，睡得蛮香。
0: 胃口怎么样呢？吃饭？
1: 我吃火力支援宝，吃的我胃口很好。
0: 那您这老人家总体来讲都还是比较平稳。
1: 这个我吃的对身体还是有好处。
0: 有好处，行，您石首那边那就直接跟您办理邮寄了。
1: 我都是
0: 可以，到时候我们直接跟您联系就行了。
1: 好，
0: 到时候直接有邮寄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对了，您贵姓呢？
1: 我姓胡，古月胡。我老板用那个疗程，他用圆环境用那个产品，还有冠心病。
0: 婆婆有冠心病用圆环境了，
1: 对，
0: 是吧？
1: 还有时还说一心脏一和罗卦就去手效九星丸呢。
0: 哦，那还蛮厉害啊！现在用了一个浮尘，
1: 用了一个浮尘。
0: 情况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1: 用的感觉还可以。这个药我是还不是狗皮膏药，我还是这样的，还是还用的，
0: 还是真功实效。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效果谁会坚持用呢？
1: 坚持用是对身体是有好处。
0: 是的。
1: 确实我从10几亩地一年只搞2万块钱的，结果我都搞点药价值，把身体搞好。
0: 可以，行，那您老两口啊都好好巩固。
1: 好
0: 的，祝您更加健康啊，胡爹爹。
1: 好，
0: 再见啊。好，
1: 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坤是吧？
0: 哎，是我，你好。
2: 今年这个是唐坤奶奶，我起了个裙子，那个火力支援宝，人参果已经起了好几年，开始卖，一卖就卖2盒，然后一天是没停。
0: 就是每一次都是买两个浮尘。
2: 2盒。
0: 哦。
2: 我那个肾脏有问题。骨质增生了，骨质疏松了，我倒不通。这个火力支援宝，人参果的讲的话，它确确实实的好。后来闷着早晚就不成，我的主要矛盾了，这是没有问题。那么是便秘呀，那么是，我要上10种病去了。
0: 上10种病了。
2: 睡眠，我喝30多年这个安定片，这人都是这个大方法。在那桌上起来呀、这半天喷的不喷的是惨惨的，但是那能够治理也就是基本上都改观，
0: 就是一直坚持在服用活力支援宝。
2: 对，基本上都改观。今年没感冒。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74。
0: 等于说原来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浑身关节这里疼那里疼，现在没有了。
2: 哎，你的妈的是改观了。
0: 还有哪些问题？比方说便秘现在畅通了吗？
2: 基本上是改善。
0: 您刚说第一个就是原来肾脏不好是个什么情况呢？
2: 那个是亏输了。
0: 这个呢就需要坚持服用活力支援宝。
2: 活力支援宝，人参果的浆，我从来没听过也没烧过，可不可以加量呢？
0: 可以加量，您呢就每天中午再加一颗吧，就这个三伏天，早三晚三，中午再加一颗。您等于说现在是活力支援宝，还有轻松固力健都在用是吧？
2: 都明天。
0: 哦，您呢就把活力支援宝再加一粒，轻松固力健的不变，还是早晚各嚼服一粒。
2: 哎，好，我那时候没拿，我再跟他联系，好不？
0: 好，您贵姓呢？
2: 免贵，我姓顾啊，我辜负那个辜。
0: 哦，您是哪里啊？
2: 黄陂，太小的。
0: 黄陂啊，平时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好吧？
2: 你的东西都好，
0: 都好，都正常。
2: 哎，
0: 好，那就祝贺您，希望以后呢多联系吧。
2: 哎，好，
0: 再见啊。
2: 谢谢了啊。
0: 好。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金门在南浔。

0: 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8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4: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1: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吹拉弹唱，
7: 才艺担当，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快乐老年擂台赛，
4: 一起嗨起来。
8: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每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在这里相约，此时此刻为大家开通两部参与热线，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等多种方式呢，秀出自己的这个才艺和风采。欢迎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那其实最近呢，也有很多外省的哈一些听众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首先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我们来邀请她的电话。
9: 我今天想唱一首歌颂着居民雨水情的歌，又快来到81了嘛哈。唱一首老房东茶铺
8: 啊，老房东茶铺。

0: 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今天唱的是一首什么歌呢？
1: 大理记得咱们的家，只要离开家，我们总是放不下。

又是一年秋风刮，小了的柚子好想家，想起南方的故梦。

0: 谢谢谢谢徐女士，唱得不错，但是呢还是今天有一点点断断续续的，不知道是手机的问题呢，还是加上了伴奏的原因啊。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还是尽量让您就是展示完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这个断断续续的比较严重，我就把您的电话拉进来了哈。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军中绿花》，有请。

0: 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下面有请到的是龙先生啊，来自武汉的听众朋友，带来口琴的吹奏《天边的骆驼》。你好，
1: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全部点赞啊，祝他们歌越唱越好啊！
0: 谢谢，
1: 我今天想用口琴吹上一首《天边的骆驼》，希望你们喜欢啊！
0: 好，
1: 好，开始啊，
0: 有请。

0: 确认完毕。
1: 好的，谢谢龙先生的演奏，天边的骆驼带来的口琴演奏，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彭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彭先生。哎，彭先生已经接进来了啊。
3: 哎，明月老师。
2: 哎，你好，欢迎您。
3: 下午好。
2: 哎，已经接近直播间了。
3: 我找顾老师9号，我还以为还有两
2: 天。对，嗯。
3: 嗯，
2: 文案。
3: 后天就是81建军节了。
2: 嗯。
3: 建军节。99周年吧。
2: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军旅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2: 好的，我们有请彭先生。

手捉多少红军的故事，一日也长。

沿着山路上哨戍，我爱万泉河的清泉水，共聚成涌。

0: 好的，谢谢彭先生啊，群里边有很多听友在给您点赞，呵呵，感谢啊，再见，彭先生，嗯。好，再见。好，我看到群里边有一位叫枫叶红的听友说，这一次呢，这个电话很难的打进来，上一次也是因为这个时间问题啊，就没有接进来。确实跟您解释一下，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我会提前啊，把电话切出去，避免您长时间的等待啊。如果说没有时间，后面真的是要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啊，或者报时的话，我们是唱不完的啊，或者说没有时间，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哈、啊，所以。所以呢，再次的跟您解释一下。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天门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久等了。
1: 唱一首《单身能楼把歌唱》。
0: 好，有请。啊。

0: 谢谢刘先生带来这首《翻身农奴》，把歌唱，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你好。
1: 啊，你好，李万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我唱一首《多和爹娘说说话》。
0: 好，有请。
1: 可。

只能在百忙之中打打电话，你可曾想念他们满眼泪花？电话

们唱罢你牵挂，也是你保平安。

春秋冬夏，他们不需要富贵荣华，只要你能平安

0: 只有父母最大，人生在世只有父母最大。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五三婆婆可以说是三通三宝的亲历者，三通健康的见证者。婆婆啊，有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高血压，心跳过缓，曾经缓到心跳只有30多，那是要到抢救的程度的呀，尝到了三通三宝的甜头。婆婆说，三通仪的多种药包都坚持在用，一直到现在，三通仪一直在带 CMD 矿物生元素，和老伴每天坚持服用25滴。不光是二老受益，他身边的朋友，他的女儿都用三通三宝，都取得了健康成绩。五三婆婆那天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啊，有说不完的话，说的都是成绩、喜悦。我们祝福三通健康人，三通三宝大家一定要用起来，健康榜样们已经给我们做了示范作用。三通专线大家记好，8362-4785。小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说一个人最强而有力的生命的体征是什么？是你的心脏跳动强而有力、规律，不会发生乱跳、错跳或者是提前跳。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夏季心脏不好的，大家可以喝一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补钾呀，有以下的几大好处。第一，我们夏天喝 CMD， 通过补充钾元素，可以缓解你的浑身乏力、浑身发软。我们大量出汗以后啊，不仅仅会流失钾元素，它会导致人犯困，走路抬不起腿，身上没劲儿，人精神上很容易疲惫。夏天大家可以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补充钾元素以后呢，浑身的肌肉包括心脏的跳动都是有力的。第二，夏季呢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通过补充钾元素可以稳定血压，保护血管。第三，夏季补钾呢可以预防抽筋、小腿肩膀疼痛。第四，夏季容易中暑，我们喝 CMD 呢，通过补充钾元素可以维持心脏的正常跳动，预防缺钾引起的心慌、胸闷和气短。第五，保护肠胃，夏季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通过补充钾元素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我们的消化，解决夏季食欲差的问题。糖尿病的病人，夏季喝 CMD 呢，通过补充钾元素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夏天呢，人容易水肿，喝 CMD 通过补充钾元素以及70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能够促进多余的水分代谢，改善夏天的手脚浮肿。
1: 三通专线随时等待大家，8362-4785。喂，你好。
2: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呀，早上好。
3: 啊，早上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我用这个三高治疗仪用了3年了。
2: 家里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哎，用了3年了。
2: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的话，这个血压啊，这个血糖啊、血脂啊，都不怎么理想。
2: 你这个血生化指标都不正常，是吧？
3: 哎，对对对，刚开始那个血压的话，高的时候达到170到180。
2: 你这是3期高血压了，是很严重的高血压。
3: 就是嘛。
2: 现在通过代三高，血压怎么样？
3: 现在一般都在140到150的样子。
2: 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8了。
2: 78了啊，嗯，这个血压呢，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讲呢，算基本正常。
3: 哦，
2: 血糖怎么样啊？
3: 血糖在这个之前的话呢，通过护理院，9点、8点、7点都是反正不蛮稳定。
2: 不是不稳定，你这超标了。
3: 是的，就是血高啊。现在的话，基本都在6点以下。
2: 那正常啦。
3: 在6点以下。
2: 你原来不正常，现在带了三高以后，你血糖正常了。
3: 忽高忽低啊。
2: 原来血糖不稳定，忽高忽低，现在带了三高以后，血糖都能够稳定的控制在6.0以下，对不对？
3: 对，是。
2: 老人家，你这个治疗是不错的。
3: 我们反正这一直都没有间断。
2: 啊，一直没有间断。
3: 还配合着住那个叫什么医院。
2: 你是说三通三宝美国进口的 CMD 吗？
3: 对，每天喝2次啊，每天都是早晚2次。
2: 你的血压从原来170、180，现在代三高啊和 CMD 啊，血压能控制在140，这还是不错的。78岁的人，这个血压算基本正常。从糖尿病病人来讲，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原来呢血糖高，那九点几，血糖高的人他血液粘稠度高，而且血管比较硬。那么带了三高以后，你血糖现在控制得很好，血压现在也降了。老人家要继续坚持佩戴，把血压降得更好。
3: 是的，是的。
2: 老人家，你刚才讲你血压呀、血糖啊，带了三高以后啊，是一举双得了。那从症状上来说，有变化吗？
3: 症状吧，人精神还是好些的。
2: 人精神比过去好了。
3: 精神还是好些的。
2: 因为血压、血糖稳定了以后，人就没有危险了。
3: 对对对。
2: 多少年糖尿病病史啊？
3: 这好多年了。
2: 哦，就是老糖人了。
3: 这个糖尿病啊，它是这样的。
2: 嗯。
3: 它是原来的话就对这个东西都没什么认识，以后才知道它这个糖尿病的危害性。
2: 有什么症状啊？
3: 反正浑身都没得劲啊，都没得力气，
2: 身上没有劲儿，是吧？
3: 对对对。
2: 糖尿病病人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对神经的损害，它会引起慢性神经炎，所以糖尿病病人浑身无力呀，甚至是昏迷呀，这叫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
3: 现在没什么这种病
2: 了。现在身上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3: 是是，现在挺多了。
2: 挺好。
3: 这问题啊，
2: 嗯，
3: 就是这个对这个冠心病治疗。
2: 我告诉你啊，老人家，什么叫冠心病？冠心病呢是冠状动脉堵塞，说白了就是心脏的大血管堵了，变狭窄了。那么冠心病的病人要想得到康复，应该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用激光的方法把这个血栓溶解掉。那么你呢，本身是个糖尿病病人，你那个血糖啊，血液流到哪儿粘到哪儿，血糖高的人他就容易得冠心病，因为你血粘高啊，冠状动脉容易堵塞。你可以把戴三高的量加上来，可以一天戴三次，每次戴半个小时。
3: 哦，
2: 对于特别严重的冠心病病人，还可以一天戴两次，每次戴一个小时。
3: 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早晨晚。

0: 晚上再半个小时。
1: 你中午可以加带一次。
0: 哦，
1: 好，老人家是哪里的？
0: 我是呼和浩特的。
1: 老人家，谢谢你啊，跟大家分享。我们希望更多的老唐人啊，像你一样戴三高和喝 CMD， 咱们身上有劲儿。行了，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
0: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快八十岁的老人还有这样的健康状况，三通三宝功不可没啊。喂，你好。
1: 您好。
0: 我开始是高血压。
1: 哦。
0: 压是一般的，就是160-170，高的180，甚至有时还达到210。
1: 你这是重度高血压。
0: 降压药了，我就开始吃一颗，不行，两颗。
1: 嗯。
0: 那早上吃两颗，不行的，晚上又加一颗，吃三颗。
1: 越吃越多了。
0: 一个多月，发现了这个手脚不行了，这些高老出现脑梗的。脑梗以后我就住院了，住院以后我就出院以后我就去那个社区那里，我去那里买了个三高。我是四月八号买的。
1: 哦。
0: 四月八号买的，我大概待一个多月以后啊。这看到我的血压下来一点了，
1: 哦，
0: 现在那次，我在那个你副站里去看一下，把我的检查的结果了，我就跟那个医生讲了，他一看，哎，那么有效啊，对，真有效。
1: 祝贺你啊！
0: 我检查的报告带着呢，把它看一下呢。
1: 生化指标都查了，是正常的。
0: 对，我就还一个问题就是，他也是我那个血压还是，这下午就高一点。
1: 正常人的血压不是从早到晚都是一个值的。血压一般来说啊，早上的血压是最接近于人体的真实血压的，晚上的血压会比白天要稍高一些，所以佩戴三高我们会要求大家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戴一次。
0: 我开始一天戴三次，每次半个小时，戴三次还是可以戴三次。
1: 这个因人而异，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啊，他的病情不重啊，病情比较轻，血压一般在150以下的，没有什么症状的，可以按正常的治疗量，就是一天两次，每次佩戴半个小时。有的人血压比较高，比如在160以上了，甚至到200，这个血压就很危险。这种情况戴三高就要加量，就比正常要加量，中午要加戴一次。
0: 原来呀，我那个心脏调的是一般是在90以上，再一点冲一点。
1: 嗯。
0: 那现在没有，一般都是70-80。
1: 好。
0: 要如果有什么情况，可能就高一点。血压呢，它是一般到100-101。
1: 这是低压还是高压？
0: 高压。它晚上这下午就高一点。
1: 佩戴三高它是恢复动脉血管壁的弹性，所以你的血压会逐渐的回落到正常。
0: 好，
1: 老人家祝贺你啊。
0: 好，谢谢。
1: 您是哪里的？
0: 我是安陆的。
1: 安陆的哈。你除了戴三高，血压现在调整得很好，而且你的心率啊在70-80，说明心脏跳得很稳，很有节律。
0: 对，
1: 非常好啊。要注意，要情绪好，脾气要好，这个对血压的稳定、心率的稳定都有好处。
0: 好，
1: 好嘞，
0: 谢谢
1: 老人家，
0: 谢谢，
1: 再见。
0: 好，谢谢。
1: 哎，再见。好，
2: 应该感谢安陆老爹您呐，您给我们传递的用三高仪的好经验、好消息呀、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郑主任好。
1: 哎，您好，
3: 我反正是从2009年我就买的心脑血管疾病治疗仪，买呢是两个方面，
1: 嗯，
3: 一个就是这心脏啊，有时候就发慌了，
1: 啊、
3: 嗯。特别是坐公交的时候啊，
1: 啊，
3: 一到就大汗淋漓啊，3-9天的都要把穿的那衣服全部脱光了的话就觉得说好一些啊。再就是你说经常就发生了这种沾沾身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除这个眩晕，晕的睡在床上，这房子就像天昏地暗的，像那种转动啊，动都动不得。
1: 哦，
3: 一动的就这是这种现象。就去医院的看，可以医院的肯定医生跟我一量啊，就血压当时是140-90，就高一点，就跟我开的这个治眩晕的药啊，再就是你开的这个降血压的药
1: 啊。嗯，
3: 因为我们长期是在听这个三通的节目，
1: 咱们爱学习，
3: 我们就下决心呢，我就去买那个心脑血管疾病治疗仪，回来戴了之后的话，这个感觉到这人就有好转呢。一直待到现在啊，这个我的血压是非常平稳的，都是130的这个80。这个每回搞体检呢，我的血也蛮正常，有时候超过130了也不达到140。
1: 嗯，
3: 低压呢85-86那也没超过90。这就是血压的情况。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这眩晕呢，这一直都

0: 以后呢，我也不有点不舒服呢，我就去买了日号药吧，用的情况呢也有好转。
1: 啊，
0: 再就是呢，这一个三个门店呢，主要是这个便秘和三个门店活的也有好处，也有好转。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三宝啊，是我们家里啊家庭医生，我用的这个体会的话，就是说呢有这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坚持用，
1: 坚持。
0: 因为他不是说一个月半两个月半就能够跟你把病吃了的。
1: 对。
0: 一个月半带一瓶血，实验下来一瓶血不够一个月半用。所以我呢就每回都是呢至少配一瓶半血，甚至一个月半两瓶血。
1: 嗯。
0: 多放一点血倒还是说效果好些。
1: 对。
0: 到现在我身上73了，我除外我还是穿高跟鞋呀，也还是蛮有精神的。有个特色，我跟我的实际年龄呢不匹配，你年轻些，
1: 看得很年轻，
0: 嗯，
1: 让人羡慕啊。
0: 这个呢，我的体会就是坚持用
1: 啊，
0: 再一个要科学的用，
1: 嗯，
0: 不是说这些啊，感冒的、发烧的，跟你弄了你就好大的，这那就是个慢性病。
1: 对，
0: 这么有的很呢，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病呢赶跑啊，我就觉得我不好。
1: 心态要好，
0: 啊、
1: 是吧？
0: 他在用的时候，他还有个这样的特点。
1: 嗯，
0: 你扶这个腰腿疼的时候呢，当时你热气啊，就是这人呢、啊，体内生活呢就好些。
1: 对，
0: 特别是你扶肚子啊，扶大腿这里的话，这体内生活的话，饮食上啊，从这方面多吃一些呢，那凉物，吃些生凉的东西啊，那跟他相匹配呢，人就感觉到好些。
1: 要配合，
0: 跟他创造一些好的环境吧。
1: 对，特别是燥热体质的人，用您这个方法是很好的。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0: 我就在江口这边，在体育中心这里。我年纪是天边人的，我是退的休的，在这边去。
1: 你刚才讲啊，你用三通健康三宝，今后呢一定要坚持佩戴三高。佩戴三高不仅对血压有很好的调整作用，因为它可以软化你的动脉血管。我们知道，人衰老是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人年纪越大了，血管越硬了，血管壁越厚了。如果能够坚持佩戴三高，激光啊，它软化了动脉血管，动脉血管弹性好，你就能长寿，懂吗？所以咱们坚持佩戴的目的是什么？不仅是治病，咱们还要健康长寿。
0: 是。
1: 而且你看那个红色激光啊，它每次是闪烁照射，每一次闪烁照射，它就能够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它对心脏的节律都有调整作用。所以佩戴三高，心脏泵血有力。那么对心功能的调整，对全身脏器功能都是有好处的，而心脏功能好，体力就强，说话就有劲儿，人就能长寿。老人家，我希望大家向你学习啊，你刚才总结的两条非常好。
0: 你们的三高啊，疾病治疗也卖得蛮好啊，就好多老头子都在配的。
1: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卖得好，我们市面上也发现一些假冒的，大家可千万别买假的。买假的虽然便宜，但是回去没戴两天就坏了。而且不正规的激光存在散在发射，
0: 是是
1: 有危险。
0: 你买到假的了之后啊，售后服务没有保障。像我的，这么多年的，就是我的这个主机的、啊、这个调控坏的，我拿到三通门市部的去，他跟我带到北京修好的，又我又去拿回来的，就继续的。
1: 咱们三通健康三宝在湖北省各地都是实体店销售，这个对大家来讲是个保障。
0: 都会有保障。
1: 对。
0: 只要是会的，这同志之间呢，
1: 朋
0: 友之间呢，我都宣传了。
1: 用三通健康三宝，因为收到了作用，打心眼里边啊喜欢它，信赖它，咱们就愿意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别人，而且不图回报。其实这也是一种善举，对不对？
0: 是
1: 做好事。
0: 嗯，
1: 老人家，感谢您。
0: 我家里的话，
1: 嗯，
0: 二号药包啊，三号药包啊，
1: 嗯，
0: 四号药包我都有，哪里不舒服呢，我就把它拿出来弄一下。
1: 好，希望三通健康三宝陪伴您那健康长寿，还有年轻美丽。我们希望更多的女同志能够像您一样，用三通健康三宝，你看腰好腿脚好，还能穿高跟鞋。
0: 我感谢三通公司呢，三通公司是个家庭医生，在家里陪伴我，
1: 方便，对吧？
0: 谢谢。
1: 好嘞，
0: 好，
1: 老人家，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天门婆婆的经验，找到了好方法，一定要坚持。第二，三通三宝陪伴她。
1: 老人家用三通健康三宝治了这么多的病，所以今年冬病夏治，我们号召慢性疾病的患者用三通健康三宝进行治疗，可以帮助大家治疗效果大大提速，
2: 晚年生活有品质，大家就用三通三宝吧。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欢迎大家复一个小时。

0: 老师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1: 冬病夏治，三通三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2: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1: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2: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1: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系列优惠活动啊，这是伴随着三伏天我们开展的系列活动。大家都知道，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进伏，前后40天，一直到8月23号出伏，所以这个40天当中，大家每天到我们全省各地选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每天我们的专家老师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普查，现场还能够享受优惠，免费的贴敷千里眼明目眼贴。所以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啊，因为天气毕竟很热，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趁早去参加活动。如果确实不方便出门，那您想参加活动的话，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通过邮寄、通过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来享受优惠。而且最近的打电话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因为确实天气热了，影响很多老人家出门，再加上现在农村有些老人家还比较忙，天气热，早晚凉快了也想到地里啊去干点活做点事，所以呢大家都是打电话要求送货、要求邮寄。还是一句话吧，就是要提前预约，另外呢把您的地址详细的告诉给我们接电话的老师，同时呢您预约以后就是2-3天这个时间之内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手机随身携带，因为我们货到了要跟您打电话联系，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啊。那么今天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扶正固本，扶正去邪，开展冬病夏治，大家已经是感受很深了。另外对于骨关节疾病呢，我还是强调一点，尤其咱们人到老年呢，往往都会面临一个是关节的这种劳损，就是磨损吧，啊，劳伤，还有一个呢，就是常年的这种寒湿所引起的关节、肌肉、全身的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就是风湿。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一定呢要养好我们的骨髓。大家记住，中医讲得好，髓呀是我们的骨中生，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养好髓就是养好骨的一个基础。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出现骨髓枯萎。骨髓枯萎了，人体的骨骼就会变老变脆，所以很多老人家走路没有劲，拿东西胳膊没有力量，实际上就是您的骨骼老化、骨髓枯萎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活力滋养宝或者是原黄金，再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就能够从源头上保障您的骨髓得到保养、得到滋养，骨髓充盈了，自然就能够强骨、养骨、壮骨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啊，冬天 是很多骨关节疾病的高发期，那么夏天我们就是一个养好骨骼养好关节的重要的时机，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时机，积极的行动起来，那您到了冬天呢，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总你好。
4: 你好你好。
6: 辛苦了。
4: 不客气啊。
6: 我们怎么感谢你一下呢？
4: 哎呀，不客气，您怎么感谢？身体好就好。
6: 好，我们酒会蛮好的嘞。
4: 用的蛮好的啊。
6: 用的蛮好的。
4: 哦，那赶紧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的情况。
6: 我是我婆婆的，她的原来就是说，我跟你讲她原来的，她就是心里慌啊，心里乱跳无条，她高一定是她的心里就乱跳无条。等于说去年吧，是今年呢，我们通话了以后，你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说要我用眼红印。
4: 对，
6: 我就去买了两个疗程。
4: 哦，
6: 买两个疗程去了以后呢，现在你还可以搞合适了。
4: 就用了两个浮尘以后，现在能下地干点活了。
6: 啊，对，我跟他。
4: 哎呦，您
6: 跟他两个还有20斤不停呢。我们的搞他牛也还可以帮助。
4: 哦，那您这地种的不少啊。啊，
6: 我20斤不停呢，他现在牛也还可以给我帮上忙的。
4: 他那就是心脏原来心脏原来有问题啊。
6: 我们今年的79岁。
4: 79了。
6: 他一搞他这个心里就乱蹦乱跳。
4: 哦。
6: 乱蹦乱跳，他现在搞了以后，他现在心里就是再吃亏，他心里不蹦不跳的。
4: 哦，那就好，那说明他的心功能得到修复了。
6: 他现在心里就是乱蹦乱跳，他现在。搞了以后就心里就是说不蹦不跳的，反正我还没检查吧，没检查，反正现在比以前很要好的个的吧。
4: 那就行，反正有时候就是这样，看结果，最终不管怎么样还是看结果啊。
6: 啊，我现在那么感谢你哈，还有啊。
4: 不用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当阳的。
4: 当阳的啊。
6: 湖北当阳。
4: 刚才说婆婆也就只用两个浮尘的圆黄金用完了没有啊？
6: 还没有，还有还可以用一个月多一点。
4: 那这样算起来也就是年头开始用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婆婆那个心脏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6: 她呢有10年的嘞。
4: 就10年一直都是这样了。
6: 她心里高时就是乱蹦乱跳。
4: 原来没有到医院去治疗过吗？
6: 原来去医院的住院住的回数多呀。
4: 哦。
6: 那说不清不那人嘛，住院住的时间多。但是他这个他回来以后他基本上不这个，他还是那么高兴的人。
4: 就是现在用了以后到现在这几个月人就跟原来不一样，现在能干点活，心里也不乱蹦了，也不慌了。
6: 他就是最高吃亏，他心里不慌。
4: 那就好，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圆黄金啊。他这个强心皂苷呢功效非常突出。像您刚才说的。像您刚才说您婆婆那个就是典型的心功能不全了，中讲就是心气亏虚了。
6: 对对对哈，他住院，他每年要住院费，
4: 就是因为心脏不好住院吗？
6: 是的啦，他心脏不好呢，他有时候呢，他住在这里呢，他经常就是倒跟那是心梗那样的情况。
4: 那原来到医院检查身上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啊？
6: 他检查了以后说是心脏什么什么关不拢啊，什么什么不像是他那讲的我不懂，就是说他说什么东西他说关了以后跟那个关门一样关不拢啊，是那样的。
4: 那就是心脏的瓣膜有关闭不全了。
6: 啊，对对对。
4: 我们心脏心房和心室之间都有那个瓣膜，它关闭不全了以后啊，当您射血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血液的反流。那是很危险的。
6: 是的，是的，医院你说原来，但是我们自己还感觉不出来的。我自从去了你这以后，去现在去，他就是就是走的再吃亏，但是他的心里不蹦不跳，
4: 不蹦不跳，就心里还是很平稳。
6: 对对对对对对。
4: 婆婆现在整个人的这种精神呐、气色啦，包括睡眠呐，现在都怎么样呢？
6: 他都还蛮好的。
4: 都蛮好啊。
6: 他都还蛮好的，这都好好的。我不能说要好人感谢你一下的嘞。
4: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说真心话，您婆婆这个病啊到医院住院都不能解决，如果要搞狠了可能还要做手术，但是这么大年纪手术的风险又很大。现在好了，那就要好好巩固。但是呢我还是提一个要求啊，婆婆毕竟年纪也不小了，说实在的为了生活咱们干活了很必要，但是呢还是不要太劳累了。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这个还是要好好修养。
6: 好的好的，你应该好人，你要感谢你。
4: 不客气不客气，您老说感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只要大家能够正确的选择一个好方法就行
6: 啊。
4: 实话实说，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朋友们呐、啊，实话实说，多交流多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6: 啊。对，我再给你宣传去，我再给你宣传、
4: 好了好了好了，那就让婆婆好好巩固啊。爹爹您贵姓呢？
6: 我姓胡，古月胡。
4: 哦，您全名叫什么？
6: 我胡文金。
4: 哦，胡文金。婆婆呢？
6: 啊，婆婆叫谢义珍。
4: 哦，谢义珍
6: 啊。
4: 好，那老两口都还是保重好，天气蛮热，还是注意安全啊。
6: 好的，
4: 好，那就祝你们都健康幸福，再见啊。
6: 啊，
4: 喂，你好，老人家。
7: 哦，谭主任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7: 我是这个受益者啊，电话金火力资源宝基层股的钱我都买了。
4: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7: 我是中祥丰隆的。
4: 哦，中祥丰隆。
7: 对，我在这个手里就一样都买了不少啊。
4: 是我们的老用户。
7: 老用户，真老用户。
4: 刚才说火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轻松股的钱啊，都用了。
7: 我都用了，老婆我用的是轻松股的钱，我买了20瓶。
4: 哦，20瓶。
7: 哎，那次两个都效果了，还是有好转了。
4: 它是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7: 它是腰间盘，
4: 是椎间盘突出了。
7: 腿嘛。
4: 哦呦，那就走路有影响了啊。
7: 我买了20瓶了，还吃2个多月。
4: 嗯。
7: 我吃活力资源宝的17年买的，我现在好多了。原黄金再买10瓶。
4: 您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帮你解决什么问题了？
7: 我的胃胀，现在养到水的时候呢，他胸部是下移的时候都够胃胀。
4: 哦，
7: 也是基本上还好了。我是现在的原黄金在买10瓶。
4: 可以。
7: 原黄金是专门的保护胃胀的。
4: 原黄金呢，除了能够滋养骨髓，另外呢，对心脏方面的功效有更好的作用。随着心脏功能恢复以后呢，对整体气血循环的畅通啊，效果就更快更好了。
7: 我现在啥毛病都没得，现在保健还
4: 可以，可以。那您刚好，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有赠送。
7: 我知道，知道。你这三讲我都在听。
4: 等于说您自己原来主要就是胃有问题。
7: 对，
4: 就是吃东西以后胃胀不消化。
7: 对。
4: 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对，都恢复正常。

0: 啥帽子都没戴了。
1: 那个老伴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他这个基本上现在都走上了。
1: 人走了。
0: 事情呢？
1: 就是。
0: 我给他买了耳饰品呢。
1: 那就还有了，就好好用。
0: 他才吃了两个多月。
1: 是的，是的，因为骨关节问题啊，一定要坚持。再一个，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保养好。他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腰椎这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0: 对，
1: 走路都有困难。
0: 对，这就现在能走下来，能搞点小事情。
1: 还能搞点小事啊。
0: 对，
1: 好好好好好。
0: 我给他买了二十斤，你看降不少
1: 啊。那也是买的多送的多嘛。那这样啊，老人家我就不多讲，您呢看您是到中祥去啊，还是邮寄跟场外老师说好就行了，参加活动。
0: 中祥回水塘的电话号码我都有。
1: 好好好，您贵姓呢？
0: 我姓周。
1: 好好好，那就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
0: 好，
1: 另外呢，活动期间我们还有眼贴送给您，到时候可以跟老伴好好贴贴，把眼睛保护一下。
0: 我眼睛呢，现在有点不太那个。
1: 就眼睛也本身有点问题了。那刚好这个活动就赶上了嘛。
0: 知道我一天三天呗。
1: 行行行，好，那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多联系啊。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再见。
2: 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好的，朋友们请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我是小厂的，民国2年的。
1: 用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收获？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主要是身上腰背痛、胯子疼，它的胆胀，再一个睡眠问题。喝2年后这个痛啊，反正是减轻了，睡眠提高，
1: 都有明显的改善了。那您说的又酸又胀又疼，那不走路都有点困难了？
3: 走路都喘气呀。
1: 走路还喘气啊？您是有心脏不好啊，还是有肺气肿啊？
3: 肺气肿。
1: 现在怎么样呢？呼吸怎么样？
3: 现在痛都减轻了，准备买20盒的自然宝。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8岁。
1: 都78了。能够自己去吗？就是买活力滋养宝，能够自己去吗？
3: 可以去
1: 啊。那不错，您这78岁，您贵姓哪爹的？
3: 我姓邝。
1: 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好好用就行了，保重身体，再见啊。
3: 再见。
1: 喂，您好，老人家。
4: 唐主任，那好，身体健康。
1: 那您久等了啊！您好，电话接通了。
4: 这是现在有效果啊？
1: 有效果啊。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4: 是电子店那边买的吧？黄金吧。
1: 原黄金。
4: 现在平时怀孕的应该要到现在，我看他现在那不看，他要搞个酒，不是拿着喊我去，我那个室友需要拿着喊我搞个酒，拿着心脏狗，拿着心脏狗，打吊针啊，搞讲究啊，搞好的。
1: 那您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严重，还要拉到武汉呢？是
4: 他平时怀孕，
1: 就是贫血晕倒了。
4: 倒到地下了，到现在我看他不肯看，他不能说。他叫个救护车拉着喊我去。只有说拉着喊我去，怎么死都会死。拿着那个老血管的拿吊针来搞抢救，好的了，这就回来就买的那药了。
1: 等于说当时到你们仙桃脑血管医院抢救了。
4: 是。
1: 那您原来就是平时原来的话一贯就是贫血了。
4: 贫血怀孕了，就晕了。
1: 经常头晕。
4: 是，就晕。
1: 就是手脚都抽筋。
4: 对，就是像鸡就爪子。
1: 那您这发的蛮厉害呀。
4: 那你买的那药单呢？就是个
1: 就是从医院回来以后，爹爹就给你买了我们的原黄金。
4: 80年吧，我的这是弟媳啊，隔壁侄媳妇啊，他买的，那路里买的，他二媳妇给买的啦。
1: 都是你们介绍的。
4: 还有姨妈呀。
1: 这么多人呐、
4: 是吃了以后就可以承担了噻。
1: 是的，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7了。
1: 您才67岁啊。那您还记得原来血压低的时候一般是多少啊？
4: 多少我忘记了。
1: 那个晕倒的次数多不多了？原来
4: 他老晕了晕了，我就没管那个心思，第二天下来要去买晕的黄金，我就说了，我就手里没了钱呐、还没舍不得啊。去了去哪搞呢？我说不好，我是拐爹爹的说了去哪去，妈还说你去了试试看看都。
1: 爹爹说的话很实在啊，只当是妈牌输了的。
4: 去试试看看都。这个搞广告，我不是假的啊，是真的啊。
1: 对，这个广告啊，有真有假，但是咱们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您看您现在回头您。

0: 自己用了就知道我们这个是真的。
1: 我再说那先生去了吧，他五得呀了。我们五德里还有个老用户啊，
0: 嗯，
1: 五个老用户哈的那里买的家里改上去的了，
0: 到时候您跟爹爹介绍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您刚才说现在用我们的原黄金到现在有将近3-4年的时间了。
1: 对啊，这是去年买的嘛，特稳嘛，玩不、
0: 嗯、那这几年一直头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1: 头晕的好些了，去怀孕就下去摸摸的屋子倒了。
0: 哦，就是原来一发就倒了。
1: 对、啊要倒的厉害。
0: 现在呢？
1: 现在好些了。
0: 好好好，那你平时能感觉精神啊气色啦、啊、包括走路啊腿脚关节啊都怎么样呢？
1: 啊，走路啊还可以，我在现在活我叫搭车，我说我不搭车，我怕他妈的钱跟着我走啊。
0: 叫做出门都是两条腿是吧？
1: 两个腿。
0: 两条腿。
1: 我说我搭火车给你。
0: 啊那您这还真不错啊。可以，因为您这个还真是要祝贺您啊，您这原来还是蛮危险，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血压恢复正常。您这样啊 婆婆我就祝贺您，有机会啊把您的血压经常多量一下，每次量啊自己把它记住。
1: 知道。
0: 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1: 哈哈哈。
0: 哎，您哪贵姓呢？
1: 我姓金的。
0: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
1: 哈哈，谢谢。
0: 哈哈哈哈，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啦。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哎，唐先生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3: 听着你这个声音听了很长时间了。
0: 哦，就听节目也是老听众了。
3: 老听众是你们合力资源宝的地方，我的婆婆，她这个病是很多的，那主要病就是心脏病。心脏病呢年数很多了，那年轻的时候就没啥问题，到老了就是经常犯有后遗症，她的头上总是冒虚汗，头虚汗呢晚上虚，白天也虚，那个头发出的汗它很粘稠，把手那个汗跟她其他的汗不一样。
0: 嗯，
3: 觉得没办法，就是她一洗一洗就感冒了，又不能吃生的，又不能吃凉的，每天都很注意，这就是那个睡眠不好，再就是有时便秘，又是便秘又是拉肚子，然后呢那个大便不正常。
0: 您刚刚说他那个心脏啊，最开始就是心脏，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
3: 哎，
0: 然后上了年纪以后呢就经常发，到底是什么心脏病检查过吗？
3: 年轻的时候检查，以后没检查，特别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难怪了，年轻人多半就是这个问题了，风湿病。
3: 风湿病那个时候就是有时心脏跳得不正常，就这个打鼓样的，在那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是很难受，
3: 就是难受，心闷心慌。那么一直到现在我是听着这个广播听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的农民啊，这个老百姓啊，这个经济方面很困难。
0: 是的是的，能够理解。
3: 想试一试，多年想试一试，我们这都是70多岁人的嘛，是吧？有没有什么劳动啊，都不行的了，是吧？又不能打工啊，就靠自己儿子们呢帮手一下子，是吧？就是慢慢的买了几个疗程，他觉得感冒，他就感觉到自己强些了。在哪一方面强些呢？在现在这方面，这个出汗强些了。
0: 哦，出汗就是刚才说那个头啊，白天黑夜那个出汗。
3: 对对对，
0: 啊，
3: 这个好些了。再一个呢，就是睡眠，现在睡眠很好了。
0: 哦，那好。
3: 那个偏闭原先呢经常犯，现在少些了，这是基本上很少了。
0: 就是排便也基本上规律了，
3: 规律了。
0: 好，那他现在就您观察他平时在家里，比方说，或者是出去走路啊，或者人的整个精力、体力这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呢？
3: 就是总过来说，精神很好了，
0: 精神很好了。
3: 哎，有精气神的，有精神的，
0: 说
3: 话呢有那个气力，他眼神，原先呢没有气力，他别人讲话他都不愿意搭理。
0: 是，
3: 哎，现在他讲话了，搞一抹家务事啊，精神都可以了。
0: 好，那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啊。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些呢，我一直也在想，作为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总体来讲就身体很虚弱，正气不足，因为他风湿病本身就是叫风湿性心脏病，最近我们这方面也谈的比较多。中医讲就是属于正气不足，外邪入侵。当然，它刚开始就是导致全身的关节啊受寒受凉，最后呢累积心脏，心脏一不好，正气消耗就更大。所以您刚刚说他这个头啊，那出汗呢，这就是典型的头部的阳气不足，你阳虚了。阳虚了他就特别怕冷，一受凉可能有时候这个拉肚子啊，或者吃点冷东西胃就特别难受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就是阳虚的体质。所以咱们结合活力资源宝， 加强强身健腰，调节胃肠，尤其是从源头上养五脏扶正气，整个的身体体质恢复了。这就是我应的一句话，就不是单一的去治疗你哪个病，但是呢整体调节全面恢复，哈，这个非常好。
3: 对对对，我是感觉这几方面都可以了，是吧？都是好的表现。
0: 对，
3: 什么虚寒虚少了，睡眠好些了，便秘好些了，是吧？
0: 嗯，
3: 感冒也很少了，
0: 很好，
3: 这方面都是合理治疗的，调节这个免疫力。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祝贺您。您是哪里啊？
3: 我是洪湖的。
0: 哦，洪湖的，贵姓呢？
3: 我闽贵，姓汪。
0: 行，感谢您带来健康的分享，也祝您的老伴呢，更加健康。
3: 好好，谢谢。
0: 哎，后续呢，反正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状况呢，再进一步的加强巩固。有机会呢，也可以把我们那个像轻松孤立健呢，可以结合起来感受一下。
3: 啊，我想这个疗程吃完了，我想还买一个疗程。
0: 可以，反正您呢就尽量的赶在我们这次冬病夏治优惠活动期间去。
3: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好，谢谢。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8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本次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 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4: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5度， 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6至36度， 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气温27至37度， 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 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1度，中东部32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0: 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

0: 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

0: 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8: 这是一条鲜亮的早晨，这叫正反正的爱。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

0: 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

0: 议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

0: 俄罗斯的军事部长普京表示，俄罗斯正在加强对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琦、郑兰。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
7: 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它等得太久。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没事儿，
8: 吃不下就放冰箱，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哎呀，
7: 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直到被丢弃。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志欧主持并讲话，李殿勋、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半年经济观察聚焦市州供需双向发力，内需托底，科创提质，湖北交出稳中有进半年经济答卷。
2: 全球首条印刷 OLED 显示屏产线将在月底正式投入量产。武汉加速向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迈进。
1: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揭晓。
2: 湖北省级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正式落地，证照数据首次接入外卖平台。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至36度。

0: 最低气温24至28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研讨，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学习。李殿勋、诸葛宇杰、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做交流发言，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做专题发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湖北的必答题。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深刻领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关键支撑。会议强调，要科学编制产业图谱，围绕重点产业链加强项目谋划，推动项目建设落地上图，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优化产业布局，增强产业发展整体效能。要充分发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领作用，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高水平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要突出做好科技金融文章，加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不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进一步完善责任机制，建立高效协同的工作体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有效汇聚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推动产业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学习。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引导广大侨胞主动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广泛凝聚支点建设的智慧和力量。要深化海内外交流合作，大力开展以侨引智、以侨引资、以侨引商，推动侨务资源转化为创新资源、开放动能。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严格落实涉侨法律法规，完善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联系，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0: 作，要针对中央通报典型问题认真开展检视自查，举一反三，深挖根源，推动以案促改促治，要持续抓好六个纠治，把问题整改同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提升整改整治实效。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切实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供需适配是经济稳增长的关键。2026年上半年，湖北各市州错位发力，腰部城市深耕内需，以场景和基建创新激活增长，科技城市攻坚高端科创，对标全球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交出了稳中有进的半年经济答卷。湖北台综合报道。
2: 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 5.7%， 内需整体承压，而湖北多地逆势走强，靠供给创新打开内需增量，展现出强劲经济韧性，投资端表现亮眼。宜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2%，荆州、随州增长 7.9%， 均大幅领先全国大盘。增长底气源自重大项目赋能，15/5首个启动的大型国字号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落地宜昌，持续巩固其长江核心枢纽地位，带动上下游配套投资集中落地，形成大项目牵引、全链条提质的增长态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3: 建成的话，宜昌在整个的长江流域中，它作为一个重大的核心枢纽的地位会更加的稳固，连带的也引起了与这个项目相关联的一系列的工程技术的投资、固定资产的投资。
2: 消费端同样在转变，上半年宜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7%， 实验增长 3.3%， 均高于全国 1.3% 的水平。其中实验的突围路径尤为清晰，西石高铁通车将实验拉入一小时秦楚通勤圈，面对可预见的客流涌入，实验主动布局消费场景，提档消费品质，同时用好政策工具，上半年消费券撬动系数位居全省第一。实验的转变在于从被动等待消费回暖转向主动创造消费场景，拓展消费半径。实验室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春辉。
4: 对全市的宾馆、民宿进行标准化提升、品牌化整合、重点街区重装升级、业态重构、品牌调改超过500家，打造汽车营地、自驾环线等新业态，把实验主导产业转化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引擎。
2: 宜昌借三峡水运新通道之势聚投资，实验乘西石高铁快车促消费，都在回答同一个经济学命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节点城市把握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机遇，扩大消费市场半径，副中心城市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工业投资提供增长空间。当超大城市的要素承载趋于饱和，内需增长边际效应递减，腰部力量正凭借更灵活的政策工具、更精准的需求洞察，为宏观经济大盘不断注入增量。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财经博主房恩泽。
5: 宜昌、荆州实验固投消费都在涨，是主动在调结构、主动在转动能，各有分工，相互配合，说明湖北多点支撑的格局起来了。
2: 如果说需求考验的是下沉的韧性，供给检验的则是向上的能力，湖北坚定推进转型升级，以高质量供给适配全球需求升级。武汉是这场转变的尖兵，受 AI 算力全球性爆发牵引，武汉左手存储右手光的产业布局，恰好卡位这一轮技术浪潮的核心供给环节。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企业为 AI 时代的新需求提供了全球稀缺供给。2026年上半年，武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8.4%，首次超越传统车钢油烟支柱产业。 房恩泽。
5: 武汉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在它是全站自研自主可控，中国 AI 的算力的基础底座，从光纤到光模块到光纤片再到存储，整个产业链都抓在自己手里。
2: 还有一大惊喜来自荆州，上半年荆州硅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59.5%， 高于全国46%，速度与武汉并驾齐驱。全省今年培育的6家千亿市值企业中，5家在武汉，还有1家就在荆州。这座传统制造业城市正在高企培育、平台建设、科技金融上持续发力，把有限资源精准配置到创新的关键点位。如今的荆州省级重点实验室为光芯频端网集群提供基础支撑，算力金属、半导体材料源源不断供应全国，一项项高精尖产品正成为新的城市名片。荆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夏玉强：
6: 动态建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新物种、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库，8家企业入选了湖北省综合创新能力百强高企榜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突破20%。
2: 整体来看，2026年上半年，湖北经济呈现清晰的供需双升格局。腰部城市以需求端创新稳住经济底盘，科技强势以供给端突破拉高发展质效。在宏观经济承压、全球产业竞速的背景下，湖北依托省市协同、供需联动的发展模式，既深耕国内市场腹地，又抢占全球科创赛道，经济增长的韧性、活力与潜力持续释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3: 经济大省之所以能在全国挑大梁，它靠的是它的这种最前沿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先发力，才能够起到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的带动作用，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高于硅上工业的增速的这种势头持续下去。
0: 全球首条印刷 OLED 显示屏产线在光谷再传捷报，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近日完成量产验证，即将上市。这条王牌产线已加速驶入消费市场快车道。湖北台记者尚大元、陈芳芳报道。
7: 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由 TCL 华星联合台湾微星科技推出，将在月底正式投入量产。这是继2024年首款印刷 OLED 产品医疗专用显示器量产后， TCL 华星再次向市场推出中尺寸 OLED 消费类显示新品。 TCL 华星印刷 OLED 中心长曹蔚然：
8: 我们的 Real Stripe RGB 技术让显示更清晰，能够有效地减少文字的采编问题，还原像素级的锐利文字。2026年的第三季度呢，我们要开始量产。
7: 印刷 OLED 被誉为显示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它能像印报纸一样生产屏幕，通过点对点喷印材料大幅提升材料利用率。与传统 OLED 技术相比，单线产能可提升2至3倍，成本优势明显。目前全球仅 TCL 华星掌握该技术的量产能力，经过1年半发展，武汉产线的月产能已从3000大片提升至9000大片。曹蔚然：
8: 其实华星呢，我们在武汉的布局的这条线呢，我们已经从这个中试验证平台升级为量产平台，生产定制化的高附加值产品。我们将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在新型显示领域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全球的竞争力。
7: 目前全球主流中小尺寸显示屏中近1/4为光谷造，随着印刷 OLED 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武汉正加速向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迈进。
1: 湖北是驻军大省、兵源大省、双拥大省。八一前夕，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揭晓。湖北台综合报道。
2: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出炉，毛兰、刘建元、孙云孝等10人上榜。孙云孝是一名军嫂，自2017年起，他将自家打造成军嫂驿站，无偿为来鄂探亲的军嫂提供住宿。八一前夕，探亲军属再次在他家落脚，这是他今年帮扶的第5位客人。 军人家属郭林。

0: 您。
1: 那我遇到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找姐帮忙。姐这里就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0: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武汉市东西湖区税务局基层干部孙云笑。
2: 军嫂之间互相帮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家啊，就更好的维护好。那么我们的老公在一线，他就会更加安心一些。
0: 八一前夕，省级非遗张氏针灸推拿传承人张永龙走进枣阳军营为官兵理疗。2011年，他许下承诺，为军人军烈属终身免费诊疗。15年如一日，张永龙年均服务超2000人次，累计减免费用超200万元。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枣阳市张永龙中医诊所医生张永龙。
3: 他们守好了大家，守好了国家，我作为一名医者，我要用我的技能守好他们健康，为他们服务，我感到很自豪。
0: 在湖北，一代代拥军模范接续发力，薪火相传，用暖心行动续写荆楚大地军民鱼水深情。湖北的消息，7月29号，省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武汉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何良军，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平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我省“十五五”对口援藏援疆规划编制及湖北省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修订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产业协作，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促进人文相知相亲，推动人才交流合作，凝聚全省对口支援工作合力，推动援藏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4: 昨天，湖北省级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正式落地，郑照数据首次接入外卖平台，对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的监管有了更精准的数据支撑。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婉宇报道。
0: 此次发布的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正是湖北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将100多万条证照数据授权给省大数据集团数开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后，直接对接到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商家上传证照，平台实时跟官方库比对，几秒出结果，不再靠人工肉眼审核。试运行期间已调用60多万次，仅这两天，美团湖北就据此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美团湖北党委书记、湘鄂公共事务总监吴涛：
5: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0: 过去平台核查商户靠第三方比对加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仅80%左右，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屡禁不止，实地核验也难辨证照真伪。现在平台发现证照异常及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政企信息互通，问题商家发现更早，处置更快。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吴杰鹏：
6: 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分析判断入网商户是否存在虚假门店、资质冒用、资质造假、资质过期等违法违规问题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0: 此次场景落地，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的全流程闭环管理，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防线，确保公共数据安全合规流转。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总监熊威：
7: 打造了一套包含像数据沙箱啊、隐私计算等技术了，确保原始数据不出狱，然后数据可用不可见，就是从技术合规到流程合规，依法依规的推进。
0: 湖北省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胡胜敏：
8: 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安全可控的操作指引，为各领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规范。
0: 昨天，湖北省春雨行动政策宣讲暨首批临床创新成果供需对接会在武汉召开。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卫健、科技、经信、医保、知识产权六部门，打通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堵点，让临床创意更快走向产业转化。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王俊报道。
9: 过去不少医生有好点子却找不到转化渠道，企业有研发需求却对接不到好项目，申报流程不清晰更是普遍难题。针对这些痛点，省药监局今年6月上线了医疗器械在研产品登记与咨询服务系统，科研人员在线提交创意，企业精准对接优质项目，监管部门全程跟进帮扶，让好创意找得到好企业，好企业找得到好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科研处副处长马明：
10: 原来我们很多企业和我们临床医生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环节，在这个平台上面都跟我们都指明，然后他还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人员点对点的结合，可以加快产品的转化的过程。
9: 更重要的是，转化的创新产品将被列入省级推荐目录，符合条件的还能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这意味着产品一旦上市就能更快打开市场。襄阳市中心医院科技成果转化处主任武峰：
11: 加快我们拿证的步骤，那么尽快的能够推向市场，推向市场以后也可以获得国家医保局对于创新医疗器械它的应用的支持。
9: 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处副处长王孟泽：
12: 此前行动已成功收集到83个临床研究项目，并推动9个优质项目成功迈入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创新特别审查通道，4个项目进入审评前置通道，这标志着我们湖北的临床创新转化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
9: 对接会上，来自省内外的7家医疗机构的创新成果逐一展示，涵盖医学影像、植入器械、体外诊断等多个领域，7个路演项目、2家孵化平台、1家金融机构现场签订服务协议。
4: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铁路12306了解到，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2种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便利。
0: 今天上午10点30分，长江新闻号、长江云新闻、湖北发布将在各网络平台共同推出建军节特别直播，99载翠绿锋芒，人民军队制胜向强，聚焦国防现代化建设新成就，解码人民军队的制胜之道、强军之魂、胜战之本，敬请关注。
1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昨天湖北省麻醉专科联盟在武汉协和医院揭牌成立，首批吸纳231家省市县3级公立医疗机构。联盟将聚焦急危重症远程救治、技术下沉、人才培养等8大任务，破解区域麻醉服务不均衡问题。
0: 昨天，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中国女足参加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共有王霜、姚伟、吴海燕、彭诗梦、邓梦叶5名球员入选。女足将于8月7号至10月3号期间在苏州、日本组织集训，随后出征亚运会。
4: 昨天下午，第15届姚基金篮球季姚拟上场全国集训及联赛决赛在恩施举行。福建尤溪团结小学从全国12个省48支队伍中脱颖而出，夺得总冠军。姚明现场为获奖队伍颁奖。
0: 黄石杯乒乓球公开赛7月30号晚上开打，赛事聚焦青少年乒乓后备人才培养，吸引全国近5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为期3天。

0: 7月30号，荣百集团年产30万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签约仙桃，总投资47.23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78亿元，这是荣百第三次投资仙桃。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北京时间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近期军地开展双拥活动，共庆八一建军节。
7: 将采摘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湖北解锁金夏乡村甜蜜经济新玩法。
8: 全球首条印刷 OLED 产线再上新，光谷加速领跑新型显示赛道。
7: 新一轮油价今天上调，湖北加满一箱92号汽油要多花27.5元。
8: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焦点观察如何为网暴画红线。
7: 人肉带空调回欧洲或受限，法航通知禁止托运或随身携带便携式空调机，国内有航司在限制条件下仍可托运。
8: 日本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并举行首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回应这是日本安全政策的又一消极动向。
7: 美伊重燃战火，中东地区多国卷入冲突，专家分析冲突外溢或持续扩大，甚至超过地区范畴。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中国驻外使馆使团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近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人员、美方官员及各界人士、外国驻美使节和武官、华侨、华人等出席活动。来宾们热烈祝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驻非盟使团、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近日联合举办招待会，非盟官员、埃塞各界人士等共约800人出席。近日，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举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来宾观看中国承诺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图片展，进一步了解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科威特，科威特各界人士、中资机构、华侨华人代表等400多人出席了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此外，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驻新加坡大使馆、驻印尼大使馆、 驻津巴布韦大使馆、驻墨西哥大使馆、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驻阿联酋大使馆、驻黎巴嫩大使馆、驻土耳其大使馆、驻以色列大使馆也分别举行了建军节庆祝招待会。在这些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赞赏中国军队发展成就以及为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的贡献。
8: 这几天，军地双方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军民携手一初心、化使命、续情谊，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凝聚起军地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来听央视报道。
10: 喜报传佳音，尊崇暖兵心。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山东济宁、临沂、聊城等地的人武部与驻地政府联合为荣立军功的军人家庭送上立功喜报和节日慰问，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11: 孩子在部队立功受奖是我们全家最大的骄傲，感谢组织的细心培养，我们一定做好坚强后盾，激励他在部队安心服役，再立新功，为家乡添彩。
10: 军营校园双向联动，国防教育浸润同心。在天津、辽宁铁岭等地，部队官兵邀请对口援建的八一爱民小学师生走进军营，感悟强军风貌，厚植爱国拥军情怀。在安徽、山西、福建、陕西等地，驻地青少年走进军营，观看军事科目演示，参观武器装备展示，并亲身体验队列训练、整理内务等内容，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军旅生活，接受国防教育。
12: 最大的收获是满心快乐，也学到了不少本事，更懂得了爸爸日常训练的辛苦。
13: 官兵叔叔不怕苦，不怕累，默默守护着家国，很让人敬佩。我们不用冲锋，但是作为新时代学生，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安稳的学习环境，长大后争做有担当的人。
10: 在福建和云南等地，多支专家医疗队奔赴海训一线，驻地军营同步开展专项巡诊，一边服务演训官兵，一边关爱随军家属，双向发力，打通卫军健康保障最后一公里。
14: 他们看病特别细心，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涂防晒，怎么用淡盐水提前预锻炼皮肤，有他们在训练场保驾护航，我们练兵也更有底气，更安心。
7: 湖北是驻军大省、兵源大省、双拥大省。八一前夕，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揭晓。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5: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出炉，毛兰、刘建元、孙云孝等十人上榜。孙云孝是一名军嫂，自2017年起，她将自家打造成军嫂驿站，无偿为来鄂探亲的军嫂提供住宿。八一前夕，探亲军属再次在他家落脚，这是他今年帮扶的第五位客人。
7: 军人家属郭林：
16: 我遇到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找姐帮忙，姐这里就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7: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武汉市东西湖区税务局基层干部孙云孝：
17: 军嫂之间互相帮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家就更好的维护好，那么我们的老公在一线，他就会更加安心一些。
15: 八一前夕，省级非遗张氏针灸推拿传承人张永龙走进枣阳军营，为官兵理疗。

0: 2011年，他许下承诺，为军人、军烈属终身免费诊疗。15年如一日，张永龙年均服务超2000人次，累计减免费用超200万元。
1: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枣阳市张永龙中医诊所医生张永龙。
2: 他们守好了大家，守好了国家。我作为一名医者，我要用我的技能守好他们健康，为他们服务，我感到很自豪。
0: 在湖北，一代代拥军模范接续发力，薪火相传，用暖心行动续写荆楚大地军民鱼水深情。
3: 1927年，南昌城头的枪声掀开了人民军队的壮阔篇章。走过99载峥嵘岁月，人民军队在战火中成长，在改革中变强，始终把守护家园、护卫人民刻进使命深处。红色血脉代代相传，强军步伐坚定向前。
4: 辽阔国土上，处处可见军人坚守的身影。雪域高原，官兵顶着风霜严寒站岗戍边；苍茫大洋，舰艇编队破浪前行捍卫海疆；万里云天，战机常态化巡航织密空中防护网。
3: 每逢洪涝、地质灾害等紧急险情，子弟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用逆行的背影筑起一道生命防线。脱下军装的退役军人，也把军营磨砺出的担当与坚毅带到各行各业，在平凡岗位发光发热。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致敬身披戎装的人民子弟兵，愿泱泱华夏长治久安，八一军旗永远高高飘扬在祖国大地。
3: 今天上午10点半，长江新闻号、长江云新闻湖北发布将在各网络平台共同推出建军节特别直播。99载淬炼锋芒，人民军队制胜向强，聚焦国防现代化建设新成就，解码人民军队的制胜之道、强军之魂、胜战之本，敬请关注。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年湖北各地不再满足于卖果子，而是以果为媒，将采摘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6: 在宜昌长阳莫市镇旧师口村，160亩青江雪梨迎来丰收。送祈福词，献祈福礼，一场土家族特色开园仪式，让游客的采摘之旅从动手变成入戏。
7: 游客文清：
8: 听说这里是青江雪梨的原产地，所以就非常感兴趣。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摘梨子的体验，梨子特别的甜。
6: 鲜榨梨汁直播带货，让现摘雪梨走出大山。村里还玩起了新花样，以三国文化为背景，融合古风布景、历史人物 NPC 和剧情游览动线，让游客边摘梨边穿越。夜幕降临，村文化广场上，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一场爱心竞拍将活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7: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模式镇商会会长刘军华：
9: 我们这一次竞拍募得的善款全部注入英子姐姐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教育社的发展。
7: 省委统战部驻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模式镇旧师口村第一书记李峰：
10: 围绕特色农业富民，做深隐藏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和乡村旅游引流路径，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增值的收益。
6: 在咸宁沃家合作社黄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桃树郁郁葱葱，一个个黄桃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11: 它这个桃子确实很甜，我过来就看到很好嘛，就准备跟外地的亲戚朋友跟他们一人寄一箱过去。
6: 今年基地的锦绣黄桃种植面积约30亩，虽然受前期雨水偏多影响，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果树营养供给更加充足，单果品质明显提高。合作社直接将直播间搬进了桃园。
7: 咸宁沃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总监翁婷：
12: 我们才刚刚开园几天，每天大概2-3千斤，高峰期的时候3-5千斤。
6: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达353.23万吨，同比增长3.9%。枣阳以刘秀刺桃汉文化 IP 赋能黄桃产业，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62万人次，带动农文旅综合收入1.38亿元。孝昌县通过品种改良，将仙桃采摘期从5月延长至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8亿元。咸宁通山4.2万亩枇杷开发出32类深加工产品，产值突破4.38亿元。
13: 武汉呢是假期里啊 City Walk 的热门城市，来武汉旅游呢，江汉路啊是不少游客打卡的地点之一，各种各样的店铺呢，让游客们既能体验到美食，又能买买逛逛。但是啊，大家可不要被一些店铺大排长龙的假象所给迷惑了。
5: 最近在江汉路步行街上，城管执法人员手持喇叭循环播放假排队请勿上当的视频迅速在网上走红。面对疑似雇人制造虚假人气的店铺，城管的硬核回应引发了全网热议。
13: 事件发酵之后，那些涉事的店铺的现状怎么样呢？记者走进江汉路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14: 假排队请勿上当，假排队请勿上当。
15: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部分商铺为博取流量、诱导消费，采取雇人排队的营销手段。不少游客因不熟悉本地市场，被虚假火爆的排队场景误导，冲动购买所谓的武汉特产，极易遭遇消费陷阱。 针对这一乱象，武汉城管以现场喊话警示的直观方式助力规范步行街经营秩序，但由于该行为并非城管部门的本职监管范畴，目前相关喊话举措已暂停。那么针对商家疑似雇人进行假排队这种行为，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
16: 你看到排队的那些店铺，你作为消费者，你是想进去看一眼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这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17: 我可能不会进去看，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
18: 很多人他去排队，那肯定就说明这个东西它好啊，值得我们去购物。所以我看到的话，我应该是会上去瞅两眼看一下它好不好。他雇的这些托的话，我会觉得他这叫欺骗我们消费者。
19: 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肯定会更多的消费者不会进去了。
2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一家武汉礼物的门店，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目前这家门店是没有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对于网上所说的此前可能存在一个假排队的行为，商家是怎么解释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21: 就是我们顾客买东西，他直接要走帮我们顾客，就是网上地打包的包裹。
20: 哦，是兼职。
21: 对，就是我们兼职帮我们就是顾客排队包裹，帮我递一下。
20: 那现在还有没有这样什么兼职？
21: 就是我们帮他排了，现在不让排队，门口就一点都不让放。
15: 记者在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上探访发现，整条江汉路步行街上有四五家招牌以武汉礼物四个大字为主的店铺，品牌为林初初、苏小小等，反而用小字写在招牌上。此次城管喊话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后，也引起了武汉礼物官方授权方的关注。7月24日，武汉市旅游协会正式发布关于规范使用武汉礼物品牌标志的情况声明，明确指出涉事门店并非武汉礼物官方认定授权或运营的门店，针对相关门店未经授权突出使用武汉礼物字样，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并损害品牌形象的行为，品牌权利人已依法启动证据固定、行政举报及法律维权程序。就此事，记者也向线下相关门店了解情况。
20: 你们这个店铺当时就是叫武汉礼物这个店吗？
22: 对啊，我们是苏小小的店嘛，然后我们这个店也比较多，每一个店的名字都不一样，包括前面的礼布啊、四喜啊，还有乐城旁边也是我们的了。
20: 所以你们就是不知道。
22: 对，
23: 也没有人说有什么侵权的话，我们不爱。
20: 我们现在来到了江汉区花楼街市场监督管理所，在与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后，我们了解到他们在看到网络视频之后，第一时间与商户进行了约谈，并要求他们进行诚信经营，并且他们确实收到了相关的一个侵权的投诉，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之中。那江汉路步行街作为咱们武汉市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也希望各位商户能够做到诚信经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名片呢增光添彩。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来听央视的报道。
24: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 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13: 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是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的磋商程序。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称，我们原定的磋商进程受到了媒体不实报道的干扰，我们将继续推进这一磋商，

0: 和父母一起旅行，能开心吗？
1: 儿子，快起来，快起来，赶紧看日出去。
2: 哎，日出有什么好看的呀？让我多睡一会儿吧。
3: 2.6。
4: 哎，爸妈，这里的大龙虾可有名了，我们去吃吧。
1: 这可太贵了。我跟你说，我带了面包、饼干。
4: 哎，别呀，爸！
5: 快来，快来，咱们一块儿在景区大门口合个影吧。
6: 哎，别拿二四斤了，多土呀！快收起来，快收起来。
0: 和父母一起旅行，可开心了。
4: 哎，爸妈，幸亏你们叫我出来看日出，看我拍的照片，网友们都说太美了。
1: 儿子，这龙虾套餐可真实惠，我可跟你说啊，这龙虾这味儿好吃。
6: 哎，爸妈，别在大门口拍呀，来，我教你。这个角度，这动作，这样拍才好看呀。
5: 哎，别说，把我都拍年轻了。
0: 带上父母去天涯海角尽情欢笑。

0: 消防情系你我他，预防火灾靠大家。湖北消防提示您，进入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要辨明方向，有序逃生。逃生时不可贪恋钱财，不要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到公共场所活动，要留意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情，从最近的出口迅速逃生。
1: 青少年羽毛球，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6: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嗯，
6: 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5: 对，
6: 李安呐，
5: 啊，
6: 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
5: 嗯，
6: 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
5: 嗯，
6: 这个病呢、啊、发病的快，轻者呢致残，
5: 嗯，
6: 重者呀危及生命。
5: 对对，
6: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5: 好，
6: 脑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
5: 嗯，
6: 脑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5: 嗯，
6: 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
5: 嗯，
6: 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
5: 哦，
6: 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
5: 啊、哦，
6: 有的偏瘫在床的，
5: 对对，
6: 脚手没有劲儿的，
5: 嗯，
6: 或者行动困难的，
5: 嗯，
6: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
5: 肢体功能受到影响了哈。
6: 对对对，大脑的运动神经出现问题了。
5: 嗯，
6: 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大脑的语言神经也出现问题了。
5: 哦，
6: 像有的严重的说不出话来的，
5: 嗯，
6: 有的脑出血的病人说句话呀含糊不清的，
5: 嗯，
6: 吐字不清晰的。
5: 对对，
6: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啊，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5: 啊、哦，
6: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5: 嗯，
6: 血糖控制不好的，
5: 嗯，
6: 像这样的人群呢、啊，都是高危人群
5: 哦。
6: 所以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
5: 嗯，
6: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5: 对对，
6: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5: 嗯，
6: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5: 嗯，
6: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5: 对，
6: 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5: 嗯，
6: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5: 对，
6: 另外我们脑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出现障碍，咱们那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5: 嗯。
6: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5: 对，
6: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